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下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隔夜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下跌1.32%，标普500指数跌幅为0.8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1%。欧洲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0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57%，德国 DAX 指数下跌0.42%。国际油价20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美元，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6美元，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国际金价20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29.80美元，涨幅为0.66%，报在每盎司4575.1美元。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2.31美元，涨幅为3.50%，报每盎司68.13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声明表示，美国宣布实施新制裁是延续一项已经过检验并遭到失败的政策，再次采取这一政策只会重蹈覆辙。伊朗将依靠自身能力以及过去数十

0: 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如果卖出的是外环内二手房，可以额外在申领3万元，两项叠加，最高补贴金额达到8万元。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补贴设置了明确期限，又采取用完即止的方式，能有效推动观望中的改善需求，加快入市。
1: 对于首次改善的这个买家来说啊，你卖掉市中心的2-3百万的房子啊，在稍微加一些杠杆啊，你就能够买外环以外的一些新房。其实对你的生活质量的这个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各种补贴叠加起来的话，总额可以高达8万。对于有消费意愿的买家来说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推动他入市的一个刺激点。
0: 个人住房信贷方面同步优化。 外环外二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款比例从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不低于15%，二套房延续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比例为25%，外环外为15%含宝山、嘉定区全域。
1: 卢文熙认为，这一信贷举措降低了外环外改善型置业门槛。首付比例它是一个差异化的信贷举措，对于购买于外环以外的二套房的这个首付比例啊，只有15%。其实跟首套房的首付比例是看齐的啊，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政策也是精准的导向，对于外环以外的这种刚需改善啊，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推动效果的。
0: 此外，新政还在两个方向持续发力，一是加大房票安置力度。 在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中，把房票作为与货币补偿、实物安置并列的安置选项。此前，上海已在金山、嘉定、青浦等地试点，累计发放房票1700多张。嘉定马路一个项目，近7成居民选择了房票安置，效果显著。二是推动各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改造后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出租，既消化存量又增加租赁供给。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房地产经济所所长姜丽认为。
2: 这次的政策还是为了激活改善性需求的这样一个释放，畅通了我们整体的一二手房的置换的链条。同时呢，我们通过收购二手房、用于保住房这么一个政策，也是给我们的新市民和青年人又多了一个房源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渠道。房票安置的这样方式呢，也是给我们的城中村，包括我们旧城区改建的，我们涉及到的这些市民安置方式，也是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选择。
0: 总体来看。
3: 互八条的核心逻辑非常清晰，降低购房成本，畅通置换链条，支持改善需求。它不是简单的刺激市场，而是在市场已经企稳的基础上，精准疏通一二手房之间的流通堵点，让卖旧买新的路走得更顺。新政赶在金九银十传统旺季之前落地，市场普遍预期政策效应将较快转化为实际成交热度。上海楼市有望在四季度进一步巩固回稳向好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火热举行。本届大会汇聚了3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共展出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00余件，规模与热度君创历届新高。而在昨天的论坛现场，多位业界重磅嘉宾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分析预判。其中，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在公司上市后也首次面向公众发声，详情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5: 在大会现场，机器人走进生产生活的身影随处可见。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带来的智能穿戴髋部柱形外骨骼是本届大会上贴近民生需求的一款典型产品。据该研究院智慧助力柱形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这款外骨骼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初步的商业化落地。
6: 我们已经在11个景区啊，这外骨骼进行了这个投放，包括山西啊、河南、四川等相关的地方。我们现在市场价是9800，3个小时大概50到100之间，转化率大概能达到5%左右，能够让人节省超过30%的体力。很多景区刚一开门就已经没了。
5: 如果说柱形外骨骼展现了机器人服务日常生活的温情一面，那么在本届大会首次设立的央企展区，则集中呈现了机器人在高危高强度工业场景中的硬核实力。49家中央企业携12个高价值应用场景集中亮相，从特高压巡检到重载搬运，具身智能机器人正褪去表演属性，在电力、石化、钢铁等重点工业领域加速落地。 国家电网公司首席专家郭瑞介绍，
7: 电力机器人首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我们带来了面向输电、变电、配电全领域的这个电力机器人的产品。

0: 体覆盖了空中、地面、水下等各种作业空间。比如说这个 X 光检测机器人覆盖从35千伏到1000千伏全电压等级的带电检测，检测单根耐张金具呢仅用时20分钟，大大提高了我们原有的这个检测的效率。
1: 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是技术的秀场，更是全球产业合作的交易场。除了5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重要嘉宾参会，大会还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专业采购商，现场洽谈合作，购买机器人。来自墨西哥的艾利松多，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此行目的非常明确，在大会现场就达成了一些合作。
2: 这非常令人赞叹。现在我们对机器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可以将它们派往工业环境中进行作业，有些机器人还能为工厂进行质量检验。
1: 亚历山大·史蒂文斯是来自比利时的另一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把中国的机器人引入欧洲，并结合本土化需求整合落地，客户需求增长很快。
2: 机器人种类繁多，有踏板驱动，许多新型轮式平台配备了夹爪或灵巧手，我们训练他们执行一系列任务，如拾取与放置包装、搬运箱子等。看到中国各地不同厂商提供的机器人呈现出如此丰富的多样性，令人赞叹，你们确实领先于全球。
1: 作为本届大会的重头戏之一，20号的论坛现场迎来了多位业界重磅嘉宾，他们先后登台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分析预判。其中，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在公司上市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引发广泛关注。他不仅展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记录的机器人等产品，更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10年的展望。
3: 很多人都会好奇，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10年，在当下新的起点，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1: 资本市场的嗅觉同样敏锐，守成控股执行董事李嘉盛表示，近期包括宇树早期投资人在内的许多业内投资方也在成立新的基金，压住物理 AI 这一新赛道。
4: 其实我们看到具身机器人的企业的上市是比过去我们看到的产业要更快的一个节奏，基本上很多企业是在2到3年的周期内就实现了一个上市。除了具身智能之外，物理 AI 等这些硬科技的方向也有很大一个投资机会， AI 的基础层、大模型硬件和这个落地应用等方向。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看出，本届大会最直观的变化是机器人正褪去表演滤镜，以打工人的身份深入真实场景。随着具身智能和物理 AI 加速融合，中国机器人产业不仅在规模上稳步增长，更在泛化能力上寻求质的突破。技术向善，科技为民，以技术普惠重塑全球劳动力格局，开启一个人机共融的崭新时代。
5: AEO 也就是经认证的经营者，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近日，记者在亚太经合组织 AEO 专题研讨会上了解到，我国已与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实现了 AEO 互认。
6: 今年前7个月，我国 AEO 企业进出口额为16.76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4.2%，较去年同期增长5.77个百分点。其中，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9.1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87%。据介绍 ，AEO 企业在互认的国家、地区能够享受当地海关提供的减少查验、优先办理、指定协调员等多项互认便利措施。
5: 海关总署企业管理和稽查司司长林建田
7: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

0: 20%。AU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显著降低港口物流等贸易成本。
1: 据介绍，今年新修订的 AEO 管理办法专门增设了认证企业这一等级。在6月份我国与摩洛哥签署的 AEO 互认协议中，首次将代表中小企业的认证企业纳入互认范围。目前我国的 AEO 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地区数量、互认实施数量均居全球第一。
0: 持续深化与包括 APEC 成员海关在内的互认合作，扩大 AEO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的范围，推动扩大 AEO 互认企业范围，让更多获得 AEO 资质的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这个制度的红利。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随着中报披露近于尾声， A 股市场的投资主线逐渐清晰，备战金九银十，投资者需紧扣业绩确定性，做好攻守兼备的资产配置。在核心主线方面，建议围绕三大引擎协同发力。一是 AI 率领全产业链，重点关注从涨价向扩产过渡的高性价比环节。二是顺周期资源品，把握有色化工等细分领域超跌带来的估值修复空间。三是出海制造与非银金融，依托高景气度与低估值优势获取稳健收益。在排雷实操方面，必须坚决避开四大业绩承压区，地产全产业链、传统可选消费、低端光伏以及无实际 AI 营收纯题材小票。在选股时优先核查扣非净利润、经营性现金流，确保业绩增长的含金量。风险提示方面，需警惕海外流动性预期反复带来的北向资金阶段性流出，以及内需复苏持续乏力对消费板块估值的压制。展望金九银十，宏观经济有望在政策加码和内生修复的双重驱动下逐步走向均衡。七月下旬市场震荡消化高位赛道估值后，八月正式财报落地，行情有望更加围绕业绩确定性展开。建议投资者保持耐心，逢低布局低估值、业绩确定核心资产，迎接下半年的结构性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伙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8: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7: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8: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7: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 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1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威发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彭博社记者提问，关于王毅外长和韩国外长在韩国举行会谈，韩方消息称，王毅表示中方正积极考虑推动中韩领导人在11月 APEC 峰会期间会晤，中方能否证实，能否提供更多详细信息？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意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0: 人信息会更加安全吗？对此，丁晓东教授给出肯定答案。
1: 会的，个人信息属于网络数据的核心组成部分。办法要求对网络数据安全进行评估，实际上涵盖了个人信息从收集、存储、使用到交公、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全链条。这样，个人信息处理环节中的每个节点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都能得到有效管控。
0: 王立梅教授也提醒，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多领域。多部门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2: 个人信息保护呢，仅靠风险评估是不够的，它需要与告知同意、最小必要、匿名化、跨境传输规则等等的制度要协同发力，也需要技术手段、行业自律和公众意识它的共同的提升。可以说，风险评估呢，加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道重要防线，但后续的执行监督和救济同样不可或缺。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上海是全球咖啡馆数量最多的城市，每一家店从设立、开业到经营，涉及诸多环节，需要与不同的部门和单位打交道。随之而来的各种治理难题，徐汇法院联合天平街道创新发布了全市首份专门针对咖啡行业的软法指引，用一份软硬结合的避坑指南，把经营的全流程的法律风险提前讲清楚，以柔性规则守护街区烟火气与公共秩序。来听报道。
4: 他这个报的6000块钱一天我不认的。
5: 我们6000块钱一天是肯定有的呀。
6: 先情绪不要激动。
7: 这份指引的诞生源于一起起具体纠纷的启发。在这个案例中，受台风天气影响，天平街区一家咖啡店天花板漏水，设备和物料受损，停业2天，物业一共要赔多少钱？咖啡店店长和物业经理各执一词。徐汇法院法官介入调解后，不仅协调物业完成检修，更围绕台风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停业损失如何核算等争议焦点释法说理，最终促成双方就地化解矛盾。徐汇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郑小怡说，
8: 现在对于咖啡店这些主理人最重要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能够固定好证据，把这些证据最好是理顺，才能够进行接下来的调解工作。
7: 这份指引就围绕一家咖啡店从前期筹备到日常经营全流程可能遇到的法律点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回应，把事后的麻烦变为事前的防范。天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刘志英说，指引还对行业最突出的市容门责管理、用工权益保障、邻里关系协调3类问题做了重点梳理。
9: 咖啡行业经营从业者多，人员流动性比较大，指引专门梳理提示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报酬发放、员工休息休假等用工风险点，针对经营带来的噪声干扰、客流影响居民生活这类高发邻里矛盾，指引倡导建立商户与居民之间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
7: 客观来看，不少问题相关法律法规都有硬性规定，为何还要专门出一个软法指引？做了4年咖啡店主理人的张亮的感受是，指引最大的特点是把晦涩的法言法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经营提示，是一本操作性很强的避坑指南。
10: 它不像法律那么绝对的硬性要求，但我们开店的商户往往都在想说，那我怎么做合理？这份软法指引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在什么东西不能做的基础之上，我们能怎么去做，然后更合规、更合适。
7: 把店主不知道的、容易忽略的、理解有偏差的、却经常出现的法律风险，转化成一听就懂的提示和一看就会的指南，再一一列出。这份指引就像一个解决方案，即使是刚入行的小白也能从容上手。参与制定的徐汇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张冬梅举例，
11: 比如说你下雨的时候，你的地面你要注意多长时间，要保持地面的一个干燥。你在播放这个音乐的时候，也要切记不能公放一些没有获得授权的一些音乐作品，可以选择一些已经过了著作权的保护期的轻音乐来进行播放。
7: 指引之外，徐汇法院还想在了前面。天平街区每平方公里有近60家咖啡店，如何让矛盾纠纷不出街区就得到高效化解？法院积极下沉资源，从后端走向前端，让专业的司法服务直达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天平街道办事处主任沈家良说，一杯小小的咖啡同样考验着基层治理的精细度，这些实践都在给出积极回应。
12: 其实这些问题很小，但是呢，它是交织叠加在一起的。通过这杯小小的咖啡，让合规经营成为全体商户的 思想自觉和

0: 和行动自觉，让基层的治理也既有刚性的约束，也有民生的温度。
1: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财经早点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表现。昨天 A 股三大指数是集体上涨，盘面上创新药板块高开高走，先涨停潮，贵金属板块表现强势，房地产板块午后活跃，小金属板块震荡下行。随着收盘，上证指数小涨0.24%，报收3903.72点，深证成指走高0.59%，报在13972.78点，创业板指上涨0.64%，收于3495.59点，科创50指数下挫0.87%。值得注意的是，昨天开盘宇树科技一路下跌，最低报每股685.01元，截至收盘报每股687元，下跌18.7%，市值2779亿元，市值较前一交易日高点跌超1600亿元。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昨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上表示，在当前 AI 技术大爆发、全球关注度极高的背景下，机器人的进化速度正在大幅提升，未来发展速度可能超出当前预估，产业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今天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将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会有主持人王颖和全球投资相对论的专栏助理人于寒星先生到来，主题为小心九月翻脸，全球市场会发生哪些变数，比如说会谈到原油黄金上窜下跳，九月到底往哪儿走，纳指离高新高只差一角， AI 芯片还能够继续飞吗，小票普涨超10%， A 股九月还有第二波吗？那么具体怎么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您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下面的时间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一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最新消息。东证期货近日正式入驻腾讯 IMA 知识库，知识库名称为东证期货衍生品研究，体系化沉淀研究院投研内容与凡威平台资料，支持 AI 智能问答，为用户提供更高效的专业投研服务。用户加入后可随时向 AI 提问，例如近期铜价怎么看，国债有哪些热点报告，如何注册凡威平台等。 AI 将基于知识库已有的内容进行解答，省去手动翻阅查找的时间。目前 IMA 支持 PC 端、手机 APP 以及微信小程序多端使用，在各端搜索东证期货衍生品研究即可加入。专业投研内容 AI 智能问答一键获取，让信息获取更加高效便捷，欢迎大家来体验。
3: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权益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近日，全球债市波动加剧，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部分券种甚至创下多年新高。对比来看，我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总体保持平稳，走出了独立行情。截至8月19号，我国10年期、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1.68%、2%。

0: 做财富生活有新人，财经新闻。
1: 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在羡慕持有莫德纳股票的人。当地时间8月19日，莫德纳与默沙东宣布，双方联合研发的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在大型三期临床试验中取得成功，这标志着肿瘤免疫治疗领域迎来里程碑式突破，并验证了 mRNA 技术在呼吸道疾病之外的巨大商业潜力。受消息刺激，莫德纳股价收盘上涨177%，默沙东涨超12%。仅仅一个交易日的时间，莫德纳的股价从62.96美元飙升到了174.38美元。对于持有者来说，这是怎样的快乐？但是这份惊喜的背后是持有者的苦苦煎熬，是4年股价跌去95%的辛酸。就在不久之前，这家曾经风光无限的 mRNA 龙头还游走在生存危机的边缘。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 mRNA 疫苗。mRNA 疫苗是通过递送系统将编码抗原靶标的 mRNA 导入体内，翻译成抗原蛋白以激发特异性免疫应答的第三代疫苗技术，主要分为非复制型、自扩增型和反噬增扩型三种类型，具有研发周期短、生产工艺简单及双重免疫机制等优势。其原理是利用病毒基因序列而非病毒本身，通过宿主细胞产生抗原蛋白，诱导体液及 T 细胞免疫反应，且不携带病毒成分，无感染风险。疫情时 mRNA 被紧急投入使用，在这之前 mRNA 疫苗一直是瞄准肿瘤的。2020年，新冠疫情突袭全球，莫德纳的新冠疫苗率先获批紧急使用，让这家此前默默无闻的生物科技公司一夜成名。2021年，莫德纳营收飙升至185亿美元，净利润高达122亿美元，管理层顺势开启激进扩张，员工规模从疫情前的不足1000人火速扩容至近6000人，在全球5大洲密集布局生产基地与研发中心，甚至斥资11亿美元租赁波士顿剑桥区地标建筑作为新总部。2021年8月，莫德纳股价站上484美元的历史高点，市值逼近2000亿美元，一度超过百年药企默沙东。当时资本市场相信 mRNA 是人类医药史的新大陆，而莫德纳就是 mRNA 疫苗的全球领军者。但是新冠红利消退后，公司开始了迅速的下滑之旅。2023年起，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逐渐饱和，政府采购订单骤减，莫德纳的营收从峰值逐年下降。2025年11月，莫德纳股价下跌至22.28美元的最低点，较峰值暴跌约95%，市值缩水至不足90亿美元。为维系生存，公司被迫砍掉多条研发管线，在全球范围内裁员约10%，耗资5亿美元规划的非洲工厂因零订单惨淡收场，日本建厂计划直接流产。2021年，资本市场把莫德纳捧上神坛，相信 mRNA 是万能灵药。2025年，市场又把它弃如敝履。直到2026年8月19日，一纸重磅3期临床成功的数据，让蛰伏4年的莫德纳绝地翻盘。资本永远是极端的。行情顶峰时放大利好，透支未来预期；市场低谷时又无限放大短期利空。从484美元到22美元，再到174美元，莫德纳的 K 线图勾勒出的不仅是财富的涨落，更是投资情绪在极度乐观与极度悲观之间的钟摆轨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早点，下面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
3: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媛。有同学在问啊，为什么 A 股上市的公司呢，绝大多数都是出场即巅峰呢？当然，这个问题在 A 股由来已久，尤其在过去的 A 股上市审核制度之下呢，股票总体上是供不应求的，其中呢也有市场情绪的因素在起到作用。典型的就是2007年中国石油上市，股价炒到了48元，如今快20年了，它的股价还是没有超过当时上市的价格。这几年发行审核制改成了注册制，这是一件好事，方便更多有潜力的公司能够上市。但是由于科技板块的热门度和相关公司的稀缺性，出场即巅峰的情况在这个板块尤其突出。比如说宇树科技，作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赛。

0: 道非常有想象力，这就导致了它的发行市盈率高达219倍，而行业均值呢只有38倍。加上作为新股上市初期，流通盘很小，首日大概只有7%左右的股票可以流通，因此呢，资金就很容易把这个热门的股票的股价推到了远超基本面的位置。那根据万德的统计，热门赛道新股上市之后，从高点平均回撤的幅度是超过60%，而上市半年之后呢，通常是解禁潮的到来，早期投资人开始高位减持，同时上市前美化的财报回归常态，如果业绩很难兑现的话呢，高估值呢就很难以为继了。比如此前上市的饮食创新，上市之后短期爆炒，后续是增收不增利，股价如今比高点回落超过了40%，这就是真实的写照。因此多数新股很难逃出出场即巅峰的宿命，核心原因就是两个，一是一级市场定价已经透支了未来几年的成长空间，估值本来就是偏高的；二是如果行业本身就有周期性，上市之后遇到行业下行，业绩快速回落，股价呢就自然跟着走弱了。从市场数据来看，新股上市首日买进并持有一年，亏损的概率会超过70%。所以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呢，建议是中签之后首日只要没有破发，顺势卖出就好了，不要主动去买刚上市的次新股。中签是制度给予的红利，赚的就是短期的情绪溢价，但在二级市场主动买入次新股，要同时面对估值偏高、业绩变脸还有解禁抛压这三重的风险。专业机构尚且大多选择是首日离场，普通投资者就很难判断泡沫什么时候破了。只有极少数优质的新股呢，能够走出长牛的行情，前提就是发行价合适，并且后续的业绩成长性要足够好。但是这属于小概率的事件，不适合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操作思路。稳妥做法就是等待上市满一年，经历过解禁、财报检验之后，估值充分的消化，这个时候再来评估是不是要参与。而避开新股最狂热的阶段，就能够大幅降低踩坑的概率。一家公司既然上市了，有的是时间给投资者来参与，认真分析之后再投资，当然也不迟。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1: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2: 以财之道，
3: 之道
1: 等你加入。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9: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8: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9: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8: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9: 每周日9点
8: 与您
9: 不见不散。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0: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9: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1: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9: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6: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9: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6: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全天是震荡整理，三大指数最终是小幅收红，但是两市成交额较前一个交易日呢萎缩超过4000亿元。盘面当中，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发，包括像疫苗、重组蛋白、基因编辑等等方向都是涨幅居前的。此外呢，像贵金属、房地产同样在盘中表现活跃。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24%，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0.59%，而创业板指则是上行0.64%。
7: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9: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6: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06%，报在4568.5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974.95元每克，涨幅是0.70%。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9: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0: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最近传出了英伟达联合多家金融机构筹划了5000亿美元的 AI 融资合作的消息，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公开的信息啊。8月10号呢，英伟达联合了黑石、KKR 这些华尔街6家的金融机构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计划是募集5000亿资金用于建设算力的中心。那为什么要建一个算力中心呢？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云厂商和 AI 实验室的一个现实的压力。根据摩根斯丹利的测算呢，2025年到2028年，全球算力建设大概需要2.9万亿美元，其中一半都要靠外部的资金，而科技企业要是靠自己的现金流是根本撑不住的。 如果这5000亿的资金真的能够筹集到的话，并且能够建设算力中心的话呢，那云厂商和 AI 实验室就能够从算力中心来租用算力，不用自己去背上巨额的设备债务了。那这个融资对英伟达有什么好处呢？这笔资金最终会用来建设算力中心，采购 GPU， 英伟达的芯片销路因此也有了更加稳定的保障。同时呢，重资产和债务的风险则部分转移给了华尔街的资管机构，英伟达自己呢只要做技术和生态的牵头就行了。你会发现呢，这是一种全新的 AI 产能向金融化探索的模式，跟传统的产业投资、基建投资都不一样。和电厂、高速公路等传统的基建相比， AI 硬件的技术迭代的贬值风险更大，商业化呢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因此不能完全用传统基建的构架来评估。和普通的产业投资相比，这次的融资不以参股企业的股权为目的，而是围绕着算力设备做资产运营，属于产业链上游延伸出来的金融创新。如果这个方案能够顺利落地，会同时影响 AI 产业和资本市场。在产业端，短期可以快速地释放全球算力的供给，缓解 GPU 供不应求的压力，也降低了 AI 企业扩张的资金门槛。在资本端呢，黑石、KKR 这些资产管理的机构则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长期资产配置的赛道，对他们来说呢，也算是有明显的利好。当然，这个金融创新模式的风险也非常突出，一旦 AI 商业化不及预期，算力租赁收入无法覆盖债务本息，就会形成产业链信用的压力。从长远来看，这次融资可能标志着 AI 行业进入到资本驱动产能的新阶段，算力可能以后不再是一种技术问题，金融杠杆会深度左右 AI 产业的扩张节奏和周期的波动。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包括像疫苗、细胞免疫啊、重组蛋白啊，这样一些方向都是表现比较的亮眼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对于医药板块您后续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欢迎通过我们互动帖一起来留言。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征收无人机关税的提问时表示，我们注意到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何亚东表示，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中方就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相关实体的跨境调查做法再次发布禁止令。8月20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迅速纠正在 FSR 调查中的错误做法，通过政府间对话加强沟通。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主持召开座谈会，围绕稳定经济运行、促进有效投资，听取民营企业意见建议。郑山杰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协同推进15规划纲要重大工程和六中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进一步破除隐性壁垒，扩大场景开放，强化要素支持，保护合法权益，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为3.0%，五年期以上为3.5%，为连续15个月保持不变。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第二张卫星物联网商用牌照落地，工信部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2年的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期间，时空道宇可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1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昨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15规划》，其中提出加快城中村改造，用足用好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地方政府专项债等等，加大政策资金投入，加快动迁腾地，积极推进实施房票等多元化安置，到2026年底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全面完成整治提升。此外，上海市城乡住房建设管理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8月21日起施行，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调整后，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延续区域差异化

政策，外环内最低首付比例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含宝山、嘉定区全域。上海还将拿出总金额2亿元，用于落地购房以旧换新阶段性补贴政策，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加快收购二手住房，转化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河南省商务厅、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财政厅发布公告，实施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补贴品类包括家用灶具、含集成灶、吸油烟机等7类。补贴标准方面，按产品最终销售价格剔除所有折扣优惠后的15%给予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昨天，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数据，截至到2026年7月末，存续私募基金管理人18512家，管理基金数量144727只，管理基金规模25.73万亿元，相比6月末的23.66万亿元进一步增长。截至7月末，存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83992只，存续规模9.10万亿元。昨天，上海期货交易所及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发布公告，热轧卷板不锈钢滴流燃料油期权将于9月10日上午9时挂牌上市。其中，热轧卷板和不锈钢期权在上期所挂牌交易，滴流燃料油期权在上期能源挂牌交易。作为境内定价品种，直接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三个期权上市时，同步向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开放。再来关注上市公司，江天化学。江天化学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62亿元，同比增长27.76%，归母净利润为5941.2万元，上年同期为25.77万元，同比增长22955.37%。拓金科技。拓金科技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9.13亿元，同比增长49.06%，归母净利润为13.43亿元，同比增长1324.1%。天赐材料，天赐材料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为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厦门物业。厦门物业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0.14亿元，同比增长81.7%，归母净利润为22.01亿元，同比增长127.04%。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4.2元含税。此外，厦门物业同时公告表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收购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关联交易一案，合计现金出资5.93亿元收购关联方持有的江西巨通30.1683%股权。交易完成之后，公司将直接持有江西巨通31.5166%股权，并与控股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江西巨通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此外，公司2026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12.78亿元。新益盛。新益盛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发布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648.12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4648%，授予价格为每股是2022年规划的半导体分离器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并将该项目以建成厂房统筹调配，用于全资子公司江苏云瑞电气系统有限公司智能雨刮系统相关项目建设。该项目原计划总投资6.81亿元。另外，公司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资不超过15.47亿元，用于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及研发检测中心项目、智能控制器智能制造项目、智能雨刮系统智能制造建设项目、车规及大功率半导体器件制造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阿里巴巴。昨天，阿里巴巴发布公告，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为2689.5亿元，预估为2685.2亿元，调整后净利润为207.2亿元，预估为255.8亿元。在分析电话会上，集团 CEO 吴永明表示，基于新一代平头哥芯片真武 M890 的超节点实力，近日已上线阿里云进行规模化销售，下半年将持续放量以满足客户的旺盛需求。

0: 泡泡玛特。昨天，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在中期业绩电话会上表示，未来六个月，集团将启动不低于20亿元、不高于50亿元的股份回购计划。这也是其首次在业绩会上公布股份回购计划。根据泡泡玛特2026年半年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1.7亿元，同比增长23.8%。集团旗下六大 IP 营收破10亿元，11个 IP 收入过1亿元。新兴人增速超过580%，全球累计注册会员数量超过1亿人。国际方面，美国上周出请失业金人数为20.6万人，预估21万人，前值为20.9万人。隔夜，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今日提示：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会8月21日至30日举办。恒生指数公司今天公布第二季度评估结果。中国平安今天将召开中期业绩发布会。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啊，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说说您对盘面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那在这儿呢，也要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中午12点，一财之道呢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王颖和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星先生带来，主题为小心九月翻脸，全球市场会发生哪些变数呢？比方说会谈一谈原油黄金上窜下跳，九月到底往哪儿走，也会聊到纳指离新高只差一步，那么 AI 芯片还能够继续飞吗？也会聊一聊小片普涨超过10%， A 股九月还会有第二波吗？那具体怎么参与到这场直播课当中呢？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哥儿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

0: 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选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真。周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看到昨天的市场呢是走出了一个弱修复的行情啊，但实际上昨天隔夜的美股是终结了三连跌的，而且韩国股市早盘又是上涨熔断了啊，所以大家其实本来对于昨天的反弹是寄予厚望的，但是没有想到指数最终是冲高回落，科创50呢甚至是翻绿啊，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想问问周真，您觉得为什么昨天的反弹力度会相对会弱一些，市场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阻碍或者是障碍呢？
4: 总体上来说，我们觉得就是在整个市场八月份的修复的这个行情当中啊，其实，想要完全摆脱七月份的这种极端行情之后所带来的这种后遗症啊，其实，不可能这么短啊，特别是当整个的这个美股啊出现一些这个新的这种情绪上的叙事的情况之下，那 A 股市场就有如惊弓之鸟的这么一种状态。那再加上八月份上半个月它确实也是有修复的，这个当中也存在着一部分的这种获利盘，包括这个两融啊，所以从这个之后啊就出现了一天的这种超过5000家个股的普跌，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想要让市场立刻这个恢复这种情绪，我们觉得这样的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再加上现在从场外的角度上来说，也没有办法在目前这种市场环境当中啊有入场的这种积极性或者说是意愿，因为现在市场没有特别相对比较确定的和这种趋势性的赚钱的效应，即便在八月修复的行情当中啊，其实整个市场的轮动节奏仍然是比较快的，而且这个修复的力度有强有弱，更多的都是一些短打的资金在市场当中去找一些这种脉冲式的事件驱动式的这么一种机会和方向，那这样的话其实只能是这种存量博弈的这种模式啊，然后再加上市场当中还是有很多机器交易的这种资金啊，每天要么就是利用情绪，要么就是放大情绪啊，这样的话整个短线的交易节奏的把握难度也比较的大，而且现在你不光要判断 A 股的这种交易的节奏，你还要提前去判断隔夜就当天晚上美股的这种节奏啊，这样的这种操作环境其实是很难适应这个场外增量资金来入场，所以现在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啊，去这个等待和消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3: 这种情绪的缓和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像周三的尾盘也好，包括昨天的早盘也好，其实有包括像沪深300啊、中证500啊这样一些在内的多只宽基 ETF 的成交额是显著的放量啊。也就是说，大资金它是有一个主动的护盘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会不会也意味着说，即便后续有调整，可能它调的这个深度也不会太大呢？您怎么来看？
4: 从整个的这个托底资金角度上来说啊，这个它一般都是当市场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的时候，它会去拖一拖，但是它都是拖而不止的，所以它拖完了以后，其实你会看到它也不会长时间停留在这个市场里面。比方说，我们看到7月份当整个市场的这种连续下跌的时候，大资金也在拖，但拖完了以后，市场进入到八月份开始修复的时候，它就撤了。
3: 是，
4: 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它也就是在急跌的时候给你去下面支撑一把，也就是说让市场不要跌得太过于极致，或者说太恐慌啊。但是你让它想把市场往上顶，那它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市场要想往上走，还是要靠市场自身的这个力量。但是现在市场又没有这样的一种力量，所以就只能 用时间的这种方式慢慢去等待，或许能不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向上力量的这种变化，主持人。
3: 好，那么向上的力量我们肯定还是要看板块当中的一些变化了啊，因为昨天我们看到最大的热点就是创新药了，因为也是有一定的消息出来了。那么对于医药股这一块的话，后续啊，包括像创新药它的一个成长的空间是不是接下来会就此打开，您怎么看？虽然它其实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对吧？
4: 我们还是把现在其实也不叫创新药，其实它更多的都是美股映射的逻辑，要么就是之前的 AI 制药，主要就是像这个重组蛋白之类的公司，要么就是像昨天疫苗类的公司，其实它不属于狭义类的创新药，它更多的只是你把它理解成都在一个医药板块里面，你看上去可能是个创新药的板块，其实它跟创新药这不属于一个同样的一个基本面的范畴当中，所以我把现在的整个医药这种细分板块的行情更多的还是基于美股映射的主题投资的这么一种模式。那主题投资的模式，那就是一个就是对吧，你要看源头啊，美股的这些医药股的表现，第二个就是你要看市场在主题投资当中这个资金的风口啊在不在，就它还是一种偏短线交易的这种模式。那么既然是短线交易的模式，如果你是追涨的话，你的风险控制的这种止损的这种纪律就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止损的纪律去追涨这些风口上的这种板块，其实一旦风口过去以后，它的回调幅度
3: 也
4: 会比较的
3: 大。
4: 好，
3: 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爱健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真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3: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啊，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44%，报在3886.40点；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0.56%，报在13893.07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下行0.30%，报在3485.08点啊。那么在昨天的弱修复行情之后呢，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全线低开啊。那么今天的市场表现到底会如何来走？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黄岩来到节目当中。黄岩您好。
2: 啊，主持人你好。啊，我是这么看的啊，因为整体来说，今天市场早盘是低开嘛，低开往下杀，但是呢，就今天大家我觉得有点恐慌，因为昨天的一个反弹的话，昨天是量能是一个缩量啊，所以说昨天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没有大的资金去介入，或者说这波的反攻力度有限。但是从我中期角度来看啊，就从这波的一个下跌到五月份的下跌到七月份这波下跌，就是历时了大概有接近3个月时间嘛，所以时间调整周期非常充分。
1: 嗯，
2: 其实从底部到现在，其实反弹还不到1个月，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时间周期后续还有一个上涨的空间。第二呢，就是说这次下跌的到目前的位置呢，就3890点附近嘛，就是一个20天线和30天线的一个支撑。所以从技术上来看呢，其实今年虽然有一个股指期货交割，可能会引起市的部分的一个震荡，但是我们认为呢，不影响一个大趋势的中期向上的一个行情，所以说我还是更看好像8月底到9月份的一个中期的上攻的一个行情。目前来说呢，我觉得啊还在一个上升阶段的一个调整，所以后续来说呢还会有上升的空间。所以目前来说呢是一个技术性的回调，下周还是有望继续走强。那今天市场来看呢，我认为上午可能会继续往下杀，但是到一定程度的话，因为今天有几家公司啊，我就举一下，就是像中信证券对吧，中国平安，它的中报业绩是昨天晚上出来的，所以都是大幅超出预期。所以这一块来说呢，因为他们代表是金融权重嘛，所以这一块来说呢，金融股的上涨对吧，或者说金融股的护盘会让今天市场不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回调的空间。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如果回调到一定阶段，或者上午可能下杀到20-30点左右的话，如果我说有这个可能性的情况下呢，可能会有我那个护盘资金啊会介入，或者说一些金融股会带动市场护盘啊，我的个人观点就这样。
1: 所以其实把时间轴拉长来看的话，虽然说 A 股经历了周三的一个大跌之后的话，反弹行情您觉得还是在的，可能只是这个情绪是要慢慢的缓和，对吧？那么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中报的情况，因为现在其实也是进入到中报披露的一个密集期了啊。那现在呢，其实除了您刚才说的券商之外呢，包括像半导体也好，创新药也好，几个行业的业绩表现都是比较亮眼的。那么既然现在这个景气度分化之下的配置价值各有什么不同吗？简单说一下好吗？
2: 对对对，首先啊，就是因为您前面说的，就是像那个半导体和那个之前的那个券商啊，还有一些
1: 创新
2: 药的业绩都是非常好。但是创新药呢，今天走势比较弱，主要是因为昨天那个隔夜，就是美国的那个摩德纳的那个美国那个医药公司嘛，出现了大跌，所以导致今天那个医药股调整。但是呢，医药股的很多公司其实业绩已经披露的，它都是非常亮眼的，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对于创新药这一块来说，也只是一个短期的回调，可能在下周，可能医药股还会进入今天下跌之后呢，下周还会再上去。所以我觉得业绩好的公司未来还是有比较好的增长空间。但是呢，半导体来说呢，它今年中报披露是比较好，但是呢，之前那个六月份之前，就七月份之前，它的业绩预期拔得太高，我觉得。所以说之前的这个上涨来说，其实已经透支了它的一个业绩的兑现。
1: 对，
2: 所以这块来说，我觉得半导体这一块来说呢，不一定在后面的话，那披露之后一定会有很好的表现。因为这一段来说呢，首先最近的半导体的反弹幅度已经比较大了，然后呢，之前七月份的上涨，其实已经透支了它的一个业绩的兑现嘛，业绩的预期嘛。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同样是有业绩披露的话，我觉得我相对来更看好创新药点。同时呢，您前面说的就是那个券商对吧，中信证券，还有我前面说的还没有说，就中国平安这种保险，其实他们业绩也是非常出众，估值非常的低。所以从中国平安这个股票上来说呢，它从那个去年年底到现在，其实股价跌了30%，但它业绩增长是中报业绩增长是36%，所以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预期差啊。所以这一块说，我觉得反而有可能在后面的行情中有可能走得好。
1: 其实我们就是更多的还是要从这个基本面出发啊，再去观察一些方向和个股。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

0: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1: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2: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0: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2: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4: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5: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7: 哎，你好吉。
6: 啊，我们看到呢，其实在经历了周三的大跌之后啊，昨天是出现了一定的弱反弹，那今天又是低开，尤其是上证指数啊，现在已经是跌破了3900点的关口啊，来到3888.45点。所以我们想问问左建明啊，这个反弹行情到底还在不在？有没有重回下行趋势的这种风险？您怎么来看？
7: 好的，我觉得那个其实从那个3800来做一个止跌企稳，我们的话一直在聊那个，这更多的话是我们的宽基 ETF， 因为那个不断的资金量的一个净申购，从7月份4000多亿的一个进来，那个这很明显是管理层表态之后，市场当中的一个维稳的资金是在做一个集中的发力。而到了8月份的时候的话，其实这部分的资金有一大块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了一个获利了结的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从7月31号开始，居然我们的宽基 ETF 就开始跟7月份完全不一样了。那个这部分的资金是陆陆续续出，虽然没有全部出光，但是也已经是有1000多亿的资金往外流了。那这块的话就会告诉我们，那个随着市场当中企稳之后啊，这一部分帮忙的资金的话，其实那个就已经开始有陆陆续续逢高了结，虽然空间不大，但是这部分的资金本来进来就是一个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当市场当中平稳了，那个那这部分的资金进来的意义也就不大了。那个所以我们看到有部分的一个 ETF 开始很明显做了一个撤退。第二，我认为那个本周市场当中能够把反弹给打断的，或者说到了4000点很明显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我认为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跟本周上来的宇树科技我认为是有直接关联的。因为我们看到针对于部分重仓的投资者肯定是非常受益的，但是针对于我们全市场来说的话，超高溢价的二级市场那个这一块就很明显它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去托盘。那这部分的资金的话，那就需要我们二级市场当中别的资金来做一个抽离。所以我觉得那个整个市场里面可能很难能够去做4000点上方的突破，更多的还是围绕在3800到4000点之间做一个弱势震荡。好的，姐。
6: 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宇树科技啊，因为我们看到宇树科技在上市之后呢，昨天又是下跌超过18%。另外一只大肉签啊，这个平准科技，其实在也是跌了18%的啊。那么其实首日买入的这一部分投资者可能就闷在里面了。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左建明，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些明星龙头的这个走势？这些明星股它的估值到多少是可？

0: 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向好，上扬126点，涨0.49%，报25825点。国指方面报8574点，上扬26点，涨0.31%。科指报3711点，上行11点。涨0.24%，大市成交金额423亿元。盘面当中啊，有706家个股上扬，441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及兔速递目前表现最好，一度是上刷了10.85元的一个月新高，目前报在10.82元，大涨7.77%。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分化，尤其是深圳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呢是成功翻红。板块当中涨幅居前的啊，依然是在贵金属板块。此外呢，石油石化、通信设备方向今天也是整体偏强的走势。工业金属、有色金属今天开盘也是表现不错啊。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是昨天的化学制药、生物制品啊表现相对强势。是的，这样一些方向呢则是来到跌幅榜前列的，包括像医药商业、医疗服务等等啊，今天都是偏弱的走势。农林牧渔也是跌幅居前。那具体我们来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贵金属是整体上涨3.23%，这其中的湖南白银上涨7.29%，赤峰黄金的涨幅是4.90%，盛达资源、西部黄金涨幅都是在4%左右。此外呢，石油石化板块今天也是整体偏强啊，上涨1.38%。这其中的博汇股份目前大涨17.35%。此外呢，科力股份的涨幅是5.48%，蓝焰控股、中满石油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5%。再要说到的是通信设备板块，目前上行1.37%，而在这其中的新天科技上涨14.88%，新网、瑞捷和瑞斯康达目前都是封住涨停，东信和平也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恒宝股份上涨5.39%。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刚才也提到了医药股方向啊，今天是偏弱的开盘，化学制药整体下跌3.39%，这其中呢，莱美药业目前是封住了跌停的，哈药股份也是来到跌停板位置。此外呢，哈三联啊、美诺华等等啊，今天的表现都不太理想。此外，我们也要说到生物制品板块整体下挫2.86%，这其中的安科生物下跌11.43%，华兰疫苗呢跌幅是10.47%。再来看到的是乘用车板块今天也是跌幅居前，下跌幅度是1.62%，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是广汽集团，下挫4.62%，北汽蓝谷的跌幅是3.26%，赛力斯、长城汽车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在1.4%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交通板块的走势。今早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地产相关的个股啊，还有就是一些金融类型的股份都有所上行，像是在内险之中啊，平保的表现比较突出，涨2.96%，报在55.7元的水平。而在这个蓝筹和国指股份当中啊，都是其中一支领先的股份。同时中国财险也是有2.45%的推升，报15.91元。就在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893点，上194点，涨0.4%。
1: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呢目前也是成功翻红了，上涨0.09%，报在3907.49点，成交金额是2545.49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上涨0.53%，报在14047.29点，成交金额是2835.28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上涨1.06%，涨幅是有所扩大，报在3533.09点。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截至目前的表现。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汪翔。汪翔您好。
2: 早上好。
1: 嗯，我们看到今天指数在低开之后是震荡上行了啊。那么对于后续市场的表现，您怎么来判断？
2: 首先呢，我们觉得这一轮的这个调整的话呢，其实相对会温和啊。关键点我们要看到整个市场的量能，那么至少要维持在20,000亿的上方啊。如果低于1.8万亿的话呢，我认为其实市场的这种主线会更加的不清晰，轮动过快。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市场一旦赚钱效应退却啊，那场外的资金其实在很难入场。但是目前我们认为呢，其实这一轮的调整，其实这个一个是啊速度比较快，那么第二方呢，我觉得也是一步到位。所以呢，其实我们也是认为呢，即便是二次的回踩啊，基本上下跌的幅度不会很大。所以呢，其实我们更关注于或者我们更认为啊，在接下来的这个市场还是反弹的概率要偏高一点啊。关键点在于那么什么方向啊，以及市场的量能何时能够重新恢复到2.3万亿的上方啊，这点大家要去着重去关注到啊。
1: 嗯，好，那么既然您也提到了可能想要反弹的话，我们其实关注到的是它的成交量的一个表现啊。但是最近的话，由于你看昨天也是一个缩量的，所以我们看到板块的轮动速度还是比较的快。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操作上给我们一些建议好吗？
2: 好的，因为呢，我们看到市场的方向当中呢，整个昨天医药因为利好啊，整个全部一体板的涨停。
1: 对。
2: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说其实市场当中目前的量其实还是需要科技重新打出来。
1: 哦。
2: 那么整个医药的话呢，整个其实带起量是有比较困难的啊。
1: 嗯。
2: 那么目前呢，我们认为其实整个创药这个方向，包括医药这个方向啊，经过今天的分析之后，
1: 嗯。
2: 那么短期的这种走势应该还会去反复啊，没有这个结束的迹象。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我们看到在新的方向上的话呢，尤其是像昨天的 NPO、CPO、OCS 板块，
1: 对，
2: 大光呢可能最近走的比较弱啊，但是小光的一些 OCS，明年其实他们还是这个高增长的细分，而且是新的这种增长点，
1: 嗯，
2: 所以目前呢也是维持着非常好的这种趋势。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包括国内的超级点的题材，其实我们觉得整个的走势趋势方面都是还没有走坏的，所以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关注当中啊，大家可以围绕着，比如说近。啊，就是围绕着可能是不是医药的一些调整的机会，那么退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些已经调这波二次调整完的科技，那么尤其是明年还有一些景气度的，那么趁着这波调整，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低吸啊，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操作策略。
1: 嗯，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汪翔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啊，再见。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今天呢，三大指数是低开，随后震荡上行。目前上证综合指数重新返回到3900点整数关口之上，3907.20点，上涨了3.48点，涨幅0.08%，成交金额是3207.2亿。

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80.24点，14053.02点，涨幅0.57%，成交金额是3544.3亿。创业板指上涨1.25%，3539.28点，科创综指上涨0.63%，1970.19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0.75%，1665.38点。北证五零指数逆势下跌0.17%，1079.76点。看一下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板块：转基因、单抗概念、粮食概念。另外，像化学制药、创新药、减肥药、CRO 板块、免疫治疗、重组蛋白、病原体防治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涨幅居前的是氦气概念、贵金属、CPU 概念。能源金属、铜缆高速连接、光通信模块 MLCC 还有碳化硅通信设备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583.8美元，上涨0.27%。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78.60元，上涨1.08%。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今天午间的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王颖和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带来主题为小心九月翻脸，全球市场会发生哪些变数。比如说会谈到原油黄金上窜下跳，九月到底往哪儿走，纳指离新高只差一角， AR 芯片还能继续飞吗？小票补涨超10%， A 股九月还有第二波吗？具体怎么参与本次直播课呢？现在就请你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午间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听众朋友也欢迎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马矿股份，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化工板块，化工企业释放了业绩弹性，景气度在下半年将会延续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闽星股份拟1.77亿元追光，将会带来哪些协同价值。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王翔先生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申购的这只新股啊，601123马矿股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是怎样的一个地位。
2: 好的，马矿股份的话呢，全称是福建啊马矿啊这个马坑矿业啊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它的实控人呢是这个福建省的国资委啊。那么它的主营业务呢就是铁矿石的这种地下的开采采选。那么在开采的当中呢，会有一些半生的一些矿石啊，比如说半生木啊，包括一些铁晶粉，那么我来配套一些石灰石啊，进行一些开采的销售。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主营业务。那么目前呢，整个在行业当中的地位呢，算是福建省啊这个里面最大的这个铁矿的矿选的这个企业，也是目前其实整个东南沿海非常重要的这种铁矿的这种基地啊。因为大家看到整个的这种东南沿海呢，其实是比较稀缺啊这种大型的独立的铁矿山的啊，因为这种在沿海的资源当中确实是比较少见，所以呢这个在区域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么目前呢，在全国当中的地位来讲呢，啊整个目前啊这种如果独立的这种铁矿能够上市的公司当中啊，基本上仅次于这种大宗矿业啊，算是排名第二的。然后呢，在这个去年当中呢，啊在整个中国国内啊这种所有的这种矿产企业当中的50强啊，大概排18位左右，所以在整个全国当中的地位呢，其实也是数一数二的啊。
0: 嗯，那么它也是 A 股今年以来发行价第三低的新股啊，还是很多听众朋友有机会能够中签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目前在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竞争对手呢，目前A 股当中呢，独立做这个铁矿采选的标的的话呢，有几个啊，比如说金岭矿业啊，大家应该有听过，包括像大中矿业啊，也是海南矿业都是啊。那么行业内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钢铁集团啊，可能会有些自有的矿山，那么这是它的一些竞争对手。海外的话呢，做这种这种国际上的这种独立矿企的话呢，比如说大家听到的比特币拓、力拓、FMG 啊，包括这个淡水河谷，其实都是啊。那么目前呢，其实在尤其在进口矿的这种低价权上呢，目前是海外矿这个巨头在主导。目前呢，国内的这个自有矿山啊，大部分都是依附于很多的钢铁集团，就是这种独立市场化的去经营的这种矿山的标的是非常稀缺、非常少的啊。那么核心优势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啊，我们所讲的整个你的资源的禀赋啊，因为我们说除了你的这种铁矿的这种开发，其实你半生木矿会给你带来额外的收益。本身在近两年，整个木矿的这个价值其实也在不断的去攀升啊，大家也看到，随着 AI 的发展也需要。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本身区位的优势啊，因为我们说过，在东南沿海地区呢，能有独立矿山的这种是非常少的，而且你本身处在福建这个地方啊，其实你的运输成本肯定要比你从北方的矿山运过来，对吧？这个成本要低很多，所以你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供给啊，其实是比较不错的。那么针对于整个这块的这个客户啊，其实你的长期价格也会比较稳定，要比北方稳定一点。那么第三个角度呢，就是你的盈利啊优势，因为你的毛利率肯定要比一些啊这个行业的平均值要高一点啊，因为你有国企的背景，包括你的这个合规啊环保优势也比较明显啊。那么再就是我们看到的技术优势啊，因为目前整个的这个这个冲田采矿啊，包括一些尾矿的综合利用层面，在东南沿海这个地区其实技术角度啊还是非常先进的。那么劣势角度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单一矿山的好处也很明显，那么劣势呢也很明显，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利润来源都是来源于这个铁矿，对吧？没有其他的矿山资源，那么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的这种

0: 开采存在着年限的约束。第二个角度就是我整个的收入90%我来源于这种铁锌粉，对吧？那么基本上铁矿石的这种周期价格波动，其实会导致整个公司的利润波动，其实也会比较明显。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这种单一的这种铁矿资源，你的投入大，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建设周期会比较长，所以短期来讲呢，公司的这种资本开支啊，如果你的回款比较慢的话，其实会有一定的压力啊，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优劣势的一些相关情况。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啊，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0: 业绩情况的话呢，像这个23年营收达到了接近20个亿，那么大概这个规模净利润达到了6个亿左右。24年的话呢是20个亿然后呢基本上利润是6.6亿基本上25年呢达到了20个亿，又到了6个亿。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规模净利润近3年来看都是比较平稳的小幅波动。因为我们说过这种其实就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你的建设周期很长嘛你的产能其实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么这个主要的这个你的这种收入的波动其实就是来源于什么？铁矿粉市场的价格，如果周期上行，那你的利润就比较高；如果周期下行，那你的营收跟规模净利润就会比较低这是它这个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综合毛利率是有点回落的从从记得23年的58%到24年的55%，再到去年的51%但是即便是在不断回落当中，其实你的这个毛利率其实还是要比整个行业的平均水平还要高一点的。所以呢，整个盈利能力，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强的通过整个业绩的分析大家能够得出这个结论
1: 那么上市之后的募资用途呢？
0: 募资用途呢，我们觉得主要有这个几个第一呢，还是全部投向在整个的这个扩能工程的项目，因为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我们看到它的产能过去可能有500万吨，现在我通过这种扩产完以后，我是不是能够提到1000万吨，对吧？那么再到1000万吨，我提高了1200万吨，那么这样的话呢，铁矿粉的产量会不断的这个提升，这样子我每单位开采的成本其实就会摊薄那么这样我们说长期的这种业绩的弹性就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释放那么基本上是它是这次整个募资的用途都是投向在了扩能的这个工程项目当中。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发行价格是每股6.65元，那么中1000能仅需要缴款3325元。另外，它的发行市盈率13.81倍，参考行业的市盈率也是相对比较低的，因为行业的市盈率36.09倍。那么上市之后，股价表现将会如何呢？
0: 从估值对比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说静态估值确实非常显著的低于平均水平了，对吧？一个像你刚刚所讲的行业平均是3.6倍36倍，那么它的发行市盈率才只有13.8倍，所以从估值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是具备一些安全垫的因为它对标大中对标海南矿业其实估值方面确实是具有安全垫的。第二个角度，本身我们说过，这种国企资源的标的又是东南西缺的独立的铁矿，那么确确实实它会有一些打新情绪层面给到它一些比较好的这种预期。那么第三个角度呢，就是我们所讲的整个的这种铁矿石本身属于强周期的这种品种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还是要看到，就是它作为这种可能不会像科技一样有特别大的弹性。那么整个上市当天，我认为会有一定的溢价但是呢，大家不需要不会像跟这个科技一样去对标有个过高的这个弹性。那么综合判断呢，我觉得估值偏低是有一定的这个安全保护的但是上市的股价我觉得是有正常合理的溢价但是超高的溢价，我认为不太这个难度比较大
1: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0: 未来的发展目标的话呢，我第一个我觉得还是产能先扩起来，对吧？先去降本增效，把这个摊薄平均成本。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就是看能不能去对外去收购一些比较好的优质的其他的矿产资源比如说你不一定是这个铁矿，对吧？因为你可以摆脱你单一矿山的这种资源的束缚。那么第三个角度的话呢，就是一些伴生的这种资源，比如说木啊，比如说你的一些尾矿啊，能不能综合利用层面把它这个效益提高起来，对吧？比如说你现在整体的这种矿的收入是90%，那么你其他的这种收入能不能扩大到10%、20%更高的位置，去减少单一的依赖？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一点我们觉得是它未来的主要的发展目标。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强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稍稍轻松一下，随后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化工行业。2026年的半年报呢，也正在密集的披露过程当中，沪市的化工企业交出了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在已经披露业绩的公司当中，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是得到明显改善的。业内人士认为，化工行业景气度回升是需求端韧性提升和供给侧反内卷政策约束叠加的结果，预计下半年行业景气度将会延续。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奇先生，跟大家介绍一下化工行业。刘奇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首先呢，给大家分析一下化工行业景气度回升的核心驱动有哪些，又有哪些因素提振了化工企业的业绩呢？
2: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呢，化工行业作为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那么2026年呢，整个景气度的回升呢，也并非是一个偶然，而是供需关系的改善、成本端的优化以及政策导向的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在2026年呢，化工行业景气度的回升呢，我们觉得呢，有以下几个核心驱动因素。首先呢，是成本端与价格端的一个联动。那么在2026年第一季度，布伦特原油的价格的中枢呢，快速上行到 103.3 美元每桶左右，那么带动了石油化工板块产品的价格上涨，那么盈利呢也是显著改善。尽管呢高油价带来了一个成本的压力，但是具备顺价能力的企业呢仍然维持较好的一个毛利。其次呢，供给端的格局呢也在不断的优化，国内化工行业的资本开支持续谨慎，2025年石化和基础化工的资本开支呢分别同比下降了 4.5% 和 5.9%。2026年一季度，基础化工的资本开支呢进一步下降到 12.2%， 那么国内产能的扩张呢也逐步进入尾声。同时呢，海外因能源成本高企以及地缘风险的加速呢，落后产能也在不断退出，优势的化工品的海内外订单逐步回流到国内。中国的化工品呢，凭借成本的优势加速了抢占全球的市场份额，供给收缩的趋势呢也在明显。所以说中长期来看呢，化工行业的供需格局呢也将随之优化，带动了行业景气度的上行。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需求端，目前呢国内坚持内需为主导，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带动了下游的补库存的需求回暖。同时呢，我国化工品的出口保持韧性，对巴西、俄罗斯等一些新兴市场的出口强劲，全球的供应链的重构背景下呢，出口份额也在不断提升。因此呢，我们对于2026年一季度石油化工和基础化工板块的财务数据统计显示啊，那么2026年一季度呢，石油化工和基础化工的净利润呢分别为302亿和52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77.6%和36.8%。那么上半年化工企业的利润的大幅增长，更是行业的周期性回暖和结构性升级的一个共同的作用结果。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业绩修复，更是行业迈向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起点。那么其中呢，二月下旬来呢，油价中枢的快速上行呢，也将成为石油化工板块盈利显著增长的一个主因。那么基础化工板块的业绩增长呢，则与海内外部分领域的供给收缩和下游补库存的回暖，以及原材料库存收益等一些因素相关。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知道化工的产业链条是很长的，它的上中下游分别是什么？是不是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分工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化工整个产业链条中呢，这一行业可以说涵盖了细分的子行业，也是非常庞大的体系。从原材料的采集与加工，到终端最终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它囊括了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化肥、塑料、橡胶等多个子行业。那么每个子行业呢，都有特定的上游原材料供应商，中游生产加工企业与下游产品的应用领域，可以说呢，每个环节都紧密相连，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那么在整个网络中呢，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中游的生产加工企业以及呢下游的产品应用领域呢，可以说在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么上游的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呢， 也直接影响了化工企业的盈利能力。比如说我们在石油化工方面，上半年呢，国际原油价格总体保持相对稳定，那么部分大宗化工原料的价格回落，使得中油制造企业的成本压力呢，也得到了一个显著的缓解。特别是石油加工行业的扭亏为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炼化一体化企业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和高附加值的转化，提升了毛利空间。那么在精细化工行业呢，上游主要依托于基础化工行业，涉及到无机化学原料和有机化学原料，例如甲醇作为精细化工的重要原料，其利用途径广泛，合成氨是农业化肥和工业炸药等一些产品的主要原料。那么在中游领域呢，高端化是行业利润的一个主要的增量来源。那么例如大宗化学品炼油乙烯丙烯，目前呢我们国内全球产销量第一，但是同质化呢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产能呢过剩也是比较突出的。2025年呢炼油板块呢也出现了一些行业性的亏损。那么化工新材料呢，例如高端聚烯镜工业塑料、电子、化学品这些行业呢，存在一些技术壁垒性高、进口依赖程度大，也是产业链中利润率最高、增长最快的环节，也是未来呢国产替代的一个主战场。那么在绿色化学品方面呢，像循环再生塑料、生物基础化学品等一些受益于双碳政策和消费升级，那么处于产业的一个爆发的前夜。那么精细化工的中游行业呢，包括化学的中间体和化工制剂两大领域。那么化学的中间体呢，涵盖了精细化学品和专用化学品，如农药、染料、颜料、医药的原药和涂料等等。那么在下游方面呢，我们也注重关注到应用的市场端，像需求的结构重塑、新能源和高端制造成为了行业的一个新引擎。那么传统领域呢，包括包装、纺织、建材、家电等一些领域呢，目前呢增速平稳，也是整个行业的一个需求端的基本盘，但是呢受到地产和出口的周期呢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在新兴领域呢，像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半导体呢，那么需求的增速呢也是明显的高于行业的平均，也是拉动高端材料和精细化学品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所以说产业链的价值迁移方向的利润正在从大宗商品方向向化工的新材料和绿色化学品以及呢精细化学品转移。那么我们从利润角度来看呢，2026年一到六月份，石化化工行业的规模呢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呢依然是维持一个高增长，化学纤维制造工业企业利润呢更是同比增长了10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工业企业利润呢同比增长了67.8%，可以说这两个子行业的利润增速啊均处于近年来较高的水平，反映出呢行业整体的盈利能力呢在系统性的修复。好的，主持人。
1: 您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化工产业链呢，也是从石油、煤炭、天然气这样的一些原料开始的，经过多环节的加工，转化为各类的化学品，最终是覆盖国民经济全领域的完整的工业链条，也是我国工业体系的核心支柱，国民经济的压舱石。那么去年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规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2万亿元，也占到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总额的11.3%，总资产呢是突破了18万亿元。介绍一下化工行业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从整个化工行业的背景来看呢，在近几年来啊，像欧洲一些等区域的化工行业持续遭遇到高能源成本、碳税以及环保监管等一些多重的压力，部分一些高成本的装置陆续关停或者是维持一个低负荷的运行。根据行业的一个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欧洲在全球的化工市场的份额呢，已从10年前的16.4%降至2023年的12.6%，而中国化工行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呢，则在此期间呢是稳步提升，形成了由国内企业承接部分海外溢出的订单的一个市场逻辑。那么对于美国和中东而言呢，资源的红利确立了其成本的优势，依托其廉价的页岩气和油气资源，两地的乙烯等一些基础原料成本呢远低于欧亚。那么近些年呢开工率也维持在高位约93%， 成为了全球低成本产能的一个主要的原出口动主力。那么对于东南亚来说呢，近些年呢也承接了转移的第一增长期，凭借其人口红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优惠以及呢本地量化的缺口，成为了中国和全球化工品最大的出口目的地。目前呢，我们中国的出口份额呢约占到20%，同时呢也是中国企业规避壁垒的一个首选的建厂地。那么近几年呢，像日韩企业呢出现了一个结构性萎缩，受原材料依赖于进口和能源成本的高企制约，整体的产能持续退出。那么仅在电子材料等一些细分的高壁垒领域呢，可以说保持着一个较强的竞争力。所以说我们在观察全球的经贸格局中呢，我们也注意到，像在半导体、芯片等一些高技术密集型领域呢，以及原油、钾肥等一些强资源属性赛道。那么，海外一些龙头企业呢，凭借核心的技术壁垒和资源禀赋的优势，牢牢地掌控了全球供应链的一个话语权。那么，其产品的逻辑也明显地偏离成本主线，成功地实现了从底层研发、资源站位到终端销售的全链条的利润穿透，将先发优势高效转化为长期的一个垄断性的溢价。这是海外市场的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稍后呢，我们在半点之后啊，继续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国内有哪些龙头企业值得关注，行业的差异化竞争新的赛道是否将逐步打开？也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时间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1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15: 先生您好，
1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1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1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 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琦，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化工行业。刘琦先生，目前化工行业的差异化竞争新的赛道是否逐步打开？那么在国内呢，又有哪些化工龙头上市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呢？
2: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对于化工的行业来说呢，它的子行业非常多。那么应该如何筛选呢？我觉得呢，我们的研究思路啊，应该从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演变。那么我们过去呢，常使用的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研究思路呢，是优选需求增长最快的领域，再观察该领域涉及到哪些化工产品，那么各自的供需关系如何，然后呢，我们挑选出供给关系最为紧张的产品。例如呢，我们说在地产快速发展阶段呢，重点寻找地产产业链的化工品。那么在新能源高速增长阶段呢，寻找锂电、光伏等一些相关的材料，这样呢能够较好的把握需求的快速扩张所带来的机会。那么在需求增长增速中枢下降的阶段呢，我们也可以采取自下而上的一个研究思路。具体呢，我们可以选取一些主要的化工产品的供需平衡表，尤其是观察一些主要产品的供给增速、开工率的情况，继而呢，我们挑选出一些供需关系较好的一些品种。所以说，根据卓创的数据显示呢，未来几年呢，我们国内多数的大宗类的化工品的产能呢仍趋增长，但是扩产增速的预计呢有所放缓。那么行业的预期与资本开支和在建工程的数据呢也基本印证。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呢，从供给端呢应该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聚焦全球的产能结构性调整，关注国内优势品种份额的提升的机会。那么由于装置竞争的优势不足呢，叠加海外的运营和能源成本偏高的一些影响，近几年呢，像海外的化工巨头陆续的宣布关闭或缩减部分的化工产品产能，尤其是受到近期中东地缘冲突的影响呢，海外落后的产能呢也在近期加速退出市场。那么因此呢，成本优势也是成为了我们中国化工品的一些抢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一个主要的优势。例如呢，在 MDI 领域的龙头像万华化学，单氨酸领域的一些新合成安迪苏和和邦生物，那么酶制氢领域呢，像宝丰啊、卫星化学等一些领域呢，也是具有一些这个规模性的优势。那么第二呢，在把握需求刚性的支撑，我们去寻找一些高胜率赛道的角度分析。例如呢，像全球的化肥供应告急，国内的保供平稳有序，其中呢，酶制尿素的成本优势呢也在不断的凸显，海内外差价也是显著扩张。那么临岸成本的端呢压力加剧，出口或阶段性收紧。那么全球的钾肥供需偏紧，价格高位持稳。那么国内的行业巨头呢，例如云天化、兴发集团和华鲁恒生呢，也具有一定的产量性的优势。那么第三呢，在赋能新质生产力方面呢，我们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的预测呢，2025年全球生成式 AI 的市场规模呢将会达到285亿美元，硬件基础设施呢将会成为了一个发展的基石，要求呢 AI 算力的配套升级。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像计算材料的技术和热管理系统呢也有望逐步升级，如半导体的材料，我们所熟悉的像硅片、特系湿电子化学品、抛光材料和前驱体，像高频高速的 PCP， 那例如像高频高速树脂领域相关的东财科技、盛泉集团和成和科技等一些相关企业，冷却液的像新洲邦、聚化股份、MLCC 粉体的国磁材料，这些领域呢，未来呢都会受到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一个产业性的一个机会。 好的，主持人。
1: 那么您刚才也说到了啊，就是化工行业呢，它的子行业是很多的，涵盖的上市公司也很多。您刚才说要从自上而下去选择，那么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2: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目前呢，我们国内啊拥有庞大的一个制造业的基础，也为化工新材料的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坚实的原料基础和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那么我国化工新材料行业呢，之所以保持一个快速的发展，行业自给率的不断提升，那么目前呢，我国化工行业也正迎来了从过去传统的规模性红利向价值突围的一个结构性的拐点。尽管呢，我国化工行业的规模呢全球领先，但是在历史上呢，曾经长期的内卷导致了行业增产不增利的情况，难以沉淀有效的现金流和反哺研发。所以说，当我们站在十五规划的新起点，当反内卷和双碳政策形成的双轮驱动倒逼了供给侧的一个修复，并且使得行业的盈利在逐步的回暖和回升，那么正赋予了一些龙头企业向上游绿色清洁、下游高附加值延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转移。那么当然，在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阶段呢，我们国内的化工行业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呢，是部分的原料品种和原材料呈现一些结构性的过剩，当然另一方面呢，也会受到技术水平的制约。我国化工新材料的整体的自给率呢仍然是偏低，部分一些高端品种依然是依赖于进口。那么同时呢，从行业的投资逻辑角度分析呢，作为中游产业链，受到国际油价、天然气、煤炭等上游价格波动的影响，同时针对下游端呢，我们也要注意防范出现一些消费不及预期的情况，从而呢导致上市公司的盈利出现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呢，在这一点呢，我们投资者也要注意行业的一些投资风险。好的，主持人。
1: 那么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整个的化工行业呢，其实相关的一些企业在二级市场上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您展望一下下半年的市场呢？
2: 好的，那么结合我们上半年化工行业整体的一个业绩性的一个改善，以及呢资本的关注度的一个不断提升，那么对于我们下半年市场来说呢，那么行业景气度将会有望延续一个提升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投资者的关注度呢也在不断的提升。因此呢，在我们对于下半年行业来说呢，有望延续一个业绩性的支撑和未来一个估值性的改善。因为目前本身化工行业的估值水平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呢，对于下半年来说呢，我们投资者依然要密切注意到行业的一个供需关系的一个盈利性改善的持续性，同时呢，也要关注到它的一个上游，像油价和天然气以及煤炭价格波动所对行业的下游和中游的传导性的负面性影响，也是我们投资者密切所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刘琦先生就化工行业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闽星股份拟收购浦丹光电54%的股份，是半导体领域并购的一个新的案例。在8月19号晚间，闽星股份呢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方式，合计出资1.77亿元，取得北京浦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54%的股权。本次交易属于半导体行业的并购交易。闽星股份和浦丹光电在多项主营产品上也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截至到昨天收盘，闽星股份股价报每股51.28元，总市值为40.16亿元。公告显示，闽星股份拟出资8288.45万元，受让浦丹光电2486.5万股的股份，占到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浦丹光电总股本的24.3%。同时呢，闽星股份拟出资9000陀螺仪核心光电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相关的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智能装备、海洋探测、轨道交通以及工业测控等高可靠的领域。在业绩表现方面，从2024年到2026年三月末，标的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是5496.67万元、7884.47万元和1222.12万元，实现的净利润都是亏损的，分别是亏损1951.15万、亏损483.7万和亏损396.97万元。这虽然都是亏损，但是我们也看到亏损的幅度也在慢慢的减少。闽星股份公告称，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可推动现有微继电系统传感器业务向高可靠应用领域的拓展，完善在高可靠核心器件领域的战略布局。什么是微继电系统呢？它是微电路和微机械系统按功能要求在芯片上的集成。这样的一种技术，通过采用半导体加工技术，能够将电子机械系统的尺寸缩小到毫米甚至是微米级。闽星股份主要从事的是微继电系统传感器芯片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以及销售，已经形成麦克风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以及惯性传感器等产品的布局。而此次并购最引人注目的是标的资产的高估值问题。在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方面，根据公告，以2026年3月31日作为基准日，浦丹光电100%股权的评估值是2.34亿元，评估价值和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净资产相比，增值了1.55亿元，增值率是195.23%。另外，在业绩承诺方面，标的公司在2027年度、2026年、2027年度、2028年度以及2029年度承诺的年平均净利润不低于2500万元，也就是业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的净利润不低于1亿元。再来看到的是，近年来闽星股份业绩波动是非常大的，受益于下游消费市场需求整体的稳定，闽星股份在2025年实现了扭亏为盈。而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闽星股份又出现了亏损，主要是受到了销售收入下滑、高毛利产品的占比下降以及成本上升这些因素的影响。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先生，跟大家聊聊这方面的一个话题。朱琦先生你好。
2: 你好。
0: 闽星股份斥资1.77亿元控股了浦丹光电，能够为它的自身业务带来哪些协同价值？那么浦丹光电1.77亿元对应的估值之下啊，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的布局又将会有哪些亮点呢？
2: 应该这样说啊，闽星的话，它原有是 MEMS 那个做惯性传感器的，
0: 对，
2: 惯性传感器的。那它但是它主要的一个就是下游的话是消费和汽车，那这两个大的一个领域。浦 通光电的话，它是做的那个这种传感器的话，它其实是更准确的叫做光纤陀螺仪，是吧？光纤陀螺仪的话，它的精度可能会更高一些，面向的一个下游是。

0: 航空航天和军工。所以说的话，那个如果两者就是闵星他控股了那个富当光电，然后两者做了一个结合的话，等于说闵星就是把那个 MEMS 的微惯导加上那个光纤的高精度惯导，两个那个惯性技术的线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了。这样的话也是补齐了那他在高端惯性传导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业务缺失啊，原先可能是做的是那个面向于大众市场，然后的话那个普通光电它更加高端一些，面向的是一些那高精尖的一些航天科技的一些产业，所以说这样的话形成了一定的技术路线的一些互补和升级啊。第二的话，那个业务版图肯定是会延伸的，那因为原先可能它业务版图那个下游的消费场景那相对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大众化的一些消费市场啊，现在肯定是有所延伸的。那尤其是这几年航空航天那整个领域发展是非常快，包括那个就是海洋探测，那包括还智能装备这些领域的话，它其实对于就是武当光电的产品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这种它的一些光电产品还有那个光纤电流互感器产品的话，它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只能说那个闵星它现在的产品矩阵就一下子就非常丰富了。当然那个从就是产品线它有一个扩容，业务版都有扩容的话，实际来说的话，两种技术路径也可以让它的一些资源还有一些能力也是会形成一定的一些互补。因为形成互补的话，它一定是会介入到那个更新领域的一些研发啊，更新领域研发的话，它可能会在新的那个领域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创新，形成那个更全面的一些工艺协同和规模化的一些互补。当然，从目前来看的话，好像两家公司都是有那个短时间的财务上的一些亏损，但实际上来说的话，那个在后续如果是那个优化那个整合，那结构能够整合的好的话，那其实长期还是有那个较强的一个盈利能力的，对吧？有盈利能力的话，那个普通光电如果是后续有随着闵星的一些那个介入，那它能够让它的那个产能进一步的释放的话，所以说如果两家公司可能都会突破自身的一些产能一些瓶颈啊，产能瓶颈。因为从在普通光电的一个就是光电技术领域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技术优势的啊，它的产品线也好，那它的核心的元器件也好，还是它的一个专利项目也好，专利项目也确实是不少，那确实不少。所以说的话，后续它还是有一个比较广阔的一个可靠的一个场景的覆盖和一些优势。因为普通光电它现在所涉及领域的话，应该是现在新趋势、新生产力发展那个前景那更加广阔的一些领域啊，因为不管是航空航天智能装备、海洋探测，因为它已经是成为了多家航空航天公司的一个供应商体系了，那它已经等于说是进入到那个就是受到了一个航空航天相关企业的一个就是客户验证，那它一旦验证完以后的话，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导那个产品导入能力，是吧？包括它那个在之前的一个公告中也透露过信息，那它也涉及到了薄膜泥酸锂的高速调制器的那下一代光通信技术的像布局。其实现在这一个题材那和磷化铟也好，薄膜泥酸锂也好，它其实是下一代的个光通信技术那 CPU 领域比较预期前景比较广阔的一个技术，那前期也有相关的一些题材的公司受到了市场的高度关注，那资金也有大幅的一些炒作了相关的有这样的技术切入的一些公司。
1: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闵星光电呢，它收购普丹光电54%的股份，也是半导体领域的一个并购的新的案例。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闵星股份这次呢，也是跨界切入到光纤陀螺光电器件的这个赛道，是不是会分散上市公司在原来这种微继电系统传感器主业上的资源投入，会不会偏离它长期的核心发展战略呢？
0: 我觉得不会吧，因为确实现在整体

0: 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近期呢，焦煤的期货现货价格持续在上涨，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焦炭的基准价达到了每吨1868.75元，比5月20号那天上涨了11.4%。在期货方面，焦炭2701主力合约8月份以来持续上涨，累计涨幅已经达到12.85%。而焦煤的近期走势呢，也是有明显的涨幅的。数据显示，炼焦煤8月18日价格是每吨1923.75元，比5月18日上涨了23.42%。在期货方面，8月份以来，焦煤2701主力合约累计上涨18.99%。在需求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的增长态势，算力、充换电等行业高速发展，叠加持续的高温天气，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加快。在供给方面，我国煤炭供应充足。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到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的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日前，煤炭工业发展15规划印发，明确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矛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炭消费实现达峰，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规划还明确提出，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望提速。截至到昨天收盘，江苏银行以每股12.10元的股价创下了历史新高。今年以来 ，A 股市场银行板块的个股股价走势呢，出现了显著的分化，部分城商行的股价表现非常亮眼。截至到昨天收盘，国有大型银行指数年内累计下跌1.86%，股份制银行指数年内累计下跌9.99%，农商行指数年内累计下跌3.51%，而城商行指数年内累计上涨了7.51%。截至到昨天收盘，年内股价累计涨幅前10名的银行股当中，有7家是城商行。其中累计涨幅超过20%的上市银行有4家，分别是青岛银行、宁波银行、江苏银行和成都银行。此外，齐鲁银行、杭州银行、渝农商行累计涨幅都超过了10%。上市股份制银行的股价表现多数偏弱，除了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的股价年内累计上涨之外，其他的都是下跌。而部分城商行突出的股价表现呢，也是离不开业绩的支撑。近日，南京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发布了今年半年度的报告，报告期内这3家城商行都实现了营业收入、规模净利润同比的双双增长。来关注一下个股的情况，兆易创新昨天晚间发布公告，公司于8月20日召开了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一项大额的股份回购方案。同一天呢，公司也发布了债权人通知公告，要求相关的债权人在45天内可申报要求清偿或担保。根据公告，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不超过20亿元，回购价格上限是每股750元，回购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6个月内。按照每股750元这样的一个上限来测算的话，回购数量大约是133.33万股至266.67万股，占到目前总股本的0.19%至0.38%。回购完成之后，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昨天，该公司的收盘价是每股403.5元。

0: 昨天晚间，中信证券是发布了今年的半年度报告，经营业绩实现稳健的增长。截止到今年的六月底，中信证券总资产规模突破人民币2.4万亿元，规模净资产规模超过人民币35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96.92亿元，同比增长50%，实现规模净利润人民币233.43亿元，同比增长69.6%，创下了历史中期的最好水平。另外呢，中信证券还发布了今年中期的利润分配方案，将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每十股派发人民币4.27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66.72亿元，占到今年中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东净利润的29.39%。相比去年中期，中信证券每十股派发金额从2.9元提升到4.27元，派发现金的红利总额从42.98亿元提升至66.72亿元，分红金额同比增长了55.23%。再来看一下昨天新易盛发布的公告，公司发布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向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是648.12万股，占到公司股本总额的0.4648%，授予价格为每股212元，首次授予518.52万股，激励对象不超过961人。截止到昨天收盘，最新的收盘价呢是每股414.02元，此次授予价格为每股212元，大约是昨天收盘价的一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理财百事通的主要内容。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市东支行的贵宾客户经理张晨，跟大家聊聊基金投资怎么避坑。张晨你好。
2: 主持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很多家庭理财的一个常见的选择呢，就是基金投资啊。但是基金投资啊，也不像很多听众朋友想的那么简单，实际的投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呢，想听听张晨的详细的分析。很多朋友都觉得买基金就是要长期持有，可以提高盈利水平，真的是这样吗？
2: 好的。其实长期持有不等于闭眼躺平，不少客户误以为买入之后就完全不管，放几年就能盈利。长期投资的前提是选对赛道，选对基金产品，但如果买入的是基本面持续走弱，风格严重过时的基金，哪怕是持有3到5年，依旧可能持续亏损。真正的长期投资是定期跟踪基金经理持仓变化，结合市场行情适度调整，而不是买入之后彻底置之不理。影响基金收益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市场轮动、行业政策、

0: 权益配置，我多方向的，那多个方向的多市场的权益配置，可能更好的应对后续会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波动，所以说也是带来的一些买盘。所以我觉得话，从目前来说，站在4500美元一样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贵金属你要再涨的话，那无非两点。第一点的话，美联储的加息预期，然后终结转向更宽松的，那更宽松的，或者说现在所谓的大家看到的就是美元的信用问题的一些风险，那它可能要么是进一步的那个就是扩散化，那造成大家对于黄金配置的一些加剧，那这样的话，其实可能在黄金可能价格会继续往上走，对吧？当然，其实另外一种象限条件就是说，现在其实 AI 没问题，AI 的黑白投资在后面几个月，由于英伟达5000亿的一些融资方案落地之后，又被拉动了，这时候可能又会压制那个贵金属的一些走势。所以说的话，其实现在你这个位置你再去配置的话，你要有考量，考虑到一些那个两方面选择的，对吧？
1: 好
0: 你
1: 的。
0: 到底是做趋势还是做配置？
1: 好，谢谢朱琦。
0: 好。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
5: 现在，
2: 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
5: 交易进行时，
2: 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6: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7: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6: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7: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8: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0: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9: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0: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9: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0: 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意外国期货的分析师李继月。李继月，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跟我们来说说农产品啊，那最近美豆和国内的豆粕呢，都出现了明显的上行，什么原因呢？

0: 我们看到在8月份的供需报告发布以后呢，内外盘的大豆市场都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那么很核心的一个驱动就是来自于美国农业部8月的这个供需报告。那在这份报告里面呢，美国农业部虽然说上调了美豆的收获面积，但是却将大豆的单产预估从53下调到了52.7美英亩普舍。虽然说由于这个面积的调增，美豆产量和期末库存预估都相比较上月报告增加，美豆的这个期末库存也是上调到了3.2亿普，但是由于美豆单产超预期的下调，以及美豆压榨需求的上调和中国的持续采购呢，都是给美豆价格提供了支撑。此外的话，最近外盘的天气风险也是再次加剧。最新的数据显示，美豆的优良率啊已经继续下滑到了61%。那相比较去年同期来说的话，去年同期是在68%，所以是明显偏低的。同时，近期的这个田间调查 ProFarmer 作物巡查结果呢，显示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等多个州的大豆结荚数啊，都是低于去年同期以及近3年的均值水平。天气预报也显示，未来15天美豆产区累计的降水量会低于均值啊，所以整个市场对于美豆单产的担忧情绪是再次加剧。那么天气升水呢，也是持续的注入美豆盘面。那除了产量端的担忧，近期强劲的需求也是给美豆带来了提振。NOPA 数据显示，7月份美国大豆的压榨量达到了2.16亿普，环比增加1.1%，同比增加10.7%。那么强劲的出口和压榨需求呢，也给美豆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美豆的上涨的带动下面呢，目前来说的话，因为这个主力合约豆粕01合约对应的是美豆新作的情况，所以说这个进口成本的抬升呢，也是为廉粕远月价格提供了支撑。所以整体我们看到廉粕也是跟随着外盘最近展现出一个走强的趋势。
1: 那么展望一下后市啊，您觉得接下来豆粕的价格会怎么走呢？而且我们看到，在本周股市的二级市场上，从周一周二开始啊，整个的农业板块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
0: 好的。那么我们认为，短期的话呢，对于外盘来说，美豆市场它预计还是会延续一个偏强震荡的格局。市场对于单产的一个前景的忧虑啊，短期是比较难去消散的啊，所以也为整个的一个期货价格提供核心的支撑。同时的话，美国国内的压榨需求强劲，以及中国近8周累计采购456万吨的新作大豆，这个整体的需求端表现呢，也是有望继续去提振情绪的。但是我们考虑到全球大豆供应宽松的大格局啊，并没有改变啊，那么美豆它仍然要面临着巴西丰产带来的挤占的压力以及美豆它期末库存达到3.2亿普。整体的一个这个库存压力，它也会去限制上方空间啊，所以对于后续来说，市场的焦点是在于巡查最终报告的一个定产的指引啊。对于国内方面来说的话，国内的这个豆粕期货合约近月来说，它现在已经临近交割了啊，受到这个高库存压制啊，以及期限回归的这个压力的驱动。那它整体近月的走势呢是承压的啊，会逐渐的去向现货去靠拢。对于主力合约这个01合约来说，它受到这个成本支撑，相对是比较坚挺。如果说美豆单产确认受损，那对于01合约来说，远月的价格啊重心有望是进一步去上移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李金月给大家就豆粕的市场行情啊做的详细的分析，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希望大家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稍后时间是沪港一线通，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一会儿呢，我们到港股市场去了解最新的情况。那到今天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是上涨 0.09 点，报 3903.51 点，深证成分指数上涨 0.63%， 报 14061.45 点。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目前报在25864点，上涨165点，涨0.64%；国指报8579点，上涨31点，涨0.37%；科指报4711点，上涨11点，涨0.24%。大市成交金额1300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906只个股上扬，715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恒基地产表现最佳，上刷30.56元的一个月新高，暂时报在30.24元，涨幅在7.31%。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A 股今天上午的一个表现啊。早盘呢是低开高走，震荡走强，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创业板指涨幅超过了1%。盘面当中，像锂矿和贵金属板块是集体走强了。那么锂矿股呢，今天上午溶解股份是封到了涨停，贵金属板块尤其是黄金股持续大涨，深中华 A、 湖南白银、白银有色都是封到了涨停，油气股也是表现的比较活跃，其中中麦石油是领涨的。另外算力硬件股集体走强，新网瑞捷、可川科技、瑞思康达封到了涨停。下跌方向主要是农业股迎来了调整，红四方是跌停的，华绿生物、神农种业跌幅超过了10%。白酒股呢也出现了调整，金辉酒领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的个股家数到午间收盘的时候超过了3500只。另外今天医药医疗板块、大消费板块也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8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45点，上涨0.63%，创业板指报3537.98点，上涨1.21%。接下来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蓝筹的前排位置，有一些的内险股份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像是这个国寿啊，上涨4.49%，报在27.9元的位置。在这个蓝筹还有国指股份当中呢，都是前排的个股。另外，财险也是有3.61%的推升，报16.09元。近期一些黄金相关股份的表现也是比较的

0: 强势，像紫金矿业续涨3.26%，报37.96元，今天也是一度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科技股份方面呢，目前一些手机设备股份的表现是比较突出，像这格瑞光学涨3.49%，报60.8元。同时也可以看到小米3.17%的推升，报28.64元。至于新能源车股也是个别走强，像这个领跑汽车，目前就涨了2.63%，报在42.94元。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生物科技类型股份呢，今天也是较为强势，三生制药的涨幅是高达11%以上，报在18.39元，应恩涨4.53%，中生制药涨3.53%，联邦制药涨3%，信达生物涨幅2.47%。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882点，上恩184点，涨0.72%。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
1: 哦，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券商 ETF 512000，我主要想问一下它的支撑和上面的压力。
2: 嗯，好，
1: 好，
2: 券商 ETF 华宝512000，刚才我们正好说到了券商板块的一只个股啊，来看看券商 ETF。
3: 好的，券商的话，其实很多老股民喜欢关注，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本轮科技股的牛市，它其实是科技股。它不是券商股的牛市，所以这个券商股如果说你看到牛市去炒券商这个逻辑的话，其实是有点不太对的。所以说从华宝这个 ETF 券商这一块来看的话，它的一个技术形态也是一个偏慢的一个向下的一个回落吧，这种成交量也不是特别足，没有重大政策利好，它可能还是维持在这种比较弱的状态。下方支撑的话差不多是在0.50左右，这个是前面的一个放量的一个低点。如果说压力的话，其实短期压力差不多是在0.55左右，这个其实参考性不是特别大，因为券商 ETF 的话它本身还是跟随板块的影响，它技术形态的一个参考性没有特别强。好的，主持人。
2: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听众朋友啊向您咨询的一些个股方面的问题，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们开通02162780977，62780977。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600315上海嘉化估值和走势的分析，近期压力位支撑位。
3: 上海嘉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消费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公司，因为在之前消费牛市当中这个股票也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吧，但是在随后消费这个板块退潮之后啊，这个股票长期也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并且从现在来看这个上升动力可能也不是特别明确，所以这个短期的话还是一个偏弱的一个震荡状态吧。如果说从估值来看的话，其实目前那个动态估值差不多是16倍左右，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它也没有说明显低估，也没有说明显的一个高估，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但是从技术形态来看，它是一个震荡，下方支撑差不多是在17.7块左右，上方压力也就是在短期压力啊，7月30号的高点19块下方。好的，主持人。
2: 吴女士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
2: 您说。
4: 哎，我想问一个什么呢，就是问一个翠花珠宝啊，他从15块跌到现在1.几块了，那这个事情我也搞不清他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这个事情。
2: 好，我们来看一下。
4: 哎，
2: 002731 ST 股啊，新 ST 翠华。
3: 翠华的话它已经被 ST 了，然后股价的话这个 ST 之后基本面出现重大问题，然后一路的暴跌，这个市值的话到目前为止只有2.多亿了，股价的话只有1块多。这个很有可能会触发退市风险啊，要注意。如果说股价长期位于1块钱以下的话，这个基本上它是要退市的动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它仍然是继续的一个下跌。这种股票的话，一定要注意风险。如果说后面有机会出来，还是要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个市场给到的一个机会。好了，主持人。
2: 对，确实要注意这种 ST 个股的退市的风险。何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请说。
5: 老师好。我昨天问了300016这只股票，
2: 嗯，
5: 它今天的涨势比较大，
2: 嗯，
5: 它有什么理由吗？
2: 好，今天其实医药板块啊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走势的，是跌多涨少的。来看这只个股的逆势上行，300016的北陆药业，什么原因啊？
3: 北陆药业今天走的比较强，因为板块的话确实在分化，因为昨天的话这个就是像美股的医药股整体上走的不错，但是这股票的话其实是有点滞涨的，但是今天的话市场反映出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上涨，这个有资金关注的特征呢， 这种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逆势的一个短线的一个强势的一个走势吧。后面的话应该来说还有会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表现，控制好成本就可以了。目前的话这个医药板

0: 它更多的是受到美股的影响，包括像如果说今天晚上美股表现不好的话，可能后面还会有压力，但是短期走得比较好，还是预期到稍微乐观一些，给到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判断吧。好的，主持人。
1: 郭先生你好。
2: 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个00425这个曲工机械，这只股票好像业绩应该还可以啊，它怎么就是不涨？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00425的徐工机械。
0: 徐工机械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跟着好几轮牛市之前的一个房地产牛市那一轮的一个非常牛的一个股票，但是在房地产走弱之后啊，像这种行业它的一个上升空间其实都被人被压制了。在公司呢，股价因为它在之前的一个出口这一块做得比较好，所以走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创新高行情。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市场它的热度降低之后，它的股价基本上走出一个下降趋势。像这种股票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要参考它的趋势交易。如果说趋势走弱的话，就要稍微谨慎一点，千万不要太纠结于它的基本面呢和它的一个逻辑。并且这种股票的话，其实它整体上位置确确实实还是比较高的，并且比那个相关的一些其他的公司的话，它的位置其实是偏高的。但是公司确实是基本面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像海外经营能力这一块，确实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但是现在的话是一个非常弱的，不是市场热点，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如果再创新低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好的，主持人。
1: 殷先生您好。
3: 王老师周末好。我今天问一下永鼎股份，我记得以前问过，今天这个股票涨得很好，我今天上午38块又买进去了，因为这个股票我前面是割肉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谢老师，这个股票后期走势如何，是不是止跌到位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600105的永鼎股份。
0: 好的，永鼎股份的话，其实是一个基本面比较不错的一个公司，因为它公司有光纤的概念，也有光芯片，还有包括超导这一块，它的三个主营业务啊，其实都是属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景气度的一个状态，所以公司的话前期也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从技术形态来看的话，确实是它在昨天吧获得了20日线的一个支撑，这个的话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关注点。但是目前来看的话，随着这个光纤板块的一个上涨，更加的话也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力度的话其实要比预计的稍微弱一些，但是目前的话是属于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做好短线的一个止盈止损的话，应该来说问题不会特别大。它是在板块当中，包括在市场的一个整体上的基本面当中，确实都是一个非常有亮点的一个公司。好的，主持人。
1: 王女士你好。
4: 两位好，我想请教一下600903贵州燃气，给我看看它的走势如何，压力位和支撑位，谢谢。
1: 好，不客气。600903的贵州燃气。
0: 贵州燃气之前是出现过大涨，但是出现大涨之后，它的股价直接是往下的一个 A 杀，所以这种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走势。像之前市场板块是热点，然后得到资金的一个关注，但是在板块退潮之后吧，基本上没有任何反弹的一个动力。包括现在前面是跌破了它在5月份的一个启动点的一个位置，差不多是6.4块左右吧。这个跌破之后基本上没有反弹，量能不足，缺少一个新的一个催化，所以这种股票的话，短期可能还是维持一个偏弱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这个股票其实要稍微谨慎一点，它跟目前市场的一个环境其实是有点脱节了，这个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纪律这一块，包括止盈止损啊、趋势啊这一块的一个把控。老主持人。
1: 好，再来看两位听众朋友留言提到的这一支是600219的南山铝业。
0: 南山铝业的话，其实目前的话，这个铝板块其实催化没有特别强，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铝的话，电解铝它本身这个就是它有产能的一个限制，但是它之前的话，这个市场关注度也有，但是最近的时间这个逻辑的话，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弱化，这个铝板块的话都没有说特别好的一个表现。昨天的话，这个股票是跌幅比较惨，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破位。短期如果说不能够修复的话，其实还要稍微谨慎一点。如果说关注铝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像中国铝啊、像美国的一个美铝这一块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走势，给到这种二线品种相关的一个走势上的一个参考，可能会更加的一个精准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这一支啊，银星发展000620。
0: 银星发展的话，其实是一个房地产这一块的一个公司。前期的话，股价确实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上涨，但是上涨之后的话，其实是维持在一个高位的一个强势波动啊。这种波动的话，其实是非常剧烈的。高位的话，跌涨了也涨得比较快，跌了也跌得比较惨。所以说目前的话，它目前没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趋势，这个还是要注意房地产这一块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驱动。如果说房地产真的超预期的话，这种股票可能还有回跃；但如果说房地产板块表现不及预期的话，这个股票可能会比较麻烦，因为这个位置的。

0: 面上热点也是快速轮动，全市场是超过35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看，算力硬件盘中走强，锂矿概念也是走高的，医药板块反复活跃，液冷服务器表现活跃。下跌方面呢，农业板块是集体的调整。再来关注一下 COMEX 黄金，目前是报在每盎司4588.3美元，上涨了0.39%。AU49金，上海黄金交易所啊，是上涨1.19%，现在报每克979.70元。好，再和大家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上海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有时有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局部地区可能会雨量到大到暴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7度左右。好，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是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是由我们的主持人王颖和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带来，主题为小心九月翻脸，全球市场会发生哪些变数。这个主题讨论会聊到一些具体的内容，比方说原油黄金上窜下跳，九月到底往哪儿走，纳指离新高只差一脚了， AI 芯片还能够继续起飞吗，以及小票普涨超10%， A 股九月还有第二波行情吗？这样的一些干货啊，我们此时此刻呢，马上就要和大家来关注到了。怎么样来参与今天的直播课？大家首先就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的收看，或者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点进去之后呢，找到广播一栏就可以实时的收听了啊。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2: 低价的3块、4块、5块、6块这种，要么就是借差的，就马上到九月份了嘛，炒小炒差，目前马上要来了，
3: 对啊，
2: 是这样的风格吧？
3: 对啊，就这样风格，但没办法呀，就是4、5、6月份要找人接盘，肯定找那种大公司接盘，是吧？就是 ETF 嘛，这个不是，这个其实每年都是这样子，就每一次当某一个巨无霸型的东西，就是我还记得当年的白酒也是一样的，对吧？6月24前夕也是一样的，然后白酒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新能源汽车其实套路都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就是我现在不太喜欢追涨，就这个原因嘛，就是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是接了最后一棒。
2: 但是这个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呢，就是赚钱的概率，就是那个赢面啊就会小，因为它很多都是走单票效应，就没有板块效应了。
3: 没有，其实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你不要去在乎最近这段行情，你真的不要去在乎最近这段行情，就完全没有意义的。前阵子有好多人应该是爆仓了，然后我看到一条爆仓人的心得感悟嘛。
2: 哎，怎么说？
3: 我当时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2: 嗯。
3: 他说，当我成年之后，我觉得我的父辈很平庸，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可以去经商，可以投资房地产，可以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他说，到了我这一代，我突然间回首望去，我经历了也好多东西，但是我没有一次能够抓住，包括这一次他说我是看好科技的，但是我还是输给了科技的波动，那就很明显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真的想在这个市场赚钱，应该懂得去取舍，就是有一些行情不好做，我做不来，你就可以不用去做。就好像我连续两次做节目都问了同一个问题，第一次是150块钱 SpaceX 你会不会买，第二次来做节目的时候 SpaceX 是100几，敢不敢买，
2: 对
3: 吧，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包括我今天要问一个问题了，2800亿市值的宇树，你觉得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2: 现在多少钱？
3: 现在好像是600多，就是市值的话是2800亿市值，就问自己这个问题嘛。如果说你能够接受能够理解可以的话， OK， 那你就买着放着 就不用去看，然后定时的去加个仓，就跟我六七月份的时候操作方式，那个七月份的时候吧。

0: 作方式一样的。
1: 嗯，
0: 我六月底建仓之后，就七月份想到了看了就看一眼价格仓，想到看了就去看一眼价格仓，然后差不多这样子。
1: 但是就是说之前炒科技股的时候啊，就大家的感觉就是说，就这次不一样，就是跟上一次都不一样，对吧？就是每次大家都会这么说嘛，你就
0: 对
1: 是
0: 对，
1: 听故事，就这次不一样啊，这个是个非常长周期的一个波动啊，因为毕竟人类需要 AI，人类需要科技等等等等。但后来走着走着呢，发现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然后后来领悟了，然后你个人就觉得，就这个位置上面，如果你看好一些科技品种，可以长线投资，对不对？
0: 如果是科技硬件类的，我一定要说是硬件类的，
1: 硬件类的，
0: 再等等。
1: 再等等。
0: 对，是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这一波 B 浪反弹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还有一次 C 浪的下杀，也就是我担心在四季度可能会出现的，所以说可以再等一等。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觉得等等吧，但是我自己肯定是不会去看。
1: 哎，对你来说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反弹，你只做那些差的东西，低价股，绩差股，就是那些 AI 相关的东西，你其实不会碰的。你要到就是等你那个 C 杀，你心中的 C 杀出来之后再会买，是这样吧？
0: 对的，除非像那个，我就想那句话，就是我记得上个礼拜咱们做次连线，就是股市大家谈的，然后说语数如果说是500块以下开，我无脑进看一千，对吧？我无脑进我看一千，然后结果他一千一开，那有个问题来，他先600多，跌到500块以下呢，其实就
1: 你
0: 这
1: 买
0: 个问
1: 吗？
0: 题，会啊，
1: 你会买？
0: 对，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在这么多品种里面，你就等一个你喜欢的品种，等它到了目标价之后再买，就包括。

0: 375刀上面有个400刀，那我说你这次反弹到400刀的话，那你后面怎么办？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说整个金融市场最近的表现蛮微妙的，然后黄金最近也反弹到了4500刀，我当时做节目的时候也说的嘛，就是4000以下基本上都可以搞，那基本上就是原油也涨了，黄金也涨，那现在到最后它还会涨什么？就是我想不出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引领全球资本市场再往上再爬一轮。
1: 虚拟货币，
0: 如果它出来的话，我更加理解为什么避险产品，
1: 嗯，
0: 我更加理解我避险产品。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为什么一直就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就业观点，就四季度我先等一等，
1: 嗯，
0: 但是我最近我看盘的迹象告诉我，就是说4季度可能会有风险，但风险具体是怎么出来我不知道，我还需要进一步的再去观察一个月整个盘面的走势，
1: 嗯。
0: 特别是如果说是做全球市场的，你们去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就假设 AI 硬件还没有反弹到头，假设啊，那闪迪它会到哪个位置做头？对吧？它现在是昨天我看是1600刀附近嘛，左右嘛。
1: 对。
0: 它是把之前那个1800刀的高点掀掉到2000刀，还是到哪里？是吧？那它上去了之后，那你再想一个问题，还有什么故事可以让闪迪刷新历史高点去2500刀？好像没有吧？
1: 没有，
0: 是吧？
1: 除非我说啊，擎天柱横空出世，引出了全球史无前例的 AI 硬件的狂潮，然后对于存储的需求
0: 扩大，
1: 爆量扩大啊，这个然后产销量两旺，出货量暴增，
0: 对，
1: 除
0: 然
1: 非这
0: 后
1: 个东西。
0: 资本想方设法挤这个赛道，狂砸钱，哎，那就有可能，要不然还真的没可能。所以说，你把所有的逻辑理一下的话，你就会觉得现在这个市场再往上涨，难度会很大，是吧？
1: 对，就是或者说的不好听一点，这一轮科技大家又陷入到一个新的瓶颈状态了。科技发展都这样的嘛，就是发展一轮瓶颈，然后再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年，突然之间有个点爆发了，然后再往上走一轮，再进入瓶颈，
0: 对，
1: 都是这样子的。
0: 对，所以我为什么现在就比较看好运输嘛，就是比较看好整个具身智能嘛，就是因为感觉
1: 但具
0: 它
1: 身智能这个东西，说实话啊，第一点就是说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擎天柱。擎天柱它都没有能够拿出来，就是很像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毕竟上一轮人工智能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触发这个点，就是比如说啊，最早我们回到前几年，ChatGPT 元宇宙，对吧？那时候大家还没意识到那个东西人工智能的出现啊，然后后来这个大模型出现了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提高效率的一些东西，什么 Sora 啦这种东西出来了，哎，然后我们这边看到了之后就觉得哎可以，我们拿过来啊，这个应用学习发展，然后芯片提升，然后把这个东西弄得更为就是说使用到我们生活当中，提高人的效率等等各方面啊，这2年都发展起来了啊，那是不是这个点？包括具身智能啊，这个点也需要有一个引领性的标杆出现。那我们看到那个标杆，哦，我可以在你的基础之上，我修正一下，啊，更得更漂亮，应用得更好，价格更便宜，因为我们成本低嘛，然后使得这个行业发展，会不会？但那个点必须，
0: 不是会，
1: 啊，
0: 不会，
1: 不会，为什么不会呢？
0: 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今天带来的一个就是，具身智能它的核心啊，大家都觉得应该是机器人，对吧？就它那个载体啊。但是现在一个问题是，现在整个做具身智能这一块的，就是幻想着整个 AI 会进入 AGI 时代的人，现在出现了分歧啊，有一就是两派嘛。然后呢，就是有一派认为现在的语文字大模型是无法驾驭具身智能的，是因为它是预测你下一个字。就比如说你现在跟所有的 AI，就是豆包啊、DeepSeek 啊，怎么讲？你问他，你发他你好，他会预测你下一个字啊，他可能回复好啊，可能回复什么什么什么，他就是在预测，他只是做一个预测的动作。但是真正的具身智能的大脑，它需要一个叫做世界模型的东西，这个东西我是比较认可的。是认可在哪呢？是因为，就比如说你问豆包杯子从桌子从这个台子上摔下去会怎么样，他会回答你会碎掉。但是真正的 AGI，它会把这个杯子摔下去怎么摔的，摔成什么样子，哪个角度摔的，它可以理解整个物理世界。因为只有当这个模型理解物理世界的时候，它才可以运用到具身智能上面去。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流水线工人，就是如果你把机器人想。

0: 想象成一个流水线工人的话，那他和机械臂是没有区别的。他必须说什么？如果以后家家户户有巨神之能去照顾老人，然后养老院或者说医院啊有巨神之能辅助手术，然后包括在我觉得应用最广的应该是在军事上面，是吧？那他的这个大脑不可能这么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可能不了解物理整个物理世界的一个真实性。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一块，就是我自己在这一块一直在找的，就是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挺关注 Momenta，然后巨声，然后地平线机器人，然后包括国内的昆仑万维这些做视觉上面的大模型，是因为现在整个世界模型它其实分三块，第一块是那个渲染器，渲染器就是让机器人看那个图片，就图片生成啊，然后这种东西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模拟器，模拟器就是在一个模拟的世界里面，然后让机器人去做一些事情。做东西，然后最后一个是规划器，就是让机器人去，就是说它下一步，就是说，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当我把这棵树砍掉，会发生什么？它要去预测树在现实生活中被砍掉之后会发生什么？就比如说，当这个人在斑马线上跨出左脚，他是不是要往前走？我是不是该刹车？就是这个逻辑。
1: 对，
0: 所以说，现在还没有一家上市公司达到了。AGI 的这个世界模型的水平，所以说巨神智能现在所有看到的两个龙头，一个是宇树，一个是特斯拉，仅仅是机器，仅仅是机器。
1: 对的，
0: 那假设你看好机器，那你就可以买他们两个。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美股我基本上就是 circle 特斯拉，然后A 股就宇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去挖大模型，哪一家大模型在涉及这个世界模型的应用的，那这家大模型未来。说不定会有机会成为宇树的大脑。
1: 就我们现在不太清楚全球的大模型就是先进到什么水平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自己这一块的都大家使用比较多的，什么豆包
0: 啊，
1: 啦、DeepSeek 啦，
0: 太笨了，
1: 然后海外，比如说
0: 没有，
1: 就是谷歌的
0: 没有，
1: Gemini。
0: 他们和那个有个区别，他们的聪明只不过是书本知识，
1: 对，
0: 仅仅是书本知识。
1: 对。必须是书本上出现过的知识。
0: 对，他才能知道。所以说，
1: 对，
0: 你跟他比谁聪明都无所谓，是因为只要你有足够的数据给他，大家的现所有的模型的应该是平起平坐的。他书就这些嘛，大家全都扫过去。最核心的，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在图像处理，就是你会看到现在有很多那个 AI 小短剧，你会发现他们的建模脸都差不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时候他们会穿帮，就是第一个镜头穿着皮夹克，第二个镜头他没皮夹克了。是吧？所以说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还是可以去挖掘的地方。就是当某一个 AI 做出来的视频，跟一它不穿帮，二很符合真实的世界，那这个模型它有可能就有机会成为整个那个世界模型三部曲的第一步，渲染器，然后慢慢再去培训，到最后可以去做预测。所以说，巨神智能这一块的发展，我觉得还很远。现在你可以慢慢去学起来，就可以去拿起来，可以去研究起来了。
1: 那这个大模型的，你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觉得这大模型，就是说一定会存在于那些，硬件公司？
0: 我没有觉得是硬件公司啊。
1: 你不是投资宇树吗？
0: 哦，不是，投资宇树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故事刚开始，而且第一个它的市值只有2000多亿市值，我觉得。

0: 的，前阵子某个制药起来前他又买回去了，他就只他很喜欢生物制药，他又在这个里面来回来回来，但大部分人不会去做的，为什么？因为他跌，就跌到现在了。但是人家哎，到最后你看，他盈利了，就盈利了嘛。所以说，我觉得做投资就是从行业入手，然后这个行业呢，一定不是
1: 他大概没有经历过21年，就是21年他没买过生物制药吧？
0: 21年，他那只生物票翻倍出来拿了4-5年，他拿了四五年，对，他四五年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工资加仓，就拿了4-5年。
1: 因为21年到24年那3年，那个生物制药跌的，就是
0: 对
1: 啊，对，
0: 他也是，
1: 对啊，
0: 他熬过了那最黑暗的3-4年啊，所以说，你能说他错吗？就是比如说，天天。你那个五号妹，你在做股大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很喜欢说啊，我今天怎么赚钱了？哎，我今天亏了多少？都在以日为单位。但别人扛是以年为单位，但到最后收益可能是他还比你高呢。
1: 是，对的。但前提就是说，这家公司第一，它必须存续，你不能说这个公司3年5年以后公司没了 ，ST 了，就是了。这个
0: 应该不至于，应该不至于。
1: 就比如说，有些公司是肯定不会的，
0: 对，
1: 比如说工行。茅台、
0: 对
1: 平安，肉肯定不会退市的，你放心。就再怎么样，对吧？就不会退市的，他一定会活着。然后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心态。就这笔钱，比如说你生命当中的一大笔钱，你做投资的，他腰斩了，或者是那个叫什么膝盖斩、脚踝斩了，你的情绪上面能不能把控住自己？有些人情绪不一定的，你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膝盖斩我受不了了，只剩1/3了，比如100万变30万了，或者20万了，哇，这个肯定有这个过程。现在人说哎呀我受不了了，这个我割肉吧，先割一点出来再说，就是但凡有这个动作，可能对你后面的操作啊，或者再次加仓，你就不敢上仓位了，再次你看到一个低的位置上面的，你让你重新再买回去，情绪上受不了了，然后也错过了所谓的底部区域，那后来拉升再反弹再回去，哪怕再去创新高，就是跟你来说只是做一个电梯，只是做一个人生当中的折返来回，
0: 那就是球内嘛，中国球内嘛，中国
1: 球内啊，
0: 中国哲学不是都是求内的吗？那你像我那个时候爆仓的时候，我天天捧着本道德经在看，真的、啊、我天天就捧着本道德经在看，就是我一直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子，我为什么当时脑子热，就是脑子会热，就当你就是有时候你上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可能呢，就一根筋，然后如果说你真的说他、啊、怎么为什么会一直跌呢，为什么会一直跌呢，但是你发现他基本面没问题，但他就是跌，那首先你去看大环境啊，你是不是所有的票都在跌？
1: 对，
0: 就比如说股灾的时候，所有的票都在跌，那就不是你票的原因，不是你本身的原因，是市场的原因。那这个时候，那你肯定说留着呗，先看看吧，等反弹之后再说。那你就可以慢慢心理自我调整啊。
1: 对，
0: 这个东西就比如说这种东西不是靠谁说啊，我今天给你个代码你就能够赚，这种事情是不现实的。
1: 对，
0: 这种东西你要赚钱肯定是靠一个自我调整。
1: 对，
0: 是吧？我基本上6月份、6、7月份我都在自我催眠，我就说。我觉得 AI 硬件肯定要跌，每天看我就说肯定要跌，就就自我催眠，然后就这样子，我觉得
1: 是这当中就是不管是这个上面下来还是下面上去，它都是有一个情绪把控的过程，对吧？你要能够接受住那份煎熬，
0: 对，
1: 当然了，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对你来对有每个人对于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啊，踏空的感受，就是旁边的人大家都在赚钱。可能就是肯定有个过程，不可能，绝不可能有精准逃顶的过程，
0: 对，
1: 一定是有旁边很多人都在赚钱，说
2: 好，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咱们财经午间档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马上是12:30的半点报时，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会儿见。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聆听不代表沉默，

0: 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8: 爷爷，我来看你了。
9: 你是？
8: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7: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1: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最前沿。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我们的节目在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播出，大家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来进行收听。那么今天我们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的嘉宾是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的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带来主题为小心九月翻脸，全球市场会发生哪些变数？这样的主题讨论，大家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的收看。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14: 农产品的确在涨价、
15: 这个没有。
14: 牛肉你熟啊？牛肉是不是、
15: 牛肉我已经好久不做了。
14: 啊？哦，这样子、啊。
15: 对，牛肉因为当时做实体的时候，那个到最后亏损了，亏损了我就大甩卖了。是因为那段时间好像大家都不太感兴趣。
14: 现在好像有个说法说，30块钱一公斤还是40块钱一公斤，就是牛肉已经触底企稳，开始走那个跟猪肉不一样啊，已经提前见底了。你因为你对这个行业比较熟嘛，我想问你什么你怎么看？
15: 我已经不做这个行业大概有四五年了，我、我有段时间是做了几年的牛肉的生意，当时其实进口就是。水还是比较深的，我就跟大家这么说，水还是比较深的。所以说大家喜欢吃牛排的，请擦亮眼睛，买牛排的时候擦亮眼睛
14: 啊。
15: 他的肉不一定是标签上面的那个国家的肉，我只能这么说。
14: 现在主要就是分澳洲肉和那个叫加拿大肉，当然其实
15: 没有哦，还有好多地方有肉。还有好多
14: 小、阿根廷，
15: 对吧？
14: 对，
15: 就这个行当水比较深，就是。有一些我当时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就知道，就是有人会把阿根廷的牛肉包装成澳洲的。
14: 怎么区分呢？
15: 那这个区分，大家自己看纹路吧。大家自己看纹路，就是挺多的，就是水挺深的，所以说满牛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
14: 嗯，好，这是就是大家看农产品价格啊，还有就是你刚说超级厄尔尼诺，对于一些我们其他的，比如说油料啊、大豆啊，
15: 对，
14: 还有那个糖。
15: 对，影响都蛮大的。
14: 对的，最近我看那个白糖期货全球的不是在涨吗？
15: 所以我不是当时连线的时候我就说了嘛，我说超级厄尔尼诺就是投资，上次做节目的时候也在说，就是我一个做这一块的朋友，他看了一圈，他说嗯，看来是时候把重心放回期货了。就大家都在等，就是真的，就是我真的发现，我认识有一批做短线的每天都要交易，然后有一批就是说再等等，就跟我说再等等，你再让我再多观察几天，就是你让我再观察一阵子，就是我做交易要求的是我掌握主动权，就到我的预设位置我去买，
14: 对，
15: 然后我设一个止损
14: 啊，
15: 对吧？
14: 对，
15: 然后如果它涨上去了我就看趋势，趋势真的对我就加仓，
14: 嗯，
15: 就他们就等出来，所以我觉得多跟他们交流我就会发现的确比我强。
14: 那他们在期货上面现在看好什么样的农产品品种？因为农产品期货实在非常非常多。
15: 他被我说服了，跑去看猪肉了。
14: 生猪期货。
15: 猪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玉米。
14: 玉米。
15: 玉米还是大豆来着。
14: 玉米、大豆都是靠进口的。
15: 对，这个他也在进口啊，对吧？这个全球厄尔尼诺是全球性的，不仅仅是国内哦，是全球性的哦，都会影响产量的。
14: 啊，
15: 都会影响产量的，那到时候基本上都是那个的。
14: 对，玉米和大豆的那些主要的种植区，他们今年收成有没有遇到一些旱情？就是旱情啊，
15: 这个是因为说实话啊，因为我不做这一块的，所以我不可能去留意这方面的消息。我可能会更加留意，比如说啊，特斯拉那个东西出来了，擎天柱要出来了，我可能更加会看这些东西会多一点。
14: 那猪肉这块呢？因为你
15: 猪肉这一块我放了就可以了，
14: 放了就可以了，也不看它。
15: 我也不看它，看它干嘛？
14: 嗯，就价格波动。
15: 天天看多糟心，就有时候出去买菜了，我就问那个摊位老板涨了没？他说涨了，我就知道了。
14: 哦，
15: 对，
14: 最近涨了没？
15: 最近没涨，
14: 没涨。
15: 就前阵子稍微涨了一点，
14: 一点点啊。然后回去了没？
15: 还没，
14: 也没回去，维持在那个价格上。嗯，知道了。那大家对于消费这块也会有所关注，有些朋友说
15: 超跌反弹，
14: 哎，对的呀，
15: 超跌反弹，
14: 就是觉得说九月份十月份小长假，说这个消费有所企稳，
15: 这个是这样子的啊，
14: 嗯，
15: 就是因为平时出去的时候，前几年都是我开车，
14: 嗯，
15: 然后这几年呢是那个
14: 你太太，
15: 我太太开，
14: 嗯，
15: 她没有发现，但是我发现了，
14: 啊，
15: 车少了。人
14: 车少了，
15: 人也少了，
14: 人也少了。
15: 这几天，
14: 哎，其实昨天我们在讨论旅游这个事情，还在说呢，说现在好像很多五星级的酒店的价格在往下走。今年在往下走。今天我在办公室化妆间碰到有人去新疆旅游，还在说今年在新疆旅游的人都少了。
15: 对，
14: 前两年不是火爆的一塌糊涂吗？
15: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从去年国庆之后我就有深有体会，今年五一我更有体会，然后暑假的时候。带我闺女出去走，我也发现了，
14: 人真少了，
15: 真少，
14: 哦，
15: 真的少了好多好多好多人，所以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在憋一个大招？这个大招在国庆把这个大招给放了，还是春节把这个大招给放了？
14: 你说的大招是补贴消费补贴？
15: 不是大招，是大家的
14: 消费的意愿，
15: 对，消费的冲动可能在慢慢往下减，然后真的要出去玩，他们可能会找一个相对比较长周期的，然后比较。就是时间可能充分一点的时间，那就
14: 是。但
15: 是
14: 昨天不是都在说嘛，我们网上网友还在说，暑假都这样了，暑假够长了吧？两个月都这样了。
15: 但是暑假你要请，就是就比如说打个比方，从
14: 家长要请假，
15: 对，家长要请假。你说我国庆七天再请一个事假，我说不定可以玩两个礼拜。
14: 啊，对的，
15: 对吧？
14: 对，
15: 就是春节我可。再加一下，我可能玩的更多，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是不是更加科学一点，就比较合理一点？
14: 对，那就要看今年的国庆档、中秋国庆档这个旅游价格、机票价格的预售情况了。
15: 对，所以我不太觉得旅游会好一点，但是消费可能做超跌反弹，
14: 啊，
15: 是吧？像去年好像有一些什么

0: 老的反复炒作的这个腰股其实也没什么动作，所以说旅游这块
1: 今
0: 我
1: 年
0: 基
1: 好
0: 本
1: 像
0: 不看。
1: 就消费就走了一些妖股，像益民啊，像这种就是
0: 极个别的会多一些吧，
1: 极个别
0: 对，
1: 啊。
0: 大部分还没有。
1: 去年还炒新消费呢，今年都没声音了。你看那个泡泡玛特的财报，存货周转周期从100多天一下子变成200多天了。
0: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消费这一块就是会起来就，哎呀，就怎么说呢？就是用我这个心态来说的话，消费的像中国重点财报也出了吧？我昨天看扫了一眼，对吧？但是我也觉得也不是很差嘛，就还好能接受的范围。然后，过阵子应该拼多多也要出了吧？还是已经出了，看看拼多多嘛。
1: 拼多多对，拼多多是一个重要的消费指标指数。自从前两年之后啊，像拼多多是很重要的一个
0: 对，就
1: 消
0: 是
1: 费
0: 看
1: 指
0: 拼
1: 数。
0: 多多嘛，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的一个，就是瑞幸的业绩也挺好的，
1: 瑞幸业绩挺
0: 对
1: 好
0: 吧？
1: 的，对
0: 就
1: 的，
0: 是消费降级，
1: 是消费降级，
0: 所以
1: 对的。
0: 说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你就不用觉得说旅游啊怎么样会好，哪怕好，可能就是有极个别的或者说七八个票突然间利用大家的钱，
1: 说的江
0: 对
1: 湖
0: 啊，
1: 上了是吧？
0: 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可能90后、00后那种打板的可能会适应吧，我这个是有点适应不了。
1: 老了，
0: 不是老了，真的有点老了。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有点匪气。就是我抢一波我就走，我不给里面的人任何活路，对吧？当年欢乐海岸，多火多讲义气啊，兄弟们，你们先走，我顶着，是不是？当时候圈了多少粉？到时候有些人就讲白了一点，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很清楚的，欢乐海岸打了一个票被按了之后，贴吧里面，明天帮他翘班，我们死没关系，要把欢乐弹起来。到最后你去看交歌单。然后一些都是基本上，欢乐那个时候很就是它的主就最大的那个让散户知道那个营业部，几乎上都是卖在板上，就是在跌停买的，就在跌停板卖的，就基本上就这样。所以说当时那个做短线，你还是可以抢抢格局，抢抢情怀，然后讲讲就是说个人崇拜的，对吧？但现在这个市场谁跟你讲这些啊？我不跟你讲这些啊。就比如说我昨天复盘，我今天准备想打汉森制药的。结果一开盘，哎，一字板了，你叫我买什么？找其他买嘛，那肯定不买了，那就没了，那没了，你心态一急，那你就看谁卖冲你就追谁，是吧？所以说现在这个短线市场不太好玩，
1: 不太好玩，
0: 不太好玩。
1: 那你就中长线的布局一些你喜欢的品种，弹性品种。你现在仓位还是满仓对吧？
0: 对，现在还满仓，我还没考虑到，就是9月中吧，9月中。
1: 9月中啊，
0: 对，下次
1: 9月
0: 如果
1: 中。
0: 还来，就九月份如果还来做节目的时候，9月底的话，我可能就会说，我减仓了，
1: 减仓了，
0: 减仓了，是因为我真的这几个信号真的不好，真的不好。
1: 你自己就是说，这次布局的大部分都是属于一些低价股，
0: 对，都是低价股。
1: 10元以下对吧？
0: 对，
1: 你换过票了对吧？
0: 我没换过啊，我没换过，就是我那个央国企那个票是我在它破年线的时候我减仓的。就重点把仓位先减出来，减出来之后，等它下来之后，然后慢慢加，慢慢加，慢慢
1: 那个
0: 加。
1: 是农业股啊，
0: 对啊，
1: 那个是农业股。
0: 所以说，就自己的操作计划就是这样，就按照自己的计划走呗。然后途中就是途中稍微就是打了几波短线，然后开了点猪肘期。
1: 你这个农业股最近超跌反弹的，你不走？
0: 等9月中嘛，就是我还是要等到9月，就是等到我自己就是所有的信号累积了，是因为我认为。上证指数这一波反弹远远还没有结束，至少要把缺口，不就是至少要打到4000点上方的。
1: 对，他吊大家就吊胃口，就吊你那么一点点，一丝一个点，
0: 对，
1: 吊着你们，
0: 对，所以
1: 对
0: 说
1: 吧？
0: 你去看它，你没有必要去看它的。就是我知道，就是王美你比较困难，就每天都得面对它，每天主持节目都要说啊，离上方缺口还有几个点，啊，对，你是挺困难的啊。像我这种不需要每天去面对它的人，就是收盘稍微求一点，开牌求一点就可以了。
1: 对
0: 就是
1: 的。
0: 我根本就不在乎它。什么时候不？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就连反弹还没有结束，就是调整好结束，还是会有一波往上打，至少会让大家看到4000点以上。所以我的仓位肯定是不会动的。
1: 是，就是这2年你的心态各方面都是也是调整的不错啊，调整挺好的。现在港股还做吗？
0: 港股之前看好那个低那个看好了那个地平线机器人，是吧？
1: 啊，
0: 看
1: 对，
0: 那个
1: 地平线，
0: 对，
1: 哎，港股机器人还蛮多的，
0: 对。
1: 就激光雷达就有好几个，
0: 对，
1: 是吧？
0: 其实我现在就是说白了一点，港股我现在小米我是看的，
1: 小
0: 小
1: 米，
0: 米肯定看的，是吧？第二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1: 但小米
0: Momenta，
1: 被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就这次财报出来不是

0: 被那个拖累了很多嘛，
1: 啊，无所谓，
0: 就那个手机的那块
1: 啊，无所谓，
0: 业务，
1: 我现在就是汉天。
0: 等他再回300块是吧？
1: 嗯，等他再跌一下，等他再跌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平线机器人，
0: 地平线，
1: 对吧？然后基本上我现在关注的像那个商汤，跟昆仑万维一样，他们是做视觉的，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世界模型里面的一个分支，做这几个票我是在看的，就一直就是商汤我看了好几年了，
0: 就买过吗？
1: 那个之前买过一点点，
0: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位置应该不会太就
1: 是因为商汤现在我还在等它未来的发展，是因为它那个创始人不是先逝了嘛，先逝之后呢，就是好多东西现在还没有一个落点，所以说还得再等等，还得再等。但它的财报我看了一下，财报还是不错的，
0: 财报不错是吧？
1: 对，业绩还是有点不错，所以说这几个我一直在关注的。
0: 商汤，还有港股什么？你
1: Momenta。
0: Momenta
1: 也是 Momenta， 是因为我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现在做智驾的，其实它的核心也是做视觉的，其实和巨神智能的大。
0: 哎，为什么不买何赛呢？
1: 何赛智能啊？
0: 何赛科技啊？
1: 何赛科技啊？
0: 那不是被那个被美国那个啥的吗？
1: 那个，我还是选大模型吧。
0: 哦，
1: 我还是选大模型吧，就至少它有这个东西，其他的我觉得那个不太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一直认为，如果说巨神智能这块实现了，那就是现在英伟达说他要给宇树提供大脑，但是我相信到最后的大脑肯定是国产的，所以说一定要往这方面去靠。
0: 那谁能够取代那个
1: 是吧
0: 位置？
1: 这个就是大家，这个是需要大家去想的一个问题。讲实话，真的是大家去想的一个问题。这不是说，但是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必然的，
0: 是
1: 不可能让英伟达做宇树国内的大脑，他只能做美国的出口的大脑，不可能做国内的大脑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所以我一直在找。虽然我心里已经有目，我觉得已经有目标了，但是我在等。
0: 这个好难哦，
1: 就是
0: 这个对标的好难。
1: 这个你不用，就是如果我从一个大的方向出发，第一个一定是央国企，第二个肯定跟中国越有关系。就其他的不可能。说实话，我觉得不太可能。然后第三个，我之前也一直讲过，其实巨神智能最大的一个应用场景应该是军工，所以我会把这几个叠加。
0: 宇树本来不就是用在那个吗？
1: 对啊，所以说啊，就叠加嘛。所以说他为什么我还会给他加分啊？就这个逻辑。是吧？所以说把所有东西加上去，其实指向性很小，就指向的范围很少。
0: 是。好，哎，这是那个你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思路。那另外一点就是你看的长牛你还看吗？
1: 看啊，我为什么不看长牛？
0: 嗯，
1: 这个长牛肯定会看，是因为有一个道理，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是6124、5178，闻鸡起舞。
0: 什么？
1: 6178点跟不是6124点和5178点闻鸡起舞，就是所有的票都起来了嘛。
0: 哦，闻鸡，我以为你指的是什么鸡年什么的，我想哎啊，
1: 就是闻鸡起舞。但是到这个节点，你会发现你把它说是它不是牛市也好，它慢牛也好，其实你会发现有好多票远远没有涨到位。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券商到现在一个劲的都没动过，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说
0: 动过，人家9124第一波涨的就券商呢，
1: 又没刷历史高点，
0: 刷历史高点，指数也没刷历史高点嘛，
1: 是不是？那所以说机会还很大，还是可以去看的。我就这么认为的，就是你觉得 A 股再跌下去，有多少的上市公司得退市啊？它面值要低于1块啊，这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所以说从这个逻辑出发，我觉得说牛市还在，
0: 那会不会退嘛？那些什么，那我举例子啊，钢铁、水泥、房地产，
1: 为什么要退啊？房地产退，我觉得是可以的。钢筋水泥为什么要退啊？
0: 跟房地产相关呀。
1: 没有哦，绝对没有哦。
0: 哎，你说说看。
1: 六张网
0: 啊。
1: 六张网就是我们的所有科技股的基石。需要钢筋水泥。
0: 造厂房、算力中心啊。
1: 第一个六张网，我等一下，我还没背出来。
0: 先把文件读一下，来，
1: 我等一下啊，不是六张网，它现在一个是水网、电网、算力网、通信网，然后地下管网、物流，对吧？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的，新型电网，就是我之前我记得一直做节目的时候说我看好电力，就是因为它是六张网里面的一个，那它炒完了，那后面还有好多网你还没炒呢，但是你会发现算力也好。通信网也好，什么的好，就他们都是需要基础建设的，钢筋水泥是必不可少的。然后还有好多城市地方要发展，这钢筋水泥，我觉得是不可能退市的。房地产你去退好了，对吧？ 这个我可以都无所谓，但是你不可以把这种最

0: 基础健身的那种腿是，我觉得不太现实。而且他们现在好像我发现他们在积极转型，对吧？有煤炭公司旁边括弧有个概念，绿色节能，是吧？就已经转
1: 这
0: 型
1: 个
0: 搞
1: 倒是
0: 光
1: 可
0: 伏了。
1: 以，比如说什么，转什么致青啦，
0: 对啊，
1: 什么甲醇啦，这种东西倒是有点可能性啊，
0: 对啊，所以
1: 交
0: 说我
1: 叉。
0: 觉得钢筋水泥你让他们退市，我觉得不
1: 但
0: 太
1: 钢
0: 现
1: 铁
0: 实。
1: 这个东西，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可转型的，除了房地产大量使用钢材。
0: 还有啊，铺管道啊，铺什么东西啊？我觉得钢筋挺好的呀，你为什么会觉得钢筋不好呢？包括煤炭，其实都是有能用的地方啊。咱们这么大面积的国土，还有好多地方没建设呢。
2: 好，各位听众，我们刚刚呢是收听到的是咱们一财智道的视频直播课《财经午间档》进行了转播。那么由于这个时段的时间原因啊，我们此时此刻的转播就要告一段落了。那如果大家想要继续关注的话呢，欢迎移步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继续的收看。那接下来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档，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我们会追梦想，向上而生长。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上证指数最新是报在3904.09点，那么这会儿呢是涨了0.26点，涨幅0.01%。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总成交5969亿3100万元，量能方面是继续出现了一定的收窄。深圳成分股指数最新是报在14078.53点，上涨了105.75点，涨幅0.75%。到目前的成交6710。

您要了解一个概念，了解一个题材，其实说实话，你无法了解得更深，只是浅浅的了解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最后再自己决定我该买还是不该买，这个是投资者自己的事儿啊。咱们首先说一下，就是个性化疫苗的话呢，它通。

0: 下旬市场震荡消化高位赛道估值后，八月正式财报落地，行情有望更加围绕业绩确定性展开。建议投资
1: 品种，那么它是包含了一个意外受伤引起的门诊、急诊、住院。

高原地区的旅游保意旅游意外险的时候，他会特地给你列出，就是说你这个旅游意外险其实不是和其他的境内的旅游意外险在同一个链接下面的，他会有专门的一个链接，就是针对这几个

0: 包圆是包捞包活嘛，它不光要
1: 对对
0: 包
1: 对。
0: 捞，还得包活。那这对于旅游意外来讲，其实这是带一定高风险的，甚至他们说，就飘到后来，船上的人都不是原来的人，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我们
0: 是
1: 经
0: 这
1: 常
0: 种
1: 说嘛，
0: 状
1: 就
0: 态，
1: 是普
0: 对，
1: 通的旅游意外险，它默认是不含什么
0: 对
1: 潜水啊、攀岩啊、
0: 对，
1: 跳伞啊、
0: 对。
1: 漂流等等这些。
0: 我刚刚说到一半儿，就是有专门去漂流的，冬天有专门去滑雪的，还有呢，夏天专门去潜水的。你刚刚聊到这个，那如果确实是去目的地参加这一类活动的话，那他要购买覆盖掉这些活动内容的旅游意外险，怎么买？
1: 一般 App 上面也会有一些，就是说高端旅游产品。那这个高
0: 这
1: 端旅
0: 就比
1: 游
0: 较
1: 产品
0: 贵
1: 的
0: 了
1: 话
0: 一
1: 呢，
0: 些。
1: 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就是选择，就是高端旅游产品或者高风险运动旅游产品。那么如果说你是有潜水、攀岩、跳伞等等这种，那么我建议还是去选择这种高风险旅游产品。当然，它保费肯定会贵，
0: 贵，
1: 但是它保障就是
0: 会
1: 肯定
0: 全，
1: 会全一点嘛。
0: 对，
1: 保障全的话呢，你心里面也比较安心嘛，对吧？
0: 保费贵是值得的，就不
1: 对，
0: 出险的时候没事儿，出险了之后你会觉得有保险真香。大家就是经历过就知道了啊。那我们也来聊一下这个旅途当中，哎，我问一个问题啊，周晴，如果说在出行的当天，就比如说我本来买了这个周六的这样一个机票，对吧？但是在周六突发疾病。比如说，忽然发高烧了，那使得整个行程没有办法能够成行。那我们知道，这个呢，机票是可以凭着你的就诊证明是可以无损全额退的。那么，像这一类的突发的疾病，又是境内的旅游意外险的话，它后续没有能够去、没有能够退的这样一些，住宿的或者其他的相关费用，这份保险能给他做理赔吗？
1: 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是指你在旅行途中，或者说在旅行目的地之后发生这种疾
0: 也
1: 病。
0: 就是你在
1: 如果
0: 居
1: 说你
0: 住
1: 都
0: 目
1: 还没
0: 的，
1: 出
0: 你居
1: 家
0: 住，
1: 门口了，当然你的有可能你已经在这个保险期间，但是你还没有出家门，那是还不能算是旅行途中，或者是已经到了旅行的目的地，对吧？所以
0: 那
1: 这个。
0: 也就是我换一个说法，如果他是在去机场的路上发生了意外磕碰啊，我这个已经是说到意外了，那这个应该是可以理赔了，
1: 对，可以理
0: 因为
1: 赔
0: 出
1: 的。
0: 家门的这一分钟，你的保险其实就生效了，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呢，大家也主要也是要看一下，因为还有呢，就是每家保险公司它有可
0: 不一
1: 能在
0: 样，
1: 理赔的规范上面有可能会不一样。那这个呢，要请大家注意的。毕竟产品那么多，每个公司的要求肯定也会有一相应的一个就是权重嘛，
0: 反正
1: 对吧？
0: 你要记得这个保费和你对应相能够得到的理赔的这样一个比例，肯定是同比例的。
1: 对的，
0: 不
1: 对
0: 可
1: 的。
0: 能说我保费越便宜，我得到的这样一个赔付越多。然后呢，还有在旅游意外险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如果你觉得他的死亡赔付可能相对偏低，你觉得有点不放心，你可以去叠加一个，比如说交通意外的，比如说像航空意外险。那航意险呢，如果你是一个短途的话，短时间的话，航意险它的一个杠杆是很大的，赔付比例是很高的，所以大家这个呢都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叠加。因为如果你要把旅游意外险，你要把这个死亡身故的赔付叠到很高的话，那你付出的一个保费也是
1: 保费
0: 很
1: 肯定也
0: 贵
1: 会
0: 很
1: 比较
0: 贵很
1: 贵一
0: 贵很。
1: 点，
0: 对
1: 对。
0: 的，确实来说，这个保费很贵的。那我们来聊一下旅游意外险投保细节当中，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因素好不好？其实我觉得投保的时候，我大概看旅游意外险比看其他保险要认真好多。我真的会很认真的去看。
1: 一般我们就是我就讲我自己的一个就是吧，一般如果说我去投保的话呢，我就是一般会分嘛，就是你是境内旅游还是境外旅游。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两个目的地不同的话呢，就是你所选择的一个保障内容和条款肯定就不一样了。那这样的话呢，就容易避坑。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保障的责任呢，我是觉得一定要核对清楚，这个是很容易踩坑的一个。他的责任。那么像刚刚说的，你的就是保额，你到底是要叠加到多少？那么意外的医疗它包含了有多少内容？那么在意外医疗里面，要看清一个免赔额，看清它的报销比例，还有一定要注意的是要看清就医医院的一个限制。那 很多绝大多数仅限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

0: 院的一个普通部，像那个私立医院啊、特需部啊、国际部，它都是不赔的。那么像这种呢，就是私立医院、特需部和国际部呢，是高端旅游险才包含的这个私立，这个是要大家注意的。因为我们之前也碰到过，就是说，哎，为什么我买了这个旅游意外险了，然后怎么不赔什么的？那这个时候我们都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因为他的就医医院的一个限制。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普通的旅游意外险呢，因为我们只赔这种摔伤啊、磕碰啊等等这种，那么像肠胃炎啊、急性阑尾炎啊、突发高烧等等看病是没有办法报销的。那我是觉得呢，就是如果说，我个人的经验啊，一般我们经常会去，就是出行前就是会去看目的地的一个就是天气情况啊什么的，那么你可以看7天以内啊，或者看15天以内。那么如果说温差比较大或者什么，因为我们一般出去的话呢，就是因为这种比如说我上海现在就是天气比较热或者天气比较那个，我去的一个目的地呢，
1: 比
0: 跟
1: 较
0: 我这
1: 冷。
0: 边的温差呢，有可能要差10几度、20度怎样？我除了要把自己的衣服带好。那我肯定还会常备一些，就是必备药，就会怎么样？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说你的目的地是去，比如说海鲜比较多啊，或者说生腌类
1: 容
0: 的比
1: 易
0: 较
1: 拉
0: 多啊，
1: 肚子。
0: 对，那么你肠胃药也肯定要备一
1: 啊，
0: 点，除了要备感冒药，你肯定还
1: 是
0: 要
1: 的，
0: 备一
1: 是
0: 点
1: 的，
0: 肠胃药，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除了备这些之后呢，我觉得呢，旅行就是短途出行的时候呢，我肯定建议大家呢，另外再去是叠加一下这种高端的一个就是旅游意外医疗，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覆盖掉这种肠胃炎啊，这种就是普通的这种疾病，可以去那个就医。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去看的时候呢，像这种高风险的运动是否包含？刚刚实际上我们也已经说过好多遍了嘛。那常规的我们都是免赔的。那么如果说你是参与这类运动的，或者说因为你去参加你去旅游的这个目的地，它是带有这种什么漂流啊或者潜水的，那么我建议你还是手动把这个高风险运动呢附加险呢去勾进去。那么如果说你到那边去一看，哎，大家玩的都很好嘛，我也想玩，你这个时候再去加就加不进了嘛。那否则你这个因为这个引起了受伤，那我们保险公司直接拒赔的，那你还不如把它就是勾一下，对吧？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聊了。其实我觉得旅游意外险，你自己经历过、买过、理赔过，你就知道还是有很多需要关注的点啊。那在这儿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寿财险的周晴，谢谢周晴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1: 还有呢，我们在看延误的时候，因为旅游意外险里面针对延误也会有一些理赔，但是它会比较少，比如说满5个小时才赔你多少，我就经历过，它是满5个小时赔一档，然后满10个小时再来一档，然后我真的就经历过那个飞机延误了9个半小时，但不好意思，你只能理赔到满5个小时的那一档。好的，时间关系，今天我们暂时也先聊到这儿了啊。那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1小时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2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感觸有如潮水般洶湧。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周五的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午2点的盘面情况。上海市场的指数呢，到现在还是在这个小绿盘状态，3896.36点，跌了0.19%，成交金额是7124.2亿，比昨天的这个市场呢是再度萎缩。深圳市场14026.49点，涨0.38%，成交金额是8051亿，两地这样合计的一个成交量目前1.5万亿。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其中呢，沪深300是涨0.32%，创业板涨0.91%，北证50回调0.66%，中小100是涨0.24%。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科创综指的这个市场的表现啊。首先呢，科创综指是报在1944.97点，跌0.66%啊，跌了13.12点。科创50是1643.03点，回调0.60%，跌了将近10点。AU49 金报价每克是900。

0: 283块，涨1.53%，每克涨了将近于15块。好，接下来这一，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其中，中小100涨0.24%，沪深300涨0.33%，创业板涨0.91%，北证五零回调0.67%。这一点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从未来3到5年来看，储能业务当中的大储和户储他们的成长空间到底怎么样？我们先来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是大储和户储。大储呢，就是大型的储能，以兆瓦级以上的大型储能电站为主，大多数是建在电网侧、新能源电站旁或者是算力园区，面向的是发电、电网、工商业的大客户，属于是商用的储能业务。而户储呢，就是家庭户用的储能，一般搭配家用的光伏安装在居民的住宅，单个规模多为几度到十几度，主要是满足家庭自用、停电备用，面向普通家庭的消费者。我们可以分别来看看两者的优势和劣势。户储的优势在于盈利的质量更好，消费属性更强，加上渠道的壁垒比较高，所以可以来维持比较高的毛利率。比如 A 股上市企业德业股份，储能业务毛利率长期就维持在40%以上，受到国内价格战的冲击就会小一些。但是户储也面临着两大约束，一是补贴比较少，渠道竞争加剧，二是各国的认证门槛也在抬高商务的成本。至于大储呢，过去呢是受到国内低价竞标拖累盈利，但随着海外项目的占比提升，加上大电芯成本的降低，龙头盈利呢也正在修复。同时因为 AI 算力的配套储能正在开辟全新的需求，所以呢也会打开大储的第二增长曲线。但是呢，大储项目是重工程重资金，中小企业很难突围，行业份额一定会更向头部来集中。所以综合来对比的话，3到5年可以更看好大储的龙头，他们的成长和市场空间以及需求的持续性更强。那些具备海外交付、大型项目总包能力的企业可以来兑现收益，比如说阳光电源。至于户储呢，公司短期利润比较丰厚，但中长期天花板有限。相关投资机构测算认为，未来5年全球大储的复合增速在30%左右，整体装机规模将是户储的好几倍。不过呢，从产业的趋势来看，大储和户储也有共同的压力，他们都需要警惕电芯价格的波动以及海外贸易政策变化的风险。虽然整个储能赛道目前增长的势头不错，但是市场份额正在向头部的企业集中，这也是大储和户储共同的趋势吧。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0: 好了，各位，周五的时间，两地市场呈现了一个深强互弱的一个这个走势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轮动当中，今天的贵金属大涨了5.22%。随之，锂矿概念、能源金属、氦气概念啊、黄金概念、工业金属、有色金属、稀缺资源等等都出现了一波的这个上涨。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回调最大的是转基因这块，跌了5%。减肥药单抗、SPDCRO 啊、T 细胞，还有这个医疗服务，整个的医药板块呢大幅回调了4.5%以上。另外呢，粮食概念、创新药、重组蛋白这边跌幅也都是超过了。这个4%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稍后我们先来连线嘉宾。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0: 周五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中银国际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陈邦。陈邦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好，又到了周五时间，怎么看今天市场的一个这个表现，同时呢再把这个整体的这一周啊，能不能这个简约的简单的来这个复盘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
3: 好的。这一周的话应该整体市场是一个冲高回落，并且伴随着这个探底回升的这样一个走势，也就是到目前为止的话， 三大指数的

0: 这个周 K 线啊，基本上是带有这个上影线和下影线的这样一个阴线啊，就是总体还是一个调整的一个局面。应该讲这一周的这个调整，力度还是蛮大的啊，尤其是周三那天的这个阴线啊，我们讲是个跳空低开的一根这个阴线。那么这个阴线的话，这个不少的个股其实在这一天当中的这个回撤都比较大啊。平均个股跌幅可能是超过6%，所以正因为这样一个 K 线的存在，导致了本周的周 K 线其实是收阴的啊，就是，总体来看的话是一个调整的一个局面。这个调整呢，实际上是，针对前期啊，我们讲这个指数在7月30号见底以后，那么，在这个地方大概是反弹了2周左右的一个时间啊，那么连续反弹之后，不少的个股其实还是积累了比较，大的一个获利盘啊，尤其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光通信的一些个股，可能很多的个股从底部起来反弹的幅度都达到70%-80%啊，那么这么高的一个这个反弹的这个幅度，其实不少的这个资金可能会选择在这样一个位置去做一个这个落袋为安，再从这个位置上来看的话，看这个。上证指数也好，深成指也好，基本上要反弹到这个前期的这个起跌点的位置啊，就是大概在60日线附近的这样个位置。那么反弹到这样个位置，那么伴随着这个量能又打不上去啊，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这个短期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时间窗口啊。所以本周的话，大体就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反弹实际上是针对前期超跌啊，因为整个这个7月的这个调整力度太大了，这个很多的个股其实都是被腰斩掉了，就尤其是这个科技啊，就
1: 没
0: 是
1: 错，
0: 前面 AI 为主的这个科技股。那么本周的这个应该是8月初的这2个礼拜的反弹，主要还是对前期的这个大幅下跌做修复。那么本周的这样一个调整的话，又是针对前期的这个修复来做一个获利回吐，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整个这个市场还是有节奏的在运行啊。从这个位置上来看的话，或者形态上来看的话，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这个宽基指数啊，就是

愿意在这里抄底。我们这段时间看到一些龙虎榜上的游资的活跃度也是非常的差，所以说一定要有资金抄底的信号。那资金抄底的信号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啊向下过程当中的一个放量啊，或者说探底回升过程当中放量来触。

0: 是会有二十厘米的。所以说在这里面它其实会有个股性的机会，但是我刚刚讲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个股性的机会它完完全全是由资金主导的，对于散户来讲其实是不好把握的。所以说我们并不建议大家把太多的重点放在这种啊妖股的这样一个把握上，而更多的应该去找我类似于像我刚刚提到的在下周能够跟指数真正共振能够有板块机会的这种机会啊，它趋势的更加稳定，它可能会走得更加的长远，才是这个普通投资者能够把握的机会啊，这个是我个人观点啊。
1: 嗯，好，林明文觉得这波反弹行情的就是后面还会有一个空间吧、嗯、空间会很大吗？
0: 反弹行情你是
1: 就
0: 是
1: 说三七四幺、
0: 这个、就
1: 即便再去踩一脚、第二次起来、
0: 嗯、
1: 这个反弹幅度靠空间会很大吗、嗯、还是到极值就是四千点？
0: 我不认为极值是四千点，如果说在3741点或者说我们就说3800下面的这个底部区域啊，如果说这一波指数真的能够啊站稳的话，那我认为上面还是有机会去见新高的，这个后面还是比较乐观的，只是说前提是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我刚刚讲的两个前提是必须要符合的，第一个是在这里确实有资金愿意去抄底，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科技股它一定要有这个新的叙事逻辑，或者说要有这样一个成长的一个印证。因为其实现在的这个市场其实大家应该也看得很明白了，没有科技股的这个上涨基本上就是一种弱势的偏随机的这样一种波动，市场没有赚钱效应就没有资金愿意去追高，它就不会有高度。但是如果说科技股能够再次卷土重来，不管是国产替代逻辑还是海外的这个高景气逻辑，那么它其实都是能够激发市场的这种操作的热情，那指数才会有这个新高的这个可能。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下周市场方向选择确实是比较关键的。嗯
1: 嗯，好的，谢谢林明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谢谢。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要来跟大家也是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行业，就是稀土永磁啊。稀土嘛，稀土这个被称为工业卫星啊，它是由稀土制成的铝铁硼的这样一个永磁材料，是新能源汽车电力啊，这个电机、风力发电机、机器人关键零节的这样一个零部件啊，核心的零部件。过去一年啊，氧化铂铝的价格是从每吨40万元涨到60万元附近，稀土企业业绩普遍翻倍增长，这个行业再次成为市场的焦点。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稀土永磁价格为什么涨，供需结构如何，产业链的话语权在谁的手里，以及 A 股有哪些代表性公司，希望这些分析能够为大家对于稀土永磁这个行业有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启发。我们请出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啊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12: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在开始讲这个公司之前啊，我们先来看看稀土永磁这个行业它整个

0: 行业的发展和竞争格局是什么样的？
1: 好的，首先稀土，大概分为四个阶段啊，最早可以追溯到，相对来说，这一个2010年到2011年这一个时代的话，是中国收紧了整个稀土的配额，全球市场产生了稀土断供、恐慌性的一个抢购。当时的话，大家买方是怕买不到，卖方的话则是待价而沽。那一阶段，氧化铂铝的价格从几万元一吨被一路炒到百万元级别。结果是非常极端的暴涨，其实刺激了全球的疯狂扩产，美国、澳大利亚都在那个时候上马项目，然后国内的话则是出现了一些私采滥挖的现象，这一个的话为下一个时期埋下了一个过剩的种子。2012年到2020年，长达8年的时间都是整个稀土永磁出清的一个时间。上一轮暴涨催生的产能集中释放，但是需求的增速却出现了一个放缓，稀土价格从此跌入近10年的一个低迷。产能过剩叠加需求不足，价格长期拍在地板上，行业大面积的亏损。那么这一段时间的话，是整个我们这边的解题思路就是供给侧的改革整顿。与标志性的事件是2016年六大稀土集团组建完成，2018年国家实行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管理，把散乱的供给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那结果是非常残酷，但也非常必要。大量的中小私采的矿点开始退出，行业的供给的秩序开始建立。行业忠诚度也是被动提升。那回头来看的话，这轮的出清其实是整个后面涨价的基础。2021年、2023年，整个需求驱动整个稀土永磁价格时代价值重估的时代到来。行业的时代背景是新能源汽车爆发式的增长，高性能的乳铁硼需求井喷。那么新能源带来了整个需求的增加，但是这个供给的话，我们前面讲过，相对来说保持稳定。那整个市场开始用新能源的增速给整个稀土行业进行估值，这一次的话其实不是价格产生的影响，而是估值的一个重构。那稀土不再是周期品，而是绑定新能源和机器人长期成长的新材料。从2023年到至今的话，也是整个稀土重定价的时代。2023年10月，中国对稀土相关物项实施了出口许可管理，2025年对铝铁硼实施配额管理。稀土已经从普通的商品变成了战略筹码，那么整个中国的话是要守住自己在稀土生产链的一个主导权，海外的话则拼命重建本地的供应链，结果带来的是整个氧化铂铝的价格从2024年底的40万吨，回升至2025年的60万吨，供给缺口的话也从之前的0.5万吨扩大至未来明年达到接近2万吨的一个规模。从稀土永磁的格局来看的话，中国在资源端、分离端、磁采这个全产业链上都处于主导的地位，海外只有在资源端有零星的布局。根据 IEA 的统计，在全球稀土永磁制造中的占比，中国拿到了74%的市场份额。烧结的这一个铝铁硼毛坯产能大概48万吨，中国是占到其中73%的产能。2025年全球的市场规模大概有250亿美元的规模，而中国贡献了超过65%的市场份额。国外相对来说的话，像美国和意大利的这些厂商，主要是卡在资源开采的环节，在冶炼分离和磁材加工的能力的话，是远落后于这个中国。这也是导致整个欧美高喊稀土焦虑，却做不成整个供应链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从竞争格局来看的话，中国的稀土永磁产业链是分为两条竞争主线。第一个的话是资源端，这里的话，北方稀土和中国稀土旗下的上市
0: 从事的业务啊，有些什么不一样？给我们来解析一下。
1: 这个产业链里面来看的话，上游其实是靠配额置换，中游的话则是靠客户生存，下游的话则是依赖于整个需求的定价。所以说，这一个上游的话语权是在产业链中最强的，但是相对来说的话，主要来自于行政性的开采配额和资源禀赋。那北方稀土和中国稀土集团谁掌握着，谁能够采，而且采多少的分配权？所以说，价格上行期间的话是直接吃最后的一个利润。中游的环节的话，则是一个比较被动的环节，它是两头受压。你向上看的话，稀土原材料占比比较高，磁材厂对上游的话又没有议价能力。你向下来看的话，整个新能源空调是整个稀土永磁的大客户，那这些企业的话也是压价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压在中间的这个夹心层啊，它一般来讲的话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走高端，一条是走高景气的增量客户。下游端的话，目前来看，新能源和机器人，是两个稀土需求最高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都需要用到这个电机。那么从行业来看的话，稀土永磁是目前整个行业市值最大的公司，

0: 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稀土集团企业，背靠的矿的话主要是白云鄂博矿，这也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矿。那么公司的业绩弹性的话是来自于稀土的价格的放大，只要价格涨的话，它的这一个利润就比较丰厚一点。从优势来看的话，就是资源壁垒和产业链布局；而劣势来看的话，公司的盈利是高度依赖于稀土的价格，价格一回落的话，业绩会大幅的回撤，而且以这个轻稀土为主，磁材一些深加工的业务占比相对来说非常有限。另一家公司是金立永磁，金立永磁也是全球稀土永磁材料销量第一的企业，公司2025年的营收是77亿，利润的话大概是有6亿元，扣非净利润是有6亿元左右。那公司下游的话，新能源汽车是大的竞品盘，大概占了39亿的一个营收，客户基本上覆盖了全球前10大新能源车厂商。而工业伺服电机和机器人的话，收入大概是有3个亿的规模。公司这一个优势的话，是在于下游的客户绑定和这个机器人赛道的先发布局。而相对来说呢，我们前面讲过，它作为中游公司啊，原材料的占比还是比较高的。那一个相对来说，这种企业随着下游客户进行产能扩张的时候，它未来的资本开支和折旧压力是比较大。最后一家公司是 A 股老牌的铝铁硼的磁材公司中科三环，公司的话营收大概是66亿，去年扣非净利润的话是有0.61亿，算是刚刚扭亏。公司规模比较大，但是盈利也是比较薄。公司的客户主要是汽车、家电、风电、消费电子。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偏老牌的客户，那这使得它的毛利率只有10.78%，净利率的话只有1.72%，相对来说的话也是弱于这个同行。那未来的话，大家主要观察它的这一个在机器人和新能源汽车的拓展领域。综合来说的话，北方稀土代表资源端是价格弹性，而中科三环的话则是传统磁材吃行业的贝塔。相对来说，金立永磁是属于整个高端磁材端主要吃整个行业的成长和规模。
1: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稀土永磁行业啊，它未来的发展和风险分别在哪里呢？
0: 现在来说的话，稀土是一个强政策加强周期的品种，暴涨之后往往伴随着这一个回调，所以说大家其实最在意的就是它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另外的话，整个技术路线的话，大家比较关心无稀土的电机和铁氧铁的替代，这两个线路如果成熟的话，对于铝铁硼的这个长期增长空间啊，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替代。另外的话，我们也比较关心，就是未来的这一个出口管制的执行啊，它的这个细节的变动对行业价格影响也挺大。机会来讲的话，大家主要在意整个新能源和机器人新材料这个行业带来的景气度，因为这些客户的话，这个相对来说付费能力比较强。而对于具体公司来讲的话，我们比较在意的是金立永磁和北方稀土这些行业的龙头公司，它的毛利率和产能利用率的一个变化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这个张新硕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二度，最低温度27度，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金三地市场的收盘，看到最后上证指数、深成指啊，包括这个北证50指数，各个指数的相关表现情况，最终都是纷纷有所上涨。上证指数最后报3905.20点，全天上涨1.48点，涨幅0.04%。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4094.17点，上涨121.39点，涨幅0.87%。北证50指数最后是1075.38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6.20点，跌幅0.57%。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57%，创业板指上涨1.43%，科创综指下跌0.05%。另外，我们看到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后报收25997.73点，全天上涨299.24点，涨幅在1.16%。然后，上海金交所的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87.04元，今天上涨1.84%。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8月21号星期五啊，周末了。是的，收盘之后，不知道各位的想法怎么样啊？这个每一个投资人在市场当中看到的盘面，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今天第一个半小时的行情最精彩、最过瘾，然后。是不是相对比较平淡，比较索然无味。收盘一看，各个分类指数其实涨幅超过1%的还蛮多啊，创成长、创50、创业板指，还有什么深证100、双创50啊，还有深证50啊、深创100等等啊，这些指数涨幅超过1%。但是下跌的指数也有啊，除了刚刚的北证50以外，科创100啊，什么上证380啊，还有什么中证红利、深证红利啊，这都是微微有所下跌的。那更重要的是，金沪深三地的成交金额今天加在一起不到2万亿，1.89万亿元，相比昨天是减少了2010

0: 17亿。然后盘面上，好人坏人差不多啊，上涨的股票2500，下跌的股票2857。哎，收盘之后怎么样？怎么想？怎么干？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也包括说9月2号在江苏宜兴啊做今年巡回之旅的第四场线下活动的报名啊，可能也就今天这一天了，今晚结束这个报名我们就截止掉，下个星期有另外一个活动的报名。好吧，9月2号啊，9月2号那天星期三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有时间、有兴趣、愿意到现场来，无论你在上海啊，因为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常州的、无锡的、苏州的、宁波的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都在联系啊，希望能够到活动现场来碰个头，也包括能够有机会去参访到当地的那家上市公司啊。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巡啊，这个没有别的关键词了啊，报名或者巡回，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啊，我们及时跟大家伙取得联系。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很多朋友已经准时跑进来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创新高，哎呀，看到你了，看到你了。阿基平台上面呢，啊，这个风轻云淡啊。猫和鼠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一号线来，今天先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不好，
0: 哎，你好，
7: 哎，陈教授说的这么小，
0: 嗯，
7: 还好呀，还好，比放大好呀，
0: 嗯，
7: 它其实是有一个特殊时期。那现在可以证明的就是存量呀，这倒是没有疑义的。我是挑没有疑义的啊，存量呀，存量会这样吗？不会，这个存量以后嘛，就是放量了，就是要看清楚了。但也有啊，放量，恒生的那个生物制药得了，昨天放了这么大的量。我们今天医药股跌的算是这个比较凶的，而且跌幅榜第一的吧？那你看看恒生生物制药呀，跌的呀，最后是涨的呀，而且它的图对吧？没有它突破以后没有就是出回到50日均线都碰不到，这奇怪吧？是吧？如果是还有了黄金，不会涨，创新高了。昨天就创了，今天又来了。
0: 嗯，
7: 对吧？大家都劝你现在不要追高，不要追高，不要追高，这个市场还会涨吗？
0: 嗯，
7: 不要随意的追高。他昨天这个图啊，和很。

生生物制药的投射一样的都可以追的，但是最后的最后下午的时候啊，恒生那个生物制药不能追了，因为啊不能追了，因为前面是什么？前面是好像热情很高，大涨了，大涨7%了，有两个这个，一个是创业板的叫创新药啊，这个指数本来是最差的，都是芯片啊什么的，但是他后来昨天涨得最好，后来不对了，越来越不对，那么还有龙头股啊跳水啊什么都什么都有了，反正说起来就是太拥挤，可能啊我是不瞎说的，我是看到这个好像不大像了，我估计他今天会回调，但是我想

0: 随便他去了。
1: 嗯，
0: 到哎，还可以嘛。
1: 嗯，
0: 现在这个其实他是龙头。
1: 嗯，
0: 这是个也癌症药也是龙头是吧？其实你现在说啊，

0: 为是美元是对后面来说是避险货币，我要去避险。
1: 哦，
0: 而日元呢又是影子美元，那么日元经是日美联合干预以后大幅反弹，4.1几拉到4.34，我全部清仓了。
1: 嗯，
0: 我认为日元的基本面绝对没有美元的基本面强硬。
1: 嗯，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嗯，杨洋，其实一开始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跟你讲这个，就是说，嗯，你前面提到的很多种种的相关现象，现象没有本质不本质，现象就是现象而已，就是它客观存在的东西。但是所有我们看到的现象都是那一刻的事情，而至于对那一刻的解读后面是什么样子，这是不确定的事儿。或者说对于那一刻后面的解读，可能正反的方向全都会存在，这个你肯定同意我说的话。
0: 因为他没有定性之前都是有可能的，向左向右都是有可能
1: 的。没有错呀，所以你前面就你今天电话接通的一开始抛的那些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都在那边搁着，但是那些数据到底说明些什么事情，其实没有，就你的那个表达没有让我感觉很明显的把它串联在一起。换句话说，就
0: 是
1: 如果我对外汇市场真的一无所知，一点都搞不清楚的话，我好像听上去是对的。你跟我讲因为美元指数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这个外汇储备怎么样子的，所以我后面要看着。但是问题在于你中间的这个逻辑链条是什么样，这个事情就很难。你刚刚讲到的好几件事情都有这个状态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我不确定你刚刚说的这一些，一你是不是自己真的是坚持，同时你是不是真的坚持在做，这个我不知道。
0: 我是在坚持，因为是美债、美元、美股，它三个是捆绑在一起的。而目前是美债的是长债的这收益率已经突破5.3%，它第一个是承压的就是科技股。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对，你看你这个话都说到一半，我其实能够理解你说的，因为我们从星期一就开始就有听众朋友提这个事儿。美债的收益率上升以后，预期它美元加息的概率会更大，那样的话对于所有的成长股的估值可能都会进行重估，再加上你前面提到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也目前我觉得你对于 A 股尤其对于双创这边的风险担忧是非常之明显的，对吧？我这样 我相当于是只是说了你的话，并不是我的观点，没有错吧杨洋？
0: 是的。
1: 好，谢谢你。那我们听听其他听众朋友怎么聊好不好？谢谢你。
0: 好的，
1: 谢
0: 谢
1: 你。哎，
0: 好，再见。
1: 周末愉快。再见
0: 再见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你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好。

0: 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聊天，谢谢创新高在蜻蜓平台上面在码字儿啊，我也在努力码字儿啊，我们正好可以有机会可以聊一些话题啊，也可以做一些想法的探讨啊。你会发现，聊天啊，探讨一些东西，尤其你想聊得更加多一点、深入一点，首先字数得有，对吧？然后这个。字数和字数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能要有一点点啊，这个可能要有一点点。当然，打字也许还能再精炼一些，说话可能就更加不容易一些啊。所以也是的确一直如此、啊。非常感谢所有来电话来做更多分享的小伙伴们啊，也有很多朋友一边在听节目的时候，一边听到什么有意义的话题，愿意来讨论。但还有一部分小伙伴啊，就感觉上好像。每次在听节目的时候都面前有一张答卷啊，要给所有来电的人打个分，大可不必吧，我觉得。第一，打完了分数你也没多挣什么钱，人家也没有少几毛，对吧？更何况其实评论别人有时候可能是最容易的，而评论自己其实恰恰是最难的一件事。昨天晚上推送我还写了，要改变自己的一些交易的习惯或者是缺点往往是最难的。如果你愿意有勇气啊，像我们很多来打来电话的一些听众们学习啊，你可以来说说看，你今天是怎么做的，你目前是怎么想的啊？0216278097，或者在网上打字聊天留言啊，这也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找到我们，0216278097，一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哎，下午好，包老师。
6: 哎，下午好，嗯。
7: 啊，今天是股指期货和期权的交割日啊，
6: 嗯，
7: 就特别。来做一个策略的回顾和那个观点交流，就刚才说的，做个对自己的自我一个评价和这个形成一个闭环嘛。
6: 嗯，
7: 也不知不觉也那个参与到节目也三个月了，每个月交割日，我觉得都要回来回顾一下自己的策略啊，这样可能更好的去梳理自己啊。那今天先回顾一下，从短开始往长来看，那个周一其实对引波极低。做了一个判断，也包括上周五也都做一个判断，就是说会出大波，然后我主观认为是向上，
6: 向上，对对对，
7: 但很遗憾，大波是大波，但是向下，
6: 对
7: 啊，但是基于引波的一个分析判断，我觉得仍然是可用的，就是在期权的一张彩票足够便宜的情况下，出大波的概率是很高的，就指数不会停留在引波极低的那个位置。
6: 嗯，
7: 点位会向上一个台阶或向下，虽然我主观一直认为是一个多头，我是要向上，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向下的一个情况。
6: 嗯，
7: 啊，那接下来就说啊，这个月的期权策略，
6: 嗯，
7: 那这个月交割之后的一个情况，那我的组合策略净亏损是-20个点，就是亏了20个点。那以50万名义本金计，那基本上就是亏了2000块。

0: 块钱。那因为整体是一个多头策略，本月的沪深三百其实基本是没有赚钱的。那我的组合是卖估一张4700点的认沽期权，然后买够一张4800点的认购啊。那买购的成本的时候，月初做的时候是50个点，就这50个点实际上都没赚到了，就已经失去了，因为没有到4800点。那卖估是卖4700，那时候时间价值是115个点，那今天交割了以后是80个点左右，那赚了大概30个点，所以整个组合起来是亏损了20个点，就这个月的情况啊，是亏了20个点。那主要就是说多头策略它没有如预期的完善，走到相应的4800的位置，没有开始赚到大的钱，但是因为有一点时间价值的保护，那使得整体亏只亏了20个点，跟大盘的走势基本是一致。那也接下来也说一下我对大盘的观点啊，就是我现在觉得，仍然觉得大盘是处于3800点反弹上来，结束了这个第一阶段，那属于反弹第一阶段结束后的整固，在等待的下一轮继续反弹的一个机会。那回吐，整个大盘现在回吐的一个原因，就是从周二开始下跌，原因就是因为普反大家都赚钱了，都普遍在回血，然后到了4800点之前没有新的热点来吸引增量资金，那慢慢的出局的意愿超过了入场的意愿，因为没有增量资金，然后引发了一个集中性的一个抛盘。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我仍然是希望，主观是希望大盘向上的，那我觉得基于这个逻辑就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大盘的下面下跌它得有承接，第二上涨要有新的热点，要有增量。那这两个条件我分开看，第一个大盘下跌的承接，因为我观察了，已经观察了两天，就大盘都在跌破3900之下之后，收盘都收在了3900之上。那这个和7月21号之后大盘有4次都收盘中都跌破了3800，最后收盘又收在了3800点之上，就略微收高一点，和现在都略微收高在3900以上有相似的味道。那就是说现在有托底资金在搭台，那希望各路资金能够唱戏。当然就是第二点，各路资金唱戏真的要有一个新的一个热点，才能有增量资金的上涨。那么在这两个条件没有完全满足的情况下，那我仍然，虽然我主观仍然看好市场向上，就是还是原来的逻辑，非常长线的一个逻辑，就是反弹必回调必新高。在这个阶段，那我要设计一个下个月的一个期权策略，那我的策略就是我先做背对买入，那我就是在与之对应的3900点大盘对应的沪深300相应的点位，大概是4600点做一个背对买入，就是我在9月份做一个卖估的4600，目前有100点的时间价值，就是我先做这一个，对，卖估4600，那这个当前的 delta 是等于0.5，那如果后续我这是满足第一个条件，就是下跌有承接，所以我做相应的对应的策略，就是我也做4600的承接，这样子它会给我100点的时间价值，如果如愿，它会给我100点时间。那接下来在整个9个月，如果我看到了第二个条件上涨的增量或者新的热点出来了，那么我会在月中动态的就进行一个虚值的买购，那这个虚值的买购就向上的，就仍然跟8月份的情况一样，但是只是8月份我提前就做了一个向上，因为我那时候是比较看好反弹的，就主动做了一个向上。那我现在9月就是在盘中可能到时候有新的热点和增量的时候，我再做一个虚值的买购，到时候的 delta 也会小于 0.5， 所以两个 delta 加起来最多不会超过1，目前是 0.5， 就是在名义本金50万的前提下是无杠杆的，就是做一个 delta 为1以内的一个组合。但是目前我先做一个卖估4600等于100块钱，这个就是做一个 我的策略的一个分享。
1: 嗯，
0: 其实这个策略也呼应了刚才包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做反手的情况下，大家不同的人选择什么样的反手。
1: 嗯，
0: 那我现在用这个背对买入做一个反手，那包括红利也其实也可以做反手，但是我个人因为做期权多了，我就比较喜欢用这个背对买入做反手。
1: 嗯，
0: 同时我还是保留着我一个看多的一个逻辑。
1: OK，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不起啊，就你前面说的大概我估计可能在六分钟之前有那么一点点我有点走神，我恍惚听到的好像是你开过双买是吗？有吗？
0: 我没开过双买。
1: 没有开过双买。那我想问
0: 我开的是八月份我开的是一个卖沽4700，然后买购4800，就是多头。双买实际上是还是一个中性策略。
1: 对啊，
0: 就是出大波啊。
1: 对，就是我可能因为大概我走神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在想的是你前面提到过，就在上周还是在这周抽出的时候说
0: 啊，对我说中性策略比较好的是双买。
1: 对，
0: 但是我自己并没做双买，
1: 就是在
0: 我主观看
1: 的。对，就在那个当口上，对于
0: 双买是赚了。
1: 对，在那个当口上，因为对于波动率的这个预期是有的，只不过到底是涨还是跌的方向是不确定的时候，对吧？那其实事实上，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虽然指数是涨的，今天其实波也是降的。
0: 嗯，对的。
1: 那么就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其实双买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对吧？在现在，但你没这么做，你的权衡的原
0: 因，但
1: 因
0: 为我
1: 简短一点，
0: 中金所股指期权。中金所估计到今天已经交割了，然后下一个月开出来的，因为时间足够远，如果回过头来仍然是就比如说下周三的一个 ETF 的交割，那我一样是这逻辑，虽然我没做，但我一样是逻辑，从周一到周三仍然出大波，还是这个逻辑。现在指数是4600吧，就是会超越这个点位
1: ，OK，
0: 来回穿越的点位，
1: 其实
0: 但是没有太认真看今天的 ETF 的引波，我只关注今天要交割了，我实际上就处理好手上自己的头寸
1: ，OK， 因为今
0: 天如果是极低的情况，一定是这样，但是不是极低，我还要再确认一下，
1: 对
0: ，ETF 的还要再确认，
1: 是不是极低，其实就是我第二个问题，但是我感觉已经有答案，因为你做的是中金所的，你做的不是 ETF 的，我本来想问你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样子，就是从波动率的范围来讲的话，我身边甚至有小伙伴已经觉得。说至少最近这段时间上证50沪深300的波动率倒并不是说不值得做，但是从相对直播率来讲的话，像科创50这样的波动率的上下范围会非常更大一点点，是不是可能会去改变方向？所以与你来讲的话，你简短一点回答我你的想法。
0: 我既然是主观向上多头，我还是那句话，我肯定会去做沪深300和上证50，我更倾向做，因为我多头，我认为下跌空间有限，我只要做一个背对买入就可以了，
1: okay，
0: 就是我做一个卖购，这个对我来说是我更好的防守，这是我的结论，我仍然就是卖，所以回到现实，我仍然也是做卖购，我先做0.5个德尔塔的卖购再说，实际上是半仓，相当于半仓，
1: okay，
0: 就无杠杆并且半仓，
1: okay，
0: 德尔塔的一是正常的一倍的零本金，
1: 我也遵照很多听众朋友提醒我的，在你这段电话的最后我一定要提一下，期权风险更大，
0: 风险大
1: 对吧？
0: 对，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一直强调 Delta 控制在1以内，并且要以50万名义本金来计，在你没有50万名义本金的情况下，请不要去做超过 Delta 大于1的期权组合，就是这样子，虽然它给你很大杠杆，但是你也不要这样去做，这也是我反复强调 Delta， 而且我也希望这个节目能够持续谈期权的时候一定先谈 Delta 你有多大，
1: 好，
0: 一超过一它就加杠杆了，
1: 对对对，好的，
0: 我一定不超过，我在这节目里面一定不超过，
1: 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谢谢您，谢谢您，周末愉快，
0: 好的，
1: 再见再见，
0: 好的，周末愉快，再见，
1: 我一直说这个事情啊，期权它是一个视角啊，在这个视角里面其实看指数还真有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对吧？就像有些朋友如果再真的往前去翻一翻的话，就在这周，哎呦，我现在正在翻，周一还是啊，对，周一的15:20左右的时候，张先生其实就来提过啊，觉得出大波，对吧？ 但是他当然提的是向上出大波，那当然，回头再来看市场指数的表现情况，这个大波真的很大啊，非常之大，只不过方向完全不一样，收盘之后，所以为什么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一直包括在公号啊，在很多地方在做这些投资者教育的相关的这个普及内容推送啊，这个出书等等，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投资人。至少去了解到这些相关的事情，了解之后，一你去评判你自己，有没有超出你的驾驭能力和范围；另外，第二，它也是能够从中去窥探市场指数的一些不一样的方法和工具。02-1627-8097啊，3号线，久等了，朱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宝宝，你
1: 你
2: 好。
1: 好。
2: 本来嘛，我因为上个星期不是你没来嘛，那么上个星期嘛，我冲高嘛，我已经本来一直是满仓，对吧？上个星期冲高嘛，我已经走掉2成了。那么这个星期嘛，我的计划你是知道的，我一直说的，这个缺口如果补了嘛，要发生比较大的震荡。那么我是。准备是这个缺口一补嘛，再弄条个3成，手上拼个5成，对吧？那么星期二嘛没有补呀，没补嘛我等啊，我想等到星期三如果开盘朝上面一冲嘛，我三成肯定马上就要走。我想不到星期三来个大黑棒，这个是想不到的了。那么我手上还有2成的科技股嘛，跌停啊，跌停嘛走不掉了。走回来吧，只能放着哈。系统嘛也没走，跌了15%。那么还算好，这个昨天我的系统反上去3.几%嘛，我又挫折一层。那么这个科技股嘛就不动了。今天因为前几天没动吧，我今天也不动了，啊，看看后面的走势怎么样。那么我今天这个科技股也涨了8点多，我没有走。我本来掉个蓝头，掉个涨停板也没到，那么今天这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那么手上现在的仓位嘛，7成呀。本来我想科技股再拿掉1成，搞个6成、5成，现在嘛剩下的仓位只有7成了。那么大盘嘛，我的意思就是下个星期如果打个比方外，那受外围的股市影响或者是什么，它最多朝充其量。就朝3830点左右去靠一靠，但我对下周这个走势有可能收跟十字星了，是吧？有可能啊，这个周线收跟十字星，所以说我对下周的操作是这样的，对吧？手上因为出来3成嘛，就如果它真的朝下面探，或者是星期有什么不好消息啊，什么东西啊，什么低开了，是吧？我还是要加仓，因为我的判断还是在这里呀、啊，或者100多点，或者150点的上下晃。因为上个星期网友来的时候，我跟他我说这里起码要晃个4、5周。那么现在搞掉这个，现在我测算下来嘛，我自己想的还有大约4周在这里晃。他主要的目的还是把我们的5周线和十周线弯上来。因为我们现在5周线是上来了，这次跌，那这次跌下来，我们的5周线还是撑住的，对吧？20天线也没破，那么它不可能有这个力量把10周线什么站上去，或者是往上来朝上面翻，那么它只有通过我们的震荡横盘，因为量小嘛，没有什么这个很大的量来攻击上面的阻力位，我还是这个观点。反弹没有结束，但我一直是表明这个是反弹，因为跟王颖做节目也是说的，你要朝上面冲，首先要给我看到把5月线和10月线通通拿下，那么还有进一步向上看的理由。现在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什么马上嘛冲到什么点位，进一步上升浪又开始，我不是这种认为，首先要给我看到。那么我可以另外思考怎么操作，现在只能当反弹。如果打个比方，下个星期确实跌下去，我们的月 K 线或者是个十字星啊，或者叫9月份还能朝10月线 方向翻，所以我心里准备好的要抛也是在国庆节以后一个星期以后再能考虑到全部或者手上拿很轻的仓位，所以这是我的计划，因为我对后市还是反弹没接受，没到位。
1: 好的啊，谢谢朱
2: 先生。还是这个观点不变的，所以说下个星期如果有机会再探下去的话，我还是要买。
1: 好的啊，谢谢您。
2: 好，就这样啊，
1: 再见，
2: 再会，
1: 再见。17点之前来连线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周征。
3: 下午好，包容。
1: 这个星期过完到今天啊，就你看我们刚刚那位听众也在提，就科技的反弹会不会还能继续，或者会不会怎么样？就大家的这个心态好像不同。今天头一位听众的电话就更加反过来，周征帮我们做些分析好不好？
3: 我们就是第一个啊，整个市场其实现在的这个节奏啊，我们觉得还是跟海外的关联性会比较的高啊。虽然这个观点可能我觉得就在我平时的这个跟客户的交流过程当中，或者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有不少人不认同啊，觉得为什么 A 股要跟着海外市场的这个节奏走啊？但是我觉得至少从目前盘面当中，无论是从热点的方向，还是从整个指数运行的态势上来看，那其实整个的这个全球市场的这种共振的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在科技的这个方向当中啊。所以我们看现在其实像这个纳指啊，我们看到现在它其实也在五天均线的下方。那像 A 股里的这些指数目前啊，经历过了本周的应该是周三的这个大跌之后，那也运行在了五天均线的这个下方。所以可能短期如果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那么在3900点一线能够横得住啊，那么我们觉得对于九月份的行情啊就可以乐观一些，因为八月份的下一周是八月份的基本上是最后一周了。
1: 嗯，
3: 那么最后一周大家都知道是这个相对可能这个比较多的不及预期的中报要披露的时间窗口。
1: 嗯，
3: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之内，其实市场其实也是在类似做一次这个基于中报的这么一次压力测试啊。那么如果这次的这个下一周的压力测试上证指数还是能够在3900点一线能够横得住，那么过了八月份中报之后，到了九月份，那可能市场的这种做多的这种啊积极性可能信心可能会再提高一些。当然同步还要观察海外市场，特别是美股的这个表现啊。如果美股后续还有一些风险的这种事件出现的话，那么对于整个 A 股市场，特别是科技股的方向的这种情绪的压制还是会比较明显的，包容。
1: 嗯，这个是周征你其实告诉我们，就包括在每一天甚至一部分可能是实时的一些行情的互相之间的关联或者情绪的一些相关传递。我们今天有一些听众朋友其实也在提到说，比如说从这个上证指数或者 A 股一部分的这个科技股指数的技术指标啊，或者这个成交量啊，甚至于还有一些这个小伙伴会关心可能稍微再更高远一点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啊，全球接下来这个是这个通胀衰退的一些相关预期啊等等这些事情的一些想法。于是我想说的就是有没有一部分市场当中的情绪在最近一段时间相对比较的淡，甚至于对九月份之后的一些市场行情不完全持非常积极向上的态度，周征有没有？
3: 我们只能这么说，就是整个市场的情绪其实还是跟赚钱效应相关的。也就是说，很明显就是，如果市场赚钱相对比较容易，赚钱效应适度扩散，那整个市场的做多情绪或者说这种看积极的这种情绪就会更多一些。那么反之，如果市场赚钱比较难啊，或者说比方说像如果每天的这种热点轮动的节奏又很快，那这样的话市场总体的这种情绪它是带动不起来的。就是换句话说，你就包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这个市场的投资者他每天都能赚到钱，那他的风偏就能往上抬。
1: 嗯，
3: 那反之他如果大部分时间是亏钱的，那自然就相对比较谨慎，这是跟人的这个人性相关的这么一种这种情况。所以现在这股市场环境很明显，从成交量上也能看出来，场外也没有太多的资金进场的这个信号，对吧？然后场内可能也是在做存量甚至减量的这个博弈，那总体市场仍然是这种偏相对 偏弱势的这么一种表现。
1: 那简单一点总结，就如果像今年6月份那样的，哎，这个市场就不一样；那像今年7月份的，这个市场就是另外一个，就有点这意思吧，周正，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对，肯定
1: OK，OK，okay, okay.
0: 是这样，对。
1: 好，好，那我这个虽然我们每个时间节点的聊天或者思考的视角都也只限于这个时间节点，一张切片，对吧？一张照片，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把
0: 是
1: 它
0: 的。
1: 们稍微连续起来，也可以做出更多每一位投资者自己的一些相关的判断以及相应的决策啊。节目我们仍然在继续每天陪伴大家，谢谢爱建证券的周征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嗯，周末愉快，再见。
1: 那周末愉快。稍微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可以接着聊啊。在最近这段时间，的确啊，有很多小伙伴在关心，比如有没有新的热点，有没有新的叙事，有没有新的小作文，有没有新的鬼故事，是吧？相应的，与你有关的操作，有没有什么坚持或者变化？一会儿聊。
2: 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

0: 个可以实行的比较合理的做法。
1: 对，就当时杜伊斯贝格觉得，哇，我提出了一个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个想法，大家都应该马上支持我。不过呢，他有可能想的过于乐观了，就是这个想法有可能对于当时的德国企业家来说有点超前，而且原本都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马上要联合，好像还是心里边有些芥蒂。所以呢，他的设想只是部分的实现，那也能看出他的威望也很高啊。在1904年到1905年呢，这些德国的化工业公司就陆续成立了几个三方联盟，比如说拜耳、巴斯夫和艾克发这个公司，这个艾克发就是专门做一些医学的胶片为主的，然后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三方联盟。另外呢，还有几个公司也形成了类似的这些联盟。他们这个联盟啊，就相对比较松散，就是我们能分享一些产能、技术和供应链的一些资源和一些安排，但是公司本身还是独立的，财务上面是非常独立的，
0: 感觉就是签了一个什么合作备忘录一类的一个效果。
1: 哎，是这样的感觉。
0: 那所以说，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叫《致命卡特尔》嘛，但感觉这个目前阶段也没发展到卡特尔的状态，而且就是你哪怕后面讲的那个癌细法本，它也是一个什么卡特尔模式嘛。关键问题就是杜伊斯贝格他去美国学的这个标准石油是一个托拉斯呀。卡特尔和托拉斯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吧。
1: 是，我觉得这个概念辨析的确非常重要，后面的故事也很相关。我们这边简单的解释一下，卡特尔和托拉斯都是实现垄断的一些企业形式嘛，康采恩还有什么辛迪加。
0: 对对对，我们好像有一期讲过这个东西。
1: 对，好像就是欧佩克那期里面提到。
0: 好像是。
1: 那一句话来解释啊，就是理论上托拉斯比卡特尔更加的集权。托拉斯是一个整个的公司有绝对的统一领导的，他一般就生产某一种产品，然后在这个产品里面实现市场的垄断，旗下的那些分公司呢是没有自主权的，然后也没有自己的这个财务的独立的权限等等，整个生产销售研发的这些规划都是自上而下的，
0: 就是所谓大脑和四肢的这个关系。
1: 而卡特尔呢，更多的还是像联盟，就是和当时他们组成的这些联盟会比较类似一点。其实最著名的卡特尔就是欧佩克嘛。
0: 对，这个大家可以去听第102期啊，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1: 对，所以在1905年的时候，那些三方联盟其实更类似于卡特尔。当时 IG 法本这个企业还没有成立，这个 IG 法本成立了之后，它究竟是更类似于卡特尔和托拉斯呢？等我们到时候介绍完之后呢，相信你就会有个答案。
0: 前面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德国的那一轮化工创业浪潮，技术层面上面当时改变人类社会的化工品已经是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了。到了1912年，这场技术革命的浪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就是合成氨技术变成了现实。在商业上面，技术创新的同时带来了一些丛林式的竞争，再大企业都会面临生存的危机，所以有一些领导者就想到了抱团垄断的方法。而这两条线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被紧密的缠在一起，加速了 IG 法本的诞生。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这也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德国的化工企业也因此被深度卷入了这场战争。
1: 那我们还是按照技术和商业两个层面来讲这个故事。还记得卡尔博士研发这个合成氨技术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吗？
0: 他为了解决化肥问题。
1: 对，是为了解决人类即将有可能面临的饥荒的问题。
0: 他要种田。
1: 但是战争开打之后呢，合成氨的应用方向可以说是发生了180度的变化。
0: 它可以用来做炸药了。
1: 没错。我们知道当时的炸药的一大原料就是硝酸嘛，过去它的来源呢是硝石，就是一种天然的矿石。这种原料它主要来自于智利，但因为战争，德国失去了这个海上的贸易线，所以它没法从智利那边进口硝石了。他们就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0: 我们造不出炸药了。
1: 对，所以他就非常的希望博士能够去研发人造硝酸的工艺。
0: 鸟粪在秘鲁，硝石在智利，其实都是因为南美的一些资源的问题才导致了这个德国要开始搞一些技术研发。
1: 那博士呢也是接受了这个任务，虽然过程非常的艰难啊，但是他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事情。
0: 哦，天才。
1: 听上去好像非常的简单，但是你从合成氨到合成人造的这个硝酸当中还是有很大的技术的挑战的，
0: 而且还要是工业化量产。
1: 对，非常的困难，所以确实从技术工程上面他是一个天才。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一年对于军队来说，他觉得已经非常的漫长煎熬了。
0: 我都快打死了，还没有炸药送上来。
1: 因为我们知道一战是非常残酷的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动了另外一个脑筋，他们觉得需要借用另外一些化学的力量来帮他们打仗，
0: 就是出名招出一些化学武器。
1: 没错，这个当中的一位科学家的主角呢，就是博士的搭档，就是哈勃。哈勃呢，他帮助德国军方在战场上面投放了氯气，在1915年4月22日，氯气第一次被使用在战场上面。然后当时那场战役就造成了超过5000名协约国士兵的死亡。
0: 这之后其实协约国也大规模开始使用

0: 化学武器，你来阴的我也来阴的，
1: 是就是相当于一个潘多拉盒子打开来了。
0: 是的，你用氯气我就用芥子气，然后光气也是那时候研发出来的。
1: 砒霜那个砷啊，砷化的一些这个气体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研发出来的。其实早在1907年的时候，海牙公约已经禁止了毒气在战争中的使用，
0: 但是实际上就是一战打起来根本没有人管海牙公约好吗？
1: 对，没有人管这件事情。那在氯气第一次投入战场之后的大约一个月左右，我们刚才讲到博施的生产硝酸的那个工业的研发的工作就真的完成了，德国的炸药原料的这个紧缺问题也就真的解决了，在战场上他还一度获得了优势。而因为这样一个成就呢，我们说成就吧，博施也在当时被视为德国的一个民族的英雄。但是到了晚年啊，博施其实是为自己的这一工作感到痛苦万分的。
0: 一战有个著名的绰号，就是这是一场化学家的战争嘛，其实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吧。
1: 对，从这两个案例上都看得出来。刚才讲的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商业层面这些化工企业和战争的关系。其实啊，在战争之前，一个最主要的逻辑呢，就是战争使得此前我们讲到的他们一个抱团取暖的一个初步的过程啊，开始加速了。随着一战变成一个漫长的全面战争，就其实国际的贸易也基本瘫痪了，
0: 就只能做国内的生意了。
1: 对，在此之前的话，其实这些化工企业很重要的一个利润的来源是出口或者是在海外的一些建厂，但这部分现在开始打仗了嘛，都没法搞了。所以在杜伊斯贝格的主导之下，到了1916年的时候，拜耳、巴斯夫、艾克发、赫希斯特、卡勒和卡塞拉这六家大的化工企业，此外呢还有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一些公司，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合作联盟。这个合作的紧密程度就比之前那个三方联盟要更加的紧密，企业还能保证一些独立的财务权，但是供应啊、研发啊、专利啊、法律还有保险这些层面基本上就是共享了，就是用一套了、
0: 哦、一个巨大的中台悬在了头上。
1: 中台，我天，确实是这样啊。而且组织上也融合了，不是说就是说我们互相互通有无了，
0: 嗯，
1: 就成为一个合作的实体了，在这些部分上面。
0: 嗯，
1: 这个大的联盟呢基本上就是 IG 法本的一个前身。那讲到这里呢，其实德国化工业在一战当中的深度的参与我们就介绍的差不多了。这里我觉得需要说明的就是，这些化工企业他们参与战争一方面是有客观的因素的，就是他们手里掌握的这些技术和产品啊，的确是和战争太相关了，但另外一方面这些领导者大多数是主动参与战争的、哎、他们是有很大的战争热情的，像杜伊斯贝格和博施其实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大多都是一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那在当时那个环境和语境之下呢，其实
0: 主动会选择为德意志民族而战。
1: 对，就是这个一个说法。那从那个时候起呢，其实化工业的这个联合体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了，因为他们的产品太重要了，所以说他们在政治上面的地位也非常的高。比如像杜伊斯贝格这样的行业领袖啊，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一战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影响政府的一些决策，甚至是军队的一些人事安排。
0: 但是这个战争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到了1918年底，德国在一战当中的败局已经明显是注定了的，而 IG 法本也在战后的废墟中成立了，而且走向了另一场更大的战争。
1: 一战的战败确实对德国的打击非常的大，就是方方面面都跌入了深渊，然后化工业是肯定没有办法例外的。战败之后呢，大量德国本土的工厂实际上是停产倒闭，然后海外的工厂的这些资产呢就被没收了。这个时候呢，试图承担拯救整个德国化工业重任的呢，就是卡尔博施。
0: 他怎么还忙着？
1: 这个时候杜伊斯贝格已经有点年纪上去了啊，然后
0: 所以就派他出局。
1: 而且他确实是当时是一个最最有威望的一个核心人物吧。
0: 嗯，
1: 他在战败之后呢，就作为行业的代表去参加了凡尔赛的和谈。
0: 凡尔赛就是跟他谈点什么呢？
1: 当时合约国的要求就是我要关闭德国的一切的这种军工的生产的设施，那里面就是明确的指出要把这些什么硝酸的厂啊，还有那些什么化工的厂都要关掉，意思就是我们要减除德国的军事力量，因为那个时候还要求你裁军嘛等等。
0: 嗯，
1: 当然啊，事后来看更多是一种谈判的施压的技巧，法国人英国人也非常的意识得到这些工厂啊非常的重要，我不可能真的把你什么炸掉或者拆掉的，我是想要拿下这些工厂。博施的目的就是说我尽量的要保留这些工厂，这个是他和他的那些同行们的心血嘛，
0: 忙于斡旋。
1: 是，最后呢，博施是达到了他最基本的这个目标，就是这些工厂还是保留下来，是属于他们德国这些公司的，代价非常的大。他答应了法国，要在法国建立一个可以用这个哈勃博士法来生产合成氨的工厂，
0: 就是等于法国人也掌握了我们先进的技术。
1: 对，就是完全的把这个核心技术送出去。嗯，而且要求是很明确的，就是你不能有一点保留啊等等的，就别玩过去那些阴的。但至少他们把这些工厂给保住了嘛。即便是凡尔赛合约保住了这些工厂，那德国的化工业其实在战后面临的这个竞争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就是海外的市场没有了。
0: 嗯，
1: 那他们想要重新开始出口，但是发现他们过去那些专利啊、产品名啊就没有人管你了，没有人 care 你了，随便的复制。 像拜耳呢，就不得不与美国的一些商人。

0: 来合作，就是我分出大量的利润，但是呢，你能够在美国那边能够拿到一个法律上面有效力的独家的生产权和销售权，那我跟你合作来合资生产，至少我能保证我这个阿司匹林还是属于拜耳的，
1: 就为了知识产权让出了大部分的利润。
0: 是的，那在德国国内更不用说了，就是当时新成立这个魏玛共和国嘛，
1: 一塌糊涂。
0: 对，动荡的社会经济环境，然后大量的失业，就是你化工企业在国内能够维持生产很困难，你都招不到人。而在这个时期呢，还发生了一场灾难，可以说是标志着化工业的一切都跌到谷底。就是在1921年的时候，位于莱茵河畔的奥帕的巴斯夫的工厂发生了爆炸事故，导致了600多人死亡。而这个工厂呢，就是战争的时候博士建造的那个生产硝酸盐的工厂，
1: 就是为他赢得民族英雄荣誉的那个工厂。
0: 是的，当时这个爆炸据说是现代社会当中就是历史上最惨烈的爆炸之一啊。我们看到那个描述，就是临近的那个奥帕村几乎夷为平地了。还有一个记录，就是距离工厂8公里外有一位目击者说，他看到天上有一对大雁，在爆炸的瞬间就被这个冲击波给吹走了。
1: 大雁，
0: 大雁有什么错？
1: 大雁有什么错？
0: 之后呢，博士在这个受难者的葬礼上面非常悲伤地说，我生产这种物质呢，原本是要为数百人提供食物并带去生机的，现在却突然被证明它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危险品，而这一切的原因我们还不清楚。不过呢，这场灾难也让博士再次意识到了合并的价值，就是这些企业合并在一起的价值。一方面啊，大部分的这个爆炸的赔偿金额，赔偿的这些资金都是由当时那个联盟的保险这部分，
1: 好在有保险，
0: 对，保险非常重要啊，这就使得巴斯夫免于破产，不然这一个爆炸案的赔付巴斯夫就没了。
1: 巴斯就没了。
0: 对，另外一方面呢，灾后的重建，就是这个工厂的重建啊，都是依靠这些联盟的同伴、这些同行来支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博士就挖掘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年轻的人才，叫克劳赫。他非常高效地规划了整个重建的进度，并且用他非常高超的沟通的技巧，说服了同盟的其他那些工厂啊，停下手中的工作，来先帮巴斯夫来重建这个工厂。
1: 这个应该是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0: 是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卡尔博士就决定重拾起前辈杜伊斯贝格的方案，就是要推动整个德国化工业的彻底的合并。
1: 那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减少互相竞争的问题了，而是要马上抱团取暖的问题，
0: 求生存的问题了。
1: 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到了1925年的12月2日，在杜伊斯贝格的豪华宅邸里边，那六家同盟公司的领导人就签署了合并的协议，正式成立了 IG 法本。
6: 要不还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IG 法本都是什么意思吧。
5: IG 呢，这个德文里面是利益共同体的意思。
6: 哦，
5: 在之前同盟里面他们就使用这个词了，然后杜伊斯贝格是坚持要保留这样一个称号，
6: 要把同盟的这个东西写到我们的公司名字里去。
5: 对，他觉得这个甚至有一定的品牌的价值，他真的很重视品牌啊。法本实际上是一个简称，这个公司完整合并不单单是商业的目的，他觉得合并最大的价值是能够推动技术更往前的发展。
6: 把500个工程师凑在一起，我们就能干很厉害的事。
5: 博士还是一个工程师啊，他这方面呢还是非常的有追求的。他在这方面有个很宏伟的计划，叫做合成燃料计划，不是染料，是燃料。
6: 感觉是一些最近30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话题。
5: 真的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我觉得很夸张，就是他想要通过人工合成汽油来取代石油里面提炼的汽油。
6: 这不就是那个什么乙醇燃料这一套东西吗？
5: 就是这套东西，当时就有这个技术了。当时其实还是有个背景的，就是1920年到30年代其实是有一个石油恐慌的，汽车不是开始普及了吗？
6: 对啊，
5: 然后石油的需求量大增，但是当时呢开采出来的这个大的油田呢其实比较少，十分的有限，然后大家就根据他们测算的油田的总的储藏量，专家有个很悲观的预测，就是到了1932年的时候，地球上最后一滴石油将被开采完。
6: 跟鸟粪是一样的命运是吗？
5: 是，那个时候实际上商业上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了，这种预期很多的工业企业因为他们都很需要石油嘛，他就牢牢的要抓住石油公司。
6: 对，IG法本跑去跟标准石油签协议，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5: 就是你得先供给给我。然后这个时候呢，博士其实想的就是另外一条路，因为在1923年的时候，其实当时还是巴斯夫了，有个工程师他就大幅的改进了一个技术，叫加氢技术。
6: 加氢技术你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要吗？
5: 氢就是氢气的氢，它实际上是煤炭的一个精炼的重要的技术吧，现在在石油化工里面也用的非常的多。
6: 其实就是在碳链上面把那个氢给加上去，然后变成一个可燃物，是这样吧？
5: 是的，理论上它就可以实现从煤炭的一些衍生物当中合成出一些燃油，
6: 煤焦油之类的东西把它变成燃油。
5: 是的，然后呢博士就推动了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要大量的生产这个东西，他把它看成像合成氨一样一个非常划时代的一个产品。
6: 嗯，
5: 他为此呢就和标准石油公司达成了一个合作的协议，他们还组成了一个合资公司推动这个技术来研发。
6: 所以当时合资协议不是说专门保障石油的供给，它还是有些研发的部分在里面。
5: 而且它还许了一个很大的愿景，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加氢技术啊，不单单是可以合成燃料，我还可以合成人工的橡胶。
6: 人工橡胶那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产品，
5: 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比如说轮胎也需要橡胶对吧，工厂里面这些机器的连接的部分都需要橡胶。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东西。
6: 怎么说来说去都是一些军工产品。
5: 可以说呢，就是博士推这个计划就和他此前合成氨的技术是一样的，他擅长就是我认定一个高难度但是高回报的方向，然后呢我就坚定不移的投入直到他成功。
6: 他是一个风险偏好在 R5 以上的男人。
5: 对，此招虽险但回报极大。但是实际上问题就是险是真的很险啊，就这个比合成氨要险很多。到了1930年底的时候，

0: 这个技术的研发还没有完全的成功，这个成功只是商业上的成功，
1: 嗯，
0: 就是这个合成燃料啊，距离大规模的商用有很大的距离，它的成本远高于天然的这个石油，这大概是一个5、6倍的差距。当时埃及法本就变成了，我一直要用这个燃料还有药品出口的那些利润来补贴新的项目。
1: 感觉也是什么新能源行业早期共同面临的问题。
0: 是是是，但问题就是到了1930年代的时候，德克萨斯陆续发现了一些很大的油田。
1: 巨大的油田，就是世界上又不缺油了。
0: 石油七姐妹这些故事啊，石油耗尽的这个预期啊，一下子被冲淡了。
1: 大家又走入了这个石油乐观的。
0: 所以人们就对于这个合成燃油就一下子少了很多的兴趣。
1: 嗯，
0: 博士在公司内部的压力就非常大，就是你这个亏本的项目，要不赶紧停掉吧。
1: 嗯。
0: 博士呢还是非常想坚持这个项目的，他就必须要给自己的合成的燃油找到一个合适的下家。而在这个时候呢，在商业以外的世界，德国的政局也处于一个紧要的关头，因为纳粹党正在快速的崛起。
1: 其实我们前面不太涉及到所谓商界和政界的关系，但是感觉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避免这个话题，那
0: 是
1: 就
0: 的。
1: 是说，纳粹至于癌细法本，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0: 其实，在纳粹掌权之前呢，IG 法本对于德国的政治是一种比较疏离和一些有点投机的态度吧，就是有点高高在上，就看着你这种状态。他觉得谁能够维护企业的利益，然后我就给他捐些钱。但是呢，因为当时的魏玛共和国真的是非常动荡，你也不知道
1: 谁会上台
0: 对
1: 呀？
0: 谁会上台，谁是真正的能够长期执政的领袖，所以 IG 法本真的也不是很把握得住，在政治方面他不是很厉害。然后呢，纳粹对于德国最大的企业的态度也很微妙。一方面呢，他的党组织已经开始像别的企业一样的开始在法本内部开始渗透了，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工人已经是纳粹的地区领袖了，
1: 然后他在那里当工人。
0: 对，然后他已经开始在一些集会啊，或者是在公司内部的生产运营当中开始引入一些政治话题了。
1: 嗯。
0: 法本的态度就是说，我们生产的时候不谈政治，还开除过这个工人，但是这个事情很快就不能这么政治归政治，商业归商业了，因为纳粹开始公开的抨击 IG 法本。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企业，
1: 所以是吗？
0: 按照纳粹的标准当然是啊，因为 IG 法本的董事会里面有非常多的犹太人，这也很
1: 不
0: 正
1: 是
0: 常。
1: 纯血雅利安就不行是吗？
0: 后面确实是这样，然后呢，法本就觉得，哎呀，这个纳粹确实是当时非常快速崛起的一个政治力量，我不能跟他搞得太僵，而且
1: 嗯。
0: 他们的宣传的力量非常的强，媒体上面一直在说我们不好，那我想办法跟他缓和一下关系吧。杜伊斯贝格呢，就通过一些关系联系到了希特勒的一位亲信。希望传达说，我们这个领导层啊，实际上是一些勤劳爱国的德国基督教徒来组成的。
1: 看看我们是这样的人啊。
0: 所以呢，能不能找个机会和 H 先生谈谈我们的情况？我将感激不尽。他跟这个亲戚是这么说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有了一些，怎么说呢？
1: 建立了联系。
0: 是的。而到了纳粹掌权的时候，就是32年、33年那个时候呢，其实 IG 法本已经成为了纳粹党最大的一个捐款者。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有点半推半就的，就是一开始纳粹实际上是对于德国的工业界有一些半强制的要求，就是你得给我捐款。IG 法本呢是当中比较顺从的一个，捐款的金额也很快的上升了。我们看到一些记载，就是法本的高管其实并不是真的很看得上纳粹这群这个怎么说呢，打引号的粗鄙之徒，我觉得也不用打引号啊，他们就跟那个德国正常的那些贵族一样的，就觉得你们这些人能够拿到选票，然后呢能让整个社会安定下来，我就先利用你，把你推上台，反正到时候我也好操控，这样一个概念的。因为尤其对于商人来说，安定是最重要的嘛，所以他们对于希特勒就采用了一种比较宽纵的态度。但随着纳粹掌权之后，迅速的建立起了集权独裁的统治，埃及法本就发现，我不单单是捐款就能过得去这关的这个问题了，这嗜好已经不够了，纳粹要的就是全方面的合作，而且他已经掌握了德国所有重要的资源。那这个时候呢，博士就想到，我的合成燃油项目啊，
1: 如果要把这个东西保下来，我就不得不跟纳粹合作了。
0: 对。他就试图建立和希特勒的联系，就希望能够跟希特勒谈谈，你能不能国家补贴支持我合成燃油的这个项目。然后希特勒呢，确实也非常的支持这个项目，因为他的经济理念就是德国要自给自足。
1: 德国正好是一个没有大型油田的地方。
0: 对，那么这个方案不就是正好的吗？
1: 哎。
0: 所以到了1932年的时候，他确实跟博士见了一面。这场会谈我觉得是非常有标志性的，它充分的反映了博士对于纳粹的态度，也反映了纳粹对于法本这家公司的态度。博士呢，一方面开始先推销自己的合成燃油的这个项目，这个时候他们谈得非常好。但是当博士开始提出犹太人的问题的时候，希特勒就勃然大怒。当中有个背景，就是当时在纳粹上台之后，他很快就开始推行一些清除犹太人的举动了。
1: 嗯，
0: 首先就是在科技界和工业界，一些工程师和一些科学家被赶出去，然后要么你辞职，要么失去工作，要么就离开德国。
1: 嗯。
0: 博士对于此是非常的反感的，尤其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被迫害的对象就是哈勃，因为哈勃是一个犹太人。当时呢，博士就非常委婉的说，他希望通过一些比较理性的说法来说动希特勒。他觉得这个事情好像

0: 个人也不至于这么疯吧？他就说，也许元首没有意识到你的政策可能会带来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有越来越多的犹太科学家被迫流亡海外的话，德国在物理学和化学上的发展有可能要倒退100年哦。他得到的希特勒的回答是，希特勒咆哮地对他说，那德国将在没有物理和化学的情况下走完这100年。在此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交流了。不过那个时候，虽然博施和希特勒这两个人已经可以说是交恶了吧，但是纳粹和法本之间还是一个互相需要的关系。因为纳粹很快就要开始策划战争了，那他需要来准备战争物资，而法本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在1933年的时候，博施还是得到了他心心念念的那个国家对于燃油技术的支持啊。双方签立了一个所谓的汽油合同，政府呢将包销埃及法本所有的合成燃油，然后要求就是埃及法本要把这个产能扩展到35万吨每年，法本呢可以从当中获得5%的利润，而超出此的利润的部分归政府所有。
1: 等于是到这一刻，埃及法本就已经是在跟魔鬼签约了，
0: 签的第一个笔约。而且从商业上面呢，我们可以说埃及法本这样一个托拉斯吧，它的合并的这个初衷也彻底被扭转了。因为合并的最初它的目的是参与全球竞争嘛，往海外去的，现在它已经转向了我要来满足国内的市场了，
1: 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满足纳粹政府的需求。
0: 是的，而埃及法本和纳粹的合作也经过这个合同开始迅速的可以说是各方面的升级。还记得克劳赫吗，岳老师？
1: 我本来在想你什么时候再提到他一次。
0: 就是那位帮助博施重建爆炸的工厂的那个他的很得意的门生，克劳赫迅速的步步的高升，因为他在纳粹的高层有一些亲近的关系，他后来成为了戈林的化学全权顾问。戈林就是希特勒最大的副手之一。
1: 顾问这个身份很大吗？
0: 听上去就是个顾问，但实际上克劳赫承担的职责是什么？就是帮助戈林制定了一个叫做4年的战备计划。
1: 大本营参谋。
0: 就是这个概念。这个战备计划就是从上到下的规划，说德国接下来要发动战争了，需要哪些工业品，这些工业品各自需要多少，有哪些工厂负责生产，这些都是他来定的。而埃及法本就毫无悬念的成为了战备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参与的企业，因为克劳赫那个时候还是埃及法本的董事会的成员，后来还成为了董事长。在这个四年计划推动过程当中呢，埃及法本在组织架构上也迅速的开始跟纳粹融合在一起，他成立了一个国防军联络办公室，完全就是为军备来服务的。与此同时呢，大量的埃及法本的高管还有员工都加入了纳粹党，而纳粹的官员也开始进入埃及法本的日常的工作，就他除了军备生产以外，他们还开始要求你执行纳粹的各项政策，比如说清除犹太人，比如说要对外宣传纳粹的国策。我们看到有一很搞笑，就是他们还要求埃及法本不允许在南美的一些小报上面登广告，必须要在一些纳粹的报纸上面登广告，就这种事情他们都要管了。
1: 那其实到了这一步，埃及法本和纳粹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完全脱离了所谓合同上面甲乙方的关系，它已经升级到了一个包含高层支持者和常规的合作组织还有日常运营的一个完全的融合态。
0: 是的，而当二战爆发之后呢，这种融合就到达了极致，
1: 埃及法本直接升级为军工厂。
0: 是的，你甚至可以理解为埃及法本就是纳粹的一个半政府的机构了。比如说啊，在德国占领波兰占领法国之后，埃及法本就会去负责兼并当地的化工企业，他会做一些很明确的决策了。而说到这里呢，我们要说到卡尔博士的终结，因为战争的开始也是卡尔博士走向末路的一个可以说是丧钟了。虽然在业务上面他推动和默许了埃及法本和纳粹的融合，但是在个人层面他其实一直还是反对纳粹的，而且他会做一些保护犹太人的一些举动或一些措施，甚至在1937年的一次公开的演讲当中，他还在批评希特勒的这个犹太人的政策。在此之后他就被列为了纳粹不受欢迎的人，他基本上在公开层面就不能讲话了。到了1939年战争开始之后，他就卸下了埃及法本董事长的职位，淡出了公司的经营，并且陷入了长期的抑郁状态。其实在之前他就一直有这个症状，但是那个时候还比较短，在这个卸任之后他就长期的陷入了抑郁症。到了1940年4月26日，卡尔博士去世。
1: 所以说博士身上体现了德国那一代化工企业家对于纳粹一个很典型的矛盾心理，他们有很强的爱国热情，这个也是他们希望德国能够始终是统一而强大的这么一个目标。那他对公司和技术看重呢，其实让他最终选择了和纳粹党就是走上结合的方向。
0: 是的，
1: 但是他的道德观呢又让他始终反对纳粹这个理念。
0: 可以说罗伯特博士对于他侄子的这个评价，我想肯定也包含了他道德和价值观上面的认可吧。他所谓的给德意志民族带来荣耀的话，肯定不单单是指他工业和科技上的这些成就。在博士去世之后呢，埃及法本的高层就更加没有人会反对和纳粹的深度融合了，相反他们已经是纳粹事业的急先锋了。 而到了这个时候

0: 后呢，主角就变成了安布罗斯，他是埃及法本冉冉升起的一位年轻的高管。他主要的成就就是在战时完成了一个合成橡胶的工厂，还有一个沙林毒气的工厂。他也借此成为了埃及法本的一个董事会的成员。到了1942年的时候呢，他有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为帝国建造一座史上最大规模的合成橡胶的工厂。因为那个橡胶又不够用了。为什么不够用呢？因为德国要发起对于苏联的战争，
1: 要远征了啊。
0: 最后呢，这个工厂被选址在奥斯维辛。
1: 就是他选的地址吗？还是给他的地址？
0: 这个事情确实就是我看到的时候也很震惊，就是我们一直以为奥斯维辛就是一个集中营。
1: 不是吗？
0: 确实在安布罗斯选址在那个之前的那个地方已经有一个小的集中营，一个战俘营，大概是个几千人的规模。但是奥斯维辛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最大规模的集中营，然后上百万人死在那边，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埃及法本在那边建造了一个合成橡胶的工厂，
1: 需求又创造了人的供给。
0: 是，他选址在那边是因为那边有一个战俘营集中营，可以解决他一些劳动力的缺失，然后别的一些配套的什么铁路啊什么也都有，所以他才选择在那边。但他选完之后，他发觉我那边的需求远远大于那个小小的战俘营人数，所以
1: 我就给你再加人呗，
0: 再加人。然后在苏德战争开始之后，大量的战俘也好，最重要的就是犹太人，在我们非常著名的万湖会议开完之后，所谓的德国对于犹太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确定，就是要开始大量的屠杀犹太人了，数百万人的人就被运到了奥斯维辛这边。我们理解的奥斯维辛一直是个集中营，但其实它不单单是个营，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工厂，它还有铁路，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体。而这个综合体到了后期被送到那边的人们就会经过一次筛选，能工作的先去埃及法本的工厂去工作，有可能他们平均在4到6个月就会死亡的，而不能工作的人呢，就会马上被带到毒气室去杀死，这是最后的解决方案的时候那种状态了。这个毒气室里面的毒气叫奇克隆鼻，也是来自于埃及法本的工厂。
1: 到这里我们就已经进入非常沉重的领域了，就是更多细节的话我们就不在播客节目里面讲述了，大家就可以直接去看《致命卡特》这本书。
0: 在之后的审判过程当中，其实埃及法本的高管还会辩称啊，就他们对于奥斯维辛发生的惨状并不知情，包括也不知道这个毒气到底是运到哪里的。
1: 我翻了个巨大的白眼。
0: 但事实上就像岳老师说，就是有太多的事实就证明你很难想象他们真的是不知情。比如说安布罗斯本人在1942年到1944年期间就有18次到达奥斯维辛。
1: 他不可能只是去视察工厂吧。
0: 这个具体就不讲了，就是你看了那个书就知道，他们实在是很难相信他们是不知情的。据统计大约有110万人在奥斯维辛被杀害。到了1952年二战已经结束了，然后纽伦堡审判又开始了。当时美国的检察官实际上是力排众议啊，起诉了埃及法本的十余名高管。当时负责起诉的泰勒将军啊，对于这个埃及法本的高管有一个著名的称呼，就是他们是让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当中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变成现实的魔术师。他是用这样来形容埃及法本在战争当中的这个作用。他在法庭的开场发言当中是这样说的：这些人被指控有罪，他们犯罪并不是因为他们心中燃起了怒火，或是突然受到了诱惑。他们并不是那种因为一时疏忽或行为失检而铸成大错的小人物，没有人能够因为一时兴起就构建出如此庞大的战争机器，也没有人能够因为片刻的躁怒就建造起一座奥斯维辛工厂。这些人所做的全都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在这里大胆推测，如果同样的机会再次出现，他们依然会重蹈覆辙。
1: 这需要说明的是，战后对于埃及法本的调查和审判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因为当时美苏的紧张关系使得人们不想过多的纠缠于对于德国的清算，另外一方面呢，从我们刚才叙述当中，虽然你能够比较清楚推测就是埃及法本是主动参与了纳粹的很多战争罪行，但是你如何把推测落成法律上面的证据，如何证明这些高管并不是所谓的在商言商，也不是受到胁迫，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0: 最后呢，13名埃及法本的高管是被判处了18个月至8年的有期徒刑。由于他们之前已经被在押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很多人在被关押2年之后就释放了，甚至被减刑了。而埃及法本呢，则被拆分，重新拆分为了巴斯夫、拜尔等10家企业。在这些企业的官网上面，你都可以去看到他们对于二战的描述是什么样的。而埃及法本这个公司的实体在拆分之后依然存在，它被用来承担对受害者的赔偿，直到2003年埃及法本才正式的破产。
1: 他坚持了这么久。
0: 是的，你可以想象他要承担的这个赔偿的责任有多么的复杂和多么的庞大吧。但是他其实没有完全的完成这个赔偿的责任啊。
1: 那他就破产了。
0: 那讲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这个埃及法本的故事就差不多到了尾声了。我自己是想到了霸王别姬里边陈蝶衣的一句话啊，虽然不是非常的贴切，但是想引用一下。你到今天是小人作乱祸从天降。不 不是不对，是咱

0: 我们自己个儿一步步走到这个田地来的。就如果现在回顾的话，就像我们开头说的，我相信大家有可能会同意我们这样一个看法，就是 IG Farben 的成立也好，它和战争的绑定也好，某种程度上面是有一定的
1: 历史的必然性。
0: 是的，它所包含的技术。

0: 们说的这个供给啊，其实是比较不错的。那么针对于整个这块的这个客户啊，其实你的长期价格也会比较稳定，要比北方稳定一点。那么第三个角度呢，就是你的盈利啊优势，因为你的毛利率肯定要比一些啊这个行业的平均值要高一点啊，因为你有国企的背景，包括你的这个合规啊环保优势也比较明显啊。那么再就是我们看到的技术优势啊，因为目前整个的这个这个冲田采矿啊，包括这尾矿的综合利用层面，在东南沿海这个地区，其实技术角度啊还是非常先进的。那么劣势角度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单一矿山的好处也很明显，那么劣势呢也很明显，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利润来源都是来源于这个铁矿，对吧？没有其他的矿山资源，那么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的这种开采存在的年限的约束。第二个角度就是我整个的收入90%我来源于这种铁精粉，对吧？那么基本上铁矿石的这种周期价格波动，其实会导致整个公司的利润波动其实也会比较明显。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这种单一的这种铁矿资源，你的投入大，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建设周期会比较长，所以短期来讲呢，公司的这种资本开支啊，如果你的回款比较慢的话，其实会有一定的压力啊，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优劣势的一些相关情况。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啊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0: 业绩情况的话呢，像这个23年啊营收达到了接近20亿，那么大概这个规模净利润啊达到6亿左右。24年的话呢，其实20亿啊，然后呢基本上利润是6.6亿啊，基本上25年呢达到了20亿，然后又到了6亿。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规模净利润啊，近3年来看都是比较平稳的啊，小幅波动。因为我们说过啊，这种其实就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你的建设周期很长嘛啊，你的产能其实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么这个主要的这个你的这种收入的波动啊，其实就是来源于什么铁精粉市场的价格。如果周期上行，那你的利润啊就比较高；如果周期下行，那你的营收跟规模净利润就会比较低啊，这是它这个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综合毛利率啊是有点回落的啊，从23年的58%到24年的55%，再到去年的51%啊。但是即便是在不断回落当中，其实你的这个毛利率啊，其实还是要比整个行业的平均水平还要高一点的啊。所以呢，整个盈利能力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强的啊。通过整个业绩的分析啊，大家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啊。
1: 嗯，那么上市之后的募资用途呢？
0: 募资用途呢，我们觉得主要有这个几个啊。第一呢，还是全部投向在整个的这个扩能工程的项目，因为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我们看到它的产能过去可能有500万吨，现在我通过这种扩产完以后，我是不是能够提到1000万吨，对吧？那么再到1000万吨，我提高了1200万吨，那么这样的话呢，铁精粉的产量会不断的这个提升，这样子我每单位开采的成本其实就会摊薄啊，那么这样我们说长期的这种业绩的弹性就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释放啊。那么基本上它是这次整个募资的用途都是投向在了扩能的这个工程项目当中。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发行价格是每股6.65元，那么中1000能仅需要缴款3325元。另外，它的发行市盈率13.81倍，参考行业的市盈率也是相对比较低的，因为行业的市盈率36.09倍。那么上市之后股价表现将会如何呢？
0: 从估值对比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说静态估值确实非常显著的低于平均水平了，对吧？一个像你刚刚所讲的行业平均是3.6倍啊，36倍，那么它的发行市盈率才只有13.8倍，所以从估值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是具备一些安全垫的啊，因为它对标大中啊，对标海南矿业啊，其实估值方面确实是具有安全垫的。第二个角度，本身我们说过，这种国企资源的标的又是东南稀缺的独立的铁矿，那么确确实实它会有一些打新情绪层面给到它一些比较好的这种预期。那么第三个角度呢，就是我们所讲的整个的这种铁矿石本身属于强周期的这种品种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还是要看到，就是它作为这种可能不会像科技一样有特别大的弹性，那么整个上市当天我认为会有一定的溢价但是呢大家不会像跟这个科技一样去对标有个过高的这个弹性。那么综合判断呢，我觉得估值偏低是有一定的这个安全保护的但是上市的股价我觉得是有正常合理的溢价但是超高的溢价我认为不太这个难度比较大
1: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0: 未来的发展目标的话呢，我第一个我觉得还是产能先扩起来，对吧？先去降本增效，把这个摊薄平均成本。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就是看能不能去对外去收购一些比较好的优质的其他的矿产资源比如说你。

0: 我们也注意到，像在半导体芯片等一些高技术密集型领域呢，以及原油、钾肥等一些强资源属性赛道，那么海外一些龙头企业呢，凭借核心的技术壁垒和资源禀赋的优势，牢牢地掌控了全球供应链的一个话语权。那么其产品的逻辑也明显地偏离成本主线，成功地实现了从底层研发、资源站位到终端销售的全链条的利润穿透，将先发优势高效转化为长期的一个垄断性的溢价。这是海外市场的情况。
1: 稍后呢，我们在半点之后啊，继续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国内有哪些龙头企业值得关注，行业的差异化竞争新的赛道是否将逐步打开。也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时间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8: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1: 行业纵横，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琦，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化工行业。刘琦先生，目前化工行业的差异化竞争新的赛道是否逐步打开？那么在国内呢，又有哪些化工龙头上市公司值得大家关注呢？
12: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对于化工的行业来说呢，它的子行业非常多。那么应该如何筛选呢？我觉得呢，我们的研究思路啊，应该从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演变。那么我们过去呢，常使用的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研究思路呢，是优选需求增长最快的领域，再观察该领域涉及到哪些化工产品，那么各自的供需关系如何，然后呢，我们挑选出供给关系最为紧张的产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

0: 尽管呢，我国化工行业的规模呢全球领先，但是在历史上呢，曾经长期的内卷导致了行业增产不增利的情况，难以沉淀有效的现金流和反哺研发。所以说，当我们站在15规划的新起点，当反内卷和双碳政策形成的双轮驱动，倒逼了供给侧的一个修复，并且使得行业的盈利在逐步的回暖和回升。那么，正赋予了一些龙头企业向上游绿色清洁、下游高附加值延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转移。那么，当然，在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阶段呢，我们国内的化工行业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呢，是部分的原料品种和原材料呈现一些结构性的过剩；当然，另一方面呢，也会受到技术水平的制约。我国化工新材料的整体的自给率呢，仍然是偏低，部分一些高端品种依然是依赖于进口。那么同时呢，从行业的投资逻辑角度分析呢，作为中游产业链，受到国际油价、天然气、煤炭等上游价格波动的影响，同时针对下游端呢，我们也要注意防范出现一些消费不及预期的情况，从而呢导致上市公司的盈利出现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呢，在这一点呢，我们投资者也要注意行业的一些投资风险。好的，主持人。
1: 那么从去年开始啊，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整个的化工行业呢，其实相关的一些企业在二级市场上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您展望一下下半年的市场呢？
0: 那么，结合我们上半年化工行业整体的一个业绩性的一个改善，以及呢资本的关注度的一个不断提升，那么对于我们下半年市场来说呢，那么行业景气度将会有望延续一个提升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投资者的关注度呢，也在不断的提升，因此呢，在我们对于下半年行业来说呢，有望延续一个业绩性的支撑和未来一个估值性的改善，因为目前本身化工行业的估值水平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呢，对于下半年来说呢，我们投资者依然要密切注意到行业的一个供需关系的一个盈利性改善的持续性，同时呢，也要关注到它的一个上游，像油价和天然气以及煤炭价格波动所对行业的下游和中游的传导性的负面性影响，也是我们投资者密切所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刘琦先生就化工行业啊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0: 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闽星股份拟收购浦丹光电54%的股份，是半导体领域并购的一个新的案例。在8月19号晚间，闽星股份呢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方式，合计出资1.77亿元，取得北京浦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54%的股权。本次交易属于半导体行业的并购交易。闽星股份和浦丹光电在多项主营产品上也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截至到昨天收盘，闽星股份股价报每股51.28元，总市值为40.16亿元。公告显示，闽星股份拟出资8288.45万元，受让浦丹光电2486.5万股的股份，占到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浦丹光电总股本的24.3%。同时呢，闽星股份拟出资9423.69万元增资浦丹光电，从而取得浦丹光电3039.9万股的股份。

0: 份，占到本次交易完成后浦单光电总股本的29.7%。敏鑫股份公告称，在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公司合计持有浦单光电54.5%股份，成为浦单光电的控股股东。而本次的交易呢，也出现了明显的溢价。公告显示，以3月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浦单光电的归母所有者权益为7925.94万元。浦单光电的这家上市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公告信息显示，长期聚焦于光纤陀螺仪核心光电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相关的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智能装备、海洋探测、轨道交通以及工业测控等高可靠的领域。在业绩表现方面，从2024年到2026年3月末，标的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是5496.67万元、7884.47万元和1222.12万元，实现的净利润都是亏损的，分别是亏损1951.15万、亏损483.7万和亏损396.97万元。这虽然都是亏损，但是我们也看到亏损的幅度也在慢慢的减少。敏鑫股份公告称，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可推动现有微继电系统传感器业务向高可靠应用领域的拓展，完善在高可靠核心器件领域的战略布局。什么是微继电系统呢？它是微电路和微机械系统按功能要求在芯片上的集成。这样的一种技术，通过采用半导体加工技术，能够将电子机械系统的尺寸缩小到毫米甚至是微米级。敏鑫股份主要从事的是微继电系统传感器芯片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以及销售，已经形成麦克风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以及惯性传感器等产品的布局。而此次并购最引人注目的是标的资产的高估值问题。在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方面，根据公告，以2026年3月31日作为基准日，浦单光电100%股权的评估值是2.34亿元，评估价值和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净资产相比，增值了1.55亿元，增值率是195.23%。另外，在业绩承诺方面，标的公司在2026年、2027年度、2028年度以及2029年度承诺的年平均净利润不低于2500万元，也就是业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的净利润不低于1亿元。再来看到的是，近年来敏鑫股份业绩波动是非常大的，受益于下游消费市场需求整体的稳定，敏鑫股份在2025年实现了扭亏为盈。而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敏鑫股份又出现了亏损，主要是受到了销售收入下滑、高毛利产品的占比下降以及成本上升这些因素的影响。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先生，跟大家聊聊这方面的一个话题。朱琦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敏鑫股份斥资1.77亿元控股了浦单光电，能够为它的自身业务带来哪些协同价值？那么浦单光电1.77亿元对应的估值之下啊，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的布局又将会有哪些亮点呢？
1: 应该这样说啊，敏鑫的话，它原有是 MEMS 那个做惯性传感器的，
0: 对，
1: 惯性传感器的。那它，但是它主要的一个就是下游的话是消费和汽车，那这两个大的一个领域。浦单光电的话，它是做的那个这种传感器的话，它其实是更准确的叫做光纤陀螺仪，是吧？光纤陀螺仪的话，它的精度可能会更高一些，面向的一个下游是航空航天和军工。所以说的话，那个如果两者啊，就是敏鑫他控股了那个浦单光电，然后两者做了一个结合的话，等于说敏鑫就是把那个 MEMS 的微惯导加上那个光纤的高精度惯导，两个那个惯性技术的线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了。这样的话也是补齐了那他在高端惯性传导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业务缺失啊，原先可能是做的是那个面向于大众市场，然后的话那个 普桑光电它更加高端一些，面向的是一些呢高精尖的一些航天科技的一些产业，所以说这样的话形成了一定的技术路线的一些互补和升级。那第二的话，那个业务版图肯定是会延伸的，那因为原先可能它业务版图那个下游的消费场景，那相对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大众化的一些消费市场，那现在肯定是有所延伸的，那尤其是这几年航天那整个领域发展是非常快，包括那个就是海洋探测，那包括还智能装备这些领域的话，它其实对于就是无单光电的产品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这种它的一些光电产品，还有那个光纤电流互感器产品的话，它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只能说那个闵星它现在的产品矩阵就一下子就非常丰富了。当然那个从就是产品线它有一个扩容，业务版都有扩容的话，实际上来说的话，两种技术路径也可以让它的一些资源还有一些能力也是会形成一定的一些互补。因为形成互补的话，它一定是会介入到那个更新领域的一些研发，是吧？更新领域研发的话，它可能会在新的那个领域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创新，形成那个更全面的一些工艺协同和规模化的一些互补。当然，从目前来看的话，好像两家公司都是有那个短时间的财务上的一些亏损，
0: 嗯，
1: 财务亏损。但实际上来说的话，那个在后续如果是那个优化、那个整合、那结构能够整合的好的话，那其实长期还是有那个较强的一个盈利能力的，对吧？有盈利能力的话，那个普桑光电如果是后续有随着闵星的一些那个介入，那它能够让它的那个产能进一步的释放的话，所以说如果两家公司可能都会突破自身的一些产能的一些瓶颈啊，产能瓶颈，因为从在普通光电的一个就是光电技术领域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技术优势的啊，它的产品线也好，那它的核心的元器件也好。还是它的一个专利项目也好，专利项目也确实是不少，那确实不少。所以说的话，后续它还是有一个比较广阔的一个可靠的一个场景的覆盖和一些优势。因为普桑光电它现在所涉及领域的话，应该是现在新趋势、新生产力发展那个前景那更加广阔的一些领域，对吧？因为不管是航天智能装备、海洋探测。因为它已经是成为了多家航天公司的一个供应商体系了，那它已经等于说是进入到那个就是，是受到了一个航天相关企业的一个就是客户验证，那它一旦验证完以后的话，它也是有一个比较较强的一个那个产品导入能力，是吧？包括它那个在之前的一个公告中也透露过信息，那它也涉及到了薄膜泥酸锂的高速调制器的那下一代光通信技术的像布局。其实现在这一个题材，那和磷化铟也好，薄膜泥酸锂也好，它其实是下一代的个光通信技术，那 CPU 领域比较预期前景比较广阔的一个技术。那前期也有相关的一些题材的公司受到了市场的高度关注，那资金也是有大幅的一些炒作了相关的有这样的技术切入的一些公司。
0: 嗯，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闵星光电呢，它收购普丹光电54%的股份，也是半导体领域的一个并购的新的案例。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闵星股份这次呢，也是跨界切入到光纤陀螺光电器件的这个赛道，是不是会分散上市公司在原来这种微继电系统、传感器主业上的资源投入，会不会偏离它长期的核心发展战略呢？
1: 我觉得不会吧，因为确实现在整体的，就是在科技半导体行业的并购的，案例确实是比较多，或者说是各大公司都在积极的整合，利用整体的一个并购相对较宽松的环境去整合资源，啊，有些是整合上下游，有些是那个就是同产业链的一个就是横向并购，或者有些的话，它其实是丰富自己的一个第二的一个增长曲线。那其实这种案例的话，在这两年在那个科技那个赛道也好，在半导体赛道也好， 特别特别的多，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受益于那个现在的一个监管的一个对于那个科技并购的相对较松的那一个宽松的一个环境，啊，确实，那个领鑫其实现在不单单在收购了浦东那个光电，那切入到这个光纤陀螺仪这样的啊，光纤陀螺仪这样的一个就是领域，对吧？因为他之前，我看了他另外一个公告，他其实也是建立了一个 MEMS 的探针的合资公司，对吧？我们知道探针其实也是那个，也是就是受益于现在存储芯片，我们国内两家存储芯片那个企业发行的大型的 IPO，包括国产那个 GPU 的一些爆发，其实现在国产基带的需求量也是快速的一些提升。包括那个领鑫之前也自己有一定的一个就是产能产线啊，因为他之前也建过那个百亿级的一个洁净度的百级洁净度的一个封装产线，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产能产线的一些条件去介入到一些新的一些领域，包括他之前也是在研发新产品，那硅电容，那硅电容的话它也是应用于光模块的一些领域，所以说的话本身。这家公司之前也是做了一些新的一些产业布局，现在也是通过并购呢切入到了那个就是面向航空航天、军工等领域的一些光纤陀螺仪行业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这家公司在目前在那个整体的一个产业协同的一个条件下，做了多领域的一个布局，多领域的一些并线啊。其实我觉得做那么多的，无非为什么？为了就是能够那个赶上这一轮国产半导体发展的一些大周期，那充分就是介入到整个产业周期里面各个细分的一些领域，对吧？因为本身科技领域的话，它的更新迭代非常快，对吧？如果你原先的一些那个主营业务，它在那个在有先发优势，切入到一定的市场之后的话，它的市场份额是会随着科技技术迭代而变小的。那所以说，科技企业它为什么要注重研发？研发的话，除了自身的研发能力的话，在领域的深耕以外的话，跨界并购也是让整体的科技企业它的一个规模、它的市值做大做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琦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好，再见。
1: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下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7度，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看到最后上证指数、深成指，包括这个北证50指数，各个指数的相关表现情况，最终都是纷纷有所上涨。上证指数最后报3905.20点，全天上涨1.48点，涨幅0.04%。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4094.17点，上涨121.39点，涨幅0.87%。北证50指数最后是1075.38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6.20点，跌幅0.57%。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57%，创业板指上涨1.43%，科创综指下跌0.05%。另外，我们看到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后报收25997.73点，全天上涨299.24点，涨幅在1.16%。然后，上海金交所的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87.44元，今天上涨1.84%。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8月21号，星期五啊，周末了。是的，收盘之后，不知道各位的想法怎么样啊？这个每一个投资人在市场当中看到的盘面，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今天第一个半小时的行情最精彩、最过瘾，然后是不是相对比较平淡、比较索然无味？收盘一看，各个分类指数其实涨幅超过1%的还蛮多啊，创成长、创50、创业板指，还有什么深证100、双创50啊，还有深证50啊、深创100等等。这些指数涨幅超过1%， 但是下跌的指数也有啊，除了刚刚的北证五零以外，科创一百啊，什么上证三八零啊，还有什么中证红利、深证红利啊，这都是微微有所下跌的。那更重要的是，金沪深三地的成交金额今天加在一起不到20000亿，1.89万亿元，相比昨天是减少了2017亿。然后盘面上，好人坏人差不多啊，上涨的股票2500，下跌的股票2857。哎，收盘之后怎么样？怎么想怎么干？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上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也包括说9月2号在江苏宜兴啊做今年巡回之旅的第四场线下活动的报名啊，可能也就今天这一天了，今晚结束这个报名我们就截止掉，下个星期有另外一个活动的报名。好吧，九月二号那天星期三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有时间有兴趣愿意到现场来，无论你在上海啊，因为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常州的、无锡的、苏州的、宁波的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都在联系啊，希望能够到活动现场来碰个头，也包括能够有机会去参访到当地的那家上市公司啊。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巡啊，这个没有别的关键词了啊，报名或者巡回自动回复给你。

0: 吧？
1: 嗯，
0: 这个是一块，
1: 嗯，
0: 那个还有呢，黄金是一块，
1: 嗯，
0: 还有就是药是一块，
1: 嗯，
0: 这应该都是比较多，还有大概少一点，再少一点，接下来就是北村，
1: 哦，
0: 而且北村是差的，但是对我来说一点没关系。以后北证好的时候的了，我会告诉你，我早就买了，就这个意思。但是我会给他加码，不行。这个北这一涨啊，目前来说基本上大多数是对的，对，但是在北证上是错的。
1: 嗯
0: 北证上是错的，对吧？但是今天又追涨了。
1: 啊，
0: 最的恒生的叫恒生的飞龙金融。
1: 啊，非盈金融。
0: 哎，我有的，不赚钱的，但也没什么输。但是他也没表现过，但今天呢我表扬他啊，长得可以。那我这种加仓是一般是不是什么重仓啊什么，就是我原来买了多少，就像别人买股票买了300股或者买了1000股，我现在给他的奖励，你多少1000啊，我给你再来1000看一看，如果涨了以后我感觉不好，我就把手里原来的1000卖掉，我能拿原来的保持原来就弄掉这成本啊。那么如果错了怎么办呢？你最多就是2000嘛，这又怎么办呢？比如打比方啊，就是准备好，你接下来明天我看错了没关系，但是我有信心3次里面对一次，就下一次我会2000，再下一次不是1000变2000，2000变4000了嘛，再来一次4000，错了我自己准备不干了，
1: 你也
0: 至少休息了。
1: 但你看
0: 对了，
1: 这个也是那我今天算问到的，你相当于也有，那个叫什么？这个倒金字塔加仓，对吧？就是这个。
0: 哎，但是不是明天就管它了，跌了就给它加上去了，完全不是这回事情。就是再一本正经的看，是判就是什么这个，就把它当我手里没有的，人家叫我看你这个可以买吧？
1: 我理解。
0: 你再重新就是审视以后，然后决定哦，可以买了，这样允许它。错，一共3次，结束
1: 了。我懂这个意思，
0: 不干了，不干了。
1: 所以，就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有些时候我们做网格的会越做越小，但你其实这个网眼还是蛮宽蛮大的。
0: 我可能越做越大了。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要么就不动了呀。
1: 谢谢老曲，
0: 好
1: 吧，先聊这些，先聊这些，先聊这些。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哎，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8月6号晚间，沈阳翠华金银珠宝有限公司，也就是星号 SD 翠华002731发布公告称，披露了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阶段性结果。经辽宁证监局初步查明，公司部分年度财务报告涉嫌虚假记载，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就在同一天，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向星号 ST 翠华下发了关注函，明确要求公司在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且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后，立即披露相关的情况。目前星号 ST 翠华同时叠加了3类退市风险的考验。重大违法退市方面，证监会初步查明公司部分年度财务信息涉嫌虚假记载。交易类退市方面，8月6号，公司股票收盘价为每股1.88元，收盘总值仅有4.82亿，出现了收盘市值低于5亿的情形。如果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该红线，公司股票将被深交所终止上市，且不设退市整理期。而在规范类退市方面，公司因为2025年年报未能按期披露，已经于7月7号开市起被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如果2个月内仍然没能披露年报，深交所将终止上市。此外，监管机构的审查也并没有局限于上市公司层面。在8月4号，星号 ST 翠华公告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思伟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深圳市翠益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郭英杰，都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梳理时间线可以得知，就在2026年的4月28号，星号 ST 翠华公告披露，公司原定于4月29号披露2025年年报及2026年的一季报，但是因为部分信息需要进一步补充提供，未能完成年报编制，无法按期披露。具体而言，审计机构在对公司2025年的年报进行审计时，发现存货实存数量与财务报表的结存数量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而且公司也没有提供与收入、成本、其他应付款、合同账款以及合并报表等相关科目的重要审计证据。

0: 据，直接导致了审计机构无法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以确保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于是呢，会计师事务所就明确表示，可能对25年的财务报表出具非标意见，并最终牵出了涉嫌财务造假的深层次问题。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理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理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听彩，
2: 微信客栈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那个投资维权的按钮啊，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短信，一条消息，对吧？一条消息，网络消息啊，不是短信息。这个网络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另外就我一直说啊，这个提交了这个联系电话联系方式以后，有电话别忘了接起来啊。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自己做的应该比老区好啊，也是如此。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三号线来，我们听听杨洋说，下午好。
3: 鲍老师您好。
2: 你好，哎。
3: 藏货于境外实际上是相当危险的。
2: 什么于境外？
3: 藏货于境外。
2: 怎么
3: 应该藏货于民，就是外汇的。
2: 不，这个跟你要说的事儿有关吗？
3: 那么25年的顺差呢，实际上我国贸易顺差呢达到了1.2万亿美金，但是年底这外汇储备增加数额呢只有1500美金，其他的我不想讲。而23年的1月份、2月份呢，人民币汇率呢见底是6.69与6.70元，目前呢离岸人民币汇率呢已经到了6.72元。我离开股市的资金呢，实际上按美元跟澳元跟日元721的比例是低吸了美元、澳元、日元。最近的日元因为干预了一下大反弹清仓的，澳元在持续反弹，我在持续减仓，美元我是在低吸。三大指数实际上上证399001、399006属于是季中反弹而已。7月份399001大跌16%，3990067月份大跌23%，8月份普反下，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月 SKD 在90上方形成了死叉，8月份你再怎么折腾，也无力进场。而本月呢，本月三大指数 GKD 值在85向下勾头，一直在缓步上行。它是像要死叉而未死叉，有人说季线决定生死，月线定方向，我还是比较赞同这种说法的。我想它一旦 GSKD 在高位形成死叉，当然有可能是9月份形成，也有可能第四季度形成，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我不说8月份？8月份它很明显它是在抵抗。我的话完了。
2: 不，你的话怎么完了？我没听明白。
3: 目前 GSKD 像要死叉又不死叉，就
2: 是
3: 三。

0: 前都是有可能的，向左向右都是有
1: 没
0: 可
1: 有错呀，所以你前面，就你今天电话接通的一开始抛的那些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都在那儿搁着，但是那些数据到底说明些什么事情？其实没有，就你的那个表达没有让我感觉很明显的把它串联在一起。换句
0: 目
1: 话
0: 前呢，
1: 说，就
0: 还
1: 是
0: 是呢。
1: 如果我对外汇市场真的一无所知，一点都搞不清楚的话，我好像听上去是对的。你跟我讲。因为美元指数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这个外汇储备怎么样子的，所以我后面要看着。但是，问题在于你中间的这个逻辑链条是什么样，这个事情就很难。你刚刚讲到的好几件事情，都有这个状态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我不确定你刚刚说的这一些，一，你是不是自己真的是坚持，同时你是不是真的坚持在做？这个我不知道。
0: 我是在坚持，因为是美债、美元、美股，它三个是捆绑在一起的。而目前是美债的，是偿债的这收益率已经突破5.3%。它第一个是承压的就是科技股，我是这么认为。
1: 对，你看，你这个话都说到一半，我其实能够理解你说的，因为我们从星期一就开始就有听众朋友提这个事儿。美债的收益率上升以后，预期它，美元加息的概率会更大。那样的话，对于所有的成长股的估值可能都会进行重估。再加上你前面提到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也目前我觉得你对于 A 股，尤其对于双创这边的风险担忧是非常之明显的，对吧？我这样，我相当于是只是说了你的话，并不是我的观点，没有错吧，杨洋？
0: 是的，
1: 好，谢谢你。那我们听听其他听众朋友怎么聊，好不好？谢谢你，
0: 好的，
1: 谢谢
0: 谢谢
1: 你。
0: 你，好，再见，
1: 周末愉快，再见。
0: 再见，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人生有四季，投资有周期。
3: 咖啡八分满，留有余地胜过万全。
4: 在热潮面前，聪明人选择站在风口。
3: 在风向逆转间，唯一不变的是选择它。
6: 第一财经。

0: 播，热爱值得仰仗。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聊天，谢谢创新高在蜻蜓平台上面在码字啊，我也在努力码字啊，我们正好可以有机会可以聊一些话题啊，也可以做一些想法的探讨啊。你会发现聊天啊，探讨一些东西，尤其你想聊得更加多一点深入一点，首先字数得有，对吧？然后这个字数和字数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能要有一点点啊，这个可能要有一点点。当然打字也许还能再精炼一些，说话可能就更加不容易一些啊，所以也是的确一直如此、啊、非常感谢所有来电话来做更多分享的小伙伴们啊，也有很多朋友一边在听节目的时候一边听到什么有意义的话题愿意来讨论，但还有一部分小伙伴啊，就感觉上好像每次在听节目的时候都面前有一张答卷啊，要给所有来电的人打个分，大可不必吧。我觉得第一打完了分数你也没多挣什么钱，人家也没有少几毛，对吧？更何况其实评论别人有时候可能是最容易的，而评论自己其实恰恰是最难的一件事。昨天晚上推送我还写了，要改变自己的一些交易的习惯或者是缺点往往是最难的，如果你愿意有勇气啊，向我们很多来打来电话的一些听众们学习啊，你可以来说说看你今天是怎么做的，你目前是怎么想的，02162780977，或者在网上打字聊天留言啊，这也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找到我们。02162780977一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下午好，包老师。
3: 哎，下午好。嗯。
4: 啊，今天是股指期货和期权的交割日啊。
3: 嗯。
4: 就特别来做一个策略的回顾和那个观点交流，就刚才说的，做个。对自己的自我一个评价和这个形成一个闭环嘛，
3: 嗯，
4: 也不知不觉也那个参与到节目也3个月了，每个月交个日，我觉得都要回来回顾一下自己的策略啊，这样可能更好的去梳理自己啊。那今天先回顾一下，从短开始往长来看，那个周一其实对引波极低做了一个判断，也包括上周五也都做了一个判断，就是说会出大波。然后我主观认为是向上，
3: 向上，对对对。
4: 但很遗憾，大波是大波，但是向下。
3: 对
4: 啊，但是基于引波的一个分析判断，我觉得仍然是可用的。就是在期权这张彩票足够便宜的情况下，出大波的概率是很高的。就指数不会停留在引波极低的那个位置，
3: 嗯，
4: 点位会向上一个台阶或向下。虽然我主观一直认为是一个多头，我是希望向上，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向下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就说这个月的期权策略，那这个月交割之后的一个情况，那我的组合策略净亏损是-20个点，就是亏了20个点，那以50万名义本金计，那基本上就是亏了2000块钱，那因为整体是一个多头策略，本月的沪深300其实基本是没有赚钱的，那我的组合是卖估一张4700点的认沽期权，然后买够一张4800点的认购啊，那买购的成本的时候月初做的时候是50个点，就这50个点实际上都没赚到了，就已经失去了，因为没有到4800点。那卖估是卖4700，那时候时间价值是115个点，那今天交割了以后是80个点左右，那赚了大概30个点，所以整个组合起来是亏损了20个点，就这个月的

0: 情况啊，
1: 嗯。
0: 是亏了20个点。那主要就是说，多头策略它没有如预期的完善，走到相应的4800的位置，没有开始赚到大的钱。但是因为有一点时间价值的保护，那使得整体亏只亏了20个点，跟大盘的走势基本是一致。
1: 嗯。
0: 那也接下来也说一下我对大盘的观点啊，就是我现在觉得，仍然觉得大盘是处于3800点反弹上来，结束了这个第一阶段。那属于反弹第一阶段结束后的整固，在等待着下一轮继续反弹的一个机会。那回吐，整个大盘现在回吐的一个原因，就是从周二开始下跌，原因就是因为普反大家都赚钱了，都普遍在回血，然后到了4800点之前没有新的热点来吸引增量资金，那慢慢的出局的意愿超过了入场的意愿，因为没有增量资金，然后引发了一个集中性的一个抛盘。
1: 嗯，
0: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我仍然是希望，主观是希望大盘向上的。那我觉得基于这个逻辑，就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大盘的下面下跌它得有承接，第二上涨要有新的热点，要有增量。那这两个条件我分开看，第一个大盘下跌的承接，就我观察了，已经观察了2天，就大盘都在跌破3900之下之后，收盘都收在了3900之上。那这个和7月21号之后，大盘有4次都收盘中都跌破了3800，最后收盘又收在了3800点之上，就略微收高一点，和现在都略微收高在3900以上有相似的味道。那就是说，现在有托底资金在搭台，那希望各路资金能够唱戏。当然就是第二点，各路资金唱戏真的要有一个新的一个热点，才能有增量资金的上涨。
1: 嗯，
0: 那么在这两个条件没有完全满足的情况下，那我仍然，虽然我主观仍然看好市场向上，就是还是原来的逻辑，非常长线的一个逻辑，就是反弹必回调必新高。在这个阶段，那我要设计一个下个月的一个期权策略，那我的策略就是我先做背对买入，那我就是在与之对应的3900点大盘对应的沪深300相应的点位，大概是4600点做一个背对买入，就是我在9月份做一个卖估的4600，目前有100点的时间价值，就是我先做这一个，对，卖估4600，那这个当前的 delta 是等于0.5，那如果后续我这是满足第一个条件，就是下跌有承接，所以我做相应的对应的策略，就是我也做4600的承接，这样子它会给我100点的时间价值，如果如愿，它会给我100点时间。那接下来在整个9个月，如果我看到了第二个条件上涨的增量或者新的热点出来了，那么我会在月中动态的就进行一个虚值的买购，那这个虚值的买购就向上的，就仍然跟8月份的情况一样，但是只是8月份我提前就做了一个向上，因为我那时候是比较看好反弹的，就主动做了一个向上。那我现在9月就是在盘中可能到时候有新的热点和增量的时候，我再做一个虚值的买购，到时候的 delta 也会小于 0.5， 所以两个 delta 加起来最多不会超过1，目前是 0.5，就是在名义本金50万的前提下是无杠杆的，就是做一个 delta 为一以内的一个组合。但是目前我先做一个卖估4600等于100块钱，这个就是做一个我的策略的一个分享。其实这个策略也呼应了刚才包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做反手的情况下，大家不同的人选择什么样的反手。那我现在用这个背对买入做一个反手，那包括红利也其实也可以做反手，但是我个人因为做期权多了，我就比较喜欢用这个背对买入做反手。同时我还是保留着我一个看多的一个逻辑。
1: OK，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不起啊，就你前面说的，大概我估计可能在6分钟之前有那么一点点，我有点走神，我恍惚听到的好像是你开过双买是吗？有吗？
0: 我没开过双买，
1: 没有开过双买。那我想问，
0: 我开的是，八月份，八月份我开的是一个卖估， 4700，然后买够4800，就是多头。
1: 嗯，
0: 专买实际上是还是一个中性策略。
1: 对啊，
0: 就是出大波啊。
1: 对，就是我可能因为大哥我走神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在想的是你前面提到过，就在上周还是在这周抽出的时候说
0: 啊，对我说中性策略比较好的是双买，
1: 对，
0: 但是我自己并没做双买，
1: 就是在
0: 我主观看图，
1: 对，就在那个当口上，
0: 如果做双买是赚了，
1: 对，在那个当口上，因为对于波动率表现情况，这个大波真的很大，非常之大，只不过方向完全不一样，收盘之后，所以为什么？
2: 但我一直是表明这个是反弹，因为跟王颖做节目也是说的。你要朝上面冲，首先要给我看到把五月线和十月线统统拿下，那么还有进一步向上卡的理由。现在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什么马上嘛冲到什么点位，进一步上升浪又开始。我不是这种认为，首先要给我看到，那么我可以另外思考怎么操作。现在只能当反弹。如果打个比方。下个星期确实跌下去，我们的月 K 线或者是个十字星啊，或者叫九月份还能朝十月线方向翻，所以我心里准备好的要抛也是在国庆节以后一个星期以后再能考虑到全部或者手上拿很轻的仓位，所以这是我的计划，因为我对后市还是反弹没接受。没到位。
1: 好的啊，谢谢朱先
2: 生。还是这个观点不变的。所以说下个星期如果有机会再探下去的话，我还是要买。
1: 好的啊，谢谢您。
2: 好，就这样啊，
1: 再见。
2: 再会。
1: 再见。17点之前来连线的是爱健证券的周征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周征。
3: 下午好，包龙。
1: 这个星期过完到今天啊。就你看我们刚刚那位听众也在提，就科技的反弹会不会还能继续，或者会不会怎么样，就大家的这个心态好像不同，今天头一位听众的电话就更加反过来，周征帮我们做些分析好不好？
3: 我们觉得第一个啊，整个市场其实现在的这个节奏啊，我们觉得还是跟海外的关联性会比较的高啊，虽然这个观点可能我觉得就是在我平时的这个跟客户的交流过程当中或者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有不少人不认同啊，觉得为什么 A 股要跟着海外市场的这个节奏走啊？但是我觉得至少从目前盘面当中，无论是从热点的方向，还是从整个指数运行的态势上来看，那其实整个的这个全球市场的这种共振的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在科技的这个方向当中啊。所以我们看现在其实像这个纳指啊，我们看到现在它其实也在五天均线的下方。那像 A 股里的这些指数，目前啊经历过了本周的应该是周三的这个大跌之后，那也运行在了五天均线的这个下方。所以可能短期如果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那么在3900点一线能够横得住啊，那么我们觉得对于九月份的行情啊就可以乐观一些，因为八月份的下一周是八月份的基本上是最后一周了。
1: 嗯，
3: 那么最后一周大家都知道是这个相对可能这个比较多的不及预期的中报要披露的时间窗口。
1: 嗯，
3: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之内，其实市场其实也是在类似做一次这个基于中报的这么一次压力测试啊，那么。如果这次的这个下一周的压力测试上证指数还是能够在3900点一线能够横得住，那么过了八月份中报之后，到了九月份，那可能市场的这种做多的这种啊积极性可能信心可能会再提高一些。当然同步还要观察海外市场，特别是美股的这个表现啊。如果美股后续还有一些风险的这种事件出现的话，那么对于整个 A 股市场，特别是科技股的方向的这种情绪的压制还是会比较明显的，包容。
1: 嗯，这个是周征你其实告诉我们，就包括在每一天甚至于一部分可能是实时的一些行情的互相之间的关联或者情绪的一些相关传递。我们今天有一些听众朋友其实也在提到说，比如说从这个上证指数或者 A 股一部分的这个科技股指数的技术指标啊，或者这个成交量啊，甚至于还有一些这个小伙伴会关心可能稍微再更高远一点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啊，全球接下来 这个是这个通胀衰退的一些相关预期啊等等这些事情的一些想法。

0: 于是我想说的就是，有没有一部分市场当中的情绪在最近一段时间相对比较的淡，甚至于对，9月份之后的一些市场行情不完全持非常积极向上的态度，周正有没有？
1: 我们只能这么说，就是整个市场的情绪其实还是跟赚钱效应相关的。也就是说，很明显就是，如果市场赚钱相对比较容易，赚钱效应适度扩散，那整个市场的做多情绪或者说这种看积极的这种情绪就会更多一些。那么反之，如果市场赚钱比较难啊，或者说比方说像如果每天的这种热点轮动的节奏又很快，那这样的话，市场总体的这种情绪，它是带动不起来的。就是换句话说，你就包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这个市场的投资者他每天都能赚到钱，那他的风险就能往上抬。那反之，他如果大部分时间是亏钱的，那自然就相对比较谨慎。这是跟人的这个人性相关的这么一种这种情况。所以现在这种市场环境很明显，从成交量上也能看出来，场外也没有太多的资金进场的这个信号，对吧？然后场内可能也是在做存量甚至减量的这个博弈，那总体市场仍然是这种偏，相对偏弱势的这么一种表现。
0: 那简单一点总结，就如果像今年6月份那样的，哎，这个市场就不一样；那像今年7月份的，这个市场就是另外一个，就有点这意思吧，周正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肯定
0: ？OK，OK，
1: 是这样，对。
0: 好好，那我这个虽然我们每个时间节点的聊天或者思考的视角都也只限于这个时间节点，一张切片对吧？一张照片，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把
1: 是
0: 它
1: 的。
0: 们稍微连续起来，也可以做出更多。每一位投资者自己的一些相关的判断以及相应的决策啊，节目我们仍然在继续每天陪伴大家，谢谢爱建证券的周征，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1: 周末愉快，再见。
0: 那周末愉快，啊，稍微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可以接着聊啊，在最近这段时间的确啊，有很多小伙伴在关心，比如有没有新的热点，有没有新的叙事，有没有新的小作文，有没有新的鬼故事，是吧？相应的与你有关的操作。有没有什么坚持或者变化？一会儿聊。

0: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应用市场下载，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北京时间22:00。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气象，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半夜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7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05.20点，全天涨0.04%。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094.17点，今天上涨0.87%。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75.38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0.5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6009.46点，全天上涨310.97点，涨幅1.21%。成交录得2572.7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83.56元，今天涨了15.42元，涨幅在1.59%。
0: 第一财经广播，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8月21号，星期五，收盘了，周末了，对吧？没错。上一个小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同时网上的留言码字啊，真的不吝赐教啊，这个大家伙的字儿特别多。蜻蜓平台上面反正我已经读了1000多字了啊，已经读了我至少不好意思啊，大概也就输出了200多。不过收盘之后，是的啊，有些小伙伴在提，哎，今天的这个表现为什么大家不聊一聊，今天的热门板块这贵金属怎么样。但也有一些这个投资人会关心的是相对更长一些的时间点。你像我们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已经提到9月份，对吧？甚至于那到今年年底之前，这个在蜻蜓平台上面已经有小伙伴在讨论，哎，如果现在到甚至于2027年全年，大宗商品通胀等等，这会不会是一条比较明晰的主线啊？仅供参考。那看这样的相关的话题视野啊，是的。因为我们的做法不同，对吧？有些时候我们会今天做什么，明天买什么，后天抛什么，但也有些时候或者说另一部分投资人，我们愿意做的是相对更长的一个持股周期，动不动拿一看啊，持股100多少天，300多少天啊，700多少天，1000多少天，会有这样的投资人啊，一定会有。还包括说我们日常在节目里面有些听众朋友其实通过自己的感同身受来讨论过这件事情，不管曾经这个市场啊，这个压根都没有量化，但是有游资啊，有炒作啊，有什么，到今天这个市场的一些相关的交易热情也好，或者交易的一些节奏也好啊，已经在发生很大的改变了。甚至于昨天晚上推送我还写这个事儿，对吧？美国证交所都已经在讨论它是不是全天啊可以只休1个小时，23个小时来进行交易。那对于我们其他所有投资人来讲的话，听到这样的事情会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当我们有时候在讨论说愿不愿意让这个交易所的交易时间延长的同时，它到底是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下手的机会，还是让我们更加理解市场当中的短期价格变化只是波动的可能？相对的，自己的一些交易方式和策略要不要发生改变，或者要不要提早练好内功，做好准备？收盘之后，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 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

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我们在每个傍晚都会有这个第一财经广播的这个推送，同时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服务或者活动啊，以关键词的形式来呈现，好比方说维权啊，如果你有这个投资维权的服务需求的话，可以发关键词维权到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包括我们最近仍然继续在招募的9月2号那天星期三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四场活动，在宜兴啊，无锡的隔壁头宜兴上午投资。

0: 次，但是刚刚这一次，因为跌得太猛了，我认为就把前天空间已经基本跌完了。也就是说后面就是就当这种就是怎么样，就是牛市的急涨慢跌嘛。不，急跌慢涨，跌慢涨啊，就是一千多跌那么大，就把大部分空间都跌完了，然后后面就是慢慢的缩量，而且刷下量来，可能又会产生一波新的上涨，只是因为有个。一个量的问题，一个中报这个预告问题啊。然后话，我还那句话就是 ，A 股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如果你纯看什么韩国、纯看美国、纯看港股，都会失效的。你只有说掌握 A 股自己的规律，拿这东西做参考就可以了。但千万别什么韩国涨了我们就涨啊，什么港股涨我们就涨。你可以看现在港股恒生指数已经沦为了 AI 硬件股的完全反向指标，已经成老中指数了，就恒生指数。
1: 他的
0: 我们节目里很多人在看这个东西，
1: 对
0: 吧？
1: 对啊，他的状
0: 因为
1: 态
0: 港股涨，它就涨啊。
1: 跟 A 股的双创指数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
0: 对对，完全就相反。以前还有点一样，就最近这几个月就完全相反了。然后我一涨什么？我们 A 股涨白酒、涨医药、涨消费。就港股那什么所谓的科技股，腾讯、美团什么的，都成消费股了。
1: 对对，恒生科技指数的这个表现跟这个双创也不一样。对
0: 对对，你都做多，你跟很多股民讲，他是听不懂的。他就同样是科技股，他怎么投消费股呢？对不对？但是我认为市场理解现在就是，这个他们已经从老都站老东那边了，跟 AI 科技是跟 AI 硬件、跟 AI 这块是完全相反的了。
1: OK， 好，
0: 这就看个人理解，因为很多人他你讲不懂，他讲不通，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对的，就好像阿基米德很多人在批判我的人一样，我挺喜欢他们批判我，我希望这个
1: 好
0: 风向继续。
1: 情绪我们留留，好吧？情绪我们留一留，哎。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再见再见。各位从观点上来讲，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对吧？就像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在讨论是不是全球共振，我觉得戴先生的观点就很明确，不是全球共振。你愿意看一看没有问题，你老拿他说事儿，这个不合适。这是戴先生的观点。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随着中报披露近日尾声， A 股市场的投资主线逐渐清晰，备战金九银十，投资者需紧扣业绩确定性，做好攻守兼备的资产配置。在核心主线方面，建议围绕三大引擎协同发力。一是AI 率领全产业链，重点关注从涨价向扩产过渡的高性价比环节。二是顺周期资源品，把握有色、化工等细分领域超跌带来的估值修复空间。三是出海制造与非银金融，依托高景气度与低估值优势，获取稳健收益。在排雷实操方面，必须坚决避开四大业绩承压区：地产全产业链、传统可选消费、低端光伏以及无实际 AI 营收纯题材小票。在选股时优先核查扣非净利润、经营性现金流，确保业绩增长的含金量。风险提示方面，需警惕海外流动性预期反复带来的北向资金阶段性流出，以及内需复苏持续乏力对消费板块估值的压制。展望金九银十，宏观经济有望在政策加码和内生修复的双重驱动下逐步走向均衡。七月下旬市场震荡消化高位赛道估值后，八月正式财报落地，行情有望更加围绕业绩确定性展开。建议投资者保持耐心，逢低布局低估值、业绩确定核心资产，迎接下半年的结构性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伙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板块时间啊，各位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需求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啊，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网络链接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电话、手机号码填写准确。另外，填完了啊，这个电话响了，别忘了接起来啊，有很多事要跟您及时的沟通联络。这时段我们仍然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下午好。
2: 下午好，包容
1: 啊。这个我们看到金价还在上涨啊，但是主营黄金珠宝的那个新 ST 翠华却面临退市风险，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碰到的相关情况好不好？
2: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002731新 ST 翠华的最新情况。曾经被称为关东珠宝第一店的新 ST 翠华，如今却陷入了退市风险，股价更是一路走低，并且公司已经涉及多次信披违规，并遭遇了证监会的三次立案，实在让人唏嘘。我们回溯新 ST 翠华的信披违规历史，在今年年初，新 ST 翠华发布了公司2.5亿元债务逾期和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的重大利空公告，股价遭遇多个跌停，股票停牌并变更为新 ST 翠华。随即在2月9号，公司收到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而在今年4月的年报季，公司发布公告，因年报涉及的信息无法核实，无法按时发布25年年报以及26年的一季报，被深交所实施停牌，并且在5月7日再次收到证监会的立案通知。8月5日的时候，新 ST 翠华的实控人陈思伟以及股东郭英杰又因信披违规而受到了证监会的立案通知。此时新 ST 翠华涉及诉讼金额累计已经超过2000万元，累计借款逾期本金约9.5亿元。公司不仅多次发布可能退市的风险提示，并且在最近披露了证监会的立案进展。目前初步查明，公司披露的部分年度财务信息涉及虚假记载，很可能触发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价也是一路下跌，现市值已经不足5亿元，也可能触发交易类的退市情形。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鉴于新 ST 翠华已经被证监会立案构成了信披违规，因此凡在2026年2月10日之前买入并持有新 ST 翠华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就是今年2026年2月10号之前，那是过年之前，在那之前买过这个新 ST 翠华的投资人都可以来提起这个维权索赔，对吧？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那个按钮啊，自动回复给您的那条消息里面有网络链接，点网络链接进去，把您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过往我们一直会碰到，包括这个报名活动的很多小伙伴也是，手机号码短一位啊，多一位少一位，这个请填写准确，而且填完了以后手机响了别忘了接起来，因为整个维权的确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会有很多的一些信息需要跟您及时沟通跟进对齐啊。再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啊，并且获得赔付概率大一些的呀？
2: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新 ST 翠华外，最近还有600363的联创光电、688066的新 ST 航图，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同时603300的海南华铁、300152的新 ST 动力啊，也是在最近

0: 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或事先告知书。那么鉴于上述情况，也是为我们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是的啊，关注第一财经广播这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啊。再问一下陈律师，最近在帮这个股民维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正好借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提醒一下投资人的注意事项，有没有？
0: 好的。那么最近呢，我们代理的一部分案件啊，比如像世纪华通的任子行等，已经的诉讼或是调解的阶段。那么有部分投资者对于案件的这个赔偿金额和自己的浮亏金额存在一个差异啊，表达了疑问。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说明一下，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股票案件这个维权起诉后，那么法院通常会委托啊中证资本市场服务中心或者是上海高新金融院这两家专业机构来对于我们投资者的损失来进行测算。那么这个损失结果啊称之为投资差额损失。那么测算呢会在股票账户这个交易先进先出的基础上啊，结合主板指数、板块指数、行业指数以及个股指数等浮动因素来综合计算。那么由于每个投资者的买入和卖出的时间点以及交易策略各不相同，因此计算结果也会因人而异，通常与浮亏相较确实存在差异。那么在测算结果最终出炉后，法院也会参照这个损失结果来进行判决或是调解。以上情况提醒大家注意。
1: 你说这个我还真的忽然之间就觉得这可能跟很多投资人的包括一些投资习惯产生的一些冗余成本啊什么的，因为从亏损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可能都会算上，但是在维权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测算呢可能是在一个大面上面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测算，跟每个人的交易习惯或者说每一个投资人自己不太好的交易习惯上面，这可能还是差异会更加大一点点，是吧陈律师？
0: 是的。
1: 就反过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经常每天在聊投资这件事情的时候，日常在自己的投资的交易决策行为当中的某些习惯可能也可以需要及时借这个机会做一些了解，甚至于去做一些纠偏。好的啊，这个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投资维权需求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里面读仔细啊，这个里面的那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谢谢陈律师，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五，关注一下纯股基啊，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万家周期视野，预支税8.67%；第二位汇丰晋信科技先锋，预支税7.78%；第三位前海开源公共卫生，预支税5.58%；第四位新华策略精选，预支税5.52%；第五位国寿安保成长，预支税5.35%。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万家的数字经济，负9.98%；第二位中欧高端制造，负7.01%；第三位诺安研究精选，负6.97%；第四位国寿安保优选，负6.32%；第五位广发信息产业，负6.31%。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股市大家谈啊，稍微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0216278-0977。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可能就会自己就会拿着稳稳的，然后心态也会比较好，不会因为说哎，融资上面会不会有发生有一些什么爆仓啊，或者有一些更大的风险，那反而去影响。

关心啊，当然一部分是上证指数，但另外一部分的确是双创，就创业板五零啊、科创五零这两个指数，从月度、从季度的这个技术指标啊，或者什么这些角度来看的话。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更胜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看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是3905.20点啊，全天上涨0.04%，深证成指是14094.17点，全天涨0.87%。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1: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7: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1: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6: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来哦。
2: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AU49 金每克是984.8，涨幅1.72%。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啊，为什么 A 股上市的公司呢，绝大多数都是出场即巅峰呢？当然，这个问题在 A 股由来已久，尤其在过去的 A 股上市审核制度之下呢，股票总体上是供不应求的。其中呢，也有市场情绪的因素在起到作用。典型的就是2007年中国石油上市，股价炒到了48元，如今快20年了，它的股价还是没有超过当时上市的价格。这几年，发行审核制改成了注册制，这是一件好事，方便更多有潜力的公司能够上市。但是由于科技板块的热门度和相关公司的稀缺性，出场即巅峰的情况在这个板块尤其突出。比如说宇树科技，作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赛道非常有想象力，这就导致了它的发行市盈率高达219倍，而行业均值呢只有38倍。加上作为新股上市初期，流通盘很小，首日大概只有7%左右的股票可以流通，因此呢，资金就很容易把这个热门的股票的股价推到了远超基本面的位置。那根据万德的统计，热门赛道新股上市之后，从高点平均回撤的幅度是超过60%，而上市半年之后呢，通常是解禁潮的到来，早期投资人开始高位减持，同时上市前美化的财报回归常态，如果业绩很难兑现的话呢，高估值呢就很难以为继了。比如此前上市的饮食创新，上市之后短期爆炒，后续是增收不增利，股价如今比高点回落超过了40%，这就是真实的写照。因此多数新股很难逃出出场即巅峰的宿命，核心原因就是两个，一是一级市场定价已经透支了未来几年的成长空间，估值本来就是偏高的；二是如果行业本身就有周期性，上市之后遇到行业下行，业绩快速回落，股价呢就自然跟着走弱了。从市场数据来看，新股上市首日买进并持有一年，亏损的概率会超过70%，所以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呢，建议是中签之后首日只要没有破发，顺势卖出就好了，不要主动去买刚上市的次新股。中签是制度给予的红利，赚的就是短期的情绪溢价，但在二级市场主动买入次新股，要同时面对估值偏高、业绩变脸还有解禁抛压这三重的风险。专业机构尚且大多选择是首日离场，普通投资者就很难判断泡沫什么时候破了，只有极少数优质的新股呢能够走出长牛的行情，前提就是发行价合适，并且后续的业绩成长性要足够好。但是这属于小概率的事件，不适合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操作思路。稳妥做法就是等待上市满一年，经历过解禁财报检验之后，估值充分的消化，这个时候再来评估是不是要参与。而避开新股最狂热的阶段，就能够大幅降低踩坑的概率。一家公司既然上市了，有的是时间给投资者来参与，认真分析之后再投资当然也不迟。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我们一起来关注市场的变化啊。沪市震荡整理，创业板指数涨1.43%，今天整体成交金额是不足1.9万亿啊，缩量了2017亿，缩量非常的明显啊。今天市场当中，我们看到除了黄金啊，这个走强，黄金白银走强，然后这个算力硬件啊，盘中是走强的，还有一部分的这个锂矿概念震荡拉升。下跌方向当中啊，很多高位股是走弱的，比如说是红四方啊、益民食品啊，都是出现跌停的啊。怎么来评价这个表现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啊，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怎么来看待今天这个缩量很严重？
4: 其实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觉得应该没有特别的这个超出我们的这个意料范围啊。因为之前我记得在上周五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我说上周五的时候是中证500它站上了一个趋势线，然后呢我说不出意外的话，在下周只要不出现特别特别大的这种下跌的情况，那么基本上各大指数会这个宽基指数会这个相继的站上这个趋势线。那确实啊，我们看到现在为止，这个500首先是没有下趋势线，第二呢300在这个本周一的时候也已经是站上了这个趋势线，然后呢随后这个1000啊2000啊走的都还是可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唯一差的可能比较多的是双创啊，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目前这个情况可能稍微要磨一下啊才有可能走上去。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从一个中长线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应该是相对来说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那用我们自己的一个观察的方法来看啊，在下周只要不再出现像本周二这样这个级别的调整的话，基本上还是能够稳在趋势线以上的。当然如果接下来我这个走的并不是那么强，是有一个横盘的话，那下周的这个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了。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一直横着不去做一个进攻，或者说你进攻的幅度比较慢的话，那可能慢慢的你会这个在中期的趋势也会有一个丧失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在大面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在我们当时的预料的范围之内，并且我们当时也跟大家讲了，这个位置上了趋势线以后，它是一个偏中期的趋势。那么偏中期趋势的意思就是大的方向是往上，但是我们当时也反复强调了说，短期是很有可能来回有这样的一个震动和反复的。那确实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去进行一个这个运作。那么从细分的板块的角度上来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AI 的板块肯定是还没有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很难去做一个右侧的投资，因为目前来讲没有哪个票可以很明确的说是能够在一个中期范围内站上它一个右侧的一个区间。那更多的还是在一个左侧的方向。那左侧的方向其实能选的这个标的就非常的少了，因为要这个在过去的一个这个这么久的几个月的以来的这个 AI 浪潮过程当中，没有被机构注意到，没有被其他的一些投资者注意到的一些这个 AI 的标的其实比较少，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啊，很难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挖掘。但是好在呢，其实在这段时间当中是有一些次新股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市的。那如果这个次新股上了以后呢，它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行业地位其实是比较好的，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上的这个时机其实是在相对来说没有经历过特别高的这个特别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给这个个股可能会带来一些好的一些方向。就例如我们要做左侧，最核心的逻辑是在于我们要先判断你是不是可能会下去下的比较多啊。那我觉得这个它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避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一个筹码结构上来说相对来说好很多。因为我们就以一些光模块的一些这个龙头举例，可能在去年前年的过程当中只有几十块，哎，现在可能要大几百上千的一个情况，那么而且最高的时候可能冲到1000大几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这个位置你保不齐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套这个获利盘，它没有进行一个抛出的动作，那它未来有可能会继续做一个抛出。但相反，你在往上拉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有套牢盘对你进行一个这个形成一个压力。所以在这块的话，它的一个筹码结构就没有那么好。但是对于我们刚所说，如果你是一个次新股，你这样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首先你的套牢盘就几乎没有啊，在这个位置，那对你的一个压力就会比较小。那么反过来再看赔率又回到我们刚所说的第二个问题，当你在向上进攻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它可能这个受到的一个阻力比较小，那这样它的赔率又会比较大。所以这两相叠加以后，这个呢可能是唯一现在左侧可以去进行挖掘的一个方向。右侧的话呢，那我觉得就继续去等。而这个等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大家把基本面和技术面一定要再结合起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去关注基本面的一个叙事，而不是关注它这个叙事的这个节点。那我怎么理解这个叙事啊？就是在你在整个基本面或者在整个行业里面你的一个市场地位到底是如何。那么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其实我们如果要去做像这个 AI 的这个线性外推的这些方向去进行一个寻找的话，其实挺痛苦的。因为一二线其实是已经涨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些投资者你如果没跟上的话，在这个位置捏着鼻子上呢好像又有点难受，但可能会这个没办法，你就会去二三线的一些标的里面去进行一个选择。那现在的好处是在于你没有这样的困扰，因为大家都在往下调。那调的过程当中，如果觉得时机合适的话，优先还是选择这些比较有牌面的公司啊，较在基本面上来讲是这个行业内的这个龙头的这些公司去进行一个关注，那我觉得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是科技方向。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一直之前反复跟大家也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行这个市场 场这个行情一定要一分为二的去看啊，科技归科技啊，这个非科技归非科技这个方向去进行一个挖掘。那非科技的这个方向或者说非 AI 的这个方向啊，我觉得第一个机器人这个赛道目前来看啊，这个该给的催化现在目前来看都已经给出来了，但是整体的市场并没有那么的这个买单，那么这块的话它的一个优先级肯定也是往后，因为之前我们说了在这个未来的如果有一波的主升浪的过程当中，最有可能形成共识的仍然是 AI 硬件方向。那抛开 AI 硬件，可能有些备选的方案，就比如说像商业航天，比如说像机器人。那像机器人这个这一轮可能它暂时是没有得到一个加分项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可能把它的一个优先级往后再进行一个观察啊看。那么商业航天呢，目前来看也没有一个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内的这个利好刺激，那么也是它还是没有超过这个 AI 硬件可能能够凝聚的共识。目前我们还是把更多的目光放在 AI 硬件上。那么抛开这个，我们再回到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做这个所谓的跟 AI 不相关的一些老灯的方向。我们看到之前我们跟大家讲了，就比如说像有色啊，大家可以去重点的进行关注。那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周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在我们自己的一个理解过程当中，我们是铜金铝三个方向都在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选择中期上走的可能比较强的。那之前可能一直是铜，但是在上周的时候给大家说了，可能在黄金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关注的一个价值。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像黄金，无论是相关的个股也好，还是这个现货期货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也好，它都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所以这块的话，它仍然是可以独立于大盘啊去进行一个运作。那么对自己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分散，以及这个做一个左侧投资的标的也好啊，都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机会。另外像这个 VLCC 方向我记得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大家啊反复提及。那么我觉得它的一个大的逻辑其实也是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那么这块的话，它其实在上个月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跟大家讲他给我的是给我们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启示是非常好，是非常值得去进行关注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它是形成了一个就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悖论或者说是背离的情况。怎么来理解？一方面它的股价在上个月的时候不停的在往下走啊，那这个跟很多的个股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在于它的基本面其实是在往上走的，或者说它的一个预期是在不断的做一个好转的。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就分很多层的因素了啊。那么我觉得最核心的、最重要映射的就是在于，我们认为未来的这个以年度为单位的一个周期内啊，或者说是以这个年度为单位的几个周期内啊，可能全世界范围内这个原油增产的这样。

0: 进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最简单，大家就看人民币的汇率，应该是在月线的级别上是走了一个比较大的大牛了啊。那目前这个趋势还没有一个改变的一个迹象，就说明两个事儿其实都还是在这个稳步发生的过程当中。所以在这个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大家用一个中长线的视角看待的话，对一些短期波动可能会更好的有自己的理解，也不会容易被一些短期的波动把自己的心态搞坏掉。好的，主持人。
1: 好，那大家再来看看就是这种科技股的表现情况啊，就是你刚刚也分析了，就对于科技股的这样一些观测点。然后其实我们觉得海外这轮科技股的止跌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对于 A 股来说，这些科技品种整体来说，这个市场当中的分化、资金的分歧态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另外一点就是说，就科技和像创新药之间的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跷跷板略微有所这个出现啊，因为今天整体来说，创新药、医药整个板块这是出现的这个下跌的时候啊，这个有一部分海外链的这个有所反弹。那么你觉得下周还会出现这种跷跷板争夺资金的情况吗？
0: 从短期的角度来说，一定是有的，因为现在从短期，虽然我们刚刚放的是叫比较中长线的角度来讲，我们说会有钱，这个进到这个市场里来，会有不断的有增量资金，但从短线来讲，一定是在存量当中进行一个博弈啊。那这部分的一个跷跷板呢，它可能会存在，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样，我觉得大家不要过度的去关注这个短线的一个波动，还是相对来说放长远来讲。那这块来讲的话，这两个板块现在从我们产业调研的角度来说，它的一个景气度都是非常高的啊。那个包括医药在内，那个其实它的尤其是在 CRO 的这个环节、卖产资这个环节，它的景气度非常高啊。那里面有一些这个局部的品种，可能它都出现了这个在这个2021-22年那会儿这个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啊，有比较大的这种行业机会的这个高点了，都已经突破这样的一个位置了。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两个方向都是值得去关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
1: 谢谢来自于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谢谢，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梁方明，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随着中报披露近于尾声， A 股市场的投资主线逐渐清晰，备战金九银十，投资者需紧扣业绩确定性，做好攻守兼备的资产配置。在核心主线方面，建议围绕三大引擎协同发力。一是 AI 率领全产业链，重点关注从涨价向扩产过渡的高性价比环节。二是顺周期资源品，把握有色、化工等细分领域超跌带来的估值修复空间。三是出海制造与非银金融，依托高景气度与低估值优势获取稳健收益。在排雷实操方面，必须坚决避开四大业绩承压区：地产全产业链、传统可选消费、低端光伏以及无实际 AI 营收纯题材小票。在选股时，优先核查扣非净利润、经营性现金流，确保业绩增长的含金量。风险提示方面，需警惕海外流动性预期反复带来的北向资金阶段性流出，以及内需复苏持续乏力对消费板块估值的压制。展望金九银十，宏观经济有望在政策加码和内生修复的双重驱动下逐步走向均衡。七月下旬市场震荡消化高位赛道估值后，八月正式财报落地，行情有望更加围绕业绩确定性展开。建议投资者保持耐心，逢低布局低估值、业绩确定核心资产，迎接下半年的结构性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伙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资。

0: 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王玲兰，你好。
5: 你好。
4: 本周美元走弱，主要推手来自于美国财政部有关长期国债回购。简单分析一下近期各个经济体数据和消息面带来的盘面影响，并分析一下后续走势。
5: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其实昨早也是延续了近日弱势的三个月低点位进行徘徊，之前的话也是曾经碰到了98.563左右的一个关口，那么后尾的话也是小幅回升，在98.80左右附近进行盘整。那本周的话，其实刚刚也提到了主要的一个走弱的主线逻辑是美国财政部关于长期国债回购上限的一个提高一倍的情况，所以它其实是从单次操作规模从20亿美元增到了至少40亿美元，涵盖了10年期至30年期的一个公债。那么市场也是普遍解读为政府出手去遏制长期借贷成本上升，也推动了30年美债收益率从多年的高点位进行回落，也是削弱了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地位之走弱。不过回购的消息并没有完全可以缓解市场对于政府债务激增的一个担忧，加上市场对于财政部的一个债务管理策略不确定的一个增加，回购效应快速减弱，那么美债收益率反弹也是为美元提供了一定的支撑。经济数据方面，上周初初始失业金人数低于市场预期，至了20.6万人，而费城联储八月制造业指数依然超预期录得了47.4，创下了5年的新高。那么当前的一个就业指数大幅攀升至了27.9，共同反映出了美国就业指数相对稳定，以及制造业韧性反弹支撑美元。那中东局面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伊朗行使比较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财政部部长贝森也是指出下周一将公布相关内容，受到地缘风险的升温，原油也是突破了93美元，油价上涨可能会推动高通胀的预期，也是限制了美联储可能的一个宽松空间，对美元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支撑，所以后续美元指数可能在低位进行盘整。
4: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市场当中这人民币方面延续对美近日强势，昨天轻微强势，进一步逼近6.72关口，刷新了3个月半月以来最强水平。简单分析一下其中原因，并分析一下后续人民币的走势。
5: 好的，人民币汇率方面，其实刚刚也提到了，最近也是进一步逼近6.72的一个关口，是3年以来的一个最强水平。那么今天早上中间价也是轻微走弱至了9个基点，大概报了6.7817左右。那么今年以来，在岸的人民币累计升值约3.93%，为亚洲最强的货币。本轮人民币升值的一个主线原因，主要是因为美元的全面承压带动的。那么中国央行昨天也维持了 LPR 不变，1年期的 LPR 依然为3%，5年期以上的 LPR 依然为3.5%，这也是 LPR 连续15个月以来的一个按兵不动的情况。那么由于近期可能美经济指数的一个活动相对来说比较疲软，以及信贷增长有待提振，那么市场也会密切观察是否有降息的空间。那么当前来看，整个消息面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人民币主要随着市场的一个情绪而波动，所以预计人民币短线依然会维持一个偏强的震荡，不排除会下探至6.72的一个关口。
4: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5: 再见。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7: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8: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7: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8: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7: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8: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7: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9: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0: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盘面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利益多星的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10: 嗯，今天我们看到成交量2万亿都不到了，这个缩量非常的剧烈啊。嗯、虽然今天是期指交割日，但这种缩量让大家感觉下周的变盘点临近啊。你觉得方向选择上会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可能性呢？
11: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方向上来说，在我来看，可能是短线和中线可能不太一样啊。
10: 嗯。
11: 首先，短线上来说，从周三和这两天的修复来看。那么今天指数没有怎么动，但是场内其实还是很明显出现了一些科技股的反包涨停，所以说今天情绪上是一个修复。那如果说你把情绪的修复和今天的成交量和这两天的这个反弹力度相比，那肯定是这个修复的力度是不够的，是比较弱的。所以说我认为下周还会有低点，但是呢你拉长一些周期看，或者说你拉远一点的这个维度去看，在3800点这一线，那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中线支撑。那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之前先看到了这个一些宽基的放量啊，包括这两天其实宽基也有放量的迹象，那么说明有一些大资金还是在这个位置比较认可市场的一个阶段性底部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一波下去之后呢是一个二次探底啊，所以说我认为下周如果说再往下跌反而会是机会啊，这是我的观点。
10: 那么这种下跌的幅度和深度啊，你觉得就是会不会临近3741呢？
11: 其实从这个技术形态上来说，在这个3741附近再去做一个二次回踩，或者说去做一个破底翻的结构也是合理的。那应该说是在3800点到3741点这个区间里面，本身来说我觉得可能它就是一个底部区间，因为它并不能够说具体的哪一个点它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位置，因为这个也猜不准，但是我觉得可以。

可以给大家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你底部要有放量结构，是吧？因为你现在的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反弹它会没有力量，是因为资金不愿意在这里抄底。我们这段时间看到一些龙虎榜上的游资的活跃度也是非常的差，所以说一定要有资金抄底的信号。那资金抄底的信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到。
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到，我是崔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是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是由我们的主持人王颖和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带来，主题为小心九月翻脸，全球市场会发生哪些变数。这个主题讨论会聊到一些具体的内容，比方说原油黄金上窜下跳，九月到底往哪儿走，纳指离新高只差一角了， AI 芯片还能够继续起飞吗，以及小票普涨超10%， A 股九月还有第二波行情吗？这样的一些干货啊，我们此时此刻呢，马上就要和大家来关注到了。怎么样来参与今天的直播课？大家首先就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的收看，或者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点进去之后呢，找到广播一栏就可以实时的收听了啊。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2: 低价的3块、4块、5块、6块这种，要么就是借差的，就马上到九月份了嘛，炒小炒差，目前马上就要来了，
3: 对啊，
2: 是这样的风格吧？
3: 对啊，就这样风格，但没办法呀，就是4、5、6月份要找人接盘，肯定找那种大公司接盘，是吧？就是 ETF 嘛，这个不是，这个其实每年都是这样子，就每一次当某一个巨无霸型的东西，就是我还记得当年的白酒也是一样的，对吧？6月24前夕也是一样的，然后白酒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新能源汽车其实套路都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就是我现在不太喜欢追涨，就这个原因嘛。

0: 就是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是接了最后一棒。
1: 但是这个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呢，就是赚钱的概率，就是那个赢面啊就会小，因为它很多都是走单票效应，就没有板块效应了。
0: 没有，其实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你不要去在乎最近这段行情，你真的不要去在乎最近这段行情，就完全没有意义的。前阵子有好多人应该是爆仓了，然后我看到一条爆仓人的心得感悟嘛。
1: 哎，怎么说？
0: 我当时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当我成年之后，我觉得我的父辈很平庸，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可以去经商，可以投资房地产，可以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他说到了我这一代，我突然间回首望去，我经历了也好多东西，但是我没有一次能够抓住。包括这一次他说我是看好科技的，但是我还是输给了科技的波动。那就很明显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真的想在这个市场赚钱，应该懂得去取舍。就是有一些行情不好做，我做不来，你就可以不用去做。就好像我连续两次做节目都问了同一个问题，第一次是150块钱 SpaceX 你会不会买，第二次来做节目的时候 SpaceX 是100零几，敢不敢买，
1: 对
0: 吧，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包括我今天要问一个问题了，2800亿市值的宇树，你觉得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1: 现在多少钱？
0: 现在好像是600多，就是市值的话是2800亿市值。就问自己这个问题嘛，如果说你能够接受能够理解可以的话， OK， 那你就买着放着，就不用去看，然后定时的去加个仓，就跟我6、7月份的时候操作方式，那个7月份的时候吧，操作方式是一样的。我6月底减仓之后，就7月份想到了看了去看一眼加个仓，想到看了去看一眼加个仓，然后差不多这样子。
1: 但是就是说之前炒科技股的时候啊，就大家的感觉就是说就这次不一样，就是跟上一次都不一样，对吧？就是每次大家都会这么说嘛，你就是故事，就这次不一样啊，这个是个非常长周期的一个波动啊，因为毕竟人类需要 AI， 人类需要科技等等等等。但后来走着走着呢，发现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然后后来领悟了。然后你个人就觉得，就这个位置上面，如果你看好一些科技品种，可以长线投资，对不对？
0: 如果是科技硬件类的，我一定要说是硬件类的。
1: 硬件类的。
0: 再等等。
1: 再等等。
0: 对，是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这一波 B 浪反弹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还有一次 C 浪的下杀，也就是我担心在四季度可能会出现的，所以说可以再等一等，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觉得等等吧，但是我自己肯定是不会去看。
1: 哎，对你来说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反弹，你只做那些差的东西，低价股，绩差股，就是那些 AI 相关的东西，你其实不会碰的。你要到就是等你那个 C 杀，你心中的 C 杀出来之后再会买。
0: 对，
1: 是这样吧？
0: 对的。除非像那个，我就想那句话，就是我记得上个礼拜咱们做次连线，就是股市大谈的，然后说宇树如果说是500块以下开，我无脑进看1000，
1: 对
0: 吧？我无脑进我看1000，然后结果他1000一开，那有个问题来，他先600多，跌到500块以下的，是就是
1: 你买吗？
0: 会啊，
1: 你会买？
0: 对，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在这么多品种里面，你就等一个你喜欢的品种，等它到了目标价之后再买。就包括我来做节目，特别是提到美股那一块的时候，我永远只会说我最看好是 Circle。我连续2个月说 Circle， 它当时只有60几块，最近最高分已经是80几了，快90了，对吧？那它就2个月时间，它也反弹了50%。所以说，你说我说 Circle 拿了2个月反弹50%够不够？够了吧？
1: 对，
0: 所以说整体的话，我觉得炒股票就是做投资，不是说做投资，就是应该这样子。就是不要去，就是每天去复盘，每天的去觉得说啊，今天这个涨了，明天那个涨，就好说前阵子那个厄尔尼诺的效应出来了一下，粮食涨了一下，对吧？农业涨了一波。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你本身不在里面的，你去追，
1: 哎，
0: 那你这两天可能就挨套了。是吧？所以说做短线这个东西

0: 了解物理，整个物理世界的一个真实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一块，就是我自己在这一块一直在找的，就是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挺关注它的未来的空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说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语数现在应该是机构和机构博弈的地方，进去的散户少。就这样子的话，就操作起来，就是说你唯一能考虑到就是说，机构会不会融资买它，然后爆仓？但是我觉得这个概率比较小。
1: 对，那对你来说，其实你只是做一个超跌反弹喽。
0: 也不是超跌反弹，我是做一个长投啊。
1: 长期投资。
0: 对，是因为现在国内好像能拿得出手的，应该就只有它了吧？
1: 机器人啊，
0: 对，
1: 人形机器人啊，
0: 对啊，
1: 不是还有优必选吗？
0: 优必选这个，我觉得这个价格觉得就是港股那边，说实话，我觉得一般。
1: 你是说东西一般，还
0: 不
1: 是说？
0: 是，我是觉得在港股上市的很多上市公司，我研究过几家，我看过几家，其实到最后我到最后到头来，我觉得语数的优势比较大。
1: 语数优势比较大，
0: 对，是因为我现在有好多东西，就是说从市值和筹码的角度去考虑，像港股，你随便开一个，你基本上就可以该买的，基本上都能买到。
1: 哎，我很好奇，像宇树这家公司，它这个机器人啊，已经有这个就是出货的那些情况了吗？出货情况好吗？
0: 这个我不管它，我
1: 啊，
0: 不
1: 你
0: 用去
1: 长
0: 管，
1: 期投资不看
0: 我不看它，
1: 产销？
0: 我看它产销干嘛？
1: 你不是长期投资吗？
0: 对啊，这个逻辑就是我之前讲过的，就是说。我先做一个假设，
1: 啊，
0: 最明显一个假设，第一个我认可具身智能未来的发展，我不可能就看眼前它一两年、三四年的一个盈利，它能不能卖出多少，它能卖出多少，我觉得我不可能去看它的，除非说我对这一块的认识是错误了，就是大家到最后发展三五年，觉得具身智能发展不了了，
1: 不，这个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子啊，就是说可能目前我们看的只看到了语数，就像当年2015年在互联网发展的时代，那时候大家都用的暴风影音、乐视网，对吧？
0: 对，
1: 啊，后来这两家公司都没来。
0: 对，但是他们的股价上去了嘛？
1: 哎，对，股价是上去了，我知道，就是那个一段时间是股价是上去了，后来那些公司都没了。从长线投资角度来讲啊，后来你说互联网这个平台发展不成功，那不啊，后来什么哔哩哔哩啊，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腾讯啊，什么什么优某库啊，对吧？什么这种都发展起来了，不？爱奇艺不是后来都发展起来了？就是毕竟在那段时间里边，最后那个最初始出来的两家公司，最后都被消灭掉了。但是不代表互联网这个当时那个时代啊，那个世界啊，那段5到10年的发展是失败的，行业是起来了，
0: 对啊，
1: 但是他们是没有了。
0: 逻辑上这样是对的呀，就是语数上市，就是我不算它成立开始，我就算它从上市这一年，它是不是第一年，
1: 对，
0: 对吧？
1: 对的。
0: 那暴风和乐视都可以有10年的周期，为什么我第一年之后我就不看好它了呢？它不可能从第一年上了之后从1000一直跌到个位数吧，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说，它如果说是能够有的3到4年的，那我等它3到4年，就跟特斯拉刚开始上市的时候一样啊，大家都不看好它，也没什么销量，但人家还是做出来了。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就应该就是做投资嘛，我就应该这样子嘛，就是你看不看好某一个行业嘛，是吧？
1: 对。
0: 就比如说我混了周围的朋友，一直死拿生物制药的只有一个人，
1: 死拿生
0: 死
1: 物的，
0: 拿
1: 什
0: 真
1: 么
0: 物，
1: 叫死拿？
0: 就是基本上拿了两三年了。就做波段的，前阵子某个制药起来前，他又买回去了，他就只他很喜欢生物制药，他又在这个里面来回来回来，但大部分人不会去做的，为什么？因为他跌，就跌到现在了，但是人家哎，到最后你看，他盈利了，就盈利了嘛。所以说，我觉得做投资就是从行业入手，然后这个行业呢，一定
1: 他
0: 不
1: 大
0: 是。
1: 概没有经历过21年，就是21年他没买过生物制药吧？
0: 21年，
1: 21年，
0: 他那只生物票翻倍出来拿了四五年，他拿了四五年，
1: 四五年，
0: 对，他
1: 差
0: 四
1: 不
0: 五
1: 多，
0: 年，他四五年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工资加仓，工资加仓，就拿了四五年，
1: 因为21年到24年那3年，那个生物制药跌的，就是
0: 对，
1: 啊，对，
0: 他也是啊，
1: 对
0: 他熬过了那最黑暗的三四年
1: 吧？
0: 啊，所以说。你能说他错吗？就是比如说，天天你那个五号妹你在做股市大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很喜欢说啊，我今天怎么赚钱了？哎，我今天亏了多少？都在以日为单位，但别人扛是以年为单位，但到最后收益可能是他还比你高呢。

0: 对的，但前提就是说，这家公司第一，它必须存续，你不能说这个公司3年5年以后，公司没了，ST 了，退市了，这个
1: 应
0: 不
1: 该
0: 行，
1: 不至于，应
0: 对
1: 该
0: 吧？
1: 不至于，
0: 就比如说，有些公司是肯定不会的，比如说工行、茅台、
1: 对，
0: 平安，如果肯定不会退市的，你放心，就再怎么样，对吧？就不会退市的，它一定会活着。然后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心态，就这笔钱，比如说你生命当中的一大笔钱，你做投资的，它腰斩了，或者是。那个叫什么膝盖斩、脚踝斩了，你的情绪上面能不能把控住自己？有些人情绪不一定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膝盖斩我受不了了，只剩1/3了，比如100万变30万了，或者20万了，哇，这个肯定有这个过程。有些人说，哎呀，我受不了了，这个我割肉吧，先割一点出来再说。就是但凡有这个动作，可能对你后面的操作啊，或者再次加仓，你就不敢上仓位了。再次你看到一个低的位置上面的，你让你重新再买回去，情绪上受不了了。然后也错过了所谓的底部区域，那后来拉升再反弹再回去，哪怕再去创新高，就是跟你来说只是做一个电梯，只是做一个人生当中的折返来回。
1: 那就是穷内嘛，中
0: 叫什
1: 国
0: 么？
1: 穷内嘛，
0: 啊，穷内啊，
1: 中国哲学不是都是穷内的嘛？那你像我那个时候爆仓的时候，我天天捧着本《道德经》在看，真的，我天天就捧着本《道德经》在看，就是我一直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子？我为什么当时脑子热？就是脑子会热，就当
0: 对。
1: 你就是有时候你上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可能呢？就一根筋。然后如果说你真是，他怎么为什么会一直跌呢？为什么会一直跌呢？但是你发现他基本面没问题，但他就是跌。那首先你去看大环境啊，你是不是所有的票都在跌？
0: 对，
1: 就比如说股灾的时候，所有的票都在跌，那就不是你票的原因，不是你本身的原因，是市场的原因。那这个时候，那你肯定说留着呗，先看看吧，等反弹之后再说。那你就可以慢慢慢慢心理自我调整啊。
0: 对。
1: 这种东西，就比如说这种东西，不是靠谁说啊，我今天给你个代码，你就能够赚钱。这种事情是不现实的。这种东西你要赚钱，肯定是靠一个自我调整，是吧？我基本上6月份、6、7月份，我都在自我催眠。我都说，我觉得 AI 硬件肯定要跌，每天看我就说肯定要跌，就就自我催眠，然后就这样子。我觉得。
0: 是这当中就是不管是这个上面下来还是下面上去，它都是有一个情绪把控的过
1: 对的。
0: 程，对吧？你要能够接受住那份煎熬。
1: 对。
0: 当然了，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对你来对有每个人对于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啊。踏空的感受，就是旁边的人大家都在赚钱。可能就是肯定有个过程，不可能，绝不可能有精准逃顶的过程，
1: 对。
0: 一定是有旁边就很多人都在赚钱，说呀。
2: 好，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咱们财经午间档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那么马上是12:30的半点报时，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会儿见。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最前沿。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我们的节目在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播出，大家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来进行收听。那么今天我们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的嘉宾是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的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带来主题

0: 哎，小心九月翻脸，全球市场会发生哪些变数？这样的主题讨论，大家可以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同步的收看。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1: 农产品的确在涨价吗？
2: 这个没有。
1: 牛肉你输啊，牛肉是不是？
2: 牛肉我已经好久不做了。
1: 啊，哦，这样子啊。
2: 对，牛肉因为当时做实体的时候，那个到最后亏损了，亏损了我就大甩卖了。
1: 哦。
2: 是因为那段时间好像大家都不太感兴趣。
1: 现在好像有个说法说，30块钱一公斤还是40块钱一公斤，就是牛肉已经触底企稳，开始走那个跟猪肉不一样啊，已经提前见底了。你因为你对这个行业比较熟嘛，我想问你怎么看？
2: 我已经不做这个行业大概有4-5年了，有4-5年了。
1: 嗯、
2: 我有段时间是做了几年的牛肉的生意，当时其实进口就是。水还是比较深的，我就跟大家这么说，水还是比较深的。所以说大家喜欢吃牛排的，请擦亮眼睛，买牛排的时候擦亮眼睛
1: 啊。
2: 他的肉不一定是标签上面的那个国家的肉
1: 啊，
2: 我只能这么说。
1: 现在主要就是分澳洲肉和那个叫加拿大肉，当然其实
2: 啊没有哦，还有好多地方有肉。还有好多
1: 小、啊、阿根廷，
2: 对
1: 对吧？
2: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行当水比较深，就是。有一些我当时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就知道，就是有人会把阿根廷的牛肉包装成澳洲的。
1: 怎么区分呢？
2: 那这个区分大家自己看纹路吧，大家自己看纹路，就是挺多的，就是水挺深的，所以说买牛肉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
1: 嗯，好，这是就是大家看农产品价格啊，还有就是你刚说超级厄尔尼诺，对于一些我们其他的，比如说油料啊、大豆啊，
2: 对，
1: 还有那个糖，
2: 对，
1: 糖对
2: 影响都蛮大的。
1: 对的，最近我看那个白糖期货全球的不是在涨吗？
2: 所以我不是当时连线的时候我就说了嘛，我说超级厄尔尼诺就是投资，是上次做节目的时候也在说，就是我一个做这一块的朋友，他看了一圈，他说看来是时候把重心放回期货了，就大家都在等，就是真的，就是我真的发现，我认识有一批做短线的每天都要交易，然后有一批就是说再等等，就跟我说再等等，你再让我再多观察几天，就是你让我再观察一阵子，就是我做交易要求的是我掌握主动权，就到我的预设位置我去买，
1: 对，
2: 然后我设一个止损。
1: 啊，
2: 对吧？
1: 对，
2: 然后如果它涨上去了，我就看趋势，趋势真的对我就加仓。
1: 嗯，
2: 就他们就等出来，所以我觉得多跟他们交流，我就会发现，的确比我强。
1: 那他们在期货上面现在看好什么样的农产品品种？因为农产品期货实在非常非常多。
2: 他被我说服了，跑去看猪肉了。
1: 生猪期货。
2: 猪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玉米。
1: 玉米。
2: 玉米还是大豆来着。
1: 玉米、大豆都是靠进口的，
2: 对，这个它也在进口啊，对吧？这个全球厄尔尼诺是全球性的，不仅仅是国内哦，是全球性的哦，都会影响产量的
1: 啊，
2: 都会影响产量的。那到时候基本上都是那个的。
1: 对，玉米和大豆的那些主要的种植区，他们今年收成有没有遇到一些旱情？就是旱情啊？
2: 这个是因为说实话啊，因为我不做这一块的，所以我不可能去留意这方面的消息，我可能会更加留意，比如说啊，特斯拉那个东西出来了，擎天柱要出来了，我可能更加会看这些东西会多一点。
1: 那猪肉这块呢？因为你
2: 猪肉这一块我放了就可以了，
1: 也不看它，
2: 我也不看它，看它干嘛？
1: 就价格波动，
2: 天天看多糟钱，就有时候出去买菜了，我就问那个摊位老板涨了没？他说涨了，我就知道了。
1: 哦，最近涨了没？
2: 最近没涨。
1: 没涨，
2: 就前阵子稍微涨了一点，
1: 一点点啊、然后回去了没？
2: 还没，
1: 也没回去，维持在那个价格上。嗯，知道了。那大家对于消费这块也会有所关注，有些朋友说
2: 超跌反弹，
1: 哎，对的呀，
2: 超跌反弹，
1: 就是觉得说9月份、10月份小长假，说这个消费有所企稳。
2: 这个是这样子的啊，
1: 嗯，
2: 就是因为平时出去的时候，前几年都是我开车，然后这几年呢是那个
1: 你太太
2: 我太太开，她没有发现，但是我发现了，车少了，人也少了。
1: 这几天，昨天我们在讨论旅游这个事情还在说呢， 说现在好像很多五星级的酒店的价格在往下走，今年啊，今年在往下走。今天我在办公室化妆间碰到有人去新疆旅游，还在说今年在新疆。

0: 都上，前两年不是火爆的一塌糊涂吗？
1: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从去年国庆之后我就有深有体会，今年五一我更有体会，然后暑假的时候带我闺女出去走，我也发现了
0: 人真少了，
1: 真少
0: 哦，
1: 真的少了好多好多好多人。所以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在憋一个大招，这个大招在国，这个是在国庆把这个大招给放了，还是春节把这个大招给放了？
0: 你说的大招是补贴消费补贴、
1: 不是不是大招，是大家的
0: 消费的意愿，
1: 对，消费的冲动可能在慢慢往下减，然后真的要出去玩，他们可能会找一个相对比较长周期的，然后比较就是时间可能充分一点的时间，那就是。
0: 但是昨天不是都在说嘛，我们网上网友还在说暑假都这样了，暑假够长了吧，两个月都这样了。
1: 但是暑假你要请，就是就比如说打个比方
0: 啊，
1: 从
0: 家长要请假，
1: 对，家长要请假，你说我国庆七天再请一个事假，我说不定可以玩两个礼拜
0: 啊。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就是春节我可再加一下，我可能玩的更多，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是不是更加科学一点，就比较合理一点。
0: 对，那就要看今年的国庆档，中秋国庆档这个旅游价格、机票价格的预售情况了。
1: 对，所以我不太觉得旅游会好一点，但是消费可能做超跌反弹
0: 啊，
1: 是吧，像去年好像有一些什么老的反复炒作的这个妖股其实也没什么动作，所以说旅游这块
0: 今年好像就消费就走了一些妖股，像益民啊，像这种就是
1: 极个别的会多一些，
0: 极个别，
1: 对、
0: 嗯、
1: 大部分还没有，
0: 去年还炒新消费呢、嗯、今年都没声音了。
1: 对，
0: 你看那个泡泡玛特的财报，存货周转周期从100多天一下子变成200多天了。
1: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消费这一块就是会起来，就哎呀，就怎么说呢，就是用我这个心态来说的话，消费的像中国中美财报也出了吧，我昨天扫了一眼，对吧？
0: 嗯，
1: 但是我也觉得也不是很差嘛，就还好能接受的范围。
0: 嗯，
1: 然后过阵子应该拼多多也要出了吧，还是已经出了，看看拼多多嘛。
0: 拼多多，对，拼多多是一个重要的消费指标，
1: 对，
0: 指数。自从前两年之后啊，像拼多多是很重要的一个，
1: 对，就是看拼多多嘛，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的一个就是瑞幸的业绩也挺好的
0: 啊，瑞幸业绩挺好的，
1: 对吧？
0: 对，
1: 就是消费降级，
0: 是消费降级。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你就不用觉得说旅游啊怎么样会好，哪怕好，可能就是有极个别的或者说七八个票突然间利用大家的情绪，
0: 嗯，
1: 就拉个两天板，
0: 嗯嗯，
1: 然后国庆后就往下跌。
0: 对，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我都快忘了，2024年还是那时候开始，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两个消费时间嘛，一个叫618，一个叫双十一。今年又618，哎，悄无声息，依然悄无声息。前两年就了悄无声息了，双十一也是。本来一般来说，商家在双十一就越来越提早嘛。
1: 对，
0: 就是有之前有几年叫10月份开始预热，有些9月份就开始预热。
1: 对的，
0: 理论上这个时间就应该开始备货预热了。今年估计备货的情绪也不是很高涨。
1: 对，也不是特别高，也不是特别高。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是买便宜，第一个是找便宜的，就应该对吧？现在更加注重性价比。
0: 啊，性价比，对，
1: 对吧？现在性价比是比较好的选择，
0: 嗯，
1: 对吧？那个毕竟特别是，哎，炒股的被半导体绊了一跤的，还是挺难的啊。说实话，
0: 对之前的欲望，我们想法是能够通过股市让大家都能够有更好
1: 的
0: 收益，
1: 不是的，是因为可能大家可能把股市的定义理解错了。股市的定义是融资，
0: 嗯、
1: 给上市公司去融资，所以你要想明白这个逻辑的话，你就会发现，嗯、其实。股市的核心是去帮上市公司融资的一个前提下，
0: 嗯，
1: 小票是不会差的。只不过当下这个市场因为在适应全球的一个转型，所以把重心放在了科技股上面，特别是 AI 硬件，
0: 嗯，
1: 但是四季度之后可能会回归小票，是因为它不可能让中小大部这么多中小市值的融资受困难。
0: 嗯，
1: 大家如果把这个逻辑想明白了，我觉得就会懂我为什么那个时候就看好小票。包括如果说14季度真的有深度回调的话，我第一个看好的还是小票，
0: 还是小票。
1: 对、
0: 嗯、对。那你眼下就是做那些小票的话是怎么选择呢？就是因为你以前喜欢打板的嘛，现在好像又回到了这种风格当中了， 对吧？
1: 打板最近会看，就是那几个票它是怎么做上去的，
0: 艾丽
1: 就是它到底是以哪种形式做上去的、
0: 嗯、
1: 又怎么，但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的短线客挺坏，他们很
0: 挺坏
1: 啊，
0: 挺坏的，
1: 就很喜欢做一字板。
0: 嗯，
1: 就是完全没有了十年前的江湖义气，现在只有江湖匪气。因为我捞一票就走人，我顶三个一字板，然后第四个板打开，你进不进？你进了，我再给你两个板，之后就直接往下杀了。要么就好一点的，像那个谁来着？力新能源算比较有良心的了，还给你横盘一段时间，在网上脉冲了一下。你想那种走 A 杀的，都是匪气，没有义气，知道吧？所以说，从这个道理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现在短线圈也其实也挺乱的，所以我现在就看看。它不像我那个时候做短线的时候好做，真的，大家给你的都是换手板，只要拉上去，天天是换手板的，很少，但是只要出一字板，大家都知道加速了，要撤了，就是说市场会给你信号的。但是现在你说今天有一个药叫什么，汉森制药吧？
0: 哎，对，汉森，
1: 今天直接一字板挂死了，你想进去都进不去，那第二天给你开个口，你进不进嘛？你进了就啪一下杀，包括那个神奇制药。要开了一天，今天又啪啪，所以说，就是都是匪气，所以说没什么意义，你懂啊？就是找不到当年八零后的感觉。
0: 人都换了，有些人都不在这个就是传说的江湖上了。
1: 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可能90后、00后的那种打板的可能会适应吧。我这个是有点适应不了。
0: 老了，
1: 不是老了，真的有点老了。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有点匪气，就是。我抢一波我就走，我不给里面的人任何活路，对吧？当年欢乐海岸，多火多讲义气啊，兄弟们，你们先走，我顶着，是不是？当时候圈了多少粉？到时候有些人就讲白了一点，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很清楚的，欢乐海岸打了一个票被按了之后，贴吧里面，明天帮他撬板，我们死没关系，要把欢乐弹起来。到最后你去看交割单，然后一些都是基本上欢乐那个时候很就是他的主。就最大的那个让散户知道那个营业部几乎上都是卖在板上，就是在跌停买的，就在跌停板卖的，就基本上就这样。所以说当时那个做短线你还是可以抢抢格局，抢抢情怀，然后讲讲就是说个人崇拜的，对吧？但现在这个市场谁跟你讲这些啊？我不跟你讲这些啊。就比如说我昨天复盘，我今天准备想打汉森制药的，结果一开盘，哎，一字板了，你叫我买什么？找其他买嘛，那肯定不买了，那就没了，那没了你心态一急，那就看谁脉冲你就追谁，是吧？所以说现在这个短线市场不太好玩，
0: 不太好玩，
1: 不太好玩。
0: 那你就中长线的布局一些你喜欢的品种，弹性品种。你现在仓位还是满仓的吧？
1: 对，现在还满仓，我还没考虑仓，就是9月中吧，九月中
0: 啊。
1: 对，下次如果还来，九月份如果还来做节目的时候，九月底的话，我可能就会说我减仓了。
0: 减仓了，
1: 是因为我真的这几个信号真的不好，真的不好。
0: 你自己就是说，这次布局的大部分都是属于一些低价股，
1: 对，都是低价股，
0: 10元以下，对吧？
1: 对，
0: 你换过票对吧？
1: 我没换过啊。
0: 哦，
1: 我没换过，就是我那个央国企那个票是我在它破年线的时候我减仓的，就重点把仓位先减出来，减出来之后等它下来之后，然后慢慢减。
0: 那个是农业股啊？
1: 对啊。
0: 哦，那个是农业股。
1: 所以说。就自己的操作计划就是这样，就按照自己的计划走呗。然后途中稍微就是打了几波短线，然后开了点助周期。
0: 你这个农业股最近超跌反弹的，你不走？
1: 等九月中嘛，就是我还是要等到九月，就是等到我自己就是所有的信号累积了。是因为我认为上证指数这一波反弹远远还没有结束，至少要把缺口，就是至少要打到4000点上方的。
0: 哦，对，他吊大家就吊胃口，就吊你那么一点点一丝一个点，吊着你们。
1: 对，所以说你去看他，你没有必要去看他的。就是我知道，就是王梅你比较困难，就每天都得面对他，每天主持节目都要说啊，离上方缺口还有几个点。对，你是挺困难的啊。像我这种不需要每天去面对他的人，就是收盘稍微求一眼，开牌求一眼就可以了。就是我根本就不在乎他什么时候不，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就连反弹还没有结束。就是调整好结束，还是会有一波往上打，至少会让大家看到4000点以上。所以我的仓位肯定是不会动的。
0: 是，就是这两年你的心态各方面都是也是调整的不错啊，调整挺好的。现在港股还做吗？
1: 港股之前看好看好了那个地平线机器人，是吧？
0: 啊，对，地平线，对。哎，港股机器人还蛮多的。
1: 对，
0: 就激光雷达就有好几个。
1: 对，其实我现在就是说白了一点，港股我现在小米我是看的，小米肯定看的，是吧？

0: 第二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1: 但小米
0: Momenta。
1: 被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拖，这次财报出来不是被那个拖累了很多吗？
0: 啊，无所谓，
1: 就那个手机的那块
0: 啊，
1: 业
0: 无
1: 务，
0: 所谓，我现在就在那跌。
1: 等它再回300块是吧？
0: 嗯，等它再跌一下，等它再跌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平线机器人，
1: 地平线，
0: 对吧？然后基本上我现在关注的像那个商汤，跟昆仑万维一样，他们是做视觉的，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世界模型里面的一个分支，做这几个票我是在看的，就一直就是商汤我看了好几年了。
1: 就买过吗？
0: 那个之前买过一点点，
1: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位置应该不会太久。
0: 是因为商汤现在我还在等它未来的发展是因为它那个创始人不是先逝了嘛？先逝之后呢，就是好多东西现在还没有一个落点，所以说还得再等等，还得再等。但它的财报我看了一下，财报还是不错的，
1: 财报不错是
0: 啊，对，业绩还是有点不错。所以说这几个我一直在关注的。
1: 商汤，还有港股什么？你
0: ，Momenta。
1: Momenta，
0: 也是 Momenta，是因为我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现在做智驾的，其实它的核心也是做视觉的，其实和具身智能的大，
1: 哎，你为什么不买何塞呢？
0: 何塞智能啊，
1: 何塞科技啊，
0: 何塞科技啊，
1: 那不是被那个被美国那个啥的吗？
0: 那个，我还是选大模型吧，
1: 哦，
0: 我还是选大模型吧，就至少它有这个东西，其他的我觉得那个不太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一直认为，如果说具身智能这块实现了，那就是现在，英伟达说他要给宇树提供大脑，但是我相信到这个
1: 我以为你指的是什么
0: 啊
1: 鸡年什么
0: 啊，
1: 的，我
0: 不
1: 想
0: 是，
1: 问，啊，
0: 就是，
1: 闻
0: 但
1: 鸡
0: 是
1: 起舞。
0: 到这个节点，你会发现你把它说是它不是牛市也好，它慢牛也好，其实你会发现有好多票远远没有涨到位。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券商到现在一个技能都没动过，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说
1: 动过，人家9月24第一波涨的就券商呢，
0: 又没刷历史高点啊，
1: 刷历史高点，指数也没刷历史高点
0: 是不是？那所以说机会还很大。还是可以去看的，我就这么认为的。就是你觉得 A 股再跌下去，有多少的上市公司得退市啊？它面值要低于1块啊，这是件很夸张的事情。所以说从这个逻辑出发，我觉得说牛市还在，
1: 那
0: 只不
1: 会不
0: 过
1: 会退嘛？那些什么，那我举例子啊，钢铁、水泥、
0: 钢铁、水
1: 房
0: 泥为
1: 地
0: 什么
1: 产
0: 要退啊？
1: 啊，不，不能
0: 房地产退，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啊，
0: 钢筋、水泥为什么要退啊？
1: 跟房地产相关呀。
0: 没有哦，绝对
1: 哎，
0: 没有哦。
1: 哎，你说说看，
0: 六张网。
1: 六张网啊，
0: 六张网就是我们的所有科技股的基石，需要钢筋水泥。
1: 造厂房算力中心啊，
0: 第一个六张网，等一下，我还没
1: 哎，
0: 背
1: 你
0: 出来。
1: 先把文件读一下，来来来来，
0: 我等一下啊，不是六张网，它现在一个是水网、电网、算力网、通信网，然后地下管网、物流，对吧？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的。新型电网就是我记得一直做节目的时候说，我看好电力，就是因为它是六张网里面的一个。那它炒完了，那后面还有好多网你还没炒呢。但是你会发现，算力也好，通信网也好，什么的话，就他们都是需要基础建设的，钢筋水泥是必不可少的。然后还有好多地方要发展，这钢筋水泥我觉得是不可能退市的。房地产你去退好了，对吧？这个我可以都无所谓，但是你不可以把这种最基础建设的那种东西退市，我觉得不太现实。而且他们现在好像我发现他们在积极转型，对吧？有煤炭公司旁边括弧有个概念，绿色节能，是吧？就已经转型
1: 这个
0: 搞
1: 倒
0: 光
1: 是
0: 伏
1: 可以，比如说什么转什么制氢啦，
0: 对啊，
1: 什么甲醇啦这种东西倒是有点可能性啊。
0: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钢筋水泥你让他们退市，我觉得不
1: 但
0: 太
1: 钢
0: 现
1: 铁
0: 实。
1: 这个东西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可转型的，除了房地产大量使用钢材，
0: 还有啊，铺管道啊，铺什么东西啊？我觉得钢筋挺好的呀，你为什么会觉得钢筋不好呢？包括煤炭，其实都是有能用到的地方啊。咱们这么大面积的国土，还有好多地方没建设呢。
2: 好，各位听众，我们刚刚呢是收听到的是咱们一财智道的视频直播课，财经午间档进行了转播。那么由于这个时段的时间原因啊，我们此时此刻的转播就要告一段落了。那如果大家想要继续关注的话呢，欢迎一步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当中继续的收看。那接下来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档，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也欢迎您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从未来3到5年来看，储能业务当中的大储和户储他们的成长空间到底怎么样？我们先来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是大储和户储。大储呢，就是大型的储能，以兆瓦级以上的大型储能电站为主，大多数是建在电网侧、新能源电站旁或者是算力园区，面向的是发电、电网、工商业的大客户，属于是商用的储能业务。而户储呢，就是家庭户用的储能，一般搭配家用的光伏安装在居民的住宅，单个规模多为几度到十几度，主要是满足家庭自用、停电备用，面向普通家庭的消费者。我们可以分别来看看两者的优势和劣势。户储的优势在于盈利的质量更好，消费属性更强，加上渠道的壁垒比较高，所以可以来维持比较高的毛利率。比如 A 股上市企业德业股份，储能业务毛利率长期就维持在40%以上，受到国内价格战的冲击就会小一些。但是户储也面临着两大约束，一是补贴比较少，渠道竞争加剧；二是各国的认证门槛也在抬高商务的成本。至于大储呢，过去呢是受到国内低价竞标拖累盈利，但随着海外项目的占比提升，加上大电芯成本的降低，龙头盈利呢也正在修复。同时因为 AI 算力的配套储能正在开辟全新的需求，所以呢也会打开大储的第二增长曲线。但是呢，大储项目是重工程重资金，中小企业很难突围，行业份额一定会更向头部来集中。所以综合来对比的话，3到5年可以更看好大储的龙头，他们的成长和市场空间以及需求的持续性更强。那些具备海外交付、大型项目总包能力的企业可以来兑现收益，比如说阳光电源。至于户储呢，公司短期利润比较丰厚，但中长期天花板有限。相关投资机构测算认为，未来5年全球大储的复合增速在30%左右，整体装机规模将是户储的好几倍。不过呢，从产业的趋势来看，大储和户储也有共同的压力，他们都需要警惕电芯价格的波动以及海外贸易政策变化的风险。虽然整个储能赛道目前增长的势头不错，但是市场份额正在向头部的企业集中，这也是大储和户储共同的趋势吧。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马矿股份，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化工板块，化工企业释放了业绩弹性，景气度在下半年将会延续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闽星股份，你1.77亿元追光将会带来哪些协同价值？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先生。王翔先生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申购的这只新股啊，601123马矿股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是怎样的一个地位。
2: 好的，马矿股份的话呢，全称是福建啊马矿啊这个马坑矿业啊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它的实控人呢是这个福建省的国资委啊。那么它的主营业务呢就是铁矿石的这种地下的开采采选。那么在开采的当中呢，会有一些半生的一些矿石啊，比如说半生木啊，包括一些铁晶粉，那么我来配套一些石灰石啊，进行一些开采的销售。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主营业务。那么目前呢，整个在行业当中的地位呢，算是福建省啊这个里面最大的这个铁矿的矿选的这个企业，也是目前其实整个东南沿海非常重要的这种铁矿的这种基地啊。因为大家看到整个的这种东南沿海呢，其实是比较稀缺啊这种大型的独立的铁矿山的啊，因为这种在沿海的资源当中确实是比较少见，所以呢这个在区域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么目前呢在全国当中的地位来讲呢啊，整个目前啊这种如果独立的这种铁矿能够上市的公司当中啊，基本上仅次于这种大宗矿业啊，算是排名第二的。然后呢在这个去年当中呢啊，在整个中国国内啊这种所有的这种矿产企业当中的50强啊，大概排18位左右，所以在整个全国当中的地位呢，其实也是数一数二的啊。
0: 嗯，那么它也是 A 股今年以来发行价第三低的新股啊，还是很多听众朋友有机会能够中签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公司目前在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竞争对手呢，目前A 股当中呢，独立做这个铁矿产选的标的的话呢，有几个啊，比如说金岭矿业啊，大家应该有听过，包括像大中矿业啊，也是海南矿业都是啊。那么行业内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钢铁集团啊，可能会有些自有的矿山，那么这是它的一些竞争对手。海外的话呢，做这种这种国际上的这种独立矿企的话呢，比如说大家听到的必和必拓、力拓、FMG 啊，包括这个淡水河谷，其实都是啊。那么目前呢，其实在尤其在进口矿的这种低价权上呢，目前是海外矿这个巨头在主导。目前呢，国内的这个自有矿山啊，大部分都是依附于很多的钢铁集团，这种独立市场化的去经营的这种矿山的标的是非常稀缺、非常少的啊。那么核心优势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啊，我们所讲的整个你的资源的禀赋啊，因为我们说除了你的这种铁矿的这种开发，其实你半生木矿会给你带来额外的收益，本身在近两年整个木矿的这个价值其实也在不断的去攀升啊，大家也看到随着 AI 的发展也需要。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本身区位的优势啊，因为我们说过在东南沿海地区呢能有独立矿山的这种是非常少的，而且你本身处在福建这个地方啊，其实你的运输成本肯定要比你从北方的矿山运过来，对吧，这个成本要低很多，所以你的这个区域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供给啊其实是比较不错的。那么针对于整个这块的这个客户啊，其实你的长期价格也会比较稳定，要比北方稳定一点。那么第三个角度呢，就是你的盈利啊优势，因为你的毛利率肯定要比一些啊这个行业的平均值要高一点啊，因为你有国企的背景，包括你的这个合规啊环保优势也比较明显啊。那么再就是我们看到的技术优势啊，因为目前整个的这个这个冲田采矿啊，包括这尾矿的综合利用层面，在东南沿海这个地区其实技术角度啊还是非常先进的。那么劣势角度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单一矿山的好处也很明显，那么劣势呢也很明显，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利润来源都是来源于这个铁矿，对吧，没有其他的矿山资源，那么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的这种开采存在的年限的约束。第二个角度就是我整个的收入90%我来源于这种铁晶粉，对吧，那么基本上铁矿石的这种周期价格波动其实会导致整个公司的利润波动其实也会比较明显。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这种单一的这种铁矿资源你的投入大，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建设周期会比较长，所以短期来讲呢，公司的这种资本开支啊，如果你的回款 比较慢的话，其实会有一定的压力啊，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优劣势的一些啊相关情况。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啊，最近三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会在哪些方面呢？
2: 业绩情况的话呢，像这个23年啊，营收达到了接近20个亿，那么大概这个规模净利润啊达到6个亿左右。24年的话呢是20个亿啊，然后呢基本上利润是6.6亿啊，基本上25年呢达到了20个亿，然后又到了6个亿。所以呢，整个的这个规模净利润啊，近3年来看都是比较平稳的啊，小幅波动。因为我们说过啊，这种其实就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你的建设周期很长嘛啊，你的产能其实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么这个主要的这个你的这种收入的波动啊，其实就是来源于什么铁精粉市场的价格。如果周期上行，那你的利润啊就比较高；如果周期下行，那你的营收跟规模净利润就会比较低啊，就是它这个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综合毛利率啊是有点回落的啊，从去年23年的58%到24年的55%，再到去年的51%啊。但是即便是在不断回落当中，其实你的这个毛利率啊，其实还是要比整个行业的平均水平还要高一点的啊。所以呢，整个盈利能力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强的啊。通过整个业绩的分析啊，大家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啊。
0: 嗯，那么上市之后的募资用途呢？
2: 募资用途呢，我们觉得主要有这个几个啊。第一呢，还是全部投向在整个的这个扩能工程的项目。因为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我们看到它的产能过去可能有500万吨，现在我通过这种扩产完以后，我是不是能够提到1000万吨，对吧？那么再到1000万吨，我提高了1200万吨。那么这样的话呢，铁精粉的产量会不断的这个提升，这样子我每单位开采的成本其实就会摊薄那么这样我们说长期的这种业绩的弹性就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释放那么基本上它是这次整个募资的用途都是投向在了扩能的这个工程项目当中。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发行价格是每股6.65元，那么中1000呢仅需要缴款3325元。另外它的发行市盈率13.81倍，参考行业的市盈率也是相对比较低的，因为行业的市盈率36.09倍。那么上市之后股价表现将会如何？

0: 何呢？
1: 从估值对比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说静态估值啊，确实非常显著的低于平均水平了，对吧？一个像你刚刚所讲的行业平均是3.6倍啊，36倍，那么它的发行收益率才只有13.8倍，所以从估值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是具备一些安全垫的啊，因为它对标大中啊，对标海南矿业啊。其实估值方面确实是具有安全垫的。第二个角度，本身我们说过，这种国企资源的标的啊，又是东南西缺的独立的铁矿，那么确确实实它会有一些打新情绪层面给到它一些比较好的这种预期。那么第三个角度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啊，整个的这种铁矿石本身属于强周期的这种品种啊，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还是要看到，就是它作为这种可能不会像科技一样有特别大的弹性，那么整个上市当天我认为会有一定的溢价啊，但是呢大家不需要跟这个科技一样啊去对标有个过高的这个弹性，那么综合判断呢，我觉得估值偏低啊是有一定的这种安全保护的啊，但是上市的股价我觉得是有正常合理的溢价啊，但是超高的溢价我认为不太啊，这个难度比较大啊。
0: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1: 未来的发展目标的话呢，我第一个啊，我觉得还是产能先扩起来，对吧？先去降本增效，把这个摊薄平均成本。第二个角度的话呢，就是看能不能去对外去收购一些比较好的、优质的其他的矿产资源啊，比如说你不一定是这个铁矿，对吧？因为你可以摆脱你单一矿山的这种资源的束缚。那么第三个角度的话呢，就是一些半生的这种资源，比如说木啊，比如说你的一些尾矿啊，能不能综合利用层面把它这个效益提高起来，对吧？比如说你现在整体的这种矿的收入是90%，那么你其他的这种收入能不能扩大到10%、20%更高的位置，去减少单一的依赖？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啊，这一点我们觉得是它未来的主要的发展目标。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强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好的啊，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稍稍轻松一下，随后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来关注到的是化工行业。2026年的半年报呢，也正在密集的披露过程当中，沪市的化工企业交出了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在已经披露业绩的公司当中，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是得到明显改善的。业内人士认为，化工行业景气度回升是需求端韧性提升和供给侧反内卷政策约束叠加的结果，预计下半年行业景气度将会延续。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投资顾问刘琦先生，跟大家介绍一下化工行业。刘琦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首先呢，给大家分析一下化工行业景气度回升的核心驱动有哪些，又有哪些因素提振了化工企业的业绩呢？
2: 可以说呢，化工行业作为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那么2026年呢，整个景气度的回升呢，也并非是一个偶然，而是供需关系的改善、成本端的优化以及政策导向的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在2026年呢，化工行业景气度的回升呢，我们觉得呢，有以下几个核心驱动因素。首先呢，是成本端与价格端的一个联动。那么在2026年第一季度，布伦特原油的价格的中枢呢，快速上行到103.3美元每桶左右，那么带动了石油化工板块产品的价格上涨，那么盈利呢也是显著改善。尽管呢高油价带来了一个成本的压力，但是具备顺价能力的企业呢，仍然维持较好的一个毛利。

内外订单逐步回流到国内。中国的化工品呢，凭借成本的优势，加速了抢占全球的市场份额，供给收缩的趋势呢也在明显。所以说，中长期来看呢，化工行业的供需格局呢也将。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交易进行时，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直通公司，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闽星股份拟收购普丹光电54%的股份，是半导体领域并购的一个新的案例。在8月19号晚间，闽星股份呢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方式，合计出资1.77亿元，取得北京普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54%的股权。本次交易属于半导体行业的并购交易。闽星股份和普丹光电在多项主营产品上也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截至到昨天收盘，闽星股份股价报每股51.28元，总市值为40.16亿元。公告显示，闽星股份拟出资8288.45万元，受让普丹光电2486.5万股的股份，占到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普丹光电总股本的24.3%。同时呢，闽星股份拟出资9423.69万元增资普丹光电，从而取得普丹光电3039.9万股的股份，占到本次交易完成后普丹光电总股本的29.7%。闽星股份公告称，在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公司合计持有普丹光电54%股份，成为普丹光电的控股股东。而本次的交易呢，也出现了明显的溢价。公告显示，以3月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普丹光电的归母所有者权益为7925.94万元。普丹光电的这家上市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公告信息显示，长期聚焦于光纤陀螺仪、核心光电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相关的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智能装备、海洋探测、轨道交通以及工业测控等高可靠的领域。在业绩表现方面，从2024年到2026年3月末，标的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是5496.67万元、7884.47万元和1222.12万元，实现的净利润都是亏损的，分别是亏损1951.15万、亏损483.7万和亏损396.97万元。这虽然都是亏损，但是我们也看到亏损的幅度也在慢慢的减少。闽星股份公告称，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可推动现有微继电系统传感器业务向高可靠应用领域的拓展，完善在高可靠核心器件领域的战略布局。什么是微继电系统呢？它是微电路和微机械系统按功能要求在芯片上的集成，这样的一种技术通过采用半导体加工技术，能够将电子机械系统的尺寸缩小到毫米甚至是微米级。闽星股份主要从事的是微继电系统传感器芯片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以及销售，已经形成麦克风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以及惯性传感器等产品的布局。而此次并购最引人注目的是标的资产的高估值问题。在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方面，根据公告，以2026年3月31日作为基准日，普丹光电100%股权的评估值是2.34亿元，评估价值和合

0: 并财务报表中的净资产相比，增持了1.55亿元，增持率是195.23%。另外，在业绩承诺方面，标的公司在2026年、2027年度、2028年度以及2029年度承诺的年平均净利润不低于2500万元，也就是业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的净利润不低于1亿元。再来看到的是，近年来闽星股份业绩波动是非常大的，受益于下游消费市场需求整体的稳定，闽星股份在2025年实现了扭亏为盈。而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闽星股份又出现了亏损，主要是受到了销售收入下滑、高毛利产品的占比下降以及成本上升这些因素的影响。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先生，跟大家聊聊这方面的一个话题。朱琦先生你好。
1: 你好。
0: 闽星股份斥资1.77亿元控股了普丹光电，能够为它的自身业务带来哪些协同价值？那么普丹光电1.77亿元对应的估值之下啊，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的布局又将会有哪些亮点呢？
1: 应该这样说啊，闽星的话，它原有是 MEMS 那个做惯性传感器的，
0: 对，
1: 然后传感器的。那它，但是它主要的一个就是下游的话是消费和汽车，那这两个大的一个领域。普通光电的话，它是做的那个这种传感器的话，它其实是更准确的叫做光纤陀螺仪，是吧？光纤陀螺仪的话，它的精度可能会更高一些，面向的一个下游是航空航天和军工。所以说的话，那个如果两者啊，就是闽星它控股了那个普丹光电，然后两者做了一个结合的话，等于说闽星就是把那个 MEMS 的微惯导加上那个光纤的高精度惯导，两个那个惯性技术的线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了。这样的话也是补齐了那它在高端惯性传导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业务缺失啊，原先可能是做的是那个面向于大众市场，然后的话那个普丹光电它更加高端一些，面向的是一些那高精尖的一些航天科技的一些产业，所以说这样的话形成了一定的技术路线的一些互补和升级啊。第二的话，那个业务版图肯定是会延伸的，那因为原先可能它业务版图那个下游的消费场景那相对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大众化的一些消费市场，那现在肯定是有所延伸的，那尤其是这几年航空航天那整个领域发展是非常快，包括那个就是海洋探测，那包括还智能装备这些领域的话，它其实对于就是普丹光电的产品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这种它的一些光电产品还有那个光纤电流互感器产品的话，它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只能说那个闽星它现在的产品矩阵就一下子就非常丰富了。当然那个从就是产品线它有一个扩容，业务版都有扩容的话，实际来说的话，两种技术路径也可以让它的一些资源还有一些能力也是会形成一定的一些互补，因为形成互补的话，它一定是会介入到那个更新领域的一些研发，是吧？更新领域研发的话，它可能会在新的那个领域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创新，形成那个更全面的一些工艺协同和规模化的一些互补。当然，从目前来看的话，好像两家公司都是有那个短时间的财务上的一些亏损，但实际上来说的话，那个在后续如果是那个优化那个整合，那结构能够整合的好的话，那其实长期还是有那个较强的一个盈利能力的，对吧？有盈利能力的话，那个普丹光电如果是后续有随着闽星的一些那个介入，那它能够让它的那个产能进一步的释放的话，所以说如果两家公司可能都会突破自身的

0: 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产能产线的一些条件去介入到一些新的一些领域，包括它之前也是在研发新产品，那硅电容，那硅电容的话，它也是应用于光模块的一些领域。所以说的话，本身这家公司之前也是做了一些新的一些产业布局，现在也是通过并购，那切入到了那个就是面向航空航天、军工等领域的一些光纤陀螺仪行业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这家公司在目前在那个整体的一个产业协同的一个条件下，做了多领域的一个布局，那多领域的一些并线啊。其实我觉得做那么多的，无非为什么？为了就是能够那个赶上这一轮国产半导体发展的一些大周期，那充分就是介入到整个产业周期里面各个细分的一些领域，对吧？因为本身科技领域的话，它的更新迭代非常快，对吧？如果你原先的一些那个主营业务，它在那个在有先发优势，切入到一定的市场之后的话，它的市场份额是会随着科技技术迭代而变小的。那所以说，科技企业它为什么要注重，也是让整体的科技企业它的一个规模、它的市值做大做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琦先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我们在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下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7度，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看到最后上证指数、深成指，包括这个北证50指数，各个指数的相关表现情况，最终都是纷纷有所上涨。上证指数最后报3905.20点，全天上涨1.48点，涨幅0.04%。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4094.17点，上涨121.39点，涨幅0.87%。北证50指数最后是1075.38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6.20点，跌幅0.57%。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57%，创业板指上涨1.43%，科创综指下跌0.05%。另外，我们看到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后报收25997.73点，全天上涨299.24点，涨幅在1.16%。然后，上海金交所的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87.44元，今天上涨1.84%。
2: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8月21号，星期五啊，周末了。是的，收盘之后，不知道各位的想法怎么样啊？这个每一个投资人在市场当中看到的盘面，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今天第一个半小时的行情最精彩、最过瘾，然后。哎，是不是相对比较平淡，比较索然无味？收盘一看，各个分类指数其实涨幅超过1%的还蛮多啊，创成长、创五零、创业板指，还有什么深证100、双创五零啊，还有深证五零啊、深创100等等啊，这些指数涨幅超过1%，但是下跌的指数也有啊，除了刚刚的北证五零以外，科创100啊，什么上证380啊。还有什么中证红利、深证红利啊，这都是微微有所下跌的。那更重要的是，金沪深三地的成交金额今天加在一起不到2万亿，1.89万亿元，相比昨天是减少了2017亿。然后盘面上，好人坏人差不多啊，上涨的股票2500，下跌的股票2857。哎，收盘之后怎么样？怎么想？怎么干？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上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也包括说9月2号在江苏宜兴啊做今年巡回之旅的第四场线下活动的报名啊，可能也就今天这一天了。今晚结束这个报名，我们就截止掉。下个星期有另外一个活动的报名，好吧？九月二号那天星期三，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有时间、有兴趣、愿意到现场来，无论你在上海啊，因为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常州的、无锡的、苏州的、宁波的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都在联系啊，希望能够到活动现场来碰个头，也包括能够有机会去参访到当地的那家上市公司啊。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荣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巡啊，这个没有别的关键词了啊，报名或者巡回，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啊，我们及时跟大伙取得联系。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2: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很多朋友已经准时跑进来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创新高，哎呀，看到你了。阿基平台上面呢啊，这个风轻云淡啊，猫和鼠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一号线来，今天先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不好。
0: 哎，你好。
4: 哎，陈教授说的这么小。
0: 嗯。
4: 还好呀。还好，比放大好呀。它其实是有一个特殊时期。那现在可以证明的就是存量呀。这倒是没有意义的。我说的，我是挑没有。

0: 练呀，晨练会这样吧？不会，也这个，就是晨练以后嘛，就是放练了，就是要看清楚了。但也有啊，放量恒生的那个生物制药得了，昨天放了这么大的量，我们今天医药股跌的算是这个比较凶的，而且跌幅榜第一的吧？那你看看恒生生物制药呀，跌的呀，最后是涨的呀，而且它的图对吧？没有它突破以后没有就是出回到五日均线都碰不到，这奇怪吧？对吧？如果是还有了黄金不会涨，创新高了，昨天就创了，今天又来了。
1: 嗯，
0: 对吧？大家都劝你现在不要追高，不要追高，这个市场还会涨吗？
1: 嗯，
0: 不要随意的追高。他昨天这个图啊，和恒生生物制药的图是一样的，都可以追的。但是最后下午的时候啊，恒生。

0: 所也向新号 ST 翠华下发了关注函，明确要求公司在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且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后立即披露相关的情况。目前新号 ST 翠华同时叠加了三类退市风险的考验。重大违法退市方面，证监会初步查明公司部分年度财务信息涉嫌虚假记载。交易类退市方面，8月6号，公司股票收盘价为每股1.88元，收盘总值仅有4.82亿，出现了收盘市值低于5亿的情形。如果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该红线，公司股票将被深交所终止上市，且不设退市整理期。而在规范类退市方面，公司因为2025年年报未能按期披露，已经于7月7号开市起被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如果2个月内仍然没能披露年报，深交所将终止上市。此外，监管机构的审查也并没有局限于上市公司层面。在8月4号，新号 ST 翠华公告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思伟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深圳市翠益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郭英杰，都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梳理时间线可以得知，就在2026年的4月28号，新号 ST 翠华公告披露，公司原定于4月29号披露2025年年报及2026年的一季报，但是因为部分信息需要进一步补充提供，未能完成年报编制，无法按期披露。具体而言，审计机构在对公司2025年的年报进行审计时，发现存货实存数量与财务报表的结存数量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而且公司也没有提供与收入、成本、其他应付款、合同账款以及合并报表等相关科目的重要审计证据，直接导致了审计机构无法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以确保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于是呢，会计师事务所就明确表示，可能对2025年的财务报表出具非标意见，并最终牵出了涉嫌财务造假的深层次问题。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理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理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彩。微信客栈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那个投资维权的按钮啊，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短信啊，一条消息，对吧？一条消息，网络消息啊，不是短信息。这网络消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另外，就我一直说啊，这个提交了这个联系电话联系方式以后，有电话别忘了接起来啊。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自己做的应该比老区好啊，也是如此。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3号线来，我们听听杨洋说。下午好。
2: 鲍老师您好。
1: 你好，哎。
2: 藏货于境外实际上是相当危险的。
1: 什么于境外？
2: 藏货于境外。
1: 怎么
2: 应该藏货于民，就是外汇的。
1: 这个跟你要说的事儿有关吗？
2: 那么2025年的顺差呢，实际上我国贸易顺差呢达到了1.25万亿美金，但是年底的外汇储备增加数额呢只有1500美金，其他的我不想讲。而23年的1月份、2月份呢，人民币汇率呢见底是6.69与6.70元，目前呢离岸人民币汇率呢已经到了6.72元。我离开股市的资金呢，实际上按美元跟澳元跟日元721的比例是低吸了美元、澳元、日元。最近的日元因为干预了一下大反弹清仓的，澳元在持续反弹，我在持续减仓，美元我是在低吸。三大指数实际上上证39001、39006属于是季中反弹而已。7月份39001大跌16%。

0: 1996，7月份大跌23%，8月份普反下，我想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月 SKD 在90上方形成了死叉，8月份你再怎么折腾，也无力进场。而本月呢，本月三大指数 GKD 值在85向下勾头，一直在缓步上行。它是向要死叉而未死叉。有人说季线决定生死，月线定方向，我还是比较赞同这种说法的。我想呢，一旦 GSKD 在高位形成死叉，当然有可能是九月份形成，也有可能第四季度形成，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我不说八月份呢？八月份它很明显，它是在抵抗。我的话完了。
1: 不，你的话怎么完了？我没听明白。
0: 目前 GSKD 像要死叉又不死叉，就是三大指数完全是一模一样，它在等一个契机，也不是等消息，也不知道等什么东西。我认为它八月份不会死叉，那么悬念要拖到九月份。
1: 然后呢？
0: 然后目前还是进行积极的这防守，目前呢仓位还是30%不到一点，70%呢还是呢天天呢。还是强制性的进行国债回购，因为交易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等待，等，一定要等待。
1: 杨洋，关于这个，关于这个题目，我还真的，其实刚刚我也想问老曲，但老曲也没有想跟我聊这一块，我就问你吧。你想做防守，你帮我想想看，防守的动作有哪些？除了控制仓位以外。买204001算一个是不是？
0: 对。
1: 那么买红利算不算？
0: 买红利，因为银行股已经反弹了，我认为许多的银行股反弹了10%以上，它没有怎么防守的价值。
1: 如果红利就是银行股的话，那为什么还要造一个名词叫红利，而不直接叫银行股呢？
0: 红利股的大头是银行股。
1: 红利股的大头不是银行股啊。
0: 银行股的，因为建行、工行这种市值是相当相当大的。
1: 我曾经写过一篇推送，我查过这件事情。所有的银行在红利的各个指数里面占比权重，大概最多40%了不得了，甚至于可能还要再少一些。
0: 那是一个板块占到40%，我想其他板块是占不到40%。
1: 所以你就因为那一个40%，其他甚至60%，你连问都不问它是什么？
0: 对，我不问，
1: 对吧？就这是一个事情，
0: 所以说呢，我现在做防守呢，第一个是做国债回购，第二个就是把资金离开股市，第三个控制仓位，就是这三种方法。离开股市，我就是低吸美元，因为我认为美元它不可能降息，不可能。
1: 那不等等，你既然是它不可能降息，那它也不可能加息吧？
0: 它加息的概率在增
1: 长，在很高。
0: 从离岸人民币从23年1月份、2月份，现在马上探底，已经是3年多了，又要探底670。我认为670这地方，我认为是人民币再升值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1: 这个话的意思，就这怎么讲？就是说它会不会涨，其实你不知道，但它不会跌而已，不会跌就买进去，它就算是一个防守，是不是？
0: 对对，我基本上就是定投了，每天低吸一点，每天低吸一点，因为它如果说每天波动100个基点，向下波动100基点，我就去定投一下。
1: 嗯，
0: 我是这么做的。
1: 嗯，好吧，我
0: 因为我认为是美元是对后面来说是避险货币，我要去避险。
1: 哦，
0: 而日元呢又是影子美元，那么日元进。是日美联合干预以后大幅反弹，4.1几拉到4.34，我全部清仓了。
1: 嗯，
0: 我认为日元的基本面绝对没有美元的基本面强硬。
1: 嗯，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嗯，杨洋，其实一开始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跟你讲这个，就是说，你前面提到的很多种种的相关现象，现象没有本质不本质，现象就是现象而已，就是它客观存在的东西。但是所有我们看到的现象都是那一刻的事情，而至于对那一刻的解读后面是什么样子，这是不确定的事儿。 或者说对于那一刻后面的解读，可能正反的方向全都会存在。这个你肯定同意我说的话。
0: 因为他没有定性之前都是有可能的，向左向右都是有可能。
1: 没有错呀，所以你前面，就你今天电话接通的一开始抛的那些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都在那儿搁着，但是那些数据到底说明些什么事情？其实没有，就你的那个表达没有让我感觉很明显的把它串联在一起。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对外汇市场真的一无所知，一点都搞不清楚的话，我好像听上去是对的。你跟我讲，因为美元指数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这个外汇储备怎么样子的，所以我后面要看着。但是，问题在于你中间的这个逻辑链条是什么样，这个事情就很难。你刚刚讲到的好几件事情，都有这个状态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我不确定你刚刚说的这一些，一你是不是自己真的是坚持，同时你是不是真的坚持在做，这个我不知道。你看你这个话都说到一半，我其实能够理解你说的，因为我们从星期一就开始就有听众朋友提这个事儿，美债的收益率上升以后，预期它，美元加息的概率会更大，那样的话对于所有的成长股的估值可能都会进行重估。再加上你前面提到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也目前我觉得你对于 A 股，尤其对于双创这边的风险担忧是非常之明显的，对吧？我这样，我相当于是只是说了你的话，并不是我的观点，没有错吧，杨洋？
0: 是的。
1: 好，谢谢你。那我们听听其他听众朋友怎么聊，好不好？谢谢你。
0: 好的，谢
1: 谢
0: 你。
1: 哎，
0: 好，再见。
1: 周末愉快，再见。
0: 再见，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聊天，谢谢创新高在蜻蜓平台上面，在码字啊，我也在努力码字啊，我们正好可以有机会可以聊一些话题啊，也可以做一些想法的探讨啊。你会发现聊天啊，探讨一些东西，尤其你想聊得更加多一点、深入一点，首先字数得有，对吧？然后这个字数和字数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能要有一点点啊，这个可能要有一点点。当然，打字也许还能再精炼一些，说话可能就更加不容易一些啊。所以也是的确一直如此、啊。非常感谢所有来电话来做更多分享的小伙伴们。也有很多朋友一边在听节目的时候一边听到什么有意义的话题愿意来讨论，但还有一部分小伙伴啊，就感觉上好像每次在听节目的时候都面前有一张答卷啊，要给所有来电的人打个分，大可不必吧。我觉得第一，打完了分数你也没多挣什么钱，人家也没有少几毛，对吧？更何况其实评论别人有时候可能是最容易的，而评论自己其实恰恰是最难的一件事。昨天晚上推送我还写了，要改变自己的一些交易的习惯或者是缺点往往是最难的。如果你愿意有勇气啊，向我们很多来打来电话的一些听众们学习啊，你可以来说说看你今天是怎么做的，你目前是怎么想的啊，0216278-0977，或者在网上打字聊天留言啊，这也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找到我们，0216278-0977一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哎，下午好，包老师。
4: 哎，下午就是在
5: 我主观看图，
4: 对，就在那个当口上，对于
5: 买是赚了。

们的月 K 线或者是个十字星啊，或者叫九月份还能朝十月线方向翻，所以我心里准备好的要抛也是在国庆节以后一个星期以后，

0: 的节奏又很快，那这样的话，市场总体的这种情绪它是带动不起来的。就是换句话说，你就包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这个市场的投资者他每天都能赚到钱，那他的风险就能往上抬。那反之，他如果大部分时间是亏钱的，那自然就相对比较谨慎，这是跟人的这个人性相关的这么一种这种情况。所以现在这种市场环境很明显，从成交量上也能看出来，场外也没有太多的资金进场的这个信号，对吧？然后场内可能也是在做存量甚至减量的这个博弈，那总体市场仍然是这种偏，相对偏弱势的这么一种表现。
1: 那简单一点总结，就如果像今年6月份那样的，哎，这个市场就不一样；那像今年7月份的，这个市场就是另外一个，就有点这意思吧，周正是不是？OK
0: 对，肯定
1: OK，
0: 是这样。对，
1: 好好，那我这个虽然我们每个时间节点的聊天或者思考的视角都也只限于这个时间节点，一张切片对吧？一张照片，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把它们稍微连续起来，也可以做出更多。每一位投资者自己的一些相关的判断以及相应的决策啊，节目我们仍然在继续每天陪伴大家，谢谢爱建证券的周征，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周末愉快，再见。
1: 那周末愉快，啊，稍微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可以接着聊啊，在最近这段时间的确啊，有很多小伙伴在关心，比如有没有新的热点，有没有新的叙事，有没有新的小作文，有没有新的鬼故事，是吧？相应的与你有关的操作。有没有什么坚持或者变化？一会儿聊。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上海气象，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半夜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7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905.20点，全天涨0.04%。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094.17点，今天上涨0.87%。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75.38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0.5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6009.46点。全天上涨310.97点，

0: 涨幅1.21%，成交录得2572.7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83.56元，今天涨了15.42元，涨幅在1.59%。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8月21号，星期五，收盘了，周末了，对吧？没错。上一个小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同时网上的留言码字啊，真的不吝赐教啊。这个大家伙的字儿特别多，蜻蜓平台上面，反正我已经读了1000多字了啊，已经读了我至少不好意思啊，大概也就输出了200多。不过收盘之后，是的，有些小伙伴在提，哎，今天的这个表现为什么大家不聊一聊？今天的热门板块，这贵金属怎么样？但也有些这个投资人会关心的是相对更长一些的时间点。你像我们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已经提到9月份，对吧？甚至于那到今年年底之前，这个在蜻蜓平台上面已经有小伙伴在讨论，哎，如果现在到甚至于2027年全年。大宗商品通胀等等，这会不会是一条比较明晰的主线啊？仅供参考。你看这样的相关的话题视野啊，是的，因为我们的做法不同，对吧？有些时候我们会今天做什么，明天买什么，后天抛什么，但也有些时候，或者说另一部分投资人，我们愿意做的是相对更长的一个持股周期，动不动拿一看啊，持股100多少天、300多少天啊、700多少天、1000多少天，会有这样的投资人啊，一定会有。还包括说我们日常在节目里面有些听众朋友其实通过自己的感同身受来讨论过这件事情。不管曾经这个市场啊，这个压根都没有量化，但是有游资啊，有炒作啊，有什么，到今天这个市场的一些相关的交易热情也好，或者交易的一些节奏也好啊，已经在发生很大的改变了。甚至昨天晚上推送我还写这个事，对吧？美国证交所都已经在讨论它是不是全天可以只休1个小时，23个小时来进行交易。那对于我们其他所有投资人来讲的话，听到这样的事情会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当我们有时候在讨论说愿不愿意让这个交易所的交易时间延长的同时，它到底是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下手的机会，还是让我们更加理解市场当中的短期价格变化只是波动的可能？相对的，自己的一些交易方式和策略要不要发生改变，或者要不要提早练好内功，做好准备。收盘之后，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我们在每个傍晚都会有这个第一财经广播的这个推送，同时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服务或者活动啊，以关键词的形式来呈现。好比方说维权啊，如果你有这个投资维权的服务需求的话，可以发关键词维权到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包括我们最近仍然继续在招募的9月2号那天星期三。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四场活动在宜兴啊，无锡的隔壁头宜兴，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上市公司，参访公司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周三那一天愿意到现场来，也愿意全程包括参访公司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深刻体验感受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报名或者巡回啊，走字底那个巡，自动回复给你的报名链接，填好来交给我们。这场活动的报名应该马上就截止，下周一我们会有最新的一场活动的报名开始招募。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毛继青。
0: 为什么想看这个戏啊？
4: 正好跟我现在间接从事的一些事情比较相关吧，就是
0: 做投资，
4: 投资这方面。整个中国证券市场的30年，那希望通过这两个小时，在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来感受一下。
0: 为什么想着带女儿一起来呢？
4: 几个商，情商、财商、智商都需要一起来培养。
0: 妈妈觉得，
5: 就是说情商里面也包括很多嘛，所以我们也是趁她今天过生日，亲身体会一下。
4: 对，今天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真的是今天生日。
6: 今天是11岁的生日。
0: 11岁的生日，等看完了这个戏，可以自己回味一下，到底算不算礼物？这可能也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的。
6: 好的。
7: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0-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0-6278-0977，一号线戴先生的电话，我们先把它接进来。下午好。
9: 喂，
0: 哎，戴先生吗？
9: 报告你好，
0: 你好，你好。
9: 那个今天走得不错啊，这个。昨天说这个量差一点点啊，因为昨天他这个创新药的异动把一些资金给吸过去了，今天就终于是回归正常了啊，药倒下了，倒下了之后那市场资金就全跑 AI 方面了，而且我说上证要破1000亿啊，那今天这个连9000亿都没到啊，这个人家说深市到1.1之内，那深市这个10000亿都没到，
0: 嗯，
9: 说20000亿之内，这今天收盘连19000亿都没有，这基本就是量能底啊，对我来讲，我的系统就是量能底。低量低价，然后周末只要美股不出大差错，周一进来就放量，中阳线没啥问题。我可能关键就是周一到底是放2万亿还是2.3万亿？
0: 嗯，
9: 2.3万亿的话，持续性会强一些。如果是20000亿左右的话，多一点点的话，可能下周还是震荡。但总体上就是这个向上的话，反弹的趋势是不变啊，这是走得快和走得慢的问题，和这个个股轮动的问题啊。这个行情很明显就是不要追高。啊，然后就好股票拿着或者做个波段吧，是吧？就是因为量不足嘛，所以说往上追的话，基本上就很难，中场会比较少啊。而且，我认为是反弹的第二段就要开始啊，因为第一段就是以涨停和中小市值的 AI 股为主，那么第二段可能就会偏向中大市值和机构的为主。但是这还差了契机吧，一个是中报没发完啊，第二就是量要把量放出来，因为。啊，中大市值的股的话，这2万亿是不够的，2.3到2.5万亿，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
0: 嗯，
9: 但也不能太大，过3万亿又没戏了。这时候就反正就这，而且啊，短线一下看就是，这周三吧，这个几大指数都下调一个缺口，啊，下周先不要这个最近的这个缺口，这是当务之急。
0: 嗯，
9: 啊，我具体我就不看了，反正上证没有，像什么深市创业板、科创都有，反正这个。然后下周一先这个目标，反正还要看量，量不足的话就再震到年报都就半年报都公布完了吧，然后可能8月最后一天再往上了，这个太涨就是说到周五，然后说最后一天周一嘛，8月31号和周一嘛，然后再来个放量中阳，再把8月底接个尾啊，然后下周继续看反正，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游戏房，因为我只看 AI 科技嘛，是吧？很多 AI 个股反弹都没有下跌的幅度一半，所以说肯定是没有完。啊，当然，反正客户操作方面，我是，啊，就是那种反弹，这最近的从月底到现在翻一倍的，这些要规避一下了。有不少 AI 个股翻了80%到100%了，这些要规避一下。
0: 嗯，
9: 啊，就是高位的，这很明显就往上买的这个资金量能已经不足了，可能资金会挖掘一些新的，业绩还不错，质地也不错，是正宗 AI 个股的，然后反弹高度也就20%-30%。啊，周三再跌10%，就成20%了。
0: 嗯，
9: 上面还有50%-60%的空间，
0: 嗯，
9: 可能会做这些股票是大概率事件。
0: 你自己今天 啊，你说。
9: 然后呢，昨天对方看阿基米德，反正昨天我盘中没看，就是打电话都没看。看完之后，一看阿基米德又一片骂科技的，还有一片叫戴先生炒股了，我觉得很好。
0: 嗯，
9: 你想不想周一的时候来电话，我说都在称赞戴先生，我觉得不大好。
0: 我问你啊，
9: 是说，
0: 就是说，今天收盘之后，你大概手上的仓位是多少成，或者主要在哪边？
9: 100%-100%左右，
0: 100%左右，
9: 加了仓位，加了。
0: 嗯，然后对于一个，就我们上一个小时，因为有听众朋友在提双创指数，在一个更长周期，他比如月线还是季线的什么技术指标之类，他们觉得心里有点抖动，就短期一天两天我们不讨论，再稍微再长一点。 戴先生心里会去做这样的预期吗？你会有这个交易的
9: 习惯？肯定是看多了看牛市，这是定了。我预期可能更长一些，我可能看更长，看10年牛市，但是就是现在。

0: 但问题就是它中间这个量能放下来，它肯定是个窄幅波动的这么一个就震荡这么一个行情。而且你可以看现在几乎所有指数，不能说所有吧，反正是我认为科技指数和这些主板指数都在20日均线以上。我们看一下深圳，我深圳在创业板，我们北京板、对中外板，什么和科创都在，都在20日均线以
1: 这个
0: 上。
1: 头转过来，头转过来，这个刚刚两句都要听不清了。
0: 你说都可能科创没在吧，其他基本都是20日均线以上，这没啥问题。可以科创稍微弱一点，但只是弱一点点，但是因为科创的核心也是科技，所以还是要涨。但是可能就是，就等确定到现在涨的最好是什么？MLCC 磷化银，还有 PCB 上游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可能下一波我觉得可能会有轮动到光模块，还有什么光模块上游啊，什么 NPO。CPU 什么 XPU 等等这方面，这有可能的，只能说是，就是会轮动一下，反正就是总体科技没问题，而且上最关键是上情绪没问题，这之前看文章写很好，就是随着创新药这些东西的崛起，很多资金已经分流到，包括什么量化资金分流到了这什么创新药啊，什么 AI 制药啊，什么 AI 应用啊这些等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所以说市场不会再完全聚焦于 AI 硬件这一块了。对于筹码的这个集中度是有好是比较好的，因为短线移动资金会越来越少，而且我也关注一些市面比较著名的这些个散户实战大赛，他们有个散户持仓排行嘛，反正只要里面我股如果出现在里面持仓排行前10的话，一般我都会第二天把逢高卖掉了，现在看前面前十基本就是一些什么几十天九板的妖股，还有些什么医药还有什么新能源等之类的，就是它 AI 是越来越少了。前两天出现过 MLCC 的和磷化银的都一样，只要出现了，没2天就
1: 就不
0: 嘎掉
1: 行
0: 了
1: 了
0: 就，
1: 啊，就不行了。
0: 对对，基本是这个。现在就上基本，而现在就是总体上 AI 的关注度越来越低了，看空的越来越多了，不看好科技的人越来越多，认为科技是大顶了，拿这个当年新能源的那个行情来类比的，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认为这种环境对我们这种坚定看好科技股选手环。我认为是好的，就从市场行为学来讲是好的，因为散户看了
1: 理解。
0: 也空，
1: 最后一
0: 对，
1: 个问题，我问你一下，就其实我已经问了很久了，我也一直在就不存在什么答案对错或者之类的，我只想听听每个人的视角想法怎么样。戴先生，你怎么看 A 股的科技股这一波？最近大家都在说，哎，我们从情绪上来讲，要看美股，要看，甚至还要看韩国股市，要看 KOSPI 指数或者之类的。你自己的习惯，你的视角是怎么看待的这个事儿？
0: 我都看上了，但是我认为 A 股它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它更多的就是下跌的时候它会放大这个恐慌，上涨的时候也会放大这个传导
1: 这种影
0: 情
1: 响，
0: 绪利好的这个传导，都一样的。你看举个很简单例子，你从7月31号以后，韩国股市也跌过好几次，那么 A 股几乎都是不跟的，就这个周三跟了一次，但是跟一次，因为跌得太猛了，我认为就把前面空间已经基本跌完了。也就是说，后面就是就当这种就是怎么样，就是牛市的急涨慢跌嘛，不急跌慢涨，跌慢涨啊，就是
1: 我知道
0: 一天
1: 你
0: 都跌
1: 说
0: 了那
1: 的。
0: 么大，就把大部分空间都跌完了，人后面就是慢慢的缩量，而且缩下量来，可能又会产生一波新的上涨，只是因为有个一个量的问题，一个中报这个预告问题啊。然后说话，我还那句话就是，A 股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如果你纯看什么韩国、纯看美国、纯看港股，都会失效的。你只有说掌握 A 股自己的规律，拿这东西做参考就可以了，但千万别什么韩国涨了我们就涨啊，什么港股涨了我们就涨。你可以看现在港股恒生指数已经沦为了 AI 硬件股的完全反向指标，已经成老中指数了，就恒生指数。
1: 对，他
0: 咱
1: 的
0: 们节
1: 状
0: 目
1: 态，
0: 里很多人在看这个东西，对吧？
1: 对啊，他的状
0: 他因为
1: 态
0: 港股涨，他就涨啊。
1: 跟 A 股的双创指数是完全不一样的，完
0: 对
1: 全
0: 对，
1: 不
0: 完
1: 一
0: 全
1: 样。
0: 就相反，以前还有点一样。就最近这几个月，就完全相反了。这
1: 对，
0: ROE 涨什么？我们 A 股涨白酒，涨医药，涨消费。就是港股那什么所谓的科技股，腾讯、美团什么的，都成消费股了。
1: 对，恒生科技指数的这个表现跟这个双创也不一样，对，也不
0: 对，
1: 一样。
0: 你说做，你跟很多股民讲，他是听不懂的。他就腾讯是科技股，他怎么成消费股呢？对不对？但是我认为市场理解现在就是。这个他们已经从老都站老东那边了，跟 AI 科技是跟 AI 硬件、AI 这块是完全相反的了，
1: 好，
0: 这就是看个人理解，因为很多人他你讲也讲不通，他讲不通，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对的， 就好像阿基米德很多人在批判我的人一样，我挺喜欢他们批判我的，我希望这个、
1: 嗯、好好好
0: 这个风向继续。
1: 情绪我们留留，好吧？情绪我们留一留。哎，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
0: 好的，好的，
1: 再见，再见。哎，各位从观点上来讲，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对吧？就像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在讨论是不是全球共振，我觉得戴先生的观点就很明确，不是全球共振。你愿意看一看没有问题，你老拿他说事儿，这个不合适。那这是戴先生的观点。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梁方明，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15年看盘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

0: 围绕三大引擎协同发力。一是 AI 率领全产业链，重点关注从涨价向扩产过渡的高性价比环节。二是顺周期资源品，把握有色、化工等细分领域超跌带来的估值修复空间。三是出海制造与非银金融，依托高景气度与低估值优势，获取稳健收益。在排雷实操方面，必须坚决避开四大业绩承压区：地产全产业链、传统可选消费、低端光伏以及无实际 AI 营收纯题材小票。在选股时，优先核查扣非净利润、经营性现金流，确保业绩增长的含金量。风险提示方面，需警惕海外流动性预期反复带来的北向资金阶段性流出，以及内需复苏持续乏力对消费板块估值的压制。展望金九银十，宏观经济有望在政策加码和内生修复的双重驱动下逐步走向均衡。七月下旬市场震荡消化高位赛道估值后，八月正式财报落地，行情有望更加围绕业绩确定性展开。建议投资者保持耐心，逢低布局低估值、业绩确定核心资产，迎接下半年的结构性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1:30，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144万粉丝账号“炒家良言”，我们一伙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板块时间啊，各位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需求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啊，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网络链接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电话、手机号码填写准确。另外，填完了啊，这个电话响了，别忘了接起来啊，有很多事儿要跟您及时的沟通联络。这时段我们仍然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陈律师，下午好。
3: 下午好，包容
2: 啊。这个我们看到金价还在上涨啊，但是主营黄金珠宝的那个新 ST 翠华却面临退市风险，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碰到的相关情况好不好？
3: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002731新 ST 翠华的最新情况。曾经被称为关东珠宝第一店的新 ST 翠华，如今却陷入了退市风险，股价更是一路走低，并且公司已经涉及多次信披违规，并遭遇了证监会的三次立案，实在让人唏嘘。我们回溯新 ST 翠华的信披违规历史，在今年年初，新 ST 翠华发布了公司2.5亿元债务逾期和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的重大利空公告，股价遭遇多个跌停，股票停牌并变更为新 ST 翠华。随即在2月9号，公司收到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而在今年四月的年报季，公司发布公告，因年报涉及的信息无法核实，无法按时发布2025年年报以及2026年的一季报，被深交所实施停牌，并且在5月7日再次收到证监会的立案通知。8月5日的时候，新 ST 翠华的实控人陈思维以及股东郭英杰又因信披违规而受到了证监会的立案通知。此时新 ST 翠华涉及诉讼金额累计已经超过2000万元，累计借款逾期本金约9.5亿元。公司不仅多次发布可能退市的风险提示，并且在最近披露了证监会的立案进展。目前初步查明，公司披露的部分年度财务信息涉及虚假记载， 很可能触发重大违法强。

0: 资退市情形，公司股价也是一路下跌，现市值已经不足5亿元，也可能触发交易类的退市情形。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鉴于新 ST 翠华已经被证监会立案构成了信披违规，因此凡在2026年2月10日之前买入并持有新 ST 翠华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就是今年2026年2月10号之前，那是过年之前，在那之前买过这个新 ST 翠华的投资人都可以来提起这个维权索赔，对吧？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那个按钮啊，自动回复给您的那条消息里面有网络链接，点网络链接进去把您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过往我们一直会碰到，包括这个报名活动的很多小伙伴也是，手机号码短一位啊，多一位少一位，这个请填写准确，而且填完了以后手机响了别忘了接起来，因为整个维权的确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会有很多的一些信息需要跟您及时沟通跟进对齐啊。再问一下陈律师，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啊，并且获得赔付概率大一些的呀？
0: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新 ST 翠华外，最近还有600363的联创光电、688066的新 ST 航图，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同时603300的海南华铁、300152的新 ST 动力啊，也是在最近收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或事先告知书。那么鉴于上述情况，也是为我们投资者的索赔提供了法律依据，投资者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是的啊，关注第一财经广播这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啊。再问一下陈律师，最近在帮这个股民维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正好借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提醒一下投资人的注意事项，有没有？
0: 好的。那么最近呢，我们代理的一部分案件啊，比如像世纪华通的任子行等，已经诉讼或是调解的阶段。那么有部分投资者对于案件的这个赔偿金额和自己的浮亏金额存在一个差异啊，表达了疑问。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说明一下，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股票案件这个维权起诉后，那么法院通常会委托啊中证资本市场服务中心或者是上海高新金融院这两家专业机构来对于我们投资者的损失来进行测算。那么这个损失结果啊称之为投资差额损失。那么测算呢会在股票账户这个交易先进先出的基础上啊，结合主板指数、板块指数、行业指数以及个股指数等浮动因素来综合计算。那么由于每个投资者的买入和卖出的时间点以及交易策略各不相同，因此计算结果也会因人而异，通常与浮亏相较确实存在差异。那么在测算结果最终出炉后，法院也会参照这个损失结果来进行判决或是调解。以上情况提醒大家注意。
1: 你说这个我还真的忽然之间就觉得这可能跟很多投资人的包括一些投资习惯产生的一些冗余成本啊什么的，因为从亏损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可能都会算上，但是在维权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测算呢可能是在一个大面上面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测算，跟每个人的交易习惯或者说每一个投资人自己不太好的交易习惯上面，这可能还是差异会更加大一点点，是吧陈律师？
0: 是的。
1: 就反过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经常每天在聊投资这件事情的时候，日常在自己的投资的交易决策行为当中的某些习惯可能也可以需要及时借这个机会做一些了解，甚至于去做一些纠偏。好的啊，这个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投资维权需求的话，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里面读仔细啊，这个里面的那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谢谢陈律师，谢谢你，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五，关注一下纯股基啊，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万家周期视野，一周收益8.67%；第二位汇丰晋信科技先锋，一周收益7.78%；第三位前海开源公共卫生，一周收益5.58%；第四位新华策略精选，一周收益5.52%；第五位国寿安保成长，一周收益5.35%。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万家的数字经济，-9.98%；第二位中欧高端制造，-7.01%；第三位诺安研究精选，-6.97%；第四位国寿安保优选，-6.32%；第五位广发信息产业，-6.31%。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股市大家谈啊，稍微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02162780977。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7: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黑土的投资故事，今天播出第9集。对于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些小伙伴，可能真的没有经历那个时间节点，对吧？今天这一集要讲的是6124那时候。
8: 6124那个时候呢，虽然说就是也没投资很多钱，完了也没赚很多钱，但是大家呢还都是蛮开心的，一天反正是都有谈资。但是那个6124之后呢，反正就是一个持续的下跌一个行情，反正是买的股票呢也被套了，也产生了一些浮亏。那个公司呢有很多人嘛，反正是也都是被套了。当时呢，我们的这个脸上的喜悦呢，都变成了苦笑，还有自我嘲讽。当时那个也有同事说了一个这么一个观点：跌了的话呢，卖了之后呢，就算是真亏了，就是你兑现了嘛。如果是不卖的话呢，可能是浮亏呢，也只是一个数字，就是等着这个股票涨上来呢，还有机会解套，就还不算亏。投资呢，大家还是，就是投资都不是很大，但是相对来说还都是理性。反正大家呢，就是谈论少了，完了每天呢都是，反正有的时候也说一下自己的，反正是亏了多少嘛，反正也都是，倒是没有感觉很，太懊恼。反正我那个时候呢也没什么感觉，就是跌了之后，反正总归是说。没赚钱了，但是说跌多深，跌到哪儿去，能亏多少钱，反正对这个呢，应该是还没有那么很深的认识。 反正说就是听这些同事们在一起，反正是分析聊，那就是我们当时从不明白的这个人的角度看呢，就是总归想，哎，这股市跌成这样，或者是跌了深的时候，总归有投资价值的，或会能涨上来的，就是包括大家也说，就是基本上我圈子里的人都是，没卖股票，都是拿在手里头，也就指望有一天再涨上来再翻身，
1: 扛着是吧？那过往那个时间节点，不是大家还把这个歌曲改成叫"死了都不卖"啊？不过也许在那个时间节点，可能概率更高一些。今天你不知道，因为有统计数据嘛，说在那个，在过去大概十多年还是二十多年时间里面 ，A 股市场统共加在一起退市的股票大概也就一二十只。但今天以后会不会更多？这个事不确定，不知道，因为你看成熟的市场。这个很多美股市场好像据说它的主板啊什么各个层次的加在一起也有个大概四五千只股票，可它每年的退市的股票啊，下架的股票比例非常之高，10%-20%以上的样子，甚至于更多。所以以前的有些的规律和经验，我们一方面去了解，但另外一方面怎么听，对吧，也是一件事。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电话啊。一号线，吴女士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6: 哎，下午好的。
1: 下午好，哎。
6: 嗯。
1: 哎。喂。
6: 哎，或者这两天吗？能听到吗？
1: 对，刚刚有两句，这个信号不太稳。嗯，您说说，哎。
6: 啊，现在可以了是吧？我就感觉这两天盘面吧，感觉就是大家都在等待。因为觉得今天因为它是那个期指的交割日嘛，走势我觉得走的也还算温柔。另外一个就是下周三的那个期权的交割日，我反而觉得波动率现在都已经杀到一个有机会提振的时候了，那我就觉得可能下周的前半周吧应该会有大波动。因为包括这两天这连续三天吧，盘面大盘也就上证指数它都到了那个20日线，也又是那个3900点的那个整数位，所以我自己就比较会关注这两个点吧。
1: 对，我们上一个小时这个有福州的张先生也来电话，我也在问他，我说那波动率这样的话双买的概率高不高，你自己会这么做吗？
6: 我其实很少会去做就是交割前的那种双买，可能就觉得自己比较闲的时候，那各买个几十张玩玩。但是一般来说，就是在交割日前，我很少会去这么操作。但是双买这个策略呢，我会在如果假设是外围啊，它会有一些特殊的时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那可能我会去做一个双买，对自己的仓位做一些保护。那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自己的话包括这两天的话，我觉得就波动率一直杀，我已经把卖方的仓位已经减挺多的了，然后就想看看下一周吧，下一周前三天波动看看怎么样，然后或者交割以后吧，再看看再布局哪个标的或者哪。怎么样去做卖方的仓位吧。
1: 目前还没有去，就比如说就这个月交割完了以后，因为咱们说星期三的 ETF 的期权就它交割完了以后，后面下一个月怎么，目前还没有去做这方面的筹谋是不是？
6: 很少。我现在应该还是做那个上证上证五零和上证五零比较少。然后是科创五零，下个月的卖方，应该有一点吧，并没有很多，就反正就是在一个比较不容易去把自己仓位都往上放的时候，所以还是想要等到那个下周三天看看情况再说吧。
1: 对，因为连续我印象当中今天星期五了，这一周在报上交所拿过来的一些这个期权当天的交易数据里面很明显，上证五零的 成交量也在下降，对吧？它的包括它的期限的，就我自己认知的它的期限比，其实就是当日大家的这个一定的这个交易热情其实是减少的，零点几甚至零点零几的情况都会出现的，对吧？是这个。
6: 但是这两天反而我会觉得上证五零感觉上面它会比科创五零来的更加就是带劲一点吧，就我觉得就科创五零反带怎么说
1: 没事你说我在咂摸这个词儿的意思
6: 这可能是北方的一个话，那可能我就觉得上证五零它在就是原来可能科创五零它会比较强势一点，在科技涨的时候，但这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部分的一些科技也在陆续的往上，反弹的时候，那我觉得反而觉得科创五零也没有特别，去想要去主导这个市场，所以我反而觉得就上证五零会要比它来的稍微强势一点。
1: OK， 好，我们这个期权旁边搁一搁。股票这个星期有什么交易或者有什么想法吗？做一些分享。
6: 股票这两天我反正把自己思考的就是觉得自己手里三个重仓票自己本来已经都研究的透透的，然后就这几天就把手里小仓位的两个短线的票给清了，然后我就把资金就基本上就都往三个重仓票里面去打，然后主要是考虑到他们也是属于三个不同的行业，然后我也并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就是一个是因为您知道吗，一个是环保，然后一个是军工，军工加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其实我自己个人我确实还是比较看好的，虽然最近很
1: 就新闻啊消息啊大家关注的都特别多。 OK，
6: 对，主要是就不管就成功和失败它都能跌，所以这个我也是挺服气的，但主要是因为商业航天就我自己研究的话，它在15的规划纲要里面它是国家是要重点去发展的，然后包括它已经从国家的未来产业，之前是未来产业，它已经被定义上升到了国家的战略产业，所以我就觉得它是从一个未来拉近到了现实，所以可能现在是在初期，那么可能大家并没有很看好，那就比较虐吧，但是我还是比较认可它的，所以我就跟着吧，反正就三个票中仓三个票，然后放在那里，因为自己包括之前，那个美国的那个对冲基金，它也是重仓科技也爆仓。那同样的事件，可能在我自己，因为这种事件可能对我们自己，我觉得也会时不时的要去敲打一下。那我觉得就是在于我来说，我虽然我有融资，但是我融资我的理财票和我的重仓票，我是坚决不会用融资的钱。然后中短线的票可能稍微用融资玩一玩，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回撤对我这一块的影响并没有很大，但是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就是还是会不断的要去审视自己的去仓位。
1: 你刚刚说的敲打的意思是对于你自己的这个最近的交易策略产生的敲打，还是对于这个是这个，而不是对于我本来以为是对于接下来比如说9月份后面的行情的预判，或者一些这个想法要不要去做一些纠偏或者修正，不是这个。
6: 那倒没有，因为我是做期权的，我肯定我就是跟着走势走，我不猜，我就觉得就做期权最最怕的就是老要去猜，总感觉认为第二天会怎么样，但是我在这个上面我自己我也吃过很多亏，所以我现在我就觉得在交易上面大家都不猜，然后就跟着走势该怎么走就怎么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我刚才所说的敲打就是这件事情对于我之后可能做期权啊包括做股票融资啊这一块都会有涉及到嘛，可能就时不时的会去提醒你。
1: 你能概括一下吗？提醒你的是哪一件事情？你不用具体说出来是什么，是
6: 明白
1: 仓位管理还是什么东西？
6: 仓位管理，肯定是在仓位管理。
1: 是仓位管理。
6: 就是我刚才所说到的，我的理财票 和因为理财票我可能是要放十年的，我希望哪怕他有一倍的收入都没问题，一倍的收益都没问题，但是投资票就三个中长股投资票，我再怎么看好它，可能我也不会去动到融资的钱，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可能就会自己就会拿着稳稳的，然后心态也会比较好，不会因为说哎，融资上面会不会有发生有一些什么爆仓啊，或者有一些更大的风险，那反而去影响到了我对自己手里股票的一个判断。
1: 我现在经常听到很多小伙伴在聊天的时候都提到说，让自己心放平其实更有利于自己的拿好持仓，也更间接的有利于后面的自己的收益，对，这点是蛮重要的点。
6: 对对对，就像您刚才问我的那个就像在交割日前要不要搏那个买双卖去搏，我就觉得搏双卖的话，我要又要去盯左方又要去盯右方，就觉得很累，我还不如把资金的钱放到下个月或者下个季度的上面，那这样来得更稳，我可以自己去多看看走势图啊，多看看 K 线图啊，那这样的话对自己仓位来说才会拿得住，或者该怎么样再去调整微调一下，我觉得反而是这样的情况。
1: 好的好的好的，
6: 收
1: 到了，都收到，谢谢谢谢吴女士的分享，谢谢你，哎，周末愉快，再见再见，
6: 周末愉快，拜拜。
1: 02162780977，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跑过来啊，有朋友听到了商业航天，也有自己想发表的高见，是吧？也有朋友在关心什么，还有什么可控核聚变。你不喜欢的那就说说你喜欢的，你喜欢什么你可以讲讲吗？02162780977三号线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9: 下午好。
1: 郝亮你说说。
9: 哎呀，这个行情就是不能放量，放量就跌，对吧？缩量还能反弹，对吧？所以还是那八个字啊，放弃幻想准备熊市。现在整个走势啊还是空1000指数为主，但是有可能接下来到9月份是要换品种空的。最大的问题现在是我比较看好上证50要出方向了。上证50你看整个一个收敛形态。收敛形态如果这个地方向下的话，那个大盘股这边就比较好看了。
1: 比较好看了，你是说
9: 比较好看了，因为这样的话它可能上证50一旦如果是向下选择方向，它有最大问题，它会把沪深300带下去。带下去以后你就看沪深300有一条非常关键的位置，就是4400点左右，这个地方一破的话，那就彻底熊市的熊市了。
1: 这个就是7月30号的那个低点了，这个很明显的这一块啊。
9: 而且整个一个大型的上面的周线月线的这个头部套牢筹码就会比较明确。所以现在第一步，现在先关心什么？先关心1000指数先回去一点。第二个，然后上证50下个月能不能出方向？特别是阴线选择方向的话是最好的。第三步，如果说沪深300如果是月线级别能够下4400点的话，那就主空方向要到沪深300去了。所以目前来看，所以大量仓位还是在1000空单上面先等，对吧？这一轮反弹就是反弹，你不要想太多东西。你看唯一一个指数没有反弹突破30天线是哪一个？最弱的就是科创50。
1: 那
9: 说明什么？这一波就是科技反弹。你不要想太多东西。弹完了还得下去。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现在的一个成交量的走势，一些走法基本上都是典型的熊市的特征，都比较明显。特别像这轮反弹，对吧？各种指数，搭一个平台，底是尖的，顶是平的，阶段性顶都平的，对吧？还有一根阳线给你又多的，所以这种基本上都进入了什么，就是熊市操作的一个节奏频率里面去了。所以这一段就像这种模式呢，就是本人来说比较擅长。
1: 当然就说即便万一一不小心非常小概率 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样子，就如果是这样，那也不代表所有股票后面都继续跌，对吧？你看好有股票的话也可以有，像刚刚这个巫女士讲的手上的，她说的所谓的

0: 手票、理财票，或者就是红利的那一端吧，的那一端的，也不是不可以了，是不是？
1: 不好说，
0: 那
1: 这东西不好说。
0: 我从第一个小时就在问好几位，从问杨洋开始，问老师开始，问到现在，就如果防守，你做什么样的选择？那当然，有的很多投资人会先说，我控制仓位，对吧？我去买204001，对吧？就或者说我有分红的股票，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你呢？你倒是，你其实一直就是在哪边提波率大，我就转到哪波去，这是你的策略。
1: 这个东西只能说单边做多才有防守的问题。如果你
0: OK，
1: 是做双边，你防守什么？如果你是七强四个方向，你说防守什么？只要出方向就进攻啊，
0: OK，好，好，好，
1: 好吧，
0: 行，先聊这些，好吧？谢谢黄亮，
1: 好，谢谢，
0: 哎，周末愉快，再见，再
1: 再
0: 见。
1: 见，
0: 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邓天。
2: 主持人好。
0: 跟我们说说今天盘面的情况吧，简单一点。
2: 从大面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盘面应该是比较符合我们预期啊，因为在上周五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给了两个判断，第一个是中期趋势，目前来看是已经确立了。那目前我们看下来，只要下周不再出现这个类似于像本周三这样的一个大级别的调整的话，应该这个趋势还是能稳得住。这是第一个，从宽基的角度来看。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可能是有短期的震荡的。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其实也印证了，那在这个地方是有所震荡。那我们可以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方向是值得去进行关注的，就包括我们刚刚之前也说过的，你把它一劈为二的看，AI 硬件归 AI 硬件，你有一套思路。那现在都完完全全都是在左侧的范围内，只有一些龙头的次新股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其他的话，目前我们看到，性价比都不是特别高，那剩下的都只能等右侧的一个机会。那另一个方向呢，就是非 AI 硬件了。非 AI 硬件的话，我觉得其实一些传统的方向，那我们用一些传统的左侧的基本面的角度去看，还是有很多有价值的方向的。那在这过程当中，谁如果冒尖尖了，那可能进行一个重点关注。那可以看到，在上周周末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说了这个有色方向，无论是铜啊还是黄金啊也好，都有可能会有比较有机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黄金可能它现在走得比较更好一些，值得去进行关注。另外呢，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就记得跟大家讲过，在左侧方向有一个很好的，我们发现在供求关系上可能有一个比较大改善的。然后现在整个股价是走背离的一些这个方向，就比如说像 VLCC 做油那个油运的能源运输的这个方向，那可能当时我们就已经关注到，结果在本月以来，可能在日线级别上会有一些这个下探的一些动作，但是在一个这个周线啊，或者说是相对是二两三日的这个周期内，它是处在一个稳步往上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比较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所以当下的这个市场来看，我们只要有一个大的方向的一个定调以后，再局部去寻找一些机会，我觉得其实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市场。无论是它现在的相对缩量的一个情况，还是在之前进攻的比较快的一个节奏过程当中啊，其实都是比较好把握的。那关键是你要把这个怎么去进行一个策略的一个改变去想清楚。那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0: 今天我们整个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其实有听众，比如从上个小时开始就在关心，当然一部分是上证指数，但另外一部分的确是双创，就创业板50啊，科创50这两个指数，从月度、从季度的这个技术指标啊，或者什么这些角度来看的话，觉得都心里有点没底。也包括说，像你刚刚也提到的，我们上一位听众也提到这个事情，就是今天虽然科技的股票有反弹，对吧？甚至于咱们说易中天今天还是上涨，但是事实上今天成交量又不足，这个市场目前的赚钱效应好像又相对有限，这使得大家对于你刚刚提的，就是所谓的科技的左侧目前的这样的信心是不足。如果它真的是左侧的话，你对此有些什么评论？
2: 我觉得确实啊，在双创的角度，无论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目前都没有走出右侧。然后从行业的角度，无论是半导体啊、存储啊，又或者是光模块这种通信的方向，我们看都没有走出右侧的一个区域，所以在这个地方很难下手。但是呢，从思路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我们要去看右侧的话，好处在什么？比起前几个月来讲啊，大家可能要在二线、三线里面去淘，因为你一线下不了手，已经涨得太贵了。那现在在当下的格局里面，我们其实就盯着一线的那几个，就是在基本面上面比较有牌面的那几个公司，之前涨得比较多的，现在你不愿意下手的，看它什么时候走出了一个相对中期一些的趋势，我们再进行一个介入，其实就比较好。相反，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投研来讲，反而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方向。
0: Okay.
2: 那在这块的话，还是一样，大家理性的看待就好。
0: 最后一个问题问你一下，因为刚刚我看到蜻蜓平台，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前，有小伙伴也在聊这个。他打字的时候，他提到他觉得说，接下来的蛮长一段，他指的是可能相对大的一个宏观周期来讲，可能就所谓商品的大周期， 通胀的大周期可能仍然是会存在的，因此他自己会关心的，从股票仓位来讲的话，你刚刚已经提到一部分，像贵金属、像有色，甚至像这个原油或者是农产品，因为 VLCC 其实跟油运的整个跟油的价格也有一定的关联。你觉得他这样的这种分析，你能给我们做些点评吗？简短一些。
2: 我觉得没有问题，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的框架里面的，因为这个应该从两年以前我们跟大家就反复在说了，未来几年可能行情核心的就是两个逻辑，第一个是在于国际货币它可能有个宽松的预期，那这一点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从八月份以来这个美债不停出问题，它已经有宽松了，第二个呢就是这部分钱有可能会加速流向中国，那这一点呢在人民币汇率上面我们看月线上也是得到了印证，所以两个方向我觉得是这个值得去这个交叉印证的，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0: OK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聊这些啊，谢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2: 嗯，再见。
0: 嗯，有很多听众朋友一直在这个日常听节目的时候喜欢这个嘉宾，喜欢那个嘉宾啊，我也可以提一下，是的，这个邓天已经约他啊，在9月2号我们会到宜兴的活动现场做网络音视频的直播，现场也会做一定的路演啊，包括给他起的题目也是希望宏观有一部分，策略也有一部分。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到时候也别忘了可以要么到现场来啊，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容朋友圈的微信公众号下边可以继续发报名或者巡回。9月2号星期三我们在宜兴的活动，上午投资报告会，下午参访当地上市公司啊，也或者你到时候可以及时关注我们的上午投资报告会路演那一部分的音视频的直播，好吧？要报名的加油了，下个星期开始我们会有最新的这个活动的报名啊，能够会及时推出。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6: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7: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8: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9: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8: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9: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8: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看看沪深两市的收盘，上证指数是3905.20点啊，全天上涨0.04%，深圳成指是14094.17点，全天涨0.87%。
1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9: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11: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9: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10: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能量。
5: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 ，AU 四九金每克是984.8，涨幅1.72%。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有同学在问啊，为什么 A 股上市的公司呢，绝大多数都是出场即巅峰呢？当然，这个问题在 A 股由来已久，尤其在过去的 A 股上市审核制度之下呢，股票总体上是供不应求的。其中呢，也有市场情绪的因素在起到作用。典型的就是2007年中国石油上市，股价炒到了48元，如今快20年了，它的股价还是没有超过当时上市的价格。这几年发行审核制改成了注册制，这是一件好事，方便更多有潜力的公司能够上市。但是由于科技板块的热门度和相关公司的稀缺性，出场即巅峰的情况在这个板块尤其突出。比如说宇树科技，作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赛道非常有想象力，这就导致了它的发行市盈率高达219倍，而行业均值呢只有38倍。加上作为新股上市初期，流通盘很小，首日大概只有7%左右的股票可以流通，因此呢，资金就很容易把这个热门的股票的股价推到了远超基本面的位置。那根据万德的统计，热门赛道新股上市之后，从高点平均回撤的幅度是超过60%，而上市半年之后呢，通常是解禁潮的到来，早期投资人开始高位减持，同时上市前美化的财报回归常态，如果业绩很难兑现的话呢，高估值呢就很难以为继了。比如此前上市的饮食创新，上市之后短期爆炒，后续是增收不增利，股价如今比高点回落超过了40%，这就是真实的写照。 因此多数新股很难逃出出场即巅峰的宿命。核心原因就是两个，一是一级市场定价已经透支了未来几年的成长空间，估值本来就是偏高的；二是如果行业本身就有周期性，上市之后遇到行业下行，业绩快速回落，股价呢就自然跟着走弱了。从市场数据来看，新股上市首日买进并持有一年，亏损的概率会超过70%。所以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呢，建议是中签之后首日只要没有破发，顺势卖出就好了，不要主动去买刚上市的次新股。中签是制度给予的红利，赚的就是短期的情绪溢价。但在二级市场主动买入次新股，要同时面对估值偏高、业绩变脸，还有解禁抛压这三重的风险。专业机构尚且大多选择是首日离场，普通投资者就很难判断泡沫什么时候破了。只有极少数优质的新股呢，能够走出长牛的行情，前提就是发行价合适，并且后续的业绩成长性要足够好。但是这属于小概率的事件，不适合作为普通投资者的操作思路。稳妥做法就是等待上市满一年，经历过解禁、财报检验之后，估值充分的消化，这个时候再来评估是不是要参与。而避开新股最狂热的阶段，就能够大幅降低踩坑的概率。一家公司既然上市了，有的是时间给投资者来参与，认真分析之后再投资，当然也不迟。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临时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我们一起来关注市场的变化啊。沪市震荡整理，创业板指数涨1.43%，今天整体成交金额是不足1.9万亿啊，缩量了2017亿，缩量非常的明显啊。今天市场当中，我们看到除了黄金啊这个走强，黄金白银走强，然后这个算力硬件啊盘中是走强的，还有一部分的这个锂矿概念震荡拉升。下跌方向当中啊，很多高位股是走弱的，比如说是红四方啊、益民食品啊，都是出现跌停的啊。怎么来评价这个表现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啊，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14: 哎，主持人好。
5: 怎么来看待今天这个缩量很严重？
14: 其实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觉得应该没有特别的这个超出我们的这个意料范围啊。因为之前我记得在上周五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我说上周五的时候是中证500它站上了一个均势线，然后呢，我说不出意外的话，在下周只要不出现特别特别大的这种下跌的情况，那么基本上各大指数会这个宽基指数会这个相继的站上这个趋势线。那确实啊，我们看到现在为止，这个500首先是没有下趋势线，第二呢，300在这个本周一的时候也已经是站上。

了这个趋势线，然后呢，随后这个一千啊、两千啊走的都还是可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唯一差的可能比较多的是双创啊，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目前这个情况可能稍微要磨一下啊，才有可能走上去。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从一个中长线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应该是相对来说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那用我们自己的一个观察的方法来看啊，在下周只要不再出现像本周二这样这个级别的调整的话，基本上还是能够稳在趋势线以上的。当然，如果接下来我这个走的并不是那么强，是有一个横盘的话，那下下周的这个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了。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一直横着，不去做一个进攻，或者说你进攻的幅度比较慢的话，那可能慢慢的你会这个在中期的趋势也会有一个丧失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在大面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在我们当时的预料的范围之内，并且我们当时也跟大家讲了，这个位置上了趋势线以后，它是一个偏中期的趋势。那么偏中期趋势的意思就是大的方向是往上，但是我们当时也反复强调了说，短期是很有可能来回回有这样的一个震动和反复的。那确实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去进行一个这个运作。那么从细分的板块的角度上来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AI 的板块肯定是还没有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很难去做一个右侧的投资，因为目前来讲没有哪个票可以很明确的说是能够在一个中期范围内站上它一个右侧的一个区间。那更多的还是在一个左侧的方向。那左侧的方向其实能选择这个标的就非常的少了，因为要这个在过去的一个这个这么久的几个月的以来的这个 AI 浪潮过程当中，没有被机构注意到，没有被其他的一些投资者注意到的一些这个 AI 的标的，其实比较少，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啊，很难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挖掘。但是好在呢，其实在这段时间当中是有一些次新股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市的。那如果这个次新股上了以后呢，它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行业地位其实是比较好的，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上的这个时机，其实是在相对来说没有经历过特别高的这个特别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给这个个股可能会带来一些好的一些方向。就例如我们要做左侧，最核心的逻辑是在于我们要先判断你是不是可能会下去下的比较多啊。那我觉得这个它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避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一个筹码结构上来说相对来说好很多。因为我们就以一些光模块的一些这个龙头举例，可能在去年前年的过程当中只有几十块，哎，现在可能要大几百上千的一个情况。那么而且最高的时候可能冲到一千大几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这个位置你保不齐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套这个获利盘它没有进行一个抛出的动作，那它未来有可能会继续做一个抛出。但相反，你在往上拉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有套牢盘对你进行一个这个形成一个压力。所以在这块的话，它的一个筹码结构就没有那么好。但是对于我们刚所说，如果你是一个次新股，你这样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首先你的套牢盘就几乎没有啊，在这个位置，那对你的一个压力就会比较小。那么反过来再看赔率，赔率又回到我们刚所说的第二个问题，当你在向上进攻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它可能这个受到的一个阻力比较小，那这样它的赔率又会比较大。所以这两相叠加以后，这个呢可能是唯一现在左侧可以去进行挖掘的一个方向。右侧的话呢，那我觉得就继续去等。而这个等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大家把基本面和技术面一定要再结合起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去关注基本面的一个叙事，而不是关注它这个叙事的这个节点。那这我怎么理解这个叙事啊？就是在你在整个基本面或者在整个行业里面，你的一个市场地位到底是如何？那么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其实我们如果要去做像这个 AI 的这个线性外推的这些方向去进行一个寻找的话，其实挺痛苦的。因为一二线其实是已经涨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些投资者你如果没跟上的话，在这个位置捏着鼻子上呢，好像又有点难受，但可能会这个没办法，你就会去二三线的一些标的里面去进行一个选择。那现在的好处是在于你没有这样的困扰，因为大家都在往下调。那调的过程当中，如果觉得时机合适的话，优先还是选择这些比较有牌面的公司啊，比较在基本面上来讲是这个行业内的这个龙头的这些公司去进行一个关注。那我觉得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是科技方向。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一直之前反复跟大家也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这个市场这个行情一定要一分为二的去看啊，科技归科技啊，这个非科技归非科技这个方向去进行一个挖掘。那非科技的这个方向，或者说非 AI 的这个方向啊，我觉得第一个机器人这个赛道，目前来看啊，这个该给的催化现在目前来看都已经给出来了，但是整体的市
市场并没有那么的这个买单，那么这块的话它的一个优先级肯定也是往后，因为之前我们说了，在这个未来的如果有一波的主升浪的过程当中，最有可能形成共识的仍然是 AI 硬件方向。那抛开 AI 硬件，可能有些备选的方案，就比如说像商业航天，比如说像机器人。那像机器人这个这一轮可能它暂时是没有得到一个加分项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可能把它的一个优先级往后再进行一个观察啊看。那么商业航天呢？

0: 目前来看也没有一个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内的这个利好刺激，那么也是它还是没有超过这个 AI 硬件可能能够凝聚的共识。目前我们还是把更多的目光放在 AI 硬件上。那么，抛开这个，我们再回到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做这个所谓的跟 AI 不相关的一些老灯的方向。我们看到之前我们跟大家讲了，就比如说像有色啊，大家可以去重点进行关注。那这块的话，我们会看到在上周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在我们自己的一个理解过程当中，我们是铜金铝三个方向都在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选择中期上走的可能比较强的，那之前可能一直是铜，但是在上周的时候给大家说了，可能在黄金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关注的一个价值。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像黄金，无论是相关的个股也好，还是这个现货期货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也好，它都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所以这块的话它仍然是可以独立于大盘啊去进行一个运作，那么对自己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分散，以及这个作为一个左侧投资的标的也好啊，都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机会。另外，像这个 VLCC 方向，我记得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大家反复提及。那么，我觉得它的一个大的逻辑其实也是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那么这块的话，它其实在上个月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跟大家讲，它给我的是给我们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启示是非常好，是非常值得去进行关注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它是形成了一个就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悖论或者说是背离的情况。怎么来理解？一方面，它的股价在上个月的时候不停的在往下走啊，那这个跟很多的个股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在于它的基本面其实是在往上走的，或者说它的一个预期是在不断的做一个好转的。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就分很多层的因素了啊，那么我觉得最核心的、最重要映射的就是在于我们认为未来的这个以年度为单位的一个周期内啊，或者说是以这个年度为单位的几个周期内啊，可能全世界范围内这个原油增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是来的比较确定，或者说是流入全世界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原油交易，可用于交易的这个原油的数量会来的比较多，而数量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就直接造成了对这个油运这个行业啊，它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利好刺激啊，因为说白了就是你的客户多了嘛，而我们能运油的一些船很难去在短时间内去进行上量，哪怕我现在说我现在想去要一艘船，船坞马上帮我开工的话，可能也需要1年半到2年以后，这艘船才能造出来，我才能把它投到这个市场当中去进行运油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更不要提现在各大船厂的这个船坞，尤其是能造大船的这个船厂，它的船坞是非常紧张的。就是说你现在来找我下订单，我可能会说我帮你排一排啊，2年以后我开始给你造你这艘船啊，往往是这么聊。当然数字上可能没有那么精确，但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这样的话，一来一回，可能导致它的一个这个运油的能力啊，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有个快速的提升，而需要运的油又非常多，那可能对这个行业的这个就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个月的过程当中，虽然从这个日线的角度来说会有那么一天两天出现一个调整，但是稍微把它拉长一点啊，以周为单位，那就是属于每周都在上涨的过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在于我们可以去在现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哪怕这个情绪没有那么好转，没有凝聚出共识的情况下，里面其实一定是有很多的机会值得我们去关注。尤其是在前一波这个 AI 的浪潮过程当中啊，为了就很多资金是为了去参与到这个 AI 的这个市场当中，他手上是就没有现钱的，那怎么办？我只能就是忍痛把我原本可能一些手上这个基本面还不错，但是可能短期我觉得你涨不过 AI 的一些标的，我去做一个这个清仓的动作，我去加入到 AI 的过程当中，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把一些原本就不贵的筹码又打到一个很便宜的一个价格，那在这一块的话去进行挖掘，可能就非常的来的有机会了。那包括像创新药也好啊，包括像我们刚说的 VLCC 也好，包括像部分的有色方向，我觉得都是非常具值得关注的。所以我觉得从这几个方向的话，帮大家厘清一下，大概就可能大家可能就是对整个操作思路和对整个大盘的盘面有一个相对清晰一些的认知了。好的，主持人。
1: 嗯，好。今天我们看到这种缩量的情况之下，大家会担心就是下周一定是个变盘点嘛，一般来说这在这种位置上，那会如何去就是运作这个市场，然后的方向的一个选择啊，还有就是说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二次探底的幅度和深度，你怎么来分析？
0: 首先我先把这个我的一个态度做一个明确啊，因为之前我们也讲了，在这个趋势的角度上来说，中期趋势只要下周不出现像这个本周三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大概率大部分的宽基都还是能够稳住这样的一个中期趋势的啊，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呢，我觉得从中长线的角度来看，哪怕真的出现了所谓的什么二次探底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走势，我们觉得它的一个这个力度都不会特别大，至少前期的这样的一个低点，基本上被市场已经是。

优势，获取稳健收益。在排雷实操方面，必须坚决避开四大业绩承压区：地产全产业链、传统可选消费、低端光伏以及无实际 AI 营收纯题材小票。在选

0: 反弹行情，你是
1: 就
0: 是
1: 说三七四一二，
0: 就
1: 即便再去踩一脚，第二次起来，
0: 嗯，
1: 这个反弹幅度靠空间会很大吗？还是到极值就是4000点？
0: 我不认为极值是4000点。如果说在3741点，或者说我们就说3800下面的这个底部区域啊，如果说这一波指数真的能够啊站稳的话，那我认为上面还是有机会去见新高的，这个后面还是比较乐观的。只是说前提是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我刚刚讲的两个前提是必须要符合的。第一个是在这里确实有资金愿意去抄底，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科技股它一定要有这个新的趋势逻辑，或者说要有这样一个成长的一个印证。因为其实现在的这个市场，其实大家应该也看得很明白了，没有科技股的这个上涨，基本上就是一种弱势的偏随机的这样一种波动。市场没有赚钱效应，就没有资金愿意去追高，它就不会有高度。但是如果说科技股能够再次卷土重来，不管是国产替代逻辑还是海外的这个高景气逻辑，那么它其实都是能够激发市场的这种操作的热情，那指数才会有这个新高的这个可能。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下周市场方向选择确实是比较关键的。
1: 好的，谢谢林明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谢谢。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要来跟大家也是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行业，就是稀土永磁啊。稀土嘛，稀土这个被称为工业味精啊，它是由稀土制成的铝铁硼的这样一个永磁材料，是新能源汽车电力啊，这个电机、风力发电机、机器人关键零节的这样一个零部件啊，核心的零部件。过去一年啊，氧化铂铝的价格是从每吨40万元涨到60万元附近，稀土企业业绩普遍翻倍增长，这个行业再次成为市场的焦点。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稀土永磁价格为什么涨，供需结构如何，产业链的话语权在谁的手里，以及 A 股有哪些代表性公司，希望这些分析能够为大家对于稀土永磁这个行业有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启发。我们请出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啊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12: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在该开始讲这公司之前啊，我们先来看看稀土永磁这个行业，它整个行业的发展和竞争格局是什么样的。
12: 好的，首先稀土大概分为4个阶段啊，最早可以追溯到相对来说这个2010年到2011年，这一个时代的话是中国收紧了整个稀土的配额，全球市场产生了稀土断供恐慌性的一个抢购。当时的话，大家买方是怕买不到，卖方的话则是待价而沽。那一阶段，氧化铂铝的价格从几万元一吨被一路炒到100万元级别，结果是非常极端的暴涨，其实刺激了全球的疯狂扩产。美国、澳大利亚都在那个时候上马项目，然后国内的话则是出现了一些私采

0: 烂蛙的现象，这个的话为下一个时期埋下了一个过剩的种子。2012年到2020年，长达8年的时间都是整个稀土永磁出清的一个时间。上一轮暴涨催生的产能集中释放，但是需求的增速却出现了一个放缓，稀土价格从此跌入近10年的一个低迷。产能过剩叠加需求不足，价格长期拍在地板上，行业大面积的亏损。那么这一段时间的话，是整个我们这边的解题思路就是供给侧的改革整顿。标志性的事件是2016年六大稀土集团组建完成，2018年国家实行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管理，把散乱的供给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那结果是非常残酷，但也非常必要。大量的中小私采的矿点开始退出，行业的供给的秩序开始建立，行业集中度也是被动提升。那回头来看的话，这轮的出清其实是整个后面涨价的基础。2021年到2023年，整个需求驱动整个稀土永磁价格时代价值重估的时代到来。行业的时代背景是新能源汽车爆发式的增长，高性能的乳铁硼需求井喷。那么新能源带来了整个需求的增加，但是这个供给的话，我们前面讲过，相对来说保持稳定。那整个市场开始用新能源的增速给整个稀土行业进行估值。这一次的话，其实不是价格产生的影响，而是估值的一个重构。那稀土不再是周期品，而是绑定新能源和机器人长期成长的新材料。从2023年到至今的话，也是整个稀土重定价的时代。2023年10月，中国对稀土相关物项实施了出口许可管理，2025年对铝铁硼实施配额管理。稀土已经从普通的商品变成了战略筹码。那么整个中国的话是要守住自己在稀土全产业链的一个主导权，海外的话则拼命重建本地的供应链。结果带来的是整个氧化普铝的价格从2024年底的40万吨回升至2025年的60万吨，供给缺口的话也从之前的0.5万吨扩大至未来明年达到接近2万吨的一个规模。从稀土永磁的格局来看的话，中国在资源端、分离端、磁材这个全产业链上都处于主导的地位，海外只有在资源端有零星的布局。根据 IEA 的统计，在全球稀土永磁制造中的占比，中国拿到了74%的市场份额。烧结的这一个铝铁硼毛坯产能大概48万吨，中国是占到其中73%的产能。2025年全球的市场规模大概有250亿美元的规模，而中国贡献了超过65%的市场份额。国外相对来说的话，像美国和意大利的这些厂商，主要是卡在资源开采的环节，在冶炼分离和磁材加工的能力的话，是远落后于这个中国。这也是导致整个欧美高喊稀土焦虑，却做不成整个供应链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从竞争格局来看的话，中国的稀土永磁产业链是分为两条竞争主线。第一个的话是资源端，这里的话，北方稀土和中国稀土旗下的上市公司，分别主导了这个轻重稀土。北方稀土的话是轻稀土，而中国稀土旗下的上市公司的话则是南方的重稀土。而磁材端的话是另一条主线啊，金力永磁是全球的产销第一名，中科三环、正海磁材、宁波运生也是行业的一个参与玩家。从这个简单来关键来看的话，整个中国的这个稀土啊，其实规模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上市公司这块，就是具体的有哪些上市公司在从事这个稀土行业，他们各自的就是说这个从事的业务啊有些什么不一样，跟我们来解析一下。
0: 这个产业链里面来看的话，上游其实是靠配额置换，中游的话则是靠客户生存，下游的话则是依赖于整个需求的定价。所以说这一个上游的话语权是在产业链中最强的，但是相对来说的话，主要来自于行政性的开采配额和资源禀赋。那北方稀土和中国稀土集团谁掌握着谁能够采，而且采多少的分配权，所以说价格上行基金的话是直接是最后的一个利润。中游的环节的话则是一个比较被动的环节，它是两头受压。你向上看的话，稀土原材料占比比较高，磁材厂对上游的话又没有议价能力。你向下来看的话，整个新能源空调是整个稀土永磁的大客户，那这些企业的话也是压价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压在中间的这个夹心层啊，它一般来讲的话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走高端，一条是走高景气的增量客户。下游端的话，目前来看新能源和机器人是两个稀土需求最高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都需要用到这个电机。那么从行业来看的话，稀土永磁是目前整个行业市值最大的公司，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稀土集团企业，背靠的矿的话主要是 白云恶魔矿，这也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矿。那么公司的业绩弹性的话，是来自于稀土的价格的放大啊，只要价格涨的话，它的这一个利润就比较丰厚一点。从优势来看的话，就是资源壁垒和产业链布局；而劣势来看的话，公司的盈利是高度依赖于稀土的价格，价格一回落的话，业绩会大幅的回撤。而且以这个轻稀土为主，磁材一些深加工的业务占比啊，相对来说非常有限。另一家公司是金立永磁，金立永磁也是全球稀土永磁材料销量第一的企业，公司2025年的营收是77亿，利润的话大概是有6亿元，扣非净利润是有6亿元左右。那公司下游的话，新能源汽车是最大的竞品盘，大概占了39亿的一个营收，客户基本上覆盖了全球前10大新能源车厂商。而工业伺服电机和机器人的话，收入大概是有3个亿的规模。公司这一个优势的话，是在于下游的客户绑定和这个机器人赛道的先发布局。而相对来说呢，我们前面讲过，它作为中游公司啊，原材料的占比还是比较高的。那一个相对来说，这种企业随着下游客户进行产能扩张的时候，它未来的资本开支和折旧压力是比较大。最后一家公司是 A 股老牌的女铁棚的磁材公司中科三环。公司的话，营收大概是66亿，去年扣非净利润的话是有0.61亿，算是刚刚扭亏。公司规模比较大，但是盈利也是比较薄。公司的客户主要是汽车、家电、风电、消费电子，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偏老牌的客户。那这使得它的毛利率只有10.78%，净利率的话只有1.72%，相对来说的话也是弱于这个同行。那未来的话，大家主要观察它的这一个在机器人和新能源汽车的拓展领域。综合来说的话，北方稀土代表了资源端吃价格弹性，而中科三环的话则是传统磁材吃行业的贝塔。相对来说，金立永磁是属于整个高端磁材端主要吃整个行业的成长和规模。
1: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稀土永磁行业啊，它未来的发展和风险分别在哪里呢？
0: 现在来说的话，稀土是一个强政策加强周期的品种，暴涨之后往往伴随着这一个回调，所以大家其实最在意的就是它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另外的话，整个技术路线的话，大家比较关心无稀土的电机和铁氧铝的替代，这两个线路如果成熟的话，对于铝铁棚的这个长期增长空间啊，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替代。另外的话，我们也比较关心就是未来的这一个出口管制的执行啊，它的这个细节的变动对行业价格影响也很大。机会来讲的话，大家主要在意整个新能源和机器人新材料这个行业带来的景气度，因为这些客户的话，这个现在来说付费能力比较强。而对于具体公司来讲的话，我们比较在意的是金立永磁和北方稀土这些行业的龙头公司，它的毛利率和产能利用率的一个变化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这个张新硕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手紧下的时候。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善投资，
2: 常盈利，
1: 会消费，
2: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5: 我是小亚。
4: 今天讲的故事呢，其实是受到第201期博士公司那本传记的故事的启发。当时在开头的部分，我们其实讲到一个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罗伯特博士他是出生在一个农场主家庭，但是父母呢比较开明，所以鼓励晚辈来从事一些新兴的工业领域。而这当中的代表呢，其实除了罗伯特博士以外，还有一位叫卡尔博士，他是罗伯特博士的侄子。罗伯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在我的故乡乌尔姆汝拉的乡间农田，造就了两位为德意志民族带来荣耀的人。
5: 一位是他自己。
4: 对，另一位就指的就是卡尔博士。这位卡尔呢，有两个最著名的身份，一个呢是科学家，他凭借高压化学上的成就啊，获得了193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这个技术对于人类的历史有多么重要呢？之后我们也会详细的展开。卡尔的另一个身份呢是企业家，他促成甚至可以说是缔造了一个叫 IG 法本的公司。
5: IG 法本这个名字或许大家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听说过了，但是在1930年代， IG 法本不仅是德国最大的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工业企业。他发明并且推广了大量极具价值的化工技术和产品。但是在另一方面， IG 法本是一家所谓臭名昭著企业，因为它和纳粹是深度绑定的。从提供资金到制定战备计划，到生产战争的物资，最终他还参与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屠杀。在战后， IG 法本的高管普遍面临一些审判，而 IG 法本也最终被拆分。从成立到拆分， IG 法本历史其实只有27年。
4: 当我们查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挺有必要来做一期节目来讲讲背后的故事。英国的作家迪尔米德·杰弗里斯，他在2008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名叫《致命卡特尔》，就完整的讲述了 IG 法本从诞生到走向战争的全过程。看完之后呢，我最直观也最沉重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的历史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基于这本书的内容和公开的资料，带大家回顾这段历史。
5: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4: 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打两个补丁。第一个呢，就是卡尔博士的名字，在之后呢，我们会念成卡尔博士，就是施展的施。
5: 为什么非要把这个名字分开来？
4: 如果你只念他的姓氏的话，容易和博士这个公司混淆在一起。然后中文里边的普遍翻译就是念博士。
5: Okay. 就是为了区分这两者，对吧？
4: 对，我觉得主要是这个目的。
5: 嗯。
4: 第二个补丁呢，就是我们主要会基于《致命卡特尔》这本书来讲述吧。这本书里边呢，它其实故事性比较强，然后也会有一些商业逻辑，但是呢，具体的数据和商业分析其实比较少。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根据公开的资料适当的来补充，但是确实这期不会有太多分析的部分，还是以故事为主。
5: 那我们就从 IG 法本的起家讲起。
4: 要讲它的起家呢，还要再往前推大概半个多世纪
5: 啊，
4: 要从19世纪中后期德国如火如荼的化工业热潮开始说起。当时啊，化学是一个时髦的学科，而且是一个时髦的创业方向
5: 啊！
4: 真的，这里面有两条故事线或者两条逻辑，一个是科技的发展，一个是商业竞争的格局。然后这两条线呢也互相交织，我们分开来说啊。先看这个技术层面，当时化学这门学科本身是发展的非常快的， 因为它在十八、十九世纪有了许多重大的基础方面的突破，比如说原子论啊，然后是原子的化合价、元素周期表，
5: 一些这个高一化学常见知识。
4: 对，我们中学化学里面学到的大多数知识其实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那与此同时呢，化学实验的水平也大幅的提升，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市场层面。第二次的工业革命使得纺织等等行业是迅速的工业化了嘛，它就进而带动了化工用品的需求大量的增加。
5: 纺织是纺织，化工是化工，这个两个东西是怎么连在一起的呢？
4: 很简单，就是你的衣服可以大量的生产了。
5: 对，
4: 但是衣服的染料在当时还是天然的为主，
5: 不能大家都穿白的是吧？
4: 而且这个你有很多纺织织出来的布，那个颜色都不是纯白的、所以染料的需求大大的增加了。而天然的染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又贵，产量又少，而且产地一般比较集中，所以它完全匹配不了这个旺盛的工业化纺织业的需求。所以最早的化工创业呢，就是从各种人造染料的研发开始的。
5: 感觉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业的一个领域啊。
4: 对，
5: 就是只要你有些能力或者有些技术，你其实完全可以在实验室里就把这种新的染料合成出来嘛。而你一合成出来就会有人来买。
4: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有点像一个富矿，就有的时候它都是无心插柳的。最早的一个激发人们对合成染料热情的一个颜色就是一种紫色。
5: 紫色原来在欧洲是一个非常高贵的颜色，
4: 非常高贵的颜色。然后它是一个英国的年轻的一个科学家发现的。原本呢，他接到的导师的任务是你要去研发人造奎宁，
5: 就是治疟疾的那个。
4: 对，但是他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些非常漂亮的紫色的合成物，
5: 一些工业的副产品。
4: 对，然后他出于做实验的习惯就保留了下来，然后呢顺手往衣服上面倒了一点，看看他这个情况。结果过了几天，这个颜色还不退，依然非常的漂亮。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因为就像刚才岳老师讲的，这个紫色在当时欧洲主要是用在王公贵族啊
5: 和宗教领袖的身上，
4: 对，那些衣服上面都是这个紫颜色。后来呢，他还把这种紫色就命名为苯胺紫，
5: 听上去是像什么不良的食品添加剂。
4: 食品添加剂不一定是不良的啊，但是这个名字听上去很工业嘛。原文啊，实际上是来自一个法文的词，我实在是念不来，就 MOUVE MOVE 还是 MOVE 什么的，我真的念不来，但是听上去就很高级了。
5: 对，
4: 而且会和那种时尚的巴黎的时装联系在一起，它起名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5: 所以一个英国的科学家竟然还有跟法语相关的品牌名的意识。
4: 在今天故事的后面，我们会反复的发现啊，就这一批的创业的科学家们往往都有很好的商业的头脑。高级的紫色啊走红了之后呢，合成染料就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了，并且这个热潮迅速的从染料拓展到了其他领域，比如说药品、医疗用品、生活用品等等的。因为从技术原理上面啊，他们都是相近的，
5: 就是合成技术。
4: 对，我们稍微举一些菜名啊，比如说靛蓝的染料、阿司匹林、退烧药、感光胶片。而这一些发明当中最最巅峰的或者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技术呢，就是合成胺。
5: 合成胺一些初中化学就教过的内容 啊
4: 出现了。但是虽然初中化学教过，我觉得这边有必要还是给大家重新科普一下。如果经常听我们农广天地系列节目的朋友，
5: 对不起，
4: 已经成为一个系列了吧，对不起啊，肯定知道化肥对于农业有多么重要。可以这么说吧，正是因为有了化肥，才使得粮食现在能够大规模的生产，然后喂饱全球的几十亿人。
5: 对，
4: 而化肥当中最主要的一个肥料呢，就是氮肥。但问题就是大自然当中的氮肥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5: 天然氮肥基本上就是各种粪便的变体。
4: 对，那古代有可能就是用人啊或者牲畜的一些粪便来浇肥的嘛。那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很快就发现大便不太够用了
5: 啊。对，
4: 这个不够用，我们举个例子你就能理解啊。在1850年代的时候呢，英国人在秘鲁的几个荒岛上面发现了几百米厚的

0: 鸟粪，就是不知道多少年的这个几千年
1: 鸟
0: 几
1: 非
0: 万年
1: 常
0: 的这
1: 努
0: 个，
1: 力的堆了这么多出来。
0: 对，不知道多少年积累下来的这些鸟粪，然后英国人就迅速的把它变成一个重要的贸易商品。
1: 然后就在那里挖鸟粪。
0: 对，仅仅过了20年，这个不知道成千上万年积累的鸟粪就被挖掘殆尽了。
1: 朋友们，这个挖鸟粪竟然是一个生意啊！
0: 嗯，
1: 我们现在经常说石油可能要被挖完，但是当时人们其实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鸟粪挖完了怎么办的
0: 问题？对，粪便要用完了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当时人们就迫切希望能够人工的合成氮肥来解决这个问题。德国的一位科学家哈勃，他就在实验室里边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方法就是让氮气和氢气合成成为氨气，分子式是 NH3 啊，那个氨气。然后氨气呢，就很容易和一些别的，比如说磷酸盐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钾肥，就合成这个肥料了。
1: 听上去非常简单，但
0: 嗯，
1: 是这个非常简单的化学反应式背后是有很多难点的。
0: 对，
1: 因为氮气和氢气如果只是放在那里，是不可能自己合成
0: 对，
1: 在一
0: 它
1: 起。
0: 化学上面很稳定。
1: 对，尤其是氮气非常的稳定啊，所以你要施加很多外力把这个分子链打开，然后把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0: 岳老师说的非常精准啊。那这个外力主要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催化剂，你得有个催化剂来促成这个反应。另一个就是你要有非常高的压力，
1: 就是你要在化学反应式中间那个等号上面写上催化剂，下面写上高压。
0: 啊，对对对，一些熟悉的回忆又来了啊。那哈勃的贡献主要就在于此，他在1909年的时候，在实验室里边成功的设计了一套装置。他首先找到了一个金属的铀，就是那个做原子弹那个 铀那个金属来作为催化剂，并且做成了一个高压的装置。实现了把氮气和氢气，
1: 硬拧在一起的这个
0: 对，
1: 过
0: 硬拧
1: 程。
0: 在一起，然后合成成为了氨。这个突破在当时已经非常厉害了。但即便如此呢，当时的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这个结果距离真的把它大规模的在工厂里面生产还有很远的距离。
1: 因为实验室的一般设备就相对来说小一点，工厂里
0: 嗯，
1: 面就是可变的因素就会多很多。
0: 确实，但在这种不看好的氛围之下呢，有一个人对这个技术是非常的青睐。他就是当时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的一位年轻的技术专家。这位技术专家呢，他极力的劝说领导说：“我们要，
1: 搞这个。
0: 对，我们要首先要买下这个专利，然后呢，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把它工业化。”然后这个专家呢，他也非常的善于说服，然后有很强的决心。最终呢，这个公司确实也支持了他这个决策。这位专家他亲自的参与了这个工业化的研发，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终于在1913年的时候，逐个的突破了技术的难点，制造出了一台大规模的高压合成氨的装置。
1: 这个成就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当时世界上的轰动效应好像不亚于现在的 ChatGPT。
0: 对，他就是属于那种所有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哇，原来这个东西现在我们
1: 牛
0: 人类
1: 逼！
0: 可以生成了吗？太厉害了，就是那种感觉很直观。而这位年轻的技术专家呢，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卡尔博士。
1: 哦，就是他呀。
0: 对，这个合成氨的技术也被命名为了哈勃博士法。
1: 也就是哈勃负责了实验室的部分，博
0: 嗯，
1: 士负责了工业层面的部分。
0: 也因为这个成就呢，博士就成为了巴斯夫乃至整个德国化工界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就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工程上的天才。那说到这个部分呢，我们正好可以先把技术线放一放，看一下商业线。刚刚我们提到博士是一位巴斯夫的工程师，其实呢，整个19世纪下半叶的化工创业的大潮呢，德国或者说德国的企业就是绝对的中心。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些划时代产品，大多数是德国企业研发出来的，就企业是这个当中的一个核心。最标志的企业就是拜耳和巴斯夫，后者我们刚刚讲到的有，
1: 电蓝染料。
0: 对，合成氨之前最主要的就是那个靛蓝的染料，就是巴斯夫蓝。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其实还提到过一遍了。而拜耳呢，最重要的就是阿司匹林，
1: 对。
0: 就在药品上面的合成药品，它是最最厉害的一家公司。但是在孕育了这些很厉害的化工企业的同时呢，故事的另一面就是，当时德国的化工业的竞争非常的卷，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丛林式的竞争啊。一句话总结就是，每家公司都想要抄别人的技术，同时呢又想要防着别人抄自己的技术。
1: 这个技术的保护那时候还可能不是很到位啊。
0: 专利法有，但是呢有很多办法可以绕开。
1: 哦，
0: 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一个产品出来几个月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模仿者，企业的更迭速度也因此变得非常的快。比如找到一个新的染料，然后你开始大卖，你赚了很多钱，开始投产了。但没过几个月，别人就开始模仿你，然后你就迅速的，比如说产能过剩，然后开始亏损倒闭。
1: 听上去就很像这个现在的互联网创业，是吧？
0: 是的。简而言之，就像刚才岳老师讲的，就是因为专利的保护的这些制度啊，还没有跟得上当时那个快的技术的更迭的速度。对于企业来说，就变成了我与其费心费力去告别人侵权， 不如我赶紧挖一个新的技术的金矿，讲不定我就可以继续的延续我的竞争的优势。
1: 或者我实在不行，我把别人的这个技术先抢过来。
0: 对，挖空心思，比如说抢别人的专家也好，或者是

0: 绕开他的专利保护也好的、
1: 嗯、
0: 去抢别人的，这样更有效嘛。
1: 嗯，那这里就要插播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激烈的竞争会在德国发生呢？为什么不是法国英国？
0: 对，因为工业革命应该英国比较厉害。
1: 对啊，
0: 从历史上来看，现在大家的结论主要就是因为德国的人才培养非常的卓有成效，当时德国的教育水平很高啊，就他的大学能够大规模的培养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1: 嗯
0: 嗯，而且在当时这两个身份其实是会有些重叠的，
1: 毕竟现代大学制度也是在德国建立起来的嘛。
0: 是的，这个优势反正就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的时候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1: 嗯，
0: 但在这种卷的情况下，其实发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发觉德国的化工业已经在技术水平上面远远的领先于英法美这些市场了。
1: 嗯，
0: 但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的这些化工业的巨头啊，他们自己是觉得非常的
1: 累。
0: 对，非常的累，而且一直都是如履薄冰的情况。再大的公司他觉得有可能马上就要面临亏损的这个境地。他们就想着要么我们就别打了，就是互相之间不要太竞争了，我们合作搞垄断吧。这里边的一个代表人物呢，就是拜耳的领导者，叫杜伊斯贝格。他当时也可以说是整个德国化工业的一个教父。他最大的一个功绩呢，就是推动拜耳进入了制药业，先是研发出了退烧药叫非那西丁，然后就在1899年的时候最终推出了阿司匹林。
1: 那所以说拜耳那时候的领袖也是一位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合体型的人物。
0: 嗯，而且我觉得杜伊斯贝格有可能是企业家的部分更多。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如果制造商能够把产品的名字深深地印在消费者的脑海里，那么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它，即便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更有效更便宜，消费者也不会选择那款名称不同的产品。
1: 所以说他对于这个品牌的重视程度也是
0: 非常高的，
1: 比较强的、嗯、而且他一直考虑是如何在这个事情上赢得竞争。
0: 对，他研发也好啊，或者是销售也好，在他看来都是赢得竞争的一个手段，
1: 就是要赢。
0: 嗯，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1903年杜伊斯贝格开始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美国之行。他最初的目的就是跟美国企业去谈生意嘛，
1: 嗯，
0: 主要是让自己的药品能够在美国落地生产。但是呢，这一次美国之行给他的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他发现了工业托拉斯的力量。
1: 去美国看了什么洛克菲勒吗？
0: 对，他见识到了标准石油公司的效率是如此的高，然后这个如何的这个坚不可摧吧。嗯、他回国之后呢，就马上向同行提出了一个想法，写了一个几十页的备忘录，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像标准石油公司那样，各家的研发啊、采购啊、销售要整合在一起。他还写了三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企业的技术啊，或者产品本身就是关联在一起的，
1: 就其实我们做的都是差不多的事情。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内部的竞争其实产生了很多无谓的成本，还有一些这个重复的投资，我们可以把这部分节省下来、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团结起来之后呢，我们就能在全球的市场上面和英美法的这些大企业来竞争了。
1: 这也需要说明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去讨论像垄断或者限制竞争这些说法，大家天然的就会认为这个是肯定是一个负面的词，或者是违法的或者不好的一个行为、嗯、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呢，垄断或者是限制竞争还算是一个相对中性的词，就是在杜伊斯贝格这些企业家眼里，这个是一个可以实行的比较合理的做法。
0: 对，就当时杜伊斯贝格觉得哇，我提出了一个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个想法，大家都应该马上支持我。不过呢，他有可能想的过于乐观了，就是这个想法有可能对于当时的德国企业家来说有点超前，而且原本都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马上要联合好像还是心里边有些芥蒂，所以呢他的设想只是部分的实现。那也能看出他的威望也很高啊。
1: 嗯、
0: 在1904年到1905年呢，这些德国的化工业公司就陆续成立了几个三方联盟，比如说拜耳、巴斯夫和艾克发这个公司，就艾克发就是专门做一些医学的胶片为主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三方联盟。另外呢还有几个公司也形成了类似的这些联盟、
1: 嗯、
0: 他们这个联盟啊就相对比较松散，就是我们能分享一些产能、技术和供应链的一些资源和一些安排，但是公司本身还是独立的，财务上面是非常独立的。
1: 感觉就是签了一个什么合作备忘录一类的一个效果。
0: 哎，是这样的感觉。
1: 那所以说，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叫《致命卡特尔》嘛，但感觉这个目前阶段也没发展到卡特尔的状态，而且就是你哪怕后面讲的那个癌细法本，它也是一个什么卡特尔模式嘛。关键问题就是杜伊斯贝格他去美国学的这个标准石油，标准石油是一个托拉斯呀，卡特尔和托拉斯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吧。
0: 是，我觉得这个概念辨析的确非常重要，后面的故事也很相关。我们这边简单的解释一下，卡特尔和托拉斯都是实现垄断的一些企业形式嘛，康采恩还有什么辛迪加。
1: 对对对，我们好像有一期讲过这个东西。
0: 对，好像就是欧佩克那期里面提到。
1: 好像是。
0: 但一句话来解释啊，就是理论上托拉斯比卡特尔更加的集权。
1: 嗯，
0: 托拉斯是一个 整个的公司有绝对的统一领导的，他一般都生产某一种产品，然后在这个产品里面实现市场的垄断，旗下的那些分公司呢是没有自主权的，然后也没有自己的这个财务的独立的权限等等，整个生产销售研发的这些规划都是自上而下的，
1: 就是所谓大脑和四肢的这个关系。
0: 而卡特尔呢更多的还是像联盟，就是和当时他们组成的这些联盟会比较类似一点、其实最著名的卡特尔就是欧佩克嘛。
1: 对，这个大家可以去听第102期啊，我们就不

0: 很高，
1: 嗯，
0: 因为但下半年的话，就是大家的压力就相对普遍。据说到底是个什么定律啊？
1: 嗯，
0: 是个什么概念？其实包括其实华为提到，它下半年的麒麟就会全部用到这个他们所谓的就是这个折叠式的这种芯片，就是完全适用了这个定律的这样一个芯片。那我们来看它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当然也不完全对啊，只是大家上午讨论了一下，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原来的摩尔定律，我们是在一个平面二维的层面。它是在不断的在同一个芯片面积上面去增加它的晶体管的数量，对吧？这是一个二维的增幅。那但是到现在，为什么大家觉得这条路走不下去了，或者说越走成本越高呢？就是因为你已经制程已经到2纳米、1纳米了，
1: 嗯，
0: 对吧？中国就不说了，我们这块是不能用的。那其实哪怕台积电，其实它也走到这里，它也很难走下去了。
1: 嗯，
0: 就是而且全世界现在大家也都觉得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让台积电帮我做了，因为其他人做不了，或者说做的良品率很低。那所以别人都在想其他的另外一条路。那华为的这条路就是另外一条路。那我理解它其实是一种3D 的一种路，就是我把原来二维的这个我在二维的层面上面增加的这个能力，我把它现在用三维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在我可能在一个制程不需要那么高精尖度制程的前提下面，我可以通过我的通信方面的处理，网络方面的处理，我把它变成一个小的一个立方体，类似这种啊，就三维的一个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它在成本上面呀，包括它现在就是华为的嘛，华为能做到，其他厂商其实都还未必能够接受这种方式，而且华为本身是一个大的手机厂商，其他手机厂商能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方案，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多挑战在里面的。
1: 嗯，
0: 所以那你说刚才讲为什么说降价潮会不会再继续，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的这种价格下降的这样一个规律，它走到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不知道它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就像目前我不确定，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继续按照我们原来的这样一个技术演进，然后成本下降，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条路再继续再走下去，或者说还能走多远。
1: 嗯，
0: 所以你说规律性的东西现在很难说。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4: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5: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4: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3: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6: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7: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8: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7: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8: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7: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8: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7: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9: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 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

0: 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3: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锁定今天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一个话题了啊？又到了我们618了啊！如果说是电子发烧友的话呢，可能就会关注到为什么在今年我们的这个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了呢啊？恰逢618的时间节点，那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降价是对于我们是有利好的啊。那么降价了之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怎么样呢？高端手机的价格体系是不是？是说会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潮当中会被重构呢？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请出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
4: 举个例子，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下。就像前段时间我们也做过一个讨论，就是现在的这个油车，油车降价啊，降得非常的厉害，
5: 是的。
4: 然后甚至是有的以前大家可能望尘却步的这样的一些车型，
5: 对，
4: 现在降价的就甚至比这个新能源车还要价格便宜，
5: 现在真的好厉害。
4: 对，那但是消费者现在却不买单啊，就是他们的已经是连续在9个月的这个降价的高位了，但是我们的消费者他说买油车好像现在也去魅了，就也不会说想着大家可能更加容易能接受这个新能源车，我同等的价格，我可能购买新能源车的这个体验会更加好一些的。所以说，以前的这个降价对于油车来讲的话是一个利器，是一个杀手锏。
5: 对，
4: 但现在市场它也不认了。
5: 对
4: 啊，所以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你单一的说它降价，我们的这个手机降价是不是一个潮流，或者说是一个趋势，还是要看现在目前的这个市面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是不是？
5: 对，而且降价其实也还有一个，就是你也是不同的这个价位段嘛。以前比如说我们讲说3000元档是一个档，对吧？7000元是一个档，包括我们原来讲2000元以下可能是这一个档。但是我们之前其实也看过，我们觉得再过就是我们把这段库存或者大家把这段市场的上面的动荡过去之后，如果真的严格按照成本来看未来的这个手机市场的定价来看，很有可能2000元以下的会越来越少。
4: 确实是啊。所以我们从手机行业的这种竞争格局的角度来看的话，哎，好像有一些小品牌没办法被迫涨价，然后现在有一些大厂它是我们大品牌说是突袭降价，就
5: 是
4: 有点这种感觉，给大家了一个 surprise 的这种样子啊。所以对于当前我们手机产业的这种竞争格局来讲的话，郝主编，你觉得会不会说迎来新一轮的洗牌？
5: 竞争格局现在确实真的是就是我们其实
4: 也会一言难尽嘛。
5: 对，我们原来其实也都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就是判断有可能就是说中间档会成为一个红海，对，中间档，因为你就算如果比如说我们往高走的话，比如说万元以上的话，尤其是如果折叠屏苹果的折叠屏出来的话，我们预估其实它是会，如果它的体验足够好的话，其实它是会引起大家对手机形态的一种新的这种
4: 变革
5: 、那它这个时候它就有可能会让大家忽略价格，因为大家原来都是直板机用了这么多年，那现在其实华为已经在折叠屏上已经做了很好的这个市场教育，包括其实我们知道其他的一些国产手机厂其实都有一些折叠屏的手机出来，但是目前来看呢，当然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它毕竟还没有形成一个大家普遍的这样一种手机形态。但是苹果它一向是这样，苹果它其实并不是它自己能卖多少，而是苹果会教育整个市场，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可能更好，而且它会把一些就是之前可能大家做不到的一些体验它可能做好。但这个也是我们基于对苹果产品之前的一些判断，但它这次折叠屏能不能延续它的对产品的这种引领的这种作用，要看它这个，真的要看它今年9月份的这个手机到底怎么样。当然如果啊，我们假设它确实做到了，它依然做到了它在整个手机行业里面引领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折叠屏这块就不只是它，那可能有的人就说啊，我苹果太贵了，那我就买 华为便宜点，华为可能太

0: 贵，那我再买下面荣耀一点，就是大家会把折叠屏这样一种手机形态变成我换机的一个理由。
1: 就可能会不会说有点像大家对于那个时候苹果四刚出来的时候那种感官的刺激和接受度的，哇，像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样。但是，从前两年来看的话呢，确实这个苹果给我们的这个惊
0: 喜
1: 喜
0: 不
1: 是
0: 够，
1: 减少的，对吧？就大家可能甚至每年新机出来了之后会有点失望的这种，尤其是果粉啊。那么，所以今年的这个苹果的折叠新机型的话，是不是大家对于它的这种期待值还是更高一些？
0: 对，是的。因为大家都是以往都是，其实大家以往都是觉得，就什么功能，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就是为什么其实整个产业链都期盼苹果出，包括其实之前我们做讲它做头盔啊，或者包括做眼镜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也还是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但是为什么产业链都期望苹果先做，或者苹果最好能出一个特别好的产品呢？就是因为苹果做了，苹果就会告诉大家，或者向市场证明这个产品可以，它可以有，而且它可以成为这个市场上面被消费者接受的产品，它证明了它的市场存
1: 有
0: 在
1: 点
0: 的这个。
1: 像规则的制定者
0: 对，就但是目前为什么说我们也想，我们讲像包括像这个，包括虽然说那个 Meta 也在做，虽然国产的很多这个头盔厂做 VR 做 XR 都在做，但实际上大家会发现，在消费级它还不是一个普及性的产品，所以也是大家也认为某种程度也是因为苹果也没有推出这样的让大家能够接受的产品，它推出几个产品大家也都觉得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这个市场就没起来。所以在折叠屏这块，其实大家对它的期待也是这样的，就希望苹果能够推出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体验感非常好的折叠屏的手机，然后向所有的消费者证明折叠屏这个东西可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形态。那这样的话，它会让整个产业链去跟着它走，那就是说整个消费者，那我的换机理由就来了嘛。我们之前现在大家刚才讲换机周期很长，是因为我
1: 换
0: 没有
1: 机的
0: 换机
1: 动
0: 理
1: 力
0: 由
1: 不
0: 啊，
1: 够，
0: 没
1: 对，
0: 有啊，我为什么要换呢？
1: 是，
0: 5G 也是5G 手机，对吧？那我基本上现在拍拍照啊，什么都可以用。因为之前还讲过 AI 嘛，讲一些 AI 功能，但是目前我们也做过一些测试，几个国产手机的 AI 功能我们也都做过测试，就很鸡肋感觉。
1: 没有说让消费者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好牛的一个功能
0: 对，我一
1: 啊。
0: 定要为了它我要买，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这种
0: 没有，
1: 啊，所以您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手机行业的这种竞争会朝着哪个方向去发展？
0: 现在其实手机来看，我觉得从硬件来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能不能有创新的手机形态，其实蛮多的。之前大家都尝试过什么一个什么跳出来的摄像头啊，我们今年其实在好像是今年的这个发展上面，我记得就有过，好像荣耀也有一个，就类似一个好像是可以跳出来的一个，可以做你的眼睛啊什么的摄像
1: 是
0: 头，
1: 这样
0: 对，类似。当然它是叠加了很多 AI 的功能在里边，包括其实折叠屏其实都是我们希望在硬件的形态上面有一些创新，但是目前来看，确实还没有特别理想的，就是超越我们现有的这种形态的。另外呢，如果从软的方面来看，其实各个厂商现在都在压住 AI，包括其实我们讲豆包手机，对吧？豆包其实是跟之前是跟中兴手机有合作嘛。那大家想想，为什么是跟中兴手机啊？大家在市场上面，中兴手机呢，它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其实也就是说，其实一个相对来说弱势的一个手机品牌，跟一个新的一个功能，它是容易结合的。那因为其他的强势的手机品牌，它都想着自己的 AI 手机助手啊，我为什么要跟豆包来合作呢？但是这个趋势，我觉得应该会有。包括其实我们今年，我们其实之前也聊过，包括像龙虾，包括像腾讯最近也出了一些系统级的一些 AI 助手。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在 AI 进入到手机之后，能够真正体现出生产力。如果说我这个手机真的是我有足够的这个算力，能够帮我在手机上面就能完成一个 PPT，或者帮我不只是拍照美颜一下这么简单的，而是能够把我真的是把我很多工作中间的一些事情，我不用打开电脑，我就可以在手机上面直接用 AI 来完成。那但是这个呢，对，其实我们又回过头来又讲，它还是一个硬件的问题，因为它对你手机的算力要求就会比较高。那你要求你端侧的模型要足够小、足够好、足够聪明，那你网络要足够好，那其实它的要求也还是蛮多的。那能不能做到这些？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让 AI？ 我们现在讲换机理由嘛，能不能让 AI 成为我的换机理由？能不能让折叠屏成为我们的换机理由？其实目前我们都迫切需要一种 完美体验的产品。

0: 出现。
1: 嗯，
0: 如果有，大家可能就会不会在意一千或者差两千，是因为这个价格，你大家可能也，它虽然也大家会比较重视，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是一个体验好的，你可能也不会特别在意这个价格。
1: 嗯，确实，就是消费者还是需要一股购买的冲动的这么一个 push 的一下啊，就
0: 是
1: 让我足够的想，我不在意它的价钱，我就是为了它的产品来买单
0: 的
1: 这么一个理由啊。前段时间，也就是这两天吧，这个三大运营商，他们不是推出了这个词源的
0: 套餐
1: 啊，所以说他们也在为这个AI 来推出消费者的这个套餐。以前我们都不敢想象说，哎，我买流量充手机话费，我现在还要为了这个词源来买这个套餐，买它就不可想象。
0: 对，
1: 但是说你说以后这样的一些 AI 手机出现了之后，是不是说在这方面的话，消费者还是会。是吧？
0: 会，因为我其实之前记得上一次在上一档节目里面，我就当时就聊过，当时我就说，当时我们就说 ，token 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消费品。
1: 嗯，
0: 没想到它这
1: 立马就来了，
0: 对，它就来了。因为就像因为我们一直觉得 AI 的使用的这个计费的方式啊，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套餐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套餐其实我们讲，我们为什么用流量套餐？我们现在敢用了，我们想想之前我们也不敢用啊，对吧？
1: 哎呀，天
0: 天
1: 省着点儿，
0: 对，有 WiFi 赶紧连。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敢用了呢？因为它价格足够低，
1: 嗯，
0: 对吧？它足够这个量足够足，量大哈，管用还便宜，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流量，我们再也不会在意，比如说我的一个 G 是多少钱，我敢不敢在外面看看电影啊什么的。但 token 其实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目前来看呢，因为我们之前呢，其实一些这个大模型厂商，但它不是针对消费者，它针对这个开发者，
1: 嗯，
0: 他们是有一种类似包月制的。就他们 coding plan， 他们是一种包月制的。
1: 嗯，
0: 包月制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可能只限制你的时间和调用的次数，
1: 嗯，
0: 但实际上你如果你能够用足我的模型的能力，你可能同样的调用次数，你用的 token 数很多。
1: 还是要付钱。
0: 不，他如果是 coding plan， 他就不用付。
1: 哦，嗯，
0: 他就在他打包在他的这个订阅制的这个打包价里，包月制里面。
1: 是是。
0: 但是后来很快，大模型厂商发现不合算，
1: 嗯，
0: 因为 token 越来越贵了，
1: 是
0: token 用的越来越多，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包月制就不合算了，就好像我们现在上网用宽带，我们说包月制，其实你有的人可能用两个 G， 有的人可能就用十个 G， 所以他现在觉得不合算了，就都变成按照 token 来计费，那这个时候就变了 ，token 就变成了一个消费品了，他就你用一点就要花一点的钱，
1: 嗯，
0: 你用了多少就要按量来计费，它就变成这种套餐制，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有利有弊。一方面呢，其实从厂商角度来看，或者运营商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用 token 来计费呢，就是相当于他们多了一种营收的方式，
1: 嗯，
0: 而且也是让大家更快的能够去用 AI。但另外一方面呢，在目前呢 ，token 使用的量可能还无法精准的控制，
1: 嗯，
0: 然后消费者呢也可能无法精确的知道我做这个任务 token 到底消耗多少。那我现在买九块九的九块九套餐，我看了一下，九块九大概是1000万个 token。那这1000万个 token 我能做什么？
1: 嗯，
0: 那我用超了之后会怎么样计费？可能还是会前期会有我们一开始用流量套餐的那种斤斤计较啊。
1: 嗯，
0: 或者是小心谨慎，
1: 还是要磨合一段时间，
0: 会有一段时间。
1: 对，就我们要和我们听友就是大概简单的普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token， 就刚刚我们郝主编说的这个词源，它就是收费，它是怎么收的？就是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平时可能用 AI， 你帮我写一个什么文案，或者说是生成一个问答，就是我请教你，
0: 嗯，对，
1: 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使用，
0: 嗯，
1: 可能是最便宜的，甚至是不要钱。
0: 对，你在一些免费的 AI 大模型可能不要钱。
1: 或然后第二档，你说啊，我需要你帮我生成一个 PPT 了啊，就是做一点稍稍复杂的工作，我可能是要又使用一个九块九的套餐，因为它调用的这个资源的量，就是 token 的这个数额是更多了啊，这个量，那它你说我的成本高了，我肯定是要为你收费的。那第三档，有的人他甚至说要用这个 AI 来让他帮他完成很多的这个工作啊，是很专业的这个工作，那他使用更加多的这个资源的数量了，所以要付更多的钱，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营商他为什么现在要给我们资源套餐来付费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就以后这个手机他可能在 AI 手机这方面他也会有这么一个
0: 是的
1: 趋势，
0: 所以这就是如果他这个能够真的能够做起来，他就是

0: 换季的冲动
1: 啊。
0: 就比如，就我刚才说嘛，比如说如果我用手机，我在手机上面可以，比如说用手机上面简单点做个 PPT， 对吧？我可能是用多少？我今天上班，对吧？领导说马上做个 PPT， 然后但我电脑不在跟前的，我用手机可以做。
1: 对，
0: 我手机的算力，包括我这个我这个手机端的端侧的模型，我是可以支撑我做这样的任务的话，那我肯定愿意花钱呀，
1: 对，
0: 对吧？我这花钱解决问题了呀，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是肯定愿意的。其实到后面我们会相信，AI 如果真的能够进入手机的话，那大家一定手机会越换越贵的。
1: 嗯，确实
0: 一定会的。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它对你是个生产力工具嘛，就好像电脑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大家想一想，其实笔记本电脑一样经历过一个降价又涨价。我们不讲这个降价，我们讲它的价格区间吧。
1: 嗯，
0: 我们曾经认为价格区间一个笔记本电脑有可能降到三四千、四五千，大家觉得也可以啊，很好用啊。但是后来大家会发现，笔记本电脑它的一个主流的价格区间在上涨。
1: 嗯，
0: 大家会发现涨到六七千，甚至七八千，甚至过万。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发现它承担的任务或者它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1: 对，
0: 当然它最好的是可以打游戏的。
1: 对，
0: 对吧？它的，因为它对 CPU 的和 GPU 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手机也有可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1: 确实啊。好，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啊，现在叠加了一些，比方说像国补啊，叠加能补15%啊，平台补，以旧换新补，还有分期免息啊。最近这个分期免息非常的火，我那天居然看到了现在买这个黄金，就是10克、20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金条，它也能支持分期免息，这让我是震惊了啊！所以现在各行各业，就以前可能是在奢侈品二奢的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分期免息。
0: 我可以告诉你，我甚至在京东上面买过大概几十块钱的东西，
1: 也可以分期免息。
0: 对，
1: 天哪！所以这个力度相当的大啊！
0: 嗯，
1: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刚刚我们也说了，就好几款机型甚至是跌到了史低的这种价格了。
0: 嗯，
1: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的话，郝主编有什么样的一些，就在这个时间段啊，618这个时间段也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换机建议？
0: 换机建议看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主要是首先你要先看价格吧，价位段的对比。
1: 首先还是
0: 对
1: 比价，毕竟是在降价潮。
0: 对，
1: 嗯，
0: 一定还是先看同等的价位段。
1: 嗯，
0: 同等的价位段的这个范围，就是说，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可以先给自己定一个，你是5000段还是3000到5000，要给自己先定一个价位段。我觉得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用足国补。
1: 嗯，
0: 一定要用足国补，因为其实国补相差还是蛮大的。现在国补因为各个地区管理
1: 对地区还不一样，
0: 对管理的比较，以前我们的国补是可以跨区领啊，
1: 嗯，
0: 或者是说可以线上线下呢，但是现在呢，我建议还是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国补它的可落地的区间。
1: 嗯，
0: 国补的话可以有这个线上和线下，现在呢就是线上的这个摇号的中签率可能比较低。
1: 嗯，
0: 大家可能会因为哎呀，万一我没有这次摇中，可能会错失这个618的时间节点，那还可以看一下线下的这个摇号。
1: 这线下怎么看，在哪里看？
0: 它其实一样的，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一般是在云闪付这个 APP 上。
1: 嗯，
0: 如果你进去之后，它会分不同的这个入口，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
1: 哦，是这样的。
0: 线下其实就是说你家附近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
1: 参加活动的店，
0: 参加活动的这个数码店啦，
1: 哦，
0: 或者是一些旗舰店啦，它都会有列出来的门店的地址。
1: 哦，
0: 那一般来说线下摇号的中签概率要高于线上。
1: 嗯，
0: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你线上的话，如果可以线上线下同时去都去试一下，然后一些这个电子产品你到线下，而且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些其实我们现在是有一些反常识的一些现象，就是说购买的建议的。
1: 嗯，比如
0: 线下有可能更便宜。
1: 哦，
0: 因为线上其实现在成本非常高，就是流量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这些成本都会叠加到你这个产品本身的价格上的。
1: 嗯，
0: 但是线下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线下据我了解，线下不管是说店租也好，还有就是人工的成本也好，还有就是经销商他自己对这个利润的预期也好，都在下降。
1: 嗯，
0: 所以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一些调查，其实到一些线下的一些数码店或者是专营店，或者经销商的店，你去购买的话，有可能你可能拿着线上

0: 样的价格去跟他砍价，还能再稍微砍下来一点。
1: 哦，就是说我进入到了这个线下的入口，我选择比方说某一家门店，然后如果说你中签了之后，你就是去拿到你这个中签结果，然后到那个线下的店。
0: 啊，不是说你先选到哪一家店，而是你先这个线下中签，中签了之后就很多店都可以选，
1: 哦，都可以用。
0: 对，它只要是在线下的可选店里面，
1: 了解了，
0: 你都可以选。
1: 嗯，
0: 对，
1: 哦，那这还是挺好的一个入口方式啊。
0: 对，对，
1: 哦，
0: 是的，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比线上的中签概率要高一点，因为618，我相信这个大家去摇号的人肯定很多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就尽量还是选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其实有一些店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去看它。看能不能用国补的价格买，虽然你没有中签。
1: 嗯，因为讨价还价是线下是实打实的啊，
0: 对，
1: 面对面的。
0: 对，
1: 而且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就为了图方便，就是去线上了。那线上竞争者肯定是更多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些成本肯定都是转嫁在消费者身上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反常识的，但大家其实到线下经常如去兜一兜的话，没准有惊喜。
1: 哎，试一试啊，不妨试一试，
0: 对，是
1: 吧？是的。好啊，我们就是郝主编啊，常年和我们这样的一些行业内来打交道，给大家的一些购机的建议啊。那么，如果说是有想要换手机的朋友呢，这一波其实可以是抓住的，是不是啊？这一波的降价可以抓住的，因为你不知道下半年的双十一它到底还降不降价，因为有新机子出来了，是吧？
0: 是的。

0: 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9: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提到蛋白质啊，大多数人脑海当中最先浮现的画面，大概是一颗水煮蛋、一杯牛奶，或者是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后冲泡的那杯蛋白粉。但如果你以为这仅仅是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标签，那可能大大低估了生命的奇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蛋白质呢，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超级团队，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甚至还有城市的管理者。但是他们又小到普通的显微镜根本无法察觉，却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复杂的生命之舞。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看见蛋白质：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编李娜老师，她同时呢也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研究员，是一位实验科学家。今天啊，真的非常期待跟着李老师去看见那些真正主宰着我们生命运转的蛋白质机器们。当然，其实更有意思的还是在于现在的科学家到底是在用怎样前沿的方法去研究蛋白质。这里呢，先欢迎一下李娜老师。
16: 旭东好，非常开心，然后能够再次回到节目跟旭东聊一聊，也感谢旭东推荐我们的新书。
15: 也感谢李老师啊，这个新书刚刚出版没多久啊，就给我送到了一本。哎，然后我发现这本书想象当中是一个就是非常硬核的嘛，因为本身其实是要带大家去认识你们所在的这个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这个本身也是全球来讲，我觉得研究蛋白质都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圣地了。这里边应该有很多非常硬核的内容啊，这个确实是包括了，但其实也有很多，包括从这个整个书的一个设计啊，包括那个图文的呈现等等，我也感觉 觉得出来好像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哪怕没有相关背景的普通人也能够开始亲近蛋白。

0: 材质，对吧？
1: 对，是这样的。对
0: 啊，能不能这个先请李娜老师简单的讲一讲，就是说，因为我前面简单的说了一下，您是从事蛋白质相关的研究，有这个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在蛋白质研究里面具体是哪一块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蛋白质，可能大家经常会听到一句跟运动相关的俗语，叫做“生命在于运动”，对吧？然后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说，哦，我们应该多做这种physical 上的这样的运动，这样可以保持我的生理的健康。这个理解是没有错的，但实质上这句话的含义是说，所有跟我们生命相关的分子，包括蛋白质分子。包括核酸这样的分子，它们时时刻刻都是在运动的，只有运动的这样的分子才能行使我们人体的一些很关键的重要的生物学的功能。那我从事的这个具体的在蛋白质设施从事的这个具体的研究技术，刚才那个旭东重复了很多遍，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还是觉得他非常的拗口，他其实就是简单说是给蛋白质分子拍电影的，相当于我们捕捉的是生物分子在溶液状态下的动态的结构，也就是会响应我们生命在运动的这个对生命分子动态结构研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对，
0: 哦，是要拍动的，这个是不是可能比拍静态的照片要更难一点？
1: 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我们这本书里也提到，就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问题，其实是需要从多个方面，然后去全面的去理解它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技术其实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板，就相当于有自己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如果单独用一个技术去理解一个生命分子或者一个生命现象的话，它一定有点像盲人摸象。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的存在就是有非常多技术整合起来去共同表达和研究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旭东说到，我从事的这个技术，然后可能他非常擅长，然后去拍蛋白质分子的动态电影。但我这个技术也有自己的短板，就是它的分子的分辨率非常的低。那我们为了更看清楚一个分子在运动过程中它的一个精准的结构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就要结合比方说一些其他的高分辨的技术，像 X 线晶体学，像质谱，像冷冻电镜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交叉起来，然后相互验证一个生命现象，一个科学问题。
0: 对，因为我可能想简单了，我感觉上就是因为好像这个电影是在这个照相技术之后诞生的嘛，那动态的感觉好像要比静态的就更先进，但其实不同的技术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尤其是蛋白质这么微观的结构。
1: 是是
0: 啊，好，这是一个大体的大家对于您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后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子一本书呢？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个市面上关于蛋白质的书是很多的，但是关于科学家如何认识蛋白质这种类型的书却非常的少。比方说我们总是在讨论蛋白质对人体有什么作用，但很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家是怎么知道这些知识的。比如我们为什么知道病毒表面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钥匙，这种钥匙可以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锁去感染我们，为什么一个药物能够结合某一个特定蛋白质能够治病，为什么 AlphaFold 这样的一个 AI 工具可以帮我们能够准确预测蛋白质的静态结构。其实这些答案都来自于我们人类在长期科技发展史上不断发展出来的科学工具。那么我们想编写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就是觉得我们首先是从事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方法的，那我们蛋白质设施作为国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有非常多国际先进的科学仪器的，这些仪器它不仅是一个仪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代表了我们人类探索未知的一种能力。所以我想我们想写这本书真正讲的也不是想讲蛋白质本身是什么样，而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就是从我们人类科学发展的角度讲，我们究竟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看见和了解这个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个微观的分子的。对，
0: 就想想也是啊，就好像这个蛋白质是普通人我感觉稍微关注一点健康就是经常挂在嘴巴上的一个概念，但你真正的说这个蛋白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如果再深一步，就是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开始弄明白蛋白质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背后确实能聊的东西也非常的多。
1: 对
0: 啊，
1: 就 就举个例子，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经常会出去跟大家讲蛋白质，我每次问大家什么是蛋白质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会给我反应说，哦，就是鸡蛋啊，就是牛奶啊，就是我们健身吃的蛋白粉啊。对，这个完全没有错，因为我们都关注自己的健康嘛，然后蛋白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养分，对不对？但如果我再问大家，我说蛋白质长什么样子，它在我们身体里边是怎么工作的，那么大多数人可能就回答不上来，就没有反应了。对，对的。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蛋白质是有营养的，但其实不知道蛋白质，是生命活动最重要的一个执行者之一。它不仅是食物，的一种养分，它更是一种生命的语言，是我们生命的工具，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组成的这样一个建筑材料。所以我们写这本书也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公众更好的理解，哎，如果单纯只是从营养的角度讲的话，哎，我们该吃什么蛋白质，具体怎么吃，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本书想要告诉这个公众的一个问题。
0: 就我其实不怕您笑话，我一直到挺大的，就是真正在上那个高中的这个生物课之前，我对蛋白质的认识一直是，我感觉好像只有鸡蛋白里有，鸡蛋黄里面没有。我感觉就是在鸡蛋白里面才有的一种物质，当然它确实是在鸡蛋白里很多，后面我才意识到，哦，原来蛋白质那么的普遍。再后来其实逐渐也是跟像您这样的这个科学家交流的多了，才知道蛋白质其实对于这个生命来说，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又非常非常基础的一种物质。
1: 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旭东你的直觉是非常准确的，因为蛋白质第一次被发现就是一个意大利的科学家在鸡蛋中的蛋清中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发现的。
0: 是这样的。
1: 是的，所以那个蛋白质我们现在听它的英文名叫 protein， 对不对？但它其实是从拉丁文衍生出来的，但拉丁文里边蛋白质就是意大利科学家最初发现它的时候给它起个拉丁文的名字叫 proteins， 这个拉丁语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意思。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蛋白质这个分子它最初是在鸡蛋清中被发现的，但它一旦被发现，科学家就意识到它是一种对人类的生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命物质。对
0: 哦，那个时候他刚刚发现他就能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东西对生命非常重要。
1: 因为从发现它之后，大家就会衍生出发现一系列的蛋白质，然后就会发现啊，原来常规人最大的误解是认为蛋白质只有一种，很多人都觉得它就是一种营养物质，就像糖啊脂肪一样。
0: 对，
1: 但事实上蛋白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在我们人体里边大约有数万种不同的蛋白质，它们分别行使各种不同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对我们都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们血液中有负责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蛋白质， 对不对？还有负责这种肌肉收缩的，这样负责我们运动的这样的一些肌蛋白，还有负责免疫防御的这样的抗体啊，这些都是蛋白质。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我们要更全面的理解蛋白质，就要把它想象成人体如果是一个城市的话，那么蛋白质它就是一个全能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团队，这个团队里边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然后也有城市的管理者，所以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组分或者是一种物质，它应该是一个超级大团队，然后来负责维持我们生命的正常运转。
0: 就是而且就是从这个功能啊类型上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
1: 和多样的。对，
0: 好，您刚才其实也是讲了，就是说这本书啊最早为什么会想到去做啊这样子的一个最初的想法，那么从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到成书，就你作为主编啊，就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比较难处理的概念啊，或者是这个印象当中比较有意思的故事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谢谢旭东的问题，因为这个真的是点出了我们在编写这本书中最关注的这个核心问题。这真的挺难的，因为大科学装置就像我从事的这些具体的工作，它这个名字都非常的拗口。这最难的事情就是怎么把大科学装置里边的这些听上去很复杂的仪器，然后讲的让社会公众能够看得懂听得懂。
0: 对，
1: 所以比方说我们书里边有很多这种先进的技术，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从事的这个同步辐射溶液小角 X 线散射技术，我们还有核磁共振、 冷冻电子显微镜、X 线衍射、质谱技术。如果我们直接讲原理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晦涩的专业教材。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去思考，能不能把这些仪器变成故事。然后讲故事的话，大家就更容易去理解这些仪器工作的原理和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些先进的工具帮助我们。

0: 们去理解我们关注的科学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对，比如说我们在句子在这个书里边就尝试用了很多相对生动的比喻，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些晦涩的原理。就像我从事的这个生物小甲 X 线散射技术，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给蛋白质分子拍摄动态电影，然后这样大家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哦，它研究的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像同步辐射光源，我们就会讲，哎，它是比我们太阳还要亮，数万倍的这样的一个超级手电筒。那大家就可以理解，哦，原来这样一个超级大型的物理装置，它其实就像手电筒一样，不过它的光强度亮度更高一点。
1: 嗯，
0: 那我们讲冷冻电镜，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它是一个冻结时间的照相机，就类似这样。我们就尝试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大家在这个听故事的过程中，然后去理解这些晦涩的概念。
1: 对，确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科普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就是当一句话当中这种普通人比较陌生的专业名词只超过两个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容易不自觉的去产生一种放空的感觉。所以你们其实也很克制的在使用这些专业名词，而且一旦用，那一定是后面要跟着比较大的一段很通俗的解释，或者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让大家知道，哦，起码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到底是大概在做什么事情。
0: 是的，而且我们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天生其实就是从小听着故事长大的，故事其实是可以给我们传递非常多的信息。而且我们这本书其实很重要的不仅仅是讲这些科学的知识和科学仪器背后的原理，我们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听到我们科学探索的故事，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然后在这个探索蛋白质科学路上发生的故事。其实我们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可能大多数人都听过但可能不会很详细了解到它背后的这个艰辛的一个故事，就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这个结晶牛胰岛素结构的这样一段历史。
1: 啊，
0: 对，
1: 对，这个确实非常非常重要。
0: 就是，
1: 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还和另外一位电影导演也聊了这个故事我当时才意识到，因为我们在传播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觉得是好像合成了一个牛胰岛素，但其实它真正的厉害的地方是人类首次合成了蛋白质。
0: 对，是人工的方法然后合成了，用化学的方法合成了有功能的蛋白质分子，就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发现。但是其实在当时那个而且我们要带入当年的那个实验条件和实验背景的话，我们就会更觉得了不起，因为在当时那个实验条件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不像我们现在的实验室其实是非常的发达和这个先进的。然后那个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那个年代的话是没有这种先进的恒温培养箱啊之类的，所以直接的讲，科学家就是用手用自己的体温然后去做蛋白质培养。
1: 哇塞，就我们现在开玩笑说是手搓，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手搓了。
0: 对，就是我们真的说这样一个诺奖级的科学发现真的就是当年科学家们靠着这种坚定的意念然后手搓出来的。但是最可惜的是，因为当年那个年代在国际交流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用英文向全世界的这个科学界去报道我们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发现，所以我们最终其实是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反而更激励我们的正是我们中国老一辈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并没有停止探索。他们虽然当年没有得到这个听上去让人觉得非常荣光至上的这样的至高的科学的荣耀，但他们一直是一代一代的持续的在这个领域去做深耕，不断的去奋斗，然后最终才推动了我们国家蛋白质科学的发展，也促成了我们蛋白质设施，就我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这样的大国重器才能建成。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写这本书其实最想传达的这个内容，就是想传达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
1: 对，确实是，就是其实就是虽然说可能那个时候因为种种样的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成果它最后是这个和这个诺奖是这个算是擦肩而过吧，但其实在整个蛋白质研究的历史上，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也是激励着我们后来的很多的这个科学工作者。
0: 的确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个科学精神永远都不过时，它其实对我们当代现在做这个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包括是青少年，我觉得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作用，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1: 对，哎，反过来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就某种程度上这个很早的时候开始，我们对于蛋白质的探索和研究一直就是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而且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也是站在比较前沿的位置上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我们这本书里边其实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然后是我们国家也是最早的一批老科学家，然后他们其实是首先关注了蛋白质变性的这样一个问题。蛋白质变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学的这样一个现象，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哦，原来是因为蛋白质结构发生了变化，然后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里边也讲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
1: 来，稍后其实我也会这个具体围绕这本书啊，有一些我觉得比较科普向的这个问题，也很期待李娜研究员和大家来科普一下。还有一点是围绕书的，我觉得最开头您也可以和大家这个先来谈一谈，就是您希望啊，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或者是可能就是科学知识储备这个更少的，比如说这个青少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人群，我们读完这本书之后，能够留下的最重要的认识是什么呢？
0: 我想，如果只能留下一个认识的话，我更希望这本书传递的，一个概念就是，科学它不仅仅是知识，它更应该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这本书里有非常多讲了很多先进的设备、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前沿的技术，但我更希望就是普通的这样一个读者，他能够通过读这本书看到的是，为什么有这么一群人，他愿意花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去研究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分子，然后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相信每一个非常小的这个问题的背后，都有可能藏着改变世界的答案。比方说，我们从看见蛋白质，我们到理解疾病，我们从理解疾病再到研。

来真正能够破解我们这个生命密码的人，也就可能就在我们的这个读者之中。怎么样能够永远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然后保持对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探索的认知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本书。

0: 那血红蛋白就要负责把我们呼入的这个氧气，然后去运输到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和细胞，然后去给他们提供能量，然后让他们能够有活性。
1: 对，
0: 对，如果消化的话，我们就要很多消化酶。这些
1: 嗯。
0: 酶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蛋白质，它帮我们去分解食物，然后分解成我们身体更能够吸收的这样的一些分子链。然后更何况是这种记忆，记忆更是我们大脑，然后去靠这种神经突触的这样的一个电信号产生链接，然后帮我们形成记忆。那这些突触蛋白，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经受体蛋白质，还有。对，我们能够感知光线，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叫光感蛋白，叫视紫红质。这个蛋白质它对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有些昼夜调控的这样一个昼夜精律的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调控啊，其实都跟这些蛋白质的功能和结构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更不要说我们要保持健康，去对抗这些细菌和病毒这样的病
1: 免疫
0: 原
1: 系
0: 体。
1: 统对
0: 对，
1: 吧？
0: 我们一定要有免疫系统，这些免疫系统里边的很多免疫蛋白，尤其是我们熟知的抗体，这些都是本质上都是蛋白质。
1: 对，这个的话，如果再说开了，我们可能稍后也会提到的，就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型的这种药物研发，它其实也
0: 对。
1: 是围绕着我们针对性的去开发各种各样的蛋白。
0: 对，就是我们可以定向去设计，就像刚才旭东讲，后面现在有更多的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有非常多人工智能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去设计，甚至去创造自然界没有的蛋白质。然后这些蛋白质其实就是围绕我们的需求来的，因为我需
1: 对，
0: 要这个蛋白质，然后我知道它让它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可以反向推出来，哎，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帮我更好的去行使这个功能，那我再去设计和创造它。
1: 然后这个您前面其实还提到了，就是这个 DNA 和蛋白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然后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其实读取、复制，包括修复 DNA 的工具本身，常常它可能也是蛋白质。
0: 对，
1: 啊，这两者之间，它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关系会更加的这个复杂，不断的在互动。
0: 就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作为这个真实世界里边的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就 DNA 和蛋白质，它们就像生命世界里边的这种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因为像 DNA，它记录信息，对不对？但它不能自己阅读自己，它必须得靠这种复制。就像刚才旭东提到，它要通过复制、修复，然后转录、表达，然后这些其实需要各种酶的参与。那这些酶它就是蛋白质，所以生命也不是 DNA 它单独就能决定的，而是 DNA 和蛋白质要相互协作，然后共同合作，然后才能够执行这样的过程。对。
1: 对，这个作者和这个读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比喻，这确实是非常的妙啊。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是，尤其是普通人啊，可能比如说这个初高中的时候，比如说生物这一块也学的不是很扎实，可能对蛋白质只有一个粗浅的概念，其实一直会困惑一点，就是我们平时吃进去的蛋白质和身体里真正在执行各种各样功能的这个蛋白质之间，它其实应该是有个转化的过程的。是吃进去以后，它直接就这个原样的到我们身体的这个部位了呢？还是说它其实经历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这个过程，再进行转化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有一种，就比如说要多吃胶原蛋白，这样子皮肤就会好。好像我也听到有的营养学家说，你多吃，比如说鸡皮、猪皮，也未必能够直接让你的皮肤变好。这个怎么理解啊？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 B 财经有看头 APP。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

0: 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对，我觉得那个旭东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吃什么补什么。
5: 对，
4: 因为尤其是提到胶原蛋白这个事儿，然后因为涉及到美容嘛，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然后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现在的这种医美的产品都是通过胶原蛋白然后作为一个主打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标语的。但其实实质上来讲的话，如果从分子的这种微观角度，并不是说这个我吃进去什么它马上就会以这个原来的状态被直接吸收的。因为就像刚才提到，我们身体是要经过一个这样的有一个消化功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的这个食物中的各种蛋白质，它首先其实是会消化成一个最基本的单元，也就是蛋白质最基本的单元就是氨基酸。那这些氨基酸如果它再带到血液里边，然后就会循环到各个组织器官，然后它会再组装，相当于是。这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我开始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乐高积木搭成的汽车，但我这个汽车它一旦被拆成一块一块的积木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求，然后再重新组装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比方说胶原蛋白，我摄入了它，但是我通过我的这个消化酶，我把它消化成了氨基酸，那我就获得了很多乐高积木的基本单元。那这个时候我的人体就会根据我自己最直接的需求重新组装成，可能是肌肉蛋白，可能是抗体，也有可能是胶原蛋白。所以我们身体真正吸收的，它本质上还吸收的是氨基酸，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蛋白质。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再微观的层次去理解它。
5: 哦，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假设就是说我只摄取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原材料，就是我把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构成直接打散的去摄取，那理论上其实也等价于我在吃蛋白质吗？
4: 但其实不能直接的这样理解，因为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或组装成一个什么氨基酸会组装成什么样一个蛋白质，它还取决于你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和序列，对不对？就好像我乐高积木也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和这个就是这个基本单元的这个区别，对不对？不同的基本单元它有可能最终形成一个我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组装体的话，它需要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单元。但如果我摄入的这些蛋白质片段它没有这个特殊单元的话，它就不会组装成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组装体。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植入胶原蛋白，因为它胶原蛋白被分解了以后，它肯定是存在可以形成胶原蛋白的基本组装单元的。 对吧？
5: 对，这个构建是全的。对吧？或者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在营养学里面好像也一直听到的，就是所谓的什么必需氨基酸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你要吃全，那我们身体该合成的这些原材料是有的。
4: 是的，我觉得这个理解是非常到位的。
5: 对，如果说你本身摄入的就只是可能局限在了某几种这个氨基酸，或者就是你的这个食物来源特别单一，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只吃一小部分的这个植物来源的这个蛋白质，那就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必需氨基酸不足，然后有些功能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了。
4: 是这样的
5: 啊。那接下来啊，就是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蛋白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部分，就我小时候就很好奇，就是蛋清加热了之后从原来是透明的然后就变成白色了，这个过程当中蛋白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前面提到的那个蛋白质变性，这个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
4: 对的，这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而且我刚才也看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里有热心的听友，其实给我提出了就是补充了第一个我们中国科学家发现蛋白质变性过程的科学家的名字叫吴宪。就吴宪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 在我们中国的蛋白质科学研究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先驱，然后他也是协和医院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吧。
5: 嗯，
4: 所以这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就是蛋清从生鸡蛋加热，蛋清从透明变成白色，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如果我们理解一下这个，其实可以打个比喻，就比方说刚才提到蛋白质的组成，它的基本单元是氨基酸，对不对？氨基酸它其实就是一条单链的分子链，这个分子链本身是没有功能的，它一定是要通过各种这个空间的折叠组合，然后形成阿尔法螺旋贝塔折叠的基本二级结构，二级结构再组装成一些三维的空间结构，然后甚至各种三维空间结构之间有相互作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有功能蛋白质。那我们就想象一个蛋白生鸡蛋，它里边的蛋清它本来就是一个折叠的非常整齐的一个毛线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毛线球折叠的很整齐的时候，它是有很规则的去缠绕在一起的，对不
5: 对？
4: 对。但一旦加热以后，这个毛线球就被展开了。那么展开以后的这个毛线球，它这个线就不规整了，对不对？它们就会相互缠绕，然后形成各种网络的结构。然后我们就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它一旦交联成一个网络结构的话，那光就没有办法直接透过它了。于是蛋清就其实从透明就会变成一个白色。这个变性其实就是一个蛋白质的结构被破坏，然后再组装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5: 不可逆，对，我
4: 对
5: 忽然就在想到，因为蛋白质就我们说蛋清一旦加热变成这个不透明了，没有办法可以让它再变成透明。
4: 是的，所以这个是个不可逆的一个变性的过程。
5: 啊，哎，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您前面也说过，就是您是给这个蛋白质它的这个活动是可以拍电影的，这种变性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可以拍出来的吗？
4: 哎，是这样的，就我们其实会用我们的方法去研究很多跟这个蛋白质变性相关的结构上它跟功能之间的关系。其实提到这个生鸡蛋加热是大家熟知的一个生活中观察的现象，但谈到疾病的话，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就是大家也很熟知，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症，就这种认知相关的一些疾病。因为这些认知相关的疾病，他们的这个治病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些无序蛋白，就是像 A 贝塔然后还有阿尔法4啊这样的一些无序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他们就会相互作用，然后去聚集去组装。但它一开始是可逆的，这个过程就它一开始可能会从单体然后不断组装成一些二体或更大聚集体，但如果它一旦没有形成这种纤维状，就像点粉一样的沉淀的这样纤维状的过程之前，它都是可逆的。这个时候就是它不会生病，但它一旦折叠成了这个点粉样的沉淀的这样一个明显肉眼可见的这种纤维状的点粉样沉淀的时候，那就已经会导致疾病，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可以再变回成以前的单体了。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就我从事的这个区组，就非常适合研究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或者蛋白质它组装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一旦理解了这个过程，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我能够找到一些抑制剂去抑制它组装，其实就可以从根本上去减缓或者是阻断这个疾病的发生。对。
5: 哦，就是我要就是看得特别特别细，就知道它的这个变性，它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前后可能都有什么样的这个条件，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药物研发的这个切口了。
4: 是的，是这样。
5: 哦，哇，这个是确实是很重要，而且就是现在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已经变性的蛋白质还原的，是吗？
4: 对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话，是这样，它一旦形成了这个碘粉样的沉淀的话，它就不可逆了，不能再恢复过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早期阻止它，然后形成这样的组装沉淀的组装聚集体。
5: 但听您刚刚那句话，感觉好像这是一个这个限定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某一些蛋白质的这个类型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它变性之后还能再变回去的可能性了。
4: 嗯。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生命分子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韧性和这个适应性的，环境适应性的。然后其实我们很多环境的变量，包括温度啊、压力啊、拉力啊这些过程，其实都有可能，然后去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多聚或者是我们认为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其实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探索它是不是可以再恢复的。对，但这个确实就是要case by case， 然后去看特定的分子它的性质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 弹性的这个空间，或也其实也是不一样。对，
5: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您前面用那个毛线团的比喻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它变乱，或者说是就是变成这种比较这个无序的交联的这个状态，它其实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你要让它重新变得规律有序，这是一个逆熵的操作，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4: 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些外界的条件去打破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环境，它是有可能的，所以它需要有一些探索。对
5: 对，那如果说我这样粗浅的理解，就蛋白质变性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氨基酸链已经彻底被破坏了？
4: 其实也不能说氨基酸链被破坏，只是它组装的结构或者是它的组装的方式然后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是它最初的样子，
5: 就链还在，就是说它交缠在一起了。
4: 对对
5: 啊，然后这个可能也就如果是连带着，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蛋白质改变形状之后还能恢复，有一些它就会再也回不去，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探索的地方，
4: 就跟它交联的程度或情况是不一样的。对，
5: 嗯，
4: 就好像我们解开那个纠缠的毛线团，有一些就很好再把它理成那个完整的毛线团，对不对？
5: 嗯，
4: 但它一旦打成死结的话，很多这个我们可能就很难去处理它。对，也跟它交联的方式和程度。
5: 对，那如果是从机制上来说，就蛋白质比如说它出现这种错误的折叠或者是异常的这种聚集，它背后的这个成因我们现在搞清楚了吗？还是说它就是可能是偶然的随机的就会发生？
4: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就是看到现象，然后我们尝试去理解它的发生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已经观察到的现象，其实有很多是它这种自身的突变啊，或者是这种错误的折叠，然后让它有了这样的异常的聚集，所以和疾病是相关的，有很多可能都是跟它的这个突变然后直接相关的。
5: 哦，
4: 对，但我们也有可能有我们没有理解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现象。
5: 就可能一个人身体里比如说这个某一个位置的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哪怕是所谓的一个型号，如果你具体去看到它特别细的这种这个分子，甚至是更小的这种层级的这个零件，它也会可能有一些细微的这种差异，而这些差异就可能会导致它后面就发生一些所谓的这种变异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
4: 对，的确是这样。但是所有的这个本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就是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多的方法尝试去理解它的结构，去看到它的结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去从分子机制上去理解它为什么会行使这样的功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疾病。对
5: 啊，您刚才一直多次提到结构啊，就包括这本书这个封面上其实也有，然后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插图更多，然后其实如果说大家去看一些这个新闻啊等等的，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蛋白质结构图，对吧？然后就是这些带有螺旋啊片层啊不同颜色啊，然后好像在这个屏幕上你们鼠标移一移它还能够在三维旋转的这种结构图，它是怎么得来的？是这个某种超级显微镜直接拍出来的吗？
4: 就严格的说其实不是的，就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直观给大家呈现的结构图，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实验数据和一些计算的算法重构出来的一个三维的模型。这就有点像我们去医院然后医生给我们拍 CT 一样，对吧？其实 CT 拍的其实本身也是一张一张这个平面的照片，它最后也是通过这种数据的图像的堆叠然后再重建出来我们一个组织器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构象。对，所以我们也是用算法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能够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三维的结构图。
5: 就我们现在其实是做不到直接给它成像。
4: 也有一些方法，但它还是因为它单次能够单帧能够拍到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尺度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在现有收到的实验技术上实验技术收到的实验数据上再通过计算的方法做重构。
5: 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尺度已经太小太小了，然后如果我们要去给它就是具体的去做成像，我们只能用那种波长非常短的所谓的这个光线，但这种波长短的光线它的能量又很高，你其实观察的过程当中本身就会对它的这个所谓的结构产生破坏，所以我们就很难直接所谓的成像。
4: 这只是一个方面，但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确实也没有在技术上有非常好的方法，然后它可以在全时间和空间尺度用一种方法，然后能够同时获得然后一个微观分子它的这个全时空尺度的这个结构信息。就是为什么我后面还会多次提到，也是我们这本书里然后多次强调的，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做蛋白质科学结构研究的这样大科学装置，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实验方法，这些实验方法它们每一种方法可能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获得同一个分子的一个特定时空尺度的结构信息。那我们最终其实是要在这样一个大设施里边，对于一个特定的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多种方法，然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然后对它做检测，然后最终把这些结果汇集在一起，然后去给大家做一个重构。就好像我们去医院看病的话，有可能你单独拍个 CT 也不能告诉你你最终得什么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拍 CT 然后同时再做一个核磁，对吧，然后我甚至做一些分子这种检测，然后从影像跟分子水平的检测结合起来，然后告诉我啊你确实是确诊某一种疾病。那么我们在蛋白质设施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用多种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去研究同一种分子的这样的方法，去研究同一个分子，然后我们最终把这些信息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然后更全面的去重推和去重现它。对，
5: 哇，这个和普通人想象中的肯定不一样。就普通人想象，比如说科学家要研究这个蛋白质，可能就就比如说我搞一坨这个蛋白，对吧？或者是搞一坨这个可能这个一个血红细胞什么的，我就放到一个超级显微镜下面，然后扫一下，这个结构就直接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4: 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然后在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因为光学成像的话，我们确实可以比较直观的然后获得我们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的一个形貌的信息。但是像我们关注蛋白质分子核酸分子，它这个更微观的尺度是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技术也不能够直接去获得的。对，所以我们
5: 所以我们仪器真正记录到的这个可以理解为是这个蛋白质留下的信号。
4: 对，其实我们记录的是信号，而且不同的方法记录的是不同的信号，也是这个信号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尺度，然后这个蛋白质它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最终重构的就是把所有这些方法记录到的信号然后去整合在一起，然后它经过计算，然后统筹，然后相互补位，然后最后我们才能还原我们关注的一个微观分子它的一个真实的结构。
5: 所以是一大堆的数据，然后最后我们再把它就是统合出来，然后最后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科普的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就是三维的蛋白质结构。
4: 对，是的是的，那个其实是计算重构的一个结果。
5: 这个确实和我们这个想象当中还是区别很大的。所以就是无论是用这个 X 射线啊电子啊磁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信号，它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三维结构的一个计算和推理的过程。
4: 是这样。
5: 这个反过来我倒是就忽然这个意识到了，就是之前因为正好听这个另外一位这个老师讲过，就是最早就是 DNA 的那个双螺旋结构是怎么来的，它其实也是这个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然后通过这个各种推理和这个计算啊，最后估摸出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并不是直接拍出来的。
4: 是这样，但是它的实验证据是通过一张平面的二维的 X 线衍射的图像，然后去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实验证据的。但它得到是一个平面的图像嘛，它那个衍射图其实可以反推出来，我一个三维空间里边它投射到平面，然后它的这个间距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想象力在里面的。
5: 这个确实很妙，就是拍呢它拍出来了，但其实是一个二维的，但你要这个还原到三维结构上，
4: 三维，对，
5: 其实是要动很多脑筋的，数学还是
4: 确实是这样，
5: 是这样。对，那还有一个我很好奇，就是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三维结构图上面，它都会标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呢？
4: 就是其实蛋白质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我们标这个颜色是为了区分不同的结构域，然后是人为给它标上个不同的颜色，让大家更好去理解一个蛋白质分子。就好像我们去看世界地图一样，对吧？地图上然后不同的国家其实也会标不同的颜色，就是让我们更好去理解，原来我一个地球，然后这些陆地上的这些区域，然后是按照国家来划分的，每个国家代表什么样的颜色，然后在对我们蛋白质就是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结构域。 对。
5: 哦，哎，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约定俗成的，就某些颜色它通常是代表什么吗？
4: 其实并没有，我们只是为了区分，然后不同结构域，然后更直观、更形象，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对比色，然后来标注相邻的结构域，让大家能够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
5: 哦、对，比如说我可能喜欢这个什么蓝色和绿色，我也可以就用蓝色和绿色标，没有
4: 什么
5: 一定要用什么颜色的。
4: 对的，对的，对。
5: 这
4: 也考验我们科学家的审美。
5: 哦，所以就现在有很多这个很顶尖的那种论文，它其实也会尝试和艺术家去合作，对吧？
4: 哎，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做这个 Power Image。

0: 对吧？然后每个封面的这个设计，其实有非常多艺术创造在里边。所以我们做这本书也融合了这样一个科学和艺术结合的理念在里边。刚才旭东其实提到，如果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本书的话，会发现我们里边很多插图，然后是非常的生动形象，而且很卡通的。就是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就是独立插画师，然后帮我们做了里边所有图案的设计。因为我们认为科学和艺术其实他们本质上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我们那个更好的学习科学，其实也是有最核心要做最顶尖的科学，是需要有一些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里边的。那这个想象力、创造力，其实是艺术本身可以赋予给我们的。我们认为科学和艺术在封顶肯定是要汇合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来给大家传递一种艺术的美感，然后告诉大家，然后其实科学和艺术是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1: 对，因为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封面上，在看见这个边上，就有一个我最开始以为是一个地铁车厢。
0: 这个就是我从事的
1: 对，
0: 仪器
1: 小
0: 设
1: 小三摄仪，对吧？
0: 对，对的。
1: 这个装置它实际上有多大呀？就看上去是一个瘦瘦长长的感觉，一节一节的，然后上面好像还叠了一个小的车厢。
0: 对，它其实是一个抽象的设计啊，但实际上我们这个装置是在同步辐射加速器里边的，它整个的长度大概有50几米，对，
1: 哦，
0: 就
1: 那真的
0: 我们，
1: 是地铁车厢的长度了
0: 是，确实是可以像个几节车厢这样的长度。
1: 啊。
0: 然后就是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个台子，其实是我们的很多位移台，但真正上面的一些光学元件，是我们上面的这一层。然后它里
1: 哦，就
0: 面
1: 上
0: 是
1: 面那
0: 把，
1: 个小车厢其实是。
0: 对对，是把光，就是光路，然后从我们这个电子加速器的前端，然后引到我们实验站，然后来照射样品的。
1: 哦，然后这个艺术家还给他画了一个这个小表情，就挺害羞的这个感觉，是确实是挺可爱的。
0: 对，的确是这样。然后我们其实围绕这本书，我们还设计了一系列的这个科学实验的科创课程。我们在这个科学实验里边，我们其实融了一个非常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理解跟常规的这个科普教育的科学实验都不太一样的环节，就是我们会把实验记录和实验展示的这个路演环节，然后鼓励大家用 poster 的方式，然后去画出来，而且我们会请专业的艺术老师去指导他们怎么样去画一个艺术和科学结合的一个 poster，然后让他们去把这个 poster 用路演的方式去讲出来。因为我自己做科学研究，我真的一个最很深刻的一个感受或者感触吧，就是说科学，做普通的科学研究，我们真的可以，很多人都可以说做，我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但真正说能够说自己是顶级的科学家的人，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就是金字塔的那个尖。但我们看所有成为顶级科学家的人，他们一定都是有自己的某一种艺术天分，然后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和那一点点催化剂在里边的。就我们随便想一想，爱因斯坦，对不对？他是一
1: 小
0: 个
1: 提
0: 非
1: 醒。
0: 常，对，然后达芬奇，对不对？他又很擅长艺术表达、绘画。就我们中国，这个华裔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先生，他自己本身也是有非常高的这个艺术造诣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从小培养这样的，尤其是对青少年，我觉得从小要培养的好奇心、想象力，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创造力，这一点我觉得要有很多的艺术的素养，然后去堆砌起来，让他们去保持他们这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点催化剂，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对，
1: 对，因为我们好像比较习惯于就是说，学文的、学理的、学艺术的，但事实上这些没有必要分得那么的这个泾渭分明，而且
0: 对，
1: 人和人之间，它其实本身这些特质也都是需要共存的。那甚至有的时候，你如果是相通的话，你可能在某些领域反而能做得更好。
0: 的确是这样，尤其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然后已经是一个大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学科高度交叉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存在我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1: 对，是的，是的，就回到前面说到那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
0: 对。
1: 我们比如说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又怎么样去证明，就是这个结构它可能就是现实当中那个我们其实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看见的那个蛋白质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一个回过头去验证的这个过程。
0: 所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要建蛋白质设施？就我们永远不会用一种方法，然后得到的实验结果，我就来

确认或者宣称，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过程的结构上的分子机制，我们一定是不管是计算还是用一种实验的方法，然后得到的一个我们认为观察到的一个分子机制或者是一个现象，我们一定会用其他很多种方法交叉的去验证它。对，有可能是计算和实验方法去交叉验证，也有可能是多种实验方法之间的一个交叉验证。我们只有在，就是科学就是不断的反复论证，然后去伪存证的一个过程嘛。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反复论证，多种方法都交叉，相互验证了同一个实验现象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它 publish 出来，才会宣称，哦，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的一个分子机制的过程。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地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10: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9: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11: 安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9: 那问一下啊，就是金处长，您是这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那学校展位的确像我刚刚说的排着长队，企业展位呢却人流量比较小，那这个反差您了解到了吗？当时您知道了这个事情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10: 第一反应我觉得这种冷热的反差，我第一反应不是意外，而是这种紧迫感。其实家长在我们的高校的展位当中啊，也关注的是就业问题，但是家长更多的是关注的是我学了这专业能不能去就业，而没有去深究我学了这专业如何去就业。那么如何去就业，就是我们要跟企业的合作。所以我们每年在深耕于我们的招生 就业招培就联动啊，这也是我们近几年来啊，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原来从学科逻辑啊转向产业逻辑，如何从招生端来影响我们的培养端，最后呢从就业端来反馈我们的培养，优化我们的培养。这个我们在思考，第一届我们是把所有的企业啊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学校的展位当中。
9: 嗯，
10: 那个时候呢家长还问一下，今年呢我们想突破一下，能不能集中展示一下，把我们上海的产业的23666的产业，包括我们刚刚徐老师的我们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让家长们能够集中了解企业。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想做法还没得到家长的这个了解，因为可能家长更多关注于我们的升学，关注于我们的分数啊是否浪费，我这个专业啊是那个能进什么学校，对如何去学习这个专业，企业需要这个专业如何去面试，需要什么标准。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跟上我们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把我们人才需要的需求的直观体现，升学端、产业端、人才培养端与企业用人端的这个信息啊，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让我们的家长能够了解。作为我们高校有责任要把这个信息差能够补上。
9: 嗯，
10: 同时呢我们觉得现在的整个一个的就业啊市场啊跟我们十多年前完全不一样。
9: 是的，
10: 我们现在是您也刚才知道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建筑现在其实建筑不是原来的你